0: 祝福我们的人民幸福安康。国庆长假期间，我们为您精心准备了丰富精彩的相声和小品节目，欢迎您欣赏，也祝您笑口常开。首先我们来欣赏由姜昆、唐杰忠合说的相声《虎口遐想》。这个作品是在1987年春晚与大家见面的，当时是好评如潮，如今听来依然经典，咱们一起来欣赏。
1: 唐杰忠同志，我来问你个问题。
2: 什么问题啊？
1: 你摔过跟头吗？
2: 摔跟头
1: 啊？
2: 你指的是工作上的呢，还是生活上的？
1: 干嘛还工作上、生活上？就是平常出门没有注意，啪，狗吃屎，
2: 狗
1: 嘴啃泥，倒栽葱。
2: 哪有摔那么厉害的？
1: 哪有摔这么厉害的
2: 啊？
1: 前几个月我摔了一个跟头，
2: 哦，
1: 比这厉害，不说摔出点国际水平，起码摔向世界先进行列。
2: 嚯，那也太悬了。
1: 悬呐！
2: 啊，
1: 我摔那个地方悬。
2: 什么地方？
1: 北京动物园。
2: 嗯，
1: 关老虎的狮虎山那块。
2: 怎么摔的？
1: 星期天
2: 啊，
1: 自己没事趴那儿看老虎玩，正看着带劲儿呢，不知哪位缺德，一边往前挤一边起哄，老虎出山了，肉啪，把我从边上给我挤下去了。
2: 哟，摔坏了吧？
1: 你摔坏了哪儿都不怕，你摔折了胳膊，摔断了腿，咱们医院里结巴结巴照样使唤呢。他摔这地方不灵，不是人待的地方啊，
2: 掉老虎洞里了。
1: 我抬头一看，
2: 嗯，
1: 不远前就趴着一只大老虎。
2: 哎呀，
1: 吓得我这声音都变了。哎呦妈呀！
2: 哎，怎么管老虎叫妈了？
1: 叫妈，叫奶奶也不行了。玩完了，
2: 嗯，
1: 大小伙子120多斤，连骨头带肉，正好是老虎一顿中午饭。我倒好，我给动物园省下了。
2: 别着急，想办法。
1: 想办法，脑袋都大了
2: 啊！
1: 当时我偷偷瞟了老虎一眼，哎，还真不错。
2: 老虎没发现你，
1: 正眉来眼去的跟我交流感情呢。
2: 嗯，瞪你呢。
1: 这老虎一瞪我，我脑袋机灵一下，蹭蹭蹭蹭涌现出许多英雄形象。
2: 哇，还英雄形象呢？
1: 当时我抬头一看，
2: 啊，
1: 这上边好些人看着我呢。
2: 哦，
1: 我一想，咱们是时代青年，
2: 嗯，
1: 当这么多人，咱们掉在老虎嘴边上，
2: 嗯，
1: 不能给青年人丢脸。
2: 对，
1: 哎，过去你们上边的，看武松打虎，唱戏好不好？
2: 好啊，
1: 好啊，
2: 啊，
1: 那是假的。
2: 假。
1: 今天哥们儿在这练真的，实打实，让你们诸位开开眼。
2: 要打虎，
1: 哎，
2: 你还真行。
1: 行什么？
2: 想的不错呀。
1: 想的是不错哟，
2: 嗯，
1: 腿可站不起来喽。
2: 嗯，腿都软了。
1: 不，当时我在想啊，
2: 啊，
1: 有一个动物保护法，你知道吗？
2: 我知道，
1: 谁打死老虎，他判刑2年呢。
2: 他这法治观念还挺强。
1: 你说谁定的这法？
2: 嗯，
1: 合着我打老虎犯法，老虎吃我白吃。
2: 那是为了保护野生动物定的，
1: 妇女儿童你保护，野生动物狐狸给他保护他干什么？
2: 嗯，那也要保护。
1: 我正琢磨着呢，
2: 嗯，
1: 上边可乱了，这个喊，哎呀，来人呐，有人掉老虎洞里了，快救人呐！有人给我打气儿，哎，哥们儿，挺住！我一听什么，挺住？
2: 嗯，
1: 你们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这是什么地方？我挺得住吗？
2: 哎，
1: 你们有本事，你们下来挺一我看看吧。
2: 人家不是为你着急吗？
1: 那也不能那么乱呢。有个老大爷跟我喊：“孩子，打虎得有个家伙，来，把我这拐棍扔给你。”
2: 拐棍啊！
1: 有个大嫂跟我叫：“兄弟，要刀吗？大嫂这儿有水果刀。”
2: 嘿。你瞧这两件武器啊，
1: 这个出主意说往里扔砖头让我踩着往上爬，
2: 嗯，
1: 那个出主意说扔一根烟让我抽一口先提提精神。
2: 呵，
1: 有个老大娘心眼

0: 真不错，
1: 是吗？
0: 眼泪都下来了。
1: 哎呀，
0: 趴在边上跟我喊、嗯：“孩子，给你一支钢笔，有什么话先写下来。”
1: 嗯，哦，要遗嘱呢。
0: 您听听这通乱啊，也没有人出来组织组织，哪么先成立个虎口临时救人小组呢？
1: 那哪来得及呀、啊？
0: 那扔拐棍扔水果刀管用吗？
1: 那这两件武器打虎是差点，
0: 老虎那正犯懒呢。嗯，我干什么呀？我拿拐棍捅老虎。
1: 哎，天气那非把老虎捅精神了不可。
0: 再说上面这老头
1: 怎么了？
0: 你瞧你什么眼神？
1: 哦，
0: 你看你这拐棍扔这个地方，
1: 扔什么地方、啊、
0: 正扔在老虎屁股后头那儿。
1: 这可太巧了，这个
0: 我一够我再拽老虎尾巴上。
1: 哎呦，你可千万别乱动了。
0: 想来想去，
1: 哎，
0: 应了老太太那句话了。
1: 怎么？
0: 趁着头脑还清醒，
1: 哦，
0: 我先想几句话留下来得了。
1: 哎呦，真要留遗嘱了。
0: 我也老大不小了，
1: 时代青年呢。
0: 算卦的说我28岁，就是今年呢。
1: 啊，
0: 我有一场大难。
1: 哟，
0: 头些日子过完了生日了，哎，我自个儿还美呢。
1: 哦，大难躲过去了。
0: 我今天一琢磨呀，
1: 啊，
0: 人家大概是按阴历给我算的。
1: 阴，得阴错阳差了，
0: 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
1: 嗯，
0: 也要说留几句话呀，我就埋怨我妈。
1: 哎，这碍你妈什么事啊？
0: 你瞧，生我这个头，
1: 怎么了？
0: 你们台边上，你们看着我挺高的。
1: 那是。
0: 拿皮尺一量，
1: 怎么样？
0: 1.65米。
1: 哎，1.65米凑合了。
0: 你和我凑合
1: 啊？
0: 搞对象的姑娘都不和我凑合呀？
1: 怎么呢？
0: 一跟我搞对象嫌我个儿太矮
1: 啊、
0: 哦，都说这样的属于二等残废。
1: 哦，又吹了。
0: 你说但分我有对象的话，我能星期天一个人没事跑这看老虎玩来吧？
1: 哎，那怎么就不能来呢？
0: 怎么就不能
1: 啊？
0: 你让保定的小伙子你们说说。
1: 说什么？
0: 你们搞对象的时候到星期天，
1: 嗯，
0: 谁不上丈母娘家干活去？
1: 嗯。是这样吗？
0: 北京也是这样啊。
1: 啊，
0: 我们家老二
1: 哦，
0: 今天早上7点起来给丈母娘家排队换煤气罐去了。
1: 嗯，
0: 不客气讲，打人家搞对象起，人丈母娘家就再也不雇保姆了。
1: 嘿，那你就愿意当这保姆啊？
0: 当保姆干活累点
1: 啊，
0: 没生命危险呢。
1: 哎，那倒是，
0: 你碰不上大老虎，
1: 可不，
0: 对不对？
1: 嗯，
0: 干完活咱们还可以搞对象啊，
1: 啊，谈恋爱，
0: 谈恋爱，咱们还可以逛公园啊。
1: 是啊，
0: 你听着，逛公园
1: 啊，
0: 没有逛动物园的。
1: 怎么了？
0: 公园什么样啊？
1: 什么样？
0: 花间柳下，
1: 哦，
0: 搂个脖子亲个嘴儿，它够味儿啊。你闻闻，你闻闻这动物园什么味儿？你闻啊，
1: 怎么？
0: 你腥骚恶臭，你就着这个味儿，它亲什么地方？它影响情绪啊。
1: 哎呦。合着你掉老虎洞里头就因为没有对象、啊、
0: 你没对象你也不要紧，你把个儿长高点
1: 啊，
0: 我长一大高个儿，我什么都看得清楚，我往前挤什么呀？
1: 嘿嘿、
0: 哎、这回倒好，我看得真清楚
1: 啊，
0: 我连老虎几根胡子都看清楚了。
1: 哎呀，姜昆呐，你这机会可难得呀，
0: 给你争取一回。
1: 哎，我可不去。
0: 你说一说，留几句话就埋怨我妈
1: 啊、哦？
0: 咱们不招老人不待见，不说了。
1: 给单位留几句，
0: 怎么说呀？
1: 怎么说？
0: 各位领导，
1: 嗯，
0: 各位师傅，
1: 嗯，
0: 星期天出来玩来
1: 啊，
0: 没留神让老虎给吃了，
1: 哎，这不是实际情况吗？
0: 都怪我
1: 啊，
0: 组织性纪律性不强
1: 啊，
0: 自由散漫，对老虎吃我这后果估计不足。
1: 是。没法估计这个都。
0: 你说我都死了，我还检查什么呀？
1: 嗯，
0: 算了，死了就死了吧。
1: 嗯，
0: 反正老子从小到大还没死过一回呢。
1: 嗯，活着的人都没死过。
0: 这回咱们跟领导说话，咱们硬气点
1: 啊。
0: 咱们告诉他，
1: 哦，
0: 抚恤金你看着给，爱给多少给多少。
1: 哦，
0: 工伤是算不上了。
1: 那怎么？
0: 顶多落一个自然死亡。大小伙子怎么死？你说不好，非让老虎给吃了。
1: 哎，
0: 估计什么也追认不上了，
1: 没法追认你。
0: 都追悼会议，我说开不开两可。
1: 别
0: 啊，
1: 追悼会还得开。
0: 干嘛呀？
1: 让大家送送花圈，领导上念念悼词、啊。
0: 悼词怎么写呀？
1: 啊，
0: 姜昆同志学习认真，刻苦努力。
1: 嗯，
0: 尊师爱徒，不幸被老虎叼走。
1: 嗨。这不太像话的。
0: 正想到这儿，上面大家伙可都给我出主意。
1: 是吗？
0: 这个说，哎，小伙子，老虎挺老实的，你容我们再想想办法。 那个说，哎，有人给你找动物园的管理员去了。嗯，还有个年轻人在外边出主意，来来来，大家伙跟我喊口号，
1: 喊口号，
0: 争取把老虎给吓住了。哎，我起头啊，一二三，打老虎！一二三，打老虎！
1: 这管用吗？
0: 把我给吓坏了。别嚷嚷，别嚷，你们打算把老虎吵醒了啊？
1: 谁呀？
0: 喊口号我来啊。
1: 你来，
0: 我离得这么近，他听得清楚啊。
1: 哎呀，
0: 一，哎，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吃饭，专吃大坏蛋。哎，
1: 儿歌都出来了。
0: 哎，上面的，嗯，喊口号老虎听不懂。
1: 就是。
0: 哎，你们真有学雷锋精神的，你们下来几个。
1: 什么？让人家下来啊？
0: 怎么了？
1: 让人家下来不也得为了老虎？
0: 你们为了老虎那是舍己救人，那叫死得其所，重于泰山。到时候给登报纸，把你们的相片就镶在上面，搁上一个黑框，这家属一看多高兴啊。
1: 什么？能高兴吗？
0: 你说我死了，我死了以后算什么？我为了老虎无畏牺牲，轻如鸿毛。
1: 哎，你死了也能上报纸？
0: 上报纸？
1: 哎，
0: 上报纸顶多两句话。
1: 哪两句？
0: 一轻功游园不慎，落入虎口丧生，有关部门提醒游人注意安全。
1: 哦，这么两句啊？
0: 您听听，连名字都不给我登，我整个反面典型。
1: 哎呦，你还想当正面的呢？
0: 怎么了？
1: 你想了半天，一点有用的都没有。
0: 你别着急啊！
1: 哎，
0: 我跟老虎商量商量。
1: 我还跟老虎商量呢。
0: 老虎，
1: 是
0: 老虎。嗨，你别打盹了，你睁开眼睛，你看看我。老虎，你看看我，我挺瘦的，没肉是吧？
1: 这意思。
0: 哎，老虎，你想吃的话，我们单位有一唐杰忠挺胖的。
1: 啊？你老惦记我干什么你？
0: 不是，我就是逗老虎起来，咱们也不真送去吗？
1: 哎，这人真是的。
0: 老虎，嗯，老虎，你要是不咬我的话，我保证，我保证也不咬你。
1: 这倒实话。
0: 老虎，老虎，你要放我出去，我一定好好活着。在厂子里，咱们听领导的话，头说什么就是什么；在家里，咱们孝敬父母，尊重弟妹；出外，咱们遵守交通规则，不随地吐痰。
1: 嗨，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你别看乱七八糟的，你到我这时候，你不一定想得起来。
1: 哎呦，这你还骄傲呢？
0: 那怎么着？
1: 你现在是想办法出去，
0: 出去。
1: 哎，
0: 你说的容易，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关老虎的地方，老虎都出不去，我出得去吗？
1: 可也是啊，
0: 这围墙三米多高，一点灯头都没有啊！哎，上面了，你们到底想什么？什么？给我找动物园的管理员去了。管理员礼拜天休息，
1: 得，
0: 他休息，老虎不休息啊！哎，你们快打个电话报个警，什么110啊、119，火警、匪警都行。什么？找了半天附近没电话，您听听，这是什么通讯设备啊？多落后啊！算了，你们都走，你们别叫了，你们走去。你们出动物园，你们上电视台，到电视台叫个摄制组来，让他们拍拍待会儿老虎怎么吃我。
1: 拍这干嘛呀？
0: 拍个老虎吃人的片子卖给外国人，换点外汇，也算哥们儿临死以前为75计划做点贡献。
1: 他这觉悟还真够高的。
0: 这半天了，老虎就眯着眼睛待着，你动会儿动会儿。你动会动会，我跟你比划比划。嗯，他不动，他不动，我也不敢动。
1: 你要还麻烦了。
0: 你说这老虎是不是退化了？
1: 老虎不可能退化。
0: 你怎么知道的？
1: 人家动物园为了保持老虎的野性，经常往老虎洞子里扔那个活鸡活兔。
0: 扔这干什么呀？
1: 训练老虎捕捉活食啊。
0: 捕捉活食？
1: 尤其是礼拜天
0: 啊，
1: 他们还要饿老虎一顿。
0: 坏了，今儿就是礼拜天，老虎还没吃饭呢。正好捕捉我这活食啊，
1: 全让他赶上。
0: 这个可恶的动物园，我死了以后，我跟他们没完。
1: 对，让他们好好检查，
0: 检查，
1: 下不为例。
0: 下不为例
1: 啊？
0: 那我这回就算了啊。
1: 哦，对了，还有这回呢。
0: 老子大小是条性命，我跟你讲，我跟他们没完没了。我正想到这儿呢，突然上边传来了一声姑娘银铃般的声音啊。大家伙快把皮带解下来，拧成绳子吧。

0: 伙子拽上来啊。
1: 哎，这个办法好啊。
0: 我一听，哎呀，眼泪都下来了。哦，这是多好的主意，我怎么就没想到啊？
1: 就是
0: 啊。我抬头一看，嚯，一声号召，30多人在那解皮带呢。哎，你看那个姑娘啊，她穿着一个绿裙子，正解一条黄裙带。这姑娘简直太漂亮了
1: 啊。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这个心思啊？
0: 不是，你说这个姑娘她在这种关键时刻挺身相救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是不是说明了姑娘对我有点意思啊？
1: 什么呀，你呀，你这邪劲儿太大了。你、啊、
0: 你这怎么说话呢？那你看那个姑娘，她周围站了那么多小伙子，为什么她谁都不看，她就趴在边上光看我一个人啊？
1: 废话，谁让你掉老虎洞里了？那不看你她看谁啊？
0: 你甭管怎么说，估计从上面往下看看不出我个头大小来。也许我的婚姻大事就此而成。哎呀，平常都是英雄救美人，今天美人救英雄来了，这叫因祸得福。
1: 哎呀，别想，你活命了吗？你就想搞对象啊？
0: 你瞪什么眼睛啊？你怎么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啊？俗话说君子动口不动手，我一没动口二没动手，我就活动活动心眼儿，我都要死的人了，你跟我较什么真儿啊？你
1: 我还多嘴了。行，你活动你的吧。
0: 说时迟那时快，30根皮带拧成的绳子顺顺当当下来了。我抬头一看，嚯，30多人提了着裤子正看我呢。这么多人看我，不能给这么多人丢脸。哦，这只脚勾过老头的拐棍，这只手抄起大嫂给我的水果刀，这叫做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胸中有红日，脚下无东风，敢以恶虎争高下，不向妖魔让寸分，悲愤化作回天力，打虎自由后来人。我啪一使劲，哎，
1: 怎么样？
0: 哎呀，我站起来了。
1: 你一直在底下坐着。
0: 你废话，我腿那么软，不坐着我还趴着啊？
1: 你快爬呀！
0: 抬头一看，绳子就在眼前，啪，一把攥住，蹭蹭蹭蹭，几步来到了中间。俗话说，狗急了能跳墙，人急了劲儿也不小啊！一步、两步、三步、四步，这叫带劲儿。哎，你说攀登珠穆朗玛峰，后边跟着一个大老虎，是不是是个人就上得去了？哎，
1: 你呀，就是胡说有能耐。
0: 回过头一看，老虎刚睁开一只眼，哎呀，这叫胜利在望了。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哎呀，再见吧，老虎，说什么也不上这儿来了。哎呀，你一个人在这儿饿着吧，看你一个人够孤单的，动物园领导也不关心你，别忙，等哥们儿出去以后帮你介绍一个母老虎啊。
1: 你还瞎说呢，
0: 上面一使劲，我一蹬腿，蹭的一下告诉你、我出来了。
1: 你得救了。
0: 群众是一阵阵的欢呼。哎呀，我是一个劲儿一个劲儿迷糊。
1: 哎呦，这回吓得可不轻啊。
0: 这时候想起了一个关键的问题。
1: 又想起什么问题了？
0: 姑娘的裙带子在哪儿呢？啊，
1: 惦记那裙带呢。
0: 呵，在这儿呢，赶紧把它解下来。呵，带着姑娘的体温，带着姑娘的芳香，带着姑娘的……
1: 别闻了啊，再闻还有汗味呢。
0: 甭管怎么说，争取走到姑娘面前，先给她来一个金珠妈咪牙骨朵。
1: 牙骨朵！
0: 我一里歪斜奔姑娘而去。
1: 我说你着什么急呀、啊？
0: 我还没对象呢。
1: 那大家这么救你，你不先谢谢大家？
0: 我哆了哆嗦，我说得出话来吗？
1: 你先跟大家握握手啊！
0: 他们都不和我握，
1: 为什么？
0: 全提着裤子呢。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姜昆、唐杰忠合说的相声《虎口遐想》。接下来，请您欣赏小品《风雪饺子情》。
1: 媳妇儿，你听我解释。
2: 有什么好解释的？我告诉你，今年过年回不了家，就跟你离婚。
1: 离就离，把我给你买的包还给我。
2: 长本事了，手表给我摘了，
1: 手机给我，
2: 房子是我买的。
3: 磕碜不？一个老爷们让个老娘们，让个小侄女买房子，你磕碜不？
1: 装修钱我出的，
3: 机器搁那干。
2: 房子是我加两台车，哪台车是你买的？
3: 两台车，你一台两，你俩这是跑我这炫富来了，这是啊。
2: 哥，你来评评理，你说他飞机火车都不坐，偏要买两台摩托跟我骑摩托回家过年。现在好了，外边下大雪，高速封路，回不了家了，我能不闹心吗？
1: 大哥，你听我解释，我这不是忆苦思甜吗？当年我们俩从农村来到大城市打拼，骑的就是摩托车。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就想着跟他再骑一次，浪漫一下。
3: 骑这玩意儿慢是慢不了，但浪是真浪啊！这是。
2: 大哥，你还真别说。要说浪漫还真是挺浪漫的啊！我们俩骑着摩托一上高速，一边看沿途的风景，
1: 一边讲着从前的故事。
2: 我慢慢地听雪落下的声音，
1: 我闭上眼睛幻想它不会停。
3: 盲骑的啊，玩票呢？想骑骑眼儿还闭上了？不是，我们这是允许摩托车上高速，但你俩能闭眼睛骑到我这儿也算是万幸了。这算是老家哪的？
2: 安徽的。
3: 那这过年这咋自驾游啊？
1: 游什么呀？回老家呀？
3: 回安徽呀？啊，那我要是没猜错的话，你们往安徽走这条路上，是不是感觉家乡这个风景变化挺大的呀？哎
1: 呀，大变样啊！
2: 是啊，以前安徽什么时候下过这么大雪？你看那大雪下的嗷嗷的，
1: 你看这大风刮的呜呜的，
3: 你看我这大脑瓜子嗡嗡的。
2: 大哥，你啥意思？
3: 还啥意思？你老公是真浪啊！如果按照这条路继续走下去的话，你将会看到美丽的查干湖，途经长白山大天池子，最后到达齐齐哈尔冰雪大世界。如果你俩打出了滑没被卡秃噜皮的情况下，一定能够在大年初二一大早赶到漠河吃上一顿正宗的铁锅炖大鹅。
1: 大哥，这咋还炖大鹅了呢？你这么说我听不懂啊。
3: 你这么骑我也看不懂啊。兄弟，方向干反了。
2: 怎么方向还反了呢？你不会看路啊？没长眼睛？哎，
1: 长了，有点小，只装得下你。
3: 你装个导航吧，这家心可真大呀。这还搁这搞对象，快坐歇会儿，快点来。
1: 行，走。饿不
2: 饿？
1: 大哥，哎，有吃的吗？
3: 还有吃的。我这啥，你看我这照片上，我给你下碗面条吧。
1: 媳妇儿，面条行吗？
2: 我要吃饺子。
3: 饺子没有了。
2: 大过年的家都回不去了，还不让吃口热乎饺子？再说他们家不是饺子馆吗？
1: 对啊，你这不饺子馆吗？怎么没饺子？
3: 那些小嗑唠的全是瞎吃。那我给你掰着掰着，请问狮子头里有狮子吗？娃娃菜里有娃娃吗？夫妻肺片里应该没有二位吧？
1: 那你这是啥？
3: 这个饺子的标本。
1: 大哥，我没跟你开玩笑，你看大过年的我们都走错路了，谁不想吃个热乎饺子？你给我们煮一碗呗。
3: 是，就是大过年你要吃面条我免费都行，那饺子真卖没了。这是给我媳妇包的，我媳妇怀孕了，另外这个饺子馅儿贵呀。
1: 饺子馅儿能有多贵？你啥馅儿？
3: 啥馅儿？我要出手。哎，高端的食材只需要简单的烹饪。锅磨成粉配面，胡萝卜配鲍鱼当馅。细心的老贾又来到了江边的码头，买两条鲫鱼回来，怼吧怼吧，把它熬成了汤，用它来下饺子，显得格外的倔强。
1: 大哥，我明白了，这100块钱你收下。实不相瞒，我媳妇儿也怀孕了。啊，
3: 你也怀孕了？
1: 媳妇儿，怎么没动静呢？
2: 踢我！
3: 拉倒吧，这干啥呢？你这肚子鼓都没鼓，拿啥踢的你？拿金箍棒捅的啊！真怀孕了？
1: 3月了。
3: 啊，对，把这钱拿过去。
1: 大哥，你收着吧。
3: 你说啥呢？
4: 谢谢啊。 但我绝对不是为了个钱，就是冲你俩呀，大过年骑摩托车自驾游这个浪漫的爱情故事，我锅里煮的饺子呢，我多给你们尝几个啊！
2: 谢谢大哥。
1: 老板，来份饺子。
4: 没有了。
1: 我瞎吗？
4: 啥出事啊？
1: 别整那没用的，看见我这肚子了吗？
4: 咋你也怀孕了？
1: 我怀什么孕？我这是气的，一肚子气。
4: 一气就鼓，属河豚的。
1: 我一碰就炸，属气囊的。
5: 我的妈，这拥护啥呀？你这，
1: 我是个送。

0: 货的，本指望送完货回家过年，没成想大雪封路，货送不到，家回不去。我就纳闷了，这些道路清障是干什么吃的这么慢？我就是拿舌头舔都比他们快。
1: 漂亮，
2: 请开始你的表演。
0: 我是打个比方，
2: 你这个比方有点违章啊。
0: 啥意思啊？
2: 大过年别跟自己过不去，这上车饺子下车面，到哥这来，哥给你下碗面啊。
0: 行，给我煮碗饺子。
2: 我咋，你这个耳朵叫你这大鬓角子给糊上了啊？我说上车饺子下车面，你下车我给你下面。
0: 是你煮碗饺子，我上车吃。
2: 你这不抬杠吗？而且我感觉你有点杠中带倔的你啊。那饺子是非卖品，是给我媳妇包的，我媳妇啊怀孕了。
3: 饺子好了吗？
2: 马上给你盛啊！哎，拿来，来来来，快啊！这饺子馅大补的，吃完孩子容易提前蹦出来啊！
0: 大哥，哎，对不住啊，和嫂子抢吃的，给我煮碗面吧。
4: 媳妇儿，饺子好吃吗？
3: 老公，你还真别说，他们家这饺子真好吃，你也尝一个。哎，好吃吧？
2: 龙替啊，龙替，请你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尴尬的人呢？我明白，他说是我。
0: 龙替啊，龙替，请你告诉我，他仨这日子是咋过的呢？
2: 这咋还开上伦理的玩笑？仨人咋过日子？那多挤得慌啊！人家是人家媳妇儿，人家媳妇儿也怀孕了，我就匀了份饺子给人家媳妇儿，你听明白没？
0: 啊，听明白了，就是过年想在你这吃份饺子，得有个怀孕的媳妇儿。
2: 不，你这啥逻辑呢？我不是这意思，
4: 大哥啊。这大兄弟诚心想吃，你就卖他一碗呗，贵就贵呗。
2: 不是贵不贵，咋你还对我这个贵的事有啥怀疑是咋的啊？我这里边啥事你心里没个数吗？又鲍鱼又海参的，你怎么定价？
4: 正常定啊。您这饺子货真价实呢，我是知道的。这位大兄弟看着也不像是差钱的人呢。
2: 不是差不差钱，现在谁都不差钱，关键是大过年吃饺子花这么多钱，你乐意啊？我不乐意，你乐意啊？
0: 演，接着演啊，情绪高潮顶上。我看明白了，
2: 你看明白啥了你啊？
0: 黑心老板，拖家带口。你瞧瞧我这命啊，送个货路疯了，想吃个饺子人疯了。
2: 你别给我整那没用的啊！你等着。
0: 怎么的？想动手是不是？
2: 我动啥手？我动啥手？我动手给你下饺子。
0: 你先说好，你饺子卖多少钱？
2: 我不要钱，我也杠中带倔。
0: 你不要钱，谁敢吃啊？
2: 那你到底想咋的你啊？
4: 大哥。呀，
2: 哎，不来了啊？雪清的咋样了？
4: 我们这段路上的雪已经清的差不多了，这不休息一个小时吗？我过来吃点东西。哎
2: 呀，老弟你辛苦了，快快快去坐着啊！哥给你下碗面
4: 啊！不用了，下饺子
2: 没有了。你也跟着添乱，下啥吃啥呗。
4: 行，
0: 我看呐，今年过年咱是回不去家了。
4: 为什么呀？
0: 咱在这等啥呢？
4: 等着清雪清账啊。
0: 那是啊。这清雪清账的人都跑这秃噜面条子来了，哪有时间给咱秃噜地面啊？
4: 媳妇儿，他秃噜的有道理啊。
3: 你把嘴给我闭上。
4: 他先张的嘴。
3: 他嘴里能吐出象牙来。
4: 能吗？
0: 扯，我嘴里吐不出象牙，那得是。
4: 对了。
3: 对了。
4: 哥，哎，我先走了啊。
2: 干啥去？
4: 我秃噜象牙去。啊？不是。我秃噜地面去，
2: 你秃噜地面也得把自己秃噜饱了，不然得把自己累吐了血了呢。
0: 想就去呗，那本职工作没做完，那能吃得下去吗？要搁我，我可吃不下去。
2: 你要吃，你得有啊。不，你啥情绪？你啥毛病啊？你信不信我在你让你在这个梨花满天的夜晚，小脸上哭的是梨花带雨的？互相理解一下呗。咋的？你不容易，人家容易啊。人清账工人不吃东西怎么清账？不知道路怎么通，路不通你往哪开？像他俩一样瞎溜达呀。对不起，
4: 嘉哥，我真走了。
2: 把这样，你走走，你这样，来，把这饺子来。
4: 嘉哥，我真不要。
2: 整得我措手不及，你这老弟啊，这真不是给你的，给你们队长的。
4: 嗨，放心吧啊，一定给嫂子带到。
2: 跟你嫂子说啊，注意安全，不着急，慢慢来。
4: 知道了，走了啊。
2: 好嘞，
0: 站住，过来过来，过来。出事了，抓现行了，快快快快快，我问你，饺子给谁包的？
2: 给我媳妇啊。
0: 他让你把饺子带给谁？
4: 我们队长啊。
0: 明白了吧？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媳妇儿和他们队长是闺蜜吧？
2: 拉倒吧，啥？我建议你平时把那个智商啊抠出来，喷点醋消消毒啊。 我还以为你破案了呢，你还没听明白吗？我媳妇儿跟他队长那是一个人。
0: 承认了。
2: 我承认啥了？
0: 现在一条罪恶的产业链已经浮现在我的眼前。
2: 我的妈，产业链还干出来了。我就想问一下，是什么链没拴紧把你放出来了？
4: 你到底想说啥？
0: 你品，你细品。他媳妇儿是清障队的队长，他让他媳妇儿慢慢清，把咱们堵在这儿，卖咱们吃的，挣咱们钱。你那饺子多少钱一份？
4: 100块啊。
0: 你看看，我现在有充分的理由怀疑这场大雪是他人工给降的。
2: 拉倒吧，
1: 行了吧，
2: 我为你这100块钱雇俩飞机在天上撒雪片子，我彪啊我呀，够不够油钱？我媳妇儿挺着个大肚子还在前方清账呢。
5: 小吴，小吴，报告你的位置。
6: 报告队长，我在服务区，在我贾哥这儿呢。
2: 媳妇儿啊，
5: 把队长给小吴。哎，那
6: 队长请讲。
5: 前方的雪下大了，一会儿你回来的时候一定要看看路面有没有结冰的情况。
6: 好了，队长。
5: 哎，等一下，小吴，把队长给你贾哥。
2: 胡队长，请指示。
5: 老蒋啊，我跟你说啊，这个路段的雪已经清完了，但是前方的雪下得更大了，我们被临时抽调，今天晚上估计不能回家过年了。你回去以后跟爸妈说一声啊，让他们别担心。
2: 你就放心吧啊，你呀，把你肚子里那孩子给我照顾好就行了，家里有我呢。另外有一句话我必须叮嘱你，你给我记住了啊，我爱你。
5: 收到。
2: 他还回复，他收到，咱也不知道收到。
6: 哥，我先回去了啊。
2: 你别急，我跟你一起去。
6: 你去干什么呀？
2: 我包饺子给你们送去啊，过年了，我高低让你们每个人都吃上一口热乎的。
6: 好嘞，谢谢贾哥。
2: 请叫我真哥。
6: 亲哥。
2: 漂亮。快点了，路通了，下去掉头往回干，能回家过年了。
4: 我们也不着急，15之前回就行。
2: 你这真是自驾游啊，你这样。
1: 我们帮你包饺子。
2: 大侄女啊，你把我感动到了，你信吗？小气囊啊，卖开花了，你咋还不走呢？
0: 我走了，谁拉你给他们送饺子呀？
2: 这个觉悟成长得很茁壮啊。谢谢你啊，小河豚，
0: 走，
2: 哎，回来，
0: 不是包饺子吗？你这啥材料都没有，拿啥包饺子？
4: 我车上有面，
0: 我车上有肉，
2: 你呢？
6: 我饿。
2: 这完蛋玩意儿，我身上有一膀子力气。三位好心人，我代表我媳妇儿，还有她肚里那孩子，还有现在依然坚持在清障一线的工人们，向你们表示严重的感谢。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品《风雪饺子情》，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2020年春晚相声生活趣谈，以生活细节为切口，包袱不断，这个作品呢表现了生活中的笑点，让观众笑得欢快，金句段子咂摸的有滋有味。这个作品呢还从过年时人们的愿望和习惯的角度出发，制造了一连串令人忍俊不禁又发人深思的笑料。岳云鹏和孙越在其中调侃生活趣事，效果十足，很接地气儿。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岳云鹏、孙越合说的相声《生活趣谈》。
1: 谢谢谢谢，大家过年好啊！谢谢观众的这个掌声，太热情了，太开心了。如果这个掌声再热烈一点点会更好。
2: 跑哪儿都要掌声，
1: 谢谢谢谢。今天观众可是不少啊，
2: 满了，
1: 特别开心，马上过新年了。我想问问今天在座的各位朋友以及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有许这个新年愿望吗？
3: 有。
1: 如果没有也没关系
2: 啊，
1: 我给您7秒钟的时间，大家想一想。
2: 您等您等您等，
1: 想一个新年愿望。
2: 您等几秒钟？几秒钟？
1: 7秒。
2: 您这是9秒，这是7，这是7。
1: 手癌？
2: 对了，哎呀，这都什么病？这叫？
1: 这是9，各位，
2: 这不是9，
1: 这是7。
2: 这一般人来不了这个。
1: 7秒钟的时间，想一想，
2: 是
1: 许一个新年愿望。7、6、5、4、3、2、1，好，许完了啊。
2: 啊，
1: 孙老师，
2: 您老师
1: 许了吗？
2: 许了。
1: 新年愿望
2: 啊，
1: 是什么？我们听听。
2: 我的新年愿望啊，我的新年愿望就是希望我在新的一年里啊，
1: 啊，
2: 自己系一回鞋带儿。
1: 行了，说起来简单啊，但是里面透着一点点的心酸，
2: 弯不下腰着。
1: 各位不知道，他不光系不了鞋带儿，
2: 是，
1: 还系不了大褂儿。
2: 就咱这演出服我也记不了，
1: 我们穿的传统的服装大褂
2: 长衫，
1: 我们都是提前哎穿好了
2: 啊，
1: 这样系。他呢系不了，
2: 我呢
1: 只能提前系好了往里套。
2: 我这改秋衣了，我这
1: 跟秋衣一样。
2: 没有，您
1: 大褂改秋衣。
2: 你们怎么系啊？
1: 我们这样啊。
2: 哦，你们这么系啊？
1: 对啊，
2: 我们这么系啊。你看我们这是活的，你看我们这活的。
1: 也行也行，
2: 多新鲜呢。
1: 也行。
2: 哎，您这新年愿望什么呀？
1: 我也有新年愿望，
2: 您说说。
1: 我希望我新的一年里
2: 啊，
1: 能够成为一个亿万富翁。
2: 嚯，
1: 就像我的父亲一样。
2: 哦，你父亲亿万富翁？
1: 他也想成为亿万富翁。
2: 好，这是亲爷俩，这是啊。
1: 我们爷俩的愿望是一样的。
2: 是是是，
1: 我们习惯在过年的时候或者过生日的时候许一个愿望。
2: 哎，
1: 时间长了就形成一种习惯。
2: 哎，对，
1: 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习惯值得我们去研究，
2: 都是不成文的，
1: 值得我们去琢磨。
2: 是，
1: 就比如说啊，
2: 您说
1: 我们现在管这个好看的姑娘叫什么？
2: 啊，叫什么呀？
1: 小姐姐。
2: 哦，小姐姐。
1: 对了，那个姑娘说的对，小姐姐。
2: 哦，
1: 走大街上，小姐姐小姐姐，嗯，小姐姐。
2: 哦，管好看的叫小姐姐。
1: 对。
2: 那要不好看的呢？
1: 不好看的
2: 啊，
1: 那就是王姐、赵姐、李姐。
2: 哦，把姓儿带出来。
1: 对了。
2: 哦，那要长得那个一般般，正常人，
1: 一般般，没有那么好看
2: 啊，
1: 但是还可以。
2: 是，
1: 佟丽娅姐姐。
2: 嚯，这一般人标准够高的。
1: 把明星带出来。
2: 是，
1: 佟丽娅是美的啊。
2: 哦，那男的怎么称呼啊？哎，
1: 男的也一样啊。
2: 嗯，
1: 好看的叫小哥哥。
2: 哦，小哥哥，
1: 走大街上，小哥哥，小哥哥，
2: 哦，
1: 小哥哥。
2: 那要是说长得那个贼眉鼠眼
1: 啊，
2: 歪瓜裂枣，自我感觉良好的呢？大家心知肚明，你看，
1: 就你们这桌热闹啊！
2: 那是知根知底儿，
1: 长得贼眉鼠眼
2: 啊，
1: 歪瓜裂枣
2: 啊，
1: 你个买提哥呀！
2: 哎，嗨。就是他，
1: 你个买提也是帅的，
2: 是是，
1: 哎，这是一种习惯。
2: 哦，
1: 还有呢， 就比如说你走在大街上，嗯，后边有人喊你，就这个回身转脑袋都是有规矩的。
2: 哦，您前面走吗？后边有人喊，回身转脑袋，这是什么习惯？
1: 先转脑袋，嗯，再转身体。
2: 哦，听见喊，转脑袋再转身上，
1: 这是一种习惯。
2: 是这样吗？
1: 咱做一个表演。
2: 可以啊。
1: 我前面走，你后边喊我。
2: 好比大街上。
1: 来了啊！
2: 您来，我喊您啊。嗯。大傻子。我可是过了瘾了。
1: 谁大傻子？谁大傻子？
2: 你不让我喊你吗？
1: 喊我小哥哥。
2: 哎呦，行了，现场没有一个答应的，你看了。
1: 喊我岳云鹏，
2: 喊名字。
1: 好嘞，
2: 好好好，岳云鹏。
1: 嗯，嘿，二傻子。
2: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这都什么称呼？这都。
1: 你也去买药吗？
2: 没有没有。哦，合着就是。真是转脑袋再转身上，
1: 先转脑袋吧。哦，
2: 哎，这习惯都人定的
1: 习惯啊，
2: 先转身后转脑袋，一样
1: 不好看。
2: 好看，
1: 再来一回。
2: 来一回啊，
1: 来了啊，
2: 岳云鹏，哟，嚯，
1: 谁呀、啊？
2: 我可能认错人了，我可能
1: 谁？等我一会儿啊！
2: 我等不了了，我
1: 这就来了啊！
2: 这可以了，可以了。哎，这，您这不好看了，
1: 这不好看吧？
2: 落枕了，
1: 这是习惯。
2: 是是是。
1: 哎，就连道歉都是有习惯的。
2: 哦，这个道歉有什么习惯？
1: 就比如说父母向你道歉，
2: 长辈
1: 一般是这样的：
2: 是
1: 父母向你道歉，
2: 长辈。
1: 比如说我是你爸爸啊，
2: 对你等会儿，你等会儿。跑这个舞台占便宜不合适吧？
1: 确实确实。
2: 怎么了？
1: 父母向你道歉是这样。
2: 是。
1: 哎，
2: 啊哎。
1: 嗯，吃饭了，
2: 是，啊，这就道歉了。
1: 哎，让你吃饭就说明道歉了。哦，要是原谅你父母了，你是这样的。
2: 我说什么呀？
1: 嗯，真好吃。嘿，是原谅父母。
2: 哦，就是傻小子那意思吧？
1: 哎，嗯，好朋友向你道歉是这样的。
2: 好哥们儿，
1: 怎么着？没完了？
2: 这道歉了？
1: 喂，道歉了。
2: 这太简单了。
1: 你要是原谅好朋友了，嗯，是这样的。
2: 我怎么原谅啊？
1: 滚！啊，
2: 嗨。这就是熟了不讲理啊。
1: 哎，对了，你看那个表情。
2: 哎，行行行，您就别这样了。
1: 比如说女朋友向你道歉，
2: 不可能。怎么可能？女朋友怎么可能有错？他们怎么可能道歉？他们永远是对的。
1: 万一嘛，比方。
2: 没有万一。
1: 比喻，比喻。
2: 什么？
1: 比喻。
2: 就是好比啊。
1: 好比是。女朋友向你道歉是这样的，
2: 行行，道歉吧，道歉。
1: 孙悦，
2: 哎呦我的妈呀！
1: 你说
2: 啊，我怎么着？
1: 你是不是错了？
2: 这不还是我错了吗？
1: 哎，你原谅女朋友是这样的，
2: 我还敢原谅她？
1: 行，我错了，我错了。
2: 哎，都是我错了，合着
1: 是这样的，这是一种习惯。
2: 是是是，
1: 哎，就婚姻也是有习惯的。
2: 这婚姻有什么习惯呢？
1: 我们习惯在结婚以前啊，找一个好日子去结婚。
2: 是，
1: 为什么在？结婚以前找一个好日子去结婚呢？啊，因为结婚以后啊，
2: 没有好日子了。
1: 总是出乎意料呢，怎么？
2: 我也有点过分了，可能是。
1: 结婚以前找一个好日子结婚。啊，哎，这个婚前婚后都是有区别的。
2: 婚前婚后有什么区别？
1: 婚前呢是甜蜜的。
2: 哦，甜蜜。
1: 哎，比如说你跟你女朋友啊走在大街上，女朋友啊一不小心大撞电线杆子上了。
2: 这都什么女朋友啊？这个，
1: 你走过去安慰她啊，是很甜蜜的。
2: 我安慰我女朋友，
1: 我给您学一个啊，女朋友大撞电线杆子上了，她走过去扶着她脑袋，
2: 我扶着她。我女朋友藏獒啊，怎么这么大脑袋？这女朋友这是？
1: 不是，那怎么着呢？
2: 小着点，女孩。
1: 哎，小，哎，
2: 小尖子再小一点，哎，对。
1: 宝贝儿
2: ，
1: 没事吧？啊，疼不疼？下次走路小心一点。哎呀，啊，嗯，来啊，我怎么这么恶心的感觉？
2: 那就行了，我忍半天了。
1: 哥哥帮你吹一吹，
2: 吹吹。哎呀，这个腻味人，
1: 婚前是这样的，
2: 那结婚以后呢？
1: 结婚以后就不一样了。
2: 是啊，
1: 比如说你媳妇儿啊，走大街上大撞电线杆子上，
2: 还是你女朋友？
1: 你走过去
2: 是。
1: 你瞎呀？哎哎，
2: 这叫什么话呀？
1: 疼不疼？啊，来我吹吹，
2: 吹吹。哎呀， 这老夫老妻了，这是，
1: 这就不一样了。
2: 是是是，哎，
1: 就连唱歌都是有习惯的。
2: 唱歌什么习惯呢？
1: 我们平时生活中抒发感情容易唱几句啊，有时候一句歌词能唱一整天，有没有？哦，有吧。
2: 我马路上听一句词能哼一天。
1: 身边的朋友唱一句，你很有可能往下接着唱，
2: 就别人起头他就唱。
1: 对了，
2: 是这样吗？
1: 这是习惯，咱看一看啊。啊，我起个头，大家能不能跟着一起唱？咱们试一试啊。
2: 来试试，我听听声。
1: 有多少爱？
3: 哎呦呵。
1: 有多少人？

0: 这两年不红了，你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啊，你指这五环之歌，你骗了多少年饭了？我告诉你，因为你这破歌，我现在都不爱出门，知道吗？走马路上，观众认出来，指着我，哎哎，这不是那谁吗？我还挺高兴，人家指我，哎，这不是那个五环的搭档吗？我怎么就五环的搭档了？啊？五环的丢不丢人呐？五环的搭五环搭档那是路灯，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
1: 你嚷什么？
0: 你又嚷什么？
1: 我唱完了吗？
0: 废话，你唱不唱五环之歌？
1: 我没唱完就唱，就嚷什么？
0: 废话，你不能唱这歌在这儿。
1: 啊，牡丹，怎么了？怎么了？
0: 牡丹啊。
1: 牡丹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0: 我可能有点着急了。
1: 你比刘欢少一
0: 这不一样吗？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岳云鹏、孙越合说的相声《生活趣谈》，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刘伟、冯巩合说的相声《巧对影帘》，这也是87年春晚中的一个优秀的作品。
1: 今天晚上咱们当着亲爱的观众啊，开展一场比赛怎么样？
2: 比赛、
1: 用电影片子对回对联，
2: 这是我的拿手好戏呀、
1: 对对子，
2: 谁出上联？
1: 我出上联，
2: 我给你对下联。
1: 你别让我问住了，
2: 来吧，
1: 你听听，我说一个字的片子，
2: 对一个字，
1: 你听着。我这一个字的片子是，
2: 说吧，
1: 我这是灯，
2: 这太简单，张嘴就来。
1: 给你3分钟。
2: 要
1: 不不不要信口开河，年轻人啊，就这毛病，
2: 出口成电影。
1: 你想一想，
2: 不用想、不要葫芦，
1: 不合适，不合适，
2: 不要猫佛头，
1: 不不不，
2: 听得好，不要猫佛头。要，
1: 你别让我问住了，
2: 问不倒我。
1: 你这要跟我这灯有什么联系、
2: 当然有联系啊。
1: 你说说，
2: 你是灯，我是要。你想啊。
1: 我想什么？别，
2: 这不
1: 怎么意思？
2: 明摆着呀、
1: 我没瞧见呢。
2: 你是灯，我是要啊。
1: 为什么对要？
2: 你想我为什么跟你对要啊？
1: 为什么？
2: 关键呢？
1: 我是什么呀？
2: 问题他在这摆着呢，
1: 我怎么没瞧见呢？
2: 你怎么没瞧见、
1: 我问问你，为什么对药
2: 灯和药吗？
1: 为什么
2: 你晚上吃药你得开灯啊？你要不开灯你肯定吃错了药啊。
1: 那这不都你才吃错了药呢？怎么说话、牵强附会，
2: 一个字对上来了。
1: 当着家乡人我不愿意说你什么、行了行了，
2: 怎么样？
1: 行，就算你对上来了、
2: 哎、
1: 这回我说俩字的。
2: 对俩字。
1: 我这是我这是小街。
2: 我给你对老腔。
1: 老腔，
2: 小对老
1: 哦，字面上倒挺公
2: 正。那当然，
1: 有什么内在的联系没？
2: 当然有联系。
1: 你说说，
2: 你是小街，我是老腔，
1: 为什么要这样对？
2: 为什么呀？
1: 啊，
2: 你走在小街上，
1: 走在小街上，
2: 我给你老腔，
1: 没一个好的，我
2: 怕你走在小街上不安全，给你一支老腔带在身边，
1: 起保护作用。
2: 别误会，
1: 那我谢谢你。我要是多说点呢？
2: 多对点，
1: 我说的急，
2: 对得急。
1: 我说一串，
2: 我对一筐，
1: 你听着，
2: 来吧。
1: 我这是
3: 雄鸡。雄鸡，
1: 听见
2: 没？够瘆得很，
1: 吓唬吓唬你。来吧，
2: 我给你对
1: 什么？
2: 涉案，
1: 也够可以的。
2: 伤
1: 势，
2: 情探，
1: 夜茫茫，
2: 路漫漫。
1: 哎，二度梅，
2: 15贯，
1: 3家巷，
2: 5更寒，
1: 《红楼梦》。
2: 白蛇传，
1: 宝莲灯，
2: 桃花扇，
1: 车轮滚滚，
2: 山道弯弯，
1: 梨园传奇，
2: 哈里之战，
1: 兵临城下，
2: 挺进中原，
1: 突破乌江，
2: 智取华山，
1: 丹凤朝阳，
2: 御马外传，
1: 黑剑将军，
2: 家务清官，
1: 6金县长，
2: 8百罗汉，
1: 绿色钱包，
2: 蓝色档案，
1: 红楼夜神，
2: 金像奇案，
1: 火山禁地，
2: 滨海沉船，
1: 飞向未来，
2: 走向深渊，
1: 候补队员，
2: 预备警官，
1: 独立或死亡，
2: 爱情与遗产，
1: 陌生的朋友，
2: 神秘的旅伴，
1: 生活的颤音，
2: 远山的呼唤，
1: 咱们的牛百岁，
2: 快乐的单身汉，
1: 蓝光闪过之后，
2: 今夜星光灿烂，
1: 珊瑚岛上的死光，
2: 尼罗河上的惨案啊。怎么样兄弟？
1: 大李小李和老李，
2: 儿子孙子和种子，对吗？
1: 51号兵站，
2: 72家房客。
1: 我这上联有号码，51号。
2: 我这下联有数字，72家。
1: 我是51号兵站。

0: 站，
1: 我是72家房客，
0: 我得能添字儿，
1: 我能添词儿，
0: 我是51号兵站住着72家房客。
1: 那你怎么出场？
0: 我就这么出，
1: 51、72，
0: 谁说前面算谁的。
1: 真捣乱。
0: 来吧，考考你。
1: 那你考不住我。
0: 你是
1: 上联什么？
0: 51号兵站住着72家房客。
1: 我给你对72家房客搬出51号兵站。
0: 你搬，换了
1: 啊？怎么着？
0: 搬出去像话吗？
1: 哎，不搬不行。
0: 怎么的？
1: 军队不让带家属，那怎么办？我都得搬吗？
0: 没那个，没那个啊，没那个，没那个。
1: 来吧。
0: 什么叫不让带家属？你的片子跟我一样了。
1: 一翻不就对上？
0: 不懂规矩，从头找。
1: 非得重对啊？
0: 重来。
1: 上联什么？
0: 上联是51号兵站住着72家房客。
1: 我给你对72家房客。
0: 嗯，什么？
1: 搬出51号兵站。
0: 你没别的词儿了？你又来。51号兵站住着72家房客。
1: 有词儿。
0: 你是什么？
1: 我给你对39节台阶发生405谋杀案。
0: 往哪猫？往哪？别猫这儿。你听我这个。
1: 来吧。
0: 我这是良家妇女秦香莲。还有个动作，良家妇女秦香莲。
1: 哎，先放下。
0: 温柔啊，
1: 哎，
0: 贤惠，是不是？
1: 两部片子搁一块儿，
0: 哎，
1: 之间还得有点联系，
0: 有内容。
1: 我爱对这个，
0: 这是艺术。
1: 你听我这下联。
0: 您下联是？
1: 我给你对模范丈夫，
0: 嗯，
1: 李时珍。
0: 哎，别捋了，那韭菜都烂了，别捋了，行了。
1: 李时珍怎么样？
0: 我这是海外赤子刘三姐，
1: 雾都孤儿杜十娘，
2: 英俊少年马可波罗，
1: 卖花姑娘
3: 也塞你呀。
0: 哎，我这能添字儿，
1: 我能加词儿。
0: 英俊少年马可波罗参加过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
1: 当然像中国打仗来了。
0: 国际主义，
1: 像话
0: 呢。
1: 我给你对卖花姑娘叶塞尼亚，卖的是马兰花、口菜花、锦上添花。
0: 阳城暗哨侦察兵三进山城追捕乐透祥子。
1: 别吐，什么声？
0: 这个乐透打替分的，
1: 打替分。
0: 暴露目标了。
1: 我给你对马路天使流浪者，十字街头绝唱半夜鸡叫。
0: 怎么这味儿呢？
1: 这个公鸡感冒了，都这事儿。
0: 我以为野驴咳嗽呢。
1: 像话吗？
0: 我这是大河奔流，浪涛滚滚，怒吼吧，
2: 黄河。
1: 还朗诵。
2: 黄河。
1: 我给你对小城春秋，杜鹃声声走过母亲。比你棒多了。
0: 枪手哈特，
1: 一侠佐罗。
0: 枪手哈特发出永不消逝的电波，像数10万火急。
1: 一侠佐罗剩下最后一颗子弹，开枪为他送行。
0: 好吧。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笑口常开，与您不见不散。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9:00。
9: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3: 对于此事，翁同龢十分清楚。这次提出停购外洋枪炮船只，自然是为了体谅上面的苦衷。除了以上原因，有人还认为翁同龢和李鸿章素来不和，这也是导致翁同龢下令停购的原因之一。这两个人怎么不和呢？还得追溯到咸丰年间。真是我说说你听听，再想当初，当年平定太平军的时候，翁同龢的兄长翁同书在安徽任巡抚，因为寿州事变处置不当，导致曾国藩对其弹劾，据说捉刀者便是李鸿章。对呀，这折子是你写的。翁家当时地位显赫，翁同龢的父亲翁新存曾为两朝帝师。为了参导这位翁同书啊，李鸿章的奏折是煞费苦心，里面反正写的呀，言辞犀利，堪称刀笔。总之，这等于将了朝廷一军，你根本无法庇护这个翁同书。所以呀，奏折一上，朝廷发配翁同书到新疆，而且他的父亲翁新存活活给气死了，所谓父死兄喜。因此，翁李就结下了大仇。虽然这是一件公案，有学者提出质疑，认为根据不足，但事实上翁同龢、李鸿章二人之间有矛盾是事实，而且他掌握户部以后对李鸿章处处制约也是众所周知的。停购令下达以后，李鸿章很不满意，他写信给王文韶说，宋人有言，枢密方易增兵，三司以云皆降，军国大事岂真如此各行其事而不相谋？李鸿章也没说错呀，这么大的事儿怎么都不商量一下啊？可是面对当时的情形，除了抱怨几句又能怎么样呢？另据国文备乘记载，甲午开战后，清军是节节败退，慈禧大怒，召翁同龢切责，令他找天津的李鸿章问策。翁同龢见李鸿章就说，咱们不是有北洋兵舰吗？ 据说当时的李鸿章怒目而视，半晌无语，之后慢慢回过头来。师父总理夺之，平时勤款买船，总是薄节。事到临头再问兵谏，兵谏国可释乎？对呀，我以前买船要钱，你总说没有，等事儿来了打仗了，你问我兵谏在哪里了，哪儿呢？翁同龢辩解，事情紧急，你为什么不打报告申请啊？李鸿章说，你们早就猜疑我跋扈，而且多少人在背后诽谤参奏我，我如果那个时候再上奏申请，我能活到今天吗？哎呦，这一句话顶得翁同龢是哑口无言。另外，周馥在《自定年谱》中也有记载，甲午战败数年后，有一次太后和皇上召见周馥，问起战败的原因，周馥便将户部刁难、严者掣肘各事和盘托出。太后和皇上听了以后，纷纷叹息道：“唉，不料某在户部竟如此。”某是谁呀？显然，某就是翁同龢。由于当局者贪图享受，书臣趋炎附势，加上派系明争暗斗，海防建设大受影响。所以，停购令下达以后，北洋海军的发展完全陷入停顿。从1888年以后，北洋除了增添了一艘国产的巡洋舰平远号外，几乎没再增添任何舰船。相反，日本却在1888年后连续提出了第七次和第八次海军扩张案，使得日本海军的实力迅速增强，并超越了中国。对于这么严峻的形势，中国方面并非毫无觉察。当时的定远舰管带刘步蟾就曾经向上峰报告，称日本海军实力正在大幅提高，我等不能闲视之，必须添船换炮，刻不容缓。可没办法呀，问题是朝廷批准了户部的停购报告，谁也变不了。就在甲午战争爆发之前，李鸿章原计划把定远、镇远等六艘军舰上的大炮更换成先进的大口径的快炮，可是由于经费不足，也搁浅了。毕竟，战争是实力的较量。几个月后，当黄海传来隆隆炮声时，一场中国的世纪大悲剧终于上演了。
2: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3: 甲午海战却是后话。春夏之交的东北，群山苍翠，天高云淡，风中已带着阵阵暖意，让人心旷神怡。在临近俄罗斯边境的一处营地里，淮军将领聂士成 正在督促他的学生们整理勘察资料。从1893年10月以来，聂士成奉李鸿章之命，率武备学堂的学生勘察边境，李东三省、俄罗斯东境及朝鲜八道，至今已经半年多时间了，工作已经接近尾声，他们的心情都很好。就在此时，门外传来了急促的马蹄声。聂士成抬起头来向门外望去，只见一位学生三步并作两步噔噔噔噔跑进来：“大人，朝廷电谕。”“什么电谕这么急呀？”聂士成打开一看，朝鲜发生叛乱，朝廷令直隶提督叶志超统兵入朝，由聂士成担任先锋，电谕要求他立刻结束勘察工作，迅速返回。聂士成是我们接下来这本书中的主角之一，也是淮军后期的名将之一，合肥北乡人，字公廷，武童出身，幼年丧父，家境贫寒。1859年他投身军旅，加入泸州练军，后来转入淮军，隶属于刘铭传的明军，在苏南战场和后来的剿捻作战中也是转战南北，屡立战功，后来官至太原镇总兵。在淮军里啊，聂士成起先并不引人注目，直到中法战争期间，聂士成才真正崭露头角。当时的法军不是封锁台湾吗？军情紧急，刘铭传来电起源。当时李鸿章坐镇北洋，心里也是万分焦急。可是，想突破法军海上封锁，去救援台湾，这是九死一生的事，谈何容易？就在苦恼之际，聂士成找上门来了。他向李鸿章主动请缨，愿意带兵赴台。李鸿章听说以后，既惊又喜，他亲自召见聂士成，设宴为其壮行。在席间，李鸿章说：“此去生死难料，大人，马革裹尸，处处青山。”壮哉，壮哉！宫廷，宫廷是谁呀？就是聂士成的字。因为当时去救援台湾，真的生死未卜，而聂士成的回答“马革裹尸”，已经报了以身捐国的志向了。当时的法国海军封锁很严，主帅那个孤拔扬言说：“一船一人一枪一弹，我都不会让他进入台湾的。”所以为了躲避法军封锁，聂士成反复研究，制定了好几种方案，最后选了其中可行性最强的一个，就是利用夜色绕道台南，从后山绝壁处登陆。这个方案难度很大，所以很多人表示不同意，但聂士成却认为，虽然这个方案难度大，但正因为难度大，也最容易被法国人忽略。事实证明，聂士成的判断是非常正确的。几天之后的一天夜里，当聂士成率领着800精壮，乘坐英国轮船威利号，悄悄从台南的后山登陆时，法军竟然毫无察觉。这是一次成功的偷渡，800名士兵毫无伤亡。此后，聂士成率部攀援绝壁，驰骋千里，奔赴台北。据史料记载，聂士成渡台是中法战争期间大陆突破法军封锁最大规模的一次运兵，总人数达到850人。当他的部队到达台北的时候，哎呦，刘铭传见到了自己这位老部下，连连称奇。刘铭传对众人说：“吾明军后继有人矣， 前有唐殿魁刘胜藻，今有张高原聂士成。说这话中啊，透出了一种兴奋和自豪。我明军后继有人了，你瞧，聂士成来了。这位聂士成性格开朗，意志坚定，身材胖大。聂士成不喜酒不吃烟，没有什么不良嗜好。虽然是武将出身，但这个人呢，喜欢读书，精通文墨。聂士成还著有《东游记程》和《东征日记》等书。聂士成到达台北的时候，法军正在进攻五堵、六堵和草尖山一带，试图打开基隆通向台北的要道。那个时候的台湾呢，相当荒凉，南北之间都没有主要的道路。在法军的强攻之下，湘军王师正部抵挡不住，败退下来。刘铭传闻报，气的是拍桌子骂娘。正在此时，只见有一员将主动请战，刘铭传是大喜。谁呀？他就是聂士成。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1: 聂士成率领部队援台请战。为什么请战？因为当时湘军王师正部抵挡不住法军的强攻，败退下来了。刘铭传是大怒啊。聂士成知道老上司脾气很倔，于是他主动请战。刘铭传大喜，说啊，士成啊，我本来想让你休整几天，你这刚到台湾，可这眼下也顾不上了，战事紧急，就辛苦宫廷了，打完仗你再休整吧。这位聂士成啊，字公廷，也叫聂公廷。随后刘铭传立刻调整防御部署，派聂士成、刘朝佑、苏德胜所部进驻六堵一带，以扼守台北大道，同时在基隆、河北港资、火炭坑、马林坑一带安置了两营人马，牵制法军的进攻。这一部署很快收到了效果，其中聂士成部扼守台北大道，率部坚守阵地达数十天之久，多次击退法军的进攻，致使法军南越雷池半步。到了1885年6月，法军被迫撤离基隆，中法战争取得了胜利。但是聂士成和他带去的家乡子弟兵也付出了惨重代价。上文书说过，他带去了850名官兵，除了战死的，很多都得了瘟疫和瘴病死亡。连聂士成本人因为脖子上生了大疮，差点没死了。等他们返回大陆时，850名精壮士兵只剩下10几名弟兄。临别前，刘铭传大帅拉着聂士成的手颇为动容。宫廷有大功于社稷呀。所以中法战争后，聂士成是一战成名，名气大增，在李鸿章、刘铭传的保荐下受到朝廷嘉赏，以记名总兵检放，时人把他和王孝奇和张高元并称淮军后期的三大名将。中法战争结束了，聂士成从台湾回到直隶芦台防地，隶属于直隶提督叶志超统领。从1893年10月到1894年5月，他奉命勘察东三省边境。就在工作快结束的时候，朝廷让他赴朝鲜的电谕到达了。一接到电报，聂士成知道军情紧急，不敢怠慢，立刻从东北赶回。至于当时朝鲜发生了什么事，聂士成根本不知道。不过近10多年来，朝鲜先后发生了壬午和甲午事变，一直就没消停过。这一次朝廷让他带兵赴朝，肯定是摊上大事了。聂士成的猜测果然没错。1894年2月，朝鲜 爆发了大规模的东学党起义。起义引发自一场蔓延的大饥荒，加上贪官横征暴敛，激起民众的反抗。这一年的三月，起义者占领全罗道古府郡，之后还在那儿白山取得了大捷。眼看形势不妙，这朝鲜政府不会别的，又向清政府起源了。李鸿章奏请朝廷，决定派遣马步两千，由直隶提督叶志超统领，聂士成为先锋，赴朝平叛。后来根据聂士成回忆说，当时军情特别紧急，他返回芦台休息都没休息，带上900余名精壮立刻开拔。6月6号，他拜别了亲祠，也就是告别家人，乘火车前往天津接受李鸿章的召见。从中法战争以后，李鸿章很关注聂士成，因为他很喜欢这个来自家乡的将官。聂士成话不多，举止沉稳，忠勇性诚，让李鸿章对他颇为欣赏。这次派兵前往朝鲜，任务重大，派谁去呢？李鸿章显然做过考虑，直隶提督叶志超没问题，因为这是自己的老部下。先锋将谁担领呢？他首先想到的就是聂士成，所以立刻电令让他结束在东北边境的勘察工作，从速返回。聂士成是6月6日上午赶到天津的，李鸿章的召见前后大概1个小时。他仔细询问了准备情况，包括武器装备、兵员等等，而且交代给了聂士成到了朝鲜该如何如何，特别提醒他注意日本人的动向，不要轻开信端。聂士成都听进去了。临别前，李鸿章一直把他送到门口，目送聂士成离去。
0: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1: 告别了李鸿章，聂士成马不停蹄乘火车赶到塘沽。这时营官魏家逊已经率部登上了轮船，他飞马赶到码头，乘小艇出口。其实大沽各炮台皆升旗鸣炮送行。当晚7时，部队开拔了。聂士成部所乘坐的轮船是招商局的图南号，2天以后到达了朝鲜。部队乘早朝在白石浦登陆，随即进驻崖山县。聂士成率军入朝之初，局势还没有恶化。据聂士成自己写的《东征日记》中记载，崖山是一座小城，环堵街山，居民数百家，城内均为茅房，居民峨冠博带，有上古遗风，听说中国兵至，皆扶老携幼往关。次日

0: 叶志超率大队1100余人次第登陆。至此，淮军2000余人全部顺利抵达崖山。这个崖山县呢，民风淳朴，有上古之风，而且到处都是茅草房。当时这支部队为了尽快平息朝鲜的起义，还不能给日本人有借口。抵达崖山的第四天，聂士成便派人前往泉州招抚义军，同时安抚灾民。由于战乱，当时泉州一带的灾民是流离失所，露宿街头，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其状甚惨。聂士成部一边发布安民告示，一边通过地方官员发放银元，暗户赈济，并且帮助他们修建房子，而且要求自己的部队严明纪律，公买公卖，是秋毫无犯。这位聂士成将军治军一向严明，特别是进入朝鲜更是严格要求。6月9日，也就是他的部队抵达朝鲜不久，就赶上连日下雨。为了不骚扰地方，他下令部队分扎各山岗。什么意思呀？不许讨扰老百姓。但是帐篷漏雨呀，做饭都没法做，官兵们是叫苦不迭。当时的营官魏家训向他来请示，说：“将军呐，咱能不能到老百姓家弄点吃的呢？没法做饭呢。”聂士成一口拒绝，说：“现在是非常时期，老百姓也很困难呐。”魏家训就说了：“可大伙儿发牢骚有怨言呀。”听到这句话，聂士成很严厉的目光射向了魏家训：“你本人有怨言吗？”哎呦，听到这反问，魏家训没说话。聂士成沉下脸来，向魏家训重申纪律，告诉士兵：“严禁滋扰地方，违者将受重处。”而且，聂士成广为布告，说清军入朝是为了保护藩属，保护商民，而且公开对朝鲜居民承诺，部队如有骚扰，韩炳来迎，从重就治。聂士成真的是说到做到。话说聂士成部驻安州的时候，有一个士兵啊，到民间拿了点蔬菜，结果怎么着？聂士成立令割耳以寻，全军肃然。拿了颗青菜，结果把这士兵的耳朵给割了。据史料记载，聂士成部是入朝清军中军纪最好的部队。再说聂士成部进入崖山不久，朝鲜政府和义军达成了和解，签订了停战协议。到12号，义军退出了泉州。不久，李鸿章来电，称东学党已退兵，令我入朝军队，即刻整理服装，定期内渡。同时，李鸿章又致电袁世凯，催促日军一起撤兵。听到这个消息，聂士成松了一口气，原以为啊，这朝鲜危机已经解除了。谁知道随后的形势突然转变，不久就传来中日撤兵谈判破裂，日本大举增兵的消息，所以局势不但没有好转，反而再度紧张起来。当时根据聂士成自己的观察判断，他认为日本以水陆大队压韩，据险寻衅是蓄谋已久，而敌众我寡，地利人和，均与我不利，如战正好中其诡计。所以啊，聂士成多次向叶志超建议，并致电李鸿章，说匪乱已平，我军应尽快班师，免起信端。据聂士成回忆说，他致电李鸿章的时间7月11日晚， 第二天李鸿章回电说，合议未定，你们呀暂住崖山。到24日，李鸿章再次来电，声称合议决裂，速备战守。随即调派姜自康人字营2000余人，分成爱人和飞琼高升3艘英国商船到崖山增援。聂士成接到李鸿章的电令，已经是7月25日，可是第二天就传来高升号被击沉的噩耗，朝鲜的局势迅速恶化。
1: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300年来伤国步，8000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高升号怎么被击沉了呢？这还得说日本的圈套。自打朝鲜东学党起义爆发，日本就一直在暗中关注并伺机行动。其实日本垂涎朝鲜已久，从1882年以来就多次挑起事端，不过一直没占到便宜，所以心有不甘。这次正好起义了，朝鲜当局起初不打算借用外部力量来镇压内部起义，可是后来这个起义闹得越来越大，有人就提出能不能向中国借兵助脚。对于这一提议朝鲜的高层意见也不统一。朝鲜的顾虑是，一旦向清政府起援，就得负担军费，增加财政压力。同时，当时不是签过一个中日天津条约吗？朝鲜发生动乱，一国派兵须先召回对方，而另一国亦可派兵。也就是说，中国一出兵，日本也能出兵。日本出兵是朝鲜最担心的，所以为了避免内乱国际化，朝鲜政府一开始只是借用清政府的兵船进行运兵，希望依靠本国军队把起义扑灭。哪成想4月中旬，朝鲜的政府军在白山遭到伏击，全军覆没了，而且起义军是越打越勇，攻克泉州以后开始威胁首都。面对日益严峻的局势，本来这个朝鲜国王李希就是个窝囊废，他不能再犹豫了，咱们还是向中国起援吧。于是派大臣闵永浚向中国求援。这个闵永浚也是闵氏家族的重要成员，自打壬午事变来，多次和清政府的官员打交道，换句话说，相互之间关系比较密切。这位闵大人来到袁世凯的住处，和他商讨出兵之事。袁世凯当时负责朝鲜事务，是清政府驻朝鲜的最高代表。根据闵永浚回忆说，这次会谈进行得特别顺利，袁世凯根本就没犹豫，立刻答应出兵。而且他对闵永浚说，朝鲜有难，中国岂能不细心保护啊。这句话让闵永浚是欣喜不已。袁世凯没有顾虑吗？日本会不会出兵？

0: 冰呢？袁世凯也想过，不过在他看来，日本即使出兵，也是以保护使馆为名，规模不会很大。但是，袁世凯的这个判断显然过于轻率了。就在民永俊向袁世凯求助后不久，日本方面也登门拜访来了。日本书记官郑永邦和代理公使山村俊先后两次拜访了袁世凯。他们都认为这一次朝鲜的匪乱令人堪忧，大损商务，光靠韩人自己无法平定，希望中国能够尽快出兵代韩平乱。而且这位郑永邦向袁世凯表示，我方政府必无他意。那位代理公使山村俊也声称叛华速待刊。这一下可就让袁世凯放松警惕了，他俩态度不是挺好吗？其实啊，这是日本人在给袁世凯下圈套。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如此热情的怂恿中国出兵，这背后必然隐藏着重大阴谋，也就是要把中国拖进战争的漩涡。因为1890年以来，日本国内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到了1894年情况更严重了，日本国内经济下滑，政治动荡。在三月份，众议院反对党对政府提出了强烈批评，要求内阁总辞职。这个政府啊，为了摆脱困境，就决定利用朝鲜内乱发动战争，从而转嫁危机。其实对于日本人的阴谋，李鸿章并非毫无警觉。他电告袁世凯，如果朝鲜确需我国出兵，需出具正式公文，以免日本旁生枝节。6月4日，在收到了朝鲜正式递交的求援书后，李鸿章方才决定出兵，以为这样啊可以名正言顺，万无一失了。但是老谋深算的李鸿章也过于天真了。就在李鸿章决定出兵的第二天，日本便获知消息，其驻朝公使大鸟圭介立刻以回任为名，由日本陆战队派出800余人担任护卫，乘坐八重山号兵船开赴朝鲜。这个大鸟圭介和袁世凯可是老对头了。上文书讲过，早在甲申之役中，这二位就结下梁子来了，而且这位大鸟圭介还悬赏要杀袁世凯呢。现在他竟然兴师动众地返回朝鲜，让袁世凯是大吃一惊。他立刻询问山村，日本何故派兵？保护使馆无他意。尽管是这样回答，袁世凯仍然有一丝不祥的预感。他急电李鸿章称，大鸟来吕生事。可李鸿章不以为然，因为李鸿章这边也有情报，他得的情报是，这位大鸟圭介随身只带了警视厅巡捕20多个人，没有动兵之意。当然，李鸿章并不知道自己的情报不准确，他不知道，跟随大鸟圭介来到朝鲜的，还有800多名陆战队员。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40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1894年的6月6日，清政府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召回日本，告知中国政府应朝鲜政府的要求，依照保护蜀邦的旧例，决定出兵朝鲜。任务完成，清兵立刻撤回。可是出人意料的是，就在这天晚上， 日本驻北京代理公使小村寿太郎赶紧就回复赵慧了。怎么赵慧了呢？他们表示日本也将向朝鲜派兵。哎呦，这么快就召会了，让总理衙门也感到惊诧。还没等总理衙门回过神来，这第二天呢，日本外务省又给中国驻日公使，当时的驻日公使叫汪凤藻，送来了一份召会。这份召会啊，日本的说法更出格了。他们不仅通告日本将出兵朝鲜，而且拒不承认清政府出兵是保护蜀邦，因为在这份召会里面，他们声称帝国政府啊从来没承认朝鲜是中国的蜀邦。天哪，这简直是无理的挑衅呢。什么意思？这不就等于抹杀了中国出兵的合法性，而且为日本出兵寻找依据吗？其实在之后，这是日本政府的伎俩，很多次出兵和挑衅，您都发现没有，如出一辙一般。咱们再回到1894年6月9日，就在聂士成率部进驻崖山县的同一天，日本大鸟乘坐的八重山舰也抵达了朝鲜的仁川。两天后的下午，当淮军的第二批部队，也就是叶志超所率的1000多人，由直隶分别乘海燕和定海两艘战舰驶抵崖山海口的时候，那个日本的将军大鸟已经率先进入了朝鲜的京城，当时的首都是汉城，也就是今天的首尔。这日本的行动让当时在朝鲜的大员袁世凯是深感不妙。前文书和您讲过，当时在朝鲜的国内，清政府的军队最高指挥官恰恰就是袁世凯，所以他赶忙致电李鸿章请求增兵。李大人认为，日本单独调兵，各国使节当有公论，清政府应该保持镇静，派兵不能多，而且还不能深入朝鲜各地，要不然啊，又和日军发生争端了。话说6月11日，朝鲜的局势出现转机。由于担心日本搅局，朝鲜政府决定和起义军达成和解。换句话说，你看，甭管是中方还是日方派兵，都别派了，咱们呀，签订停战协议吧。12号，朝鲜的起义军退出泉州，朝鲜政府就召会中国和日本，说啊，我们国内的内乱已经平息了，请求两国军队能不能同时撤出朝鲜呀。对于朝鲜的召会，中国是立刻响应，这样一来，日本也就失去了赖在朝鲜的理由。迫于外交压力，刚刚抵达朝鲜汉城的日本公使大鸟圭介不得不假意来到袁世凯处和他商量撤兵的事宜。这个大鸟圭介啊，向袁世凯保证，日本入朝的兵员仅限800人，不会再增加，同时希望袁世凯你也转告中国政府，你们也别再增兵了。这一忽悠啊，袁世凯是信以为真，赶忙电告李鸿章停止进兵。可是这一回袁世凯又上当了。就在大鸟和袁世凯会谈的时候，日本大岛义昌的新编混成旅团的数千人已经陆续在仁川登陆了，而这时李鸿章已经做出停止进兵的决定了，同时他还电令叶志超和聂士成部撤回崖山待命。由于这一系列的失误，导致清政府行动迟缓，直到撤兵谈判破裂，李鸿章才决定继续增兵。可这时在朝鲜，日本的兵力已经占绝对优势了。根据史料记载，谈判破裂也就是6月25号之前，清军赴朝鲜的总兵力2000余人，而此

0: 府发出了第一次绝交书，此后又逼迫朝鲜和中国断交，并且接受日方提出的所谓改革方案。如此这般咄咄逼人，日本的行径让李鸿章骑虎难下。
1: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坐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话说1894年6月的紫禁城，表面上祥和宁静，阳光照在黄色的琉璃瓦上闪烁着金光，红墙内的宫殿巍峨壮丽，气象森严，看上去这一切和往常没什么不同。但是在这种庄重平静之下，躁动的情绪早已令人不安，因为在这紫禁城里，主战派和主和派一直争执不休。随着朝鲜局势的恶化，年轻的光绪皇帝也逐渐失去了耐心。6月25日，光绪皇帝指示李鸿章妥善部署，准备开战。因为这位年轻的皇帝认为口舌之辩已经无济于事，说已经不管用了，他的意思就是要放弃外交手段。可是这时李鸿章仍然抱着和平的幻想，并为之不懈的努力。因为自打朝鲜危机发生后，李鸿章一直主张使用外交手段来解决，所以在出兵的问题上显得很谨慎，目的就是避免发生冲突，这也造成了清政府出兵迟缓。可是当日本的真面目逐渐暴露之后，这位李鸿章还是寄希望用谈判解决争端，一边试图继续和日军谈判撤军，另一方面想通过俄国、英国等国出面调停来化解这次危机。到了6月30号，李鸿章回复光绪皇帝说，北洋海军的数量远不及日本，近些年咱们清政府停购船舰，可是日军却逐年增添铁甲舰、巡洋舰，所以在海军上争锋，恐怕咱们大清国难有胜算。至于陆军，北洋沿海的淮军分布直隶、山东、奉天三省的海口、扼守炮台，兵力本来就不多，如果再撤军出境抗倭，已经抽调，这各处海防必定空虚，恐怕容易被日方所利用。这光绪皇帝接到李鸿章的奏章极为不满呢，我是想打仗，你什么意思呀？所以光绪连发数道谕旨进行催促和责问，就在7月2号的电谕中是这么说的：李鸿章，你练办海军多年，海军所练之兵有多少？北洋沿海防军及直隶各营能够打仗的有多少？实力究竟如何？你呀，详细复奏。这口气已经非常强硬了，皇帝有点不耐烦了。李鸿章赶紧报告，说北洋沿海防军现有20000人，绿营兵 疲弱已久。

0: 无法抽调出征。但是北洋的防务尚属完密，现在我们的北洋海军铁甲舰、巡洋舰有八艘，加上炮船、鱼雷艇和海岸炮台相依附，应该讲渤海的门户还比较坚固，即使不增一兵一饷，自信断不至稍有疏于。什么意思呀？就是说呀，虽然我手下的北洋海军和陆军兵力有限，不易主动出击，但是啊，如果打防守，让我固守炮台，辅之以海军的舰艇支持，这渤海的门户还是可以保安全的。有些人认为，这就是李鸿章消极避战的借口，他不想打，他怕打仗。可反过来说，李鸿章说的句句是实情啊，因为北洋海军的家底儿，李鸿章最清楚，一旦对日开战，就靠淮西的海陆军根本就不是日本的对手，无法取胜。如果光绪皇帝冷静下来，接受李鸿章的主张，咱们收紧拳头，将所有的兵力集中于沿海的防务，或许能够拒敌于国门之外，也未可知。至少日军不会那么轻而易举在短时间内取得胜利。可惜这种假设只是假设而已，历史也没有卖后悔药的。7月12日，日本向清政府发出第二次绝交书，这时日本的侵略嘴脸已经暴露无遗了。可恰恰与此同时，清政府的高层仍然在战和之间是摇摆不定，帝党主战，后党主和，而执掌北洋大权的李鸿章仍然幻想通过外交途径能不能避免战争，因为李鸿章知道此时的清政府是打不起仗的。在李鸿章看来，日本对于俄国、英国等列强的调停不可能置之不理，既然我打不过日本，当然力保和局为上。依照他的思路，始终没有放弃外交努力，此可谓用心良苦。显然李鸿章此时对日本发动战争的冒险性也估计不足，那是狼子野心的日本帝国呀，随时都给予着中国。随着俄英调停受阻，宝贵的战备机会就这么白白的遗误了。相反，在俄国英国调停的这段时间，日本却连续不断地向朝鲜增兵，到了7月中旬，日本入朝兵力已经达到了上万人，可以说汉城、仁川等地完全处于日本的控制之下。那位日本驻朝鲜公使大鸟圭介甚至扬言要捉拿袁世凯，以报仁武和甲申之变之仇，这也太过分了。袁世凯是谁呀？那也是清政府驻朝鲜的大员呢。所以眼看着局势越发严峻，袁世凯多次急电李鸿章，请求尽快向崖山增兵，同时提出关闭使馆，降旗回国。但李鸿章拒绝了袁世凯的请求，坚持以条约为依据和日本谈判。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5: 北京时间10点整。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7: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今天是国庆节，进入国庆长假，许多家庭也安排上了家庭聚会，年轻人会带着孩子回父母家中看看。这时候，很多老年朋友的饮食起居、生活规律可能就会有所改变。平时锻炼的时间，这时候可能得去买菜；平时吃饭比较偏素，这时候可能要做上一大桌子鸡鸭鱼肉了。家庭聚会是幸福美好的事儿，但是啊，也要提醒大家，尽量保持自己的生活规律，尤其在饮食上。看着一大桌美味佳肴，您可别贪嘴。还有不少朋友啊，趁着过节高兴就喝点酒。这里呢，也想提醒大家，千万别饮酒过量。如果您平日里不喝酒，这时候最好也别喝，以茶代酒也是不错的选择。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糖尿病的管理离不开患者本人和家人的共同参与，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这意味着要有意识地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合理饮食，坚持运动，定期监测血糖和体重，戒烟限酒，保持心情舒畅，身体有不适及时就医，不拖延，不硬扛。只有把健康主动权握在自己手里，才能有效控制糖尿病，减少并发症的发生。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上医治未病，预防疾病的发生是最好的医疗。体检的目的正是在我们尚未察觉之时发现潜在的健康风险，通过调整生活方式或早期干预，将疾病扼杀在萌芽之中。体检并非越全越好，而应该根据年龄、职业、性别、既往病史及家族史等要素，在专业机构制定个性化的筛查方案，建议每年至少体检一次，并妥善保存历年的报告，建立属于自己的健康档案，保障身心健康。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北京时间11点整。
4: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5: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
6: 咱说江德、杨宗英俩人打了个平楚，时间长了，江德未必能行。江德一看，我这个师弟是真不含糊，怎么办？我要凭着刀法赢不了他，我的招他也知道，他招我也知道，我们俩是一师教出来的，在山上经常叮当叮当对打，谁的招怎么破都明白呀。哎，用我的飞刀赢他，我这飞刀是战一绝呀，师父教的时候就教我了，别人也学了，学了不如我这两下子。对，别怪我心狠手黑，师父啊，我对不起你了。两军阵前可不讲的师兄弟儿师徒啊，师徒还反目呢，何况是师兄弟儿呢，父子还拼命呢。没办法了，老恩师，我把我师弟打死了，将来我到山上请罪去，你老人家杀剐孙刘任凭您行，但是今天我这口气出不去，他把我妹妹还整走了，我能完吗？想到这儿，虚慌一招，一学战马跑下去了。 跑下去就意思啊，要用飞刀。杨宗英一想，别去，你走我怎么办呢？元帅有令，一个是请回江翠萍，一个是战胜江飞雄，反正我得干一样，一样也没有，回去我不找死吗？想到这，啪，催战马后边紧紧的追赶，马的威武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江飞雄听听马蹄的声音，距离自己不太远，够了步数了，把大刀挂上，然后伸手探背绑，抽出三把飞刀。原来江德江飞雄打穆桂英的时候拾落一把，又补上一把，这的问题不大。绸子条挂在手丫子缝着，三把飞刀提在手里，猛然间一回头一扬手，唰，飞刀出去了。打穆桂英的时候就是这么打的，三把飞刀同时打出，奔左右肋，梗嗓咽喉。一般人躲一把躲两把躲不了三把，穆桂英就是躲了两把，第三把没躲开，那得练呐。欲得惊人意，须下苦功夫。江德江飞雄就得说在飞刀上研究了好几年，才有今天这两下子。你看穆桂英上当了，因为人再能耐，你也不能够全才。为什么呢？还有不足的地方，哪有那么全合的？说刀法也好，骑术也好，剑法也好，哦，打暗器接的也好，没有那么全合的。穆桂英对阵法研究最通，飞刀上摔了个跟头。今天三把飞刀打杨宗英，杨宗英是干嘛呢？他明白呀，一看那师兄肩膀头一动，一扬手，唰，三道寒光直奔自己飞来了。杨宗英眼睛多快，年纪也好，一看飞刀到眼前，猛然一伸手把兵刃挂好了，啪啪，左右手伸手来一抓飞刀的绸子条，让飞刀的刀尖过去，就把绸子条抓住了。刚一抓住，第三把飞刀奔着自己的横嗓咽喉来了，微微一歇身，往前一低头，砰，让过刀尖儿，一张嘴把这绸子条也给叼住了，抓住两把，叼住一把，顺时那是快，一抬手唰，往自己兜囊一插，怎么他兜囊里有刀鞘，那不他师傅给的吗？有飞刀没鞘，意思拿刀鞘收飞刀，把这两把唰一插得了，把嘴这把拿过来本儿也插里了，一伸手又把那三个刀鞘掏出来了。师兄哎，看过没有，这还有三个是空的，你来吧。江飞雄吓傻了，一合计刀鞘在，如同师傅在，这怎么办呢？哎，别管怎么地，我先应付这场再说吧。抽出飞刀唰一扬手，这三把也出去了，啪啪，剪断接说被杨宗英全部收回。当时江飞雄傻了，哎呀，这得怎么办？他刚想学马往下拜，猛然就听身后大咕噜大，人群一闪，打队伍里窜出一骑战马，眨眼之间这匹马来到了江德江飞雄和杨宗英的中间，扒一口的吁，江元帅闪在一旁，带我擒他。杨宗英回头一看，也好，说话的是员女将，头上有盔，身上有甲，肩搭花布围，脑后直击铃，这只手擒着大刀，背后背着一口宝剑，连人带马威风凛凛，与众不同。江德看罢心中大喜，哎呀，小姐你可来了，多加注意，料也无妨。这员女将手中一顺大刀，哎，姓杨的，你也欺人特甚，把江翠萍给逼走了，今天我要你的性命。说完大刀唰往下一劈，杨宗英用枪八往外一崩，随后大枪顺手荡棒搂头砸来，大枪唰往下一落。再看这个姑娘腾出左手探背绑在后边，唰抽出一口宝剑，宝剑一举，寒光四射，照着杨宗英的大枪唰就一下子。再看杨宗英的大枪，啪嗒一声，枪头落地。杨宗英大吃一惊，就在一愣神之际，姑娘宝剑还匣，抡起袖中大刀，唰 来个小鬼推磨，奔杨宗英砍来。杨宗英一看不好，急忙趴在铁姑娘判官头上，这大刀啊就从他盔顶上边过去，在收刀的时候稍微矮了一些，怎么那么寸，正砍在杨宗英战马后丘上。哎呀，当时血就下来了，这匹宝马良驹莫顶银河兽疼的心的一声暴叫，从疆场像疯了一样跑下去了。杨宗英想带也带不住了，另外也没脸回连营，就在疆场斜插花落荒而走。这个女将也没追，哼，逃命去吧，然后往对面瞧瞧。宋兵都吓傻了，因为今天领兵的是杨宗英，主将一败，这波人怎么办？还得说杨家将带出这些兵久经沙场，有经验，一个个搭弓在手，刃扣天弦，啪都站好了，干嘛？要以死相拼，如果敌将敢过来就有万箭齐发。这些女将没过来，

0: 送兵送将往里边送信，告诉穆桂英、杨六郎火速出来受死，我在这儿等他。还用他告诉我？早有人往里送信去了。来到里边单腿点地报，启禀穆元帅，得知大事不好，杨宗英战马带伤落荒而走。穆桂英听这话吓坏了，为什么？自己觉得对不起沈娘杜金娥，杜金娥就这么一个宝贝儿子，这样有个好歹的，那不是把心给揪下去了？哎呀，得怎么办？要知道这个，我不能逼他出马临敌呀。现在杨宗英已经带走了，我怎么着也得出出气，找个理儿啊。众将官随本帅摆队出征，除了杨六郎在大营里保护八王爷和佘太君等人，余者亮全队到疆场。穆桂英在大都切脚下带珠坐骑往对面一看，呦，眼前这员女将与众不同，细高的身材，长得很苗条，要外表看温柔典雅，看盔铠甲胄，穿装打扮是北国姑娘，可是看五官相貌倒是中原人。哦，刚才军兵来说，说这个姑娘背后有口宝剑厉害，这是什么呢？我过去看看。众将官与本帅压住阵脚，带我过去交战。穆桂英催马到两军阵，八一带灯。穆桂英怀揣陆甲呀，但是身为大帅的，你也不能说在后边瞧着。这员女将一看对面过来这个人，帅子盔，身挂金装甲，外罩征袍，哎呦，哎，你是谁？本帅穆桂英啊，穆柯寨的千金小姐，我失敬了。久闻穆小姐文武全才，善懂阵法，今日相见，实乃是奴家之幸了。哎呦，小姐，您过奖了，请问你是谁呀？告诉你，我父亲是北国的大都督，叫黄凡，我叫黄凤仙。此番奉了萧太后之命、元帅韩昌之令，到这特来会你。穆小姐，来来，撒马过来吧。哟，黄小姐，看你外表与一般女子不同，也是文武全才个姑娘。方才军兵说了，你战败了杨宗英，你有这么好的本领，怎么保了北国呢？要知道，萧太后无故的兴师动众，犯我中原，逆天而行，是怨声载道，早晚天门阵必破，必要失败。到那阵儿，姑娘啊，你不替你自己想行吗？哎呦，穆桂英，你可真能讲啊！听说了，你舌剑唇枪，能说会道，但是想要说服你家小姐，那是做梦。穆桂英，来，把我战败了，我就投降，战不败呀！哼，要你的性命！穆桂英把脸一沉，要打又算了什么呢？他摘刀想伸手，杨宗保在一旁暗暗着急。如果穆桂英要是前半年打就打呗，现在不行，身子不便，倘若有个好歹怎么办？想到这，催马过来。穆元帅闪在一旁，我打这阵。穆桂英一学战马，回头看了看，是自己的丈夫先锋官，你可小心他背后那口宝剑。嗨，没事的。杨宗保催战马来到近前，二人互通名姓。随后宗保八一颤，楚不亮银枪，分心变策。黄凤仙手中大刀，他往外一崩，大刀搂头就劈，二马一错蹬，一个照面。别看一个照面，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行家看门道，立马看热闹，就一个照面。杨宗保就很佩服啊，哎呀，这黄凤仙够个大将，可别小看她是女子啊，这个刀法不次于穆桂英。穆桂英能耐我知道，我败在人手下了，我还真得注意，要不然呢，我今天又吃亏，要败个女将手该多丢人呢。你看杨宗英倒着就把江翠萍给胜了，今天我这阵也得打胜。二次两人碰面， 兵刃并举，站在疆场打了有十几个回合。杨宗保越打越着急呀，这丫头刀法厉害，这怎么办？黄凤仙一想，哎呀，不怪人都说老杨家枪法挺精啊，名不虚传，但有一样，我有宝剑，我看你能怎么的。打着打着，黄凤仙使了一招刀里加剪，唰的一下子，杨宗保就忘了这是宝刃了，用大枪往外一找，这一找擦楞的一声，枪尖被削断了，枪尖一削断了成烧火棍一样，这怎么使啊？啊，一愣神，姑娘大刀刷就下来，吓得杨宗保一搏战败回去，臊的脸痛红痛红的，也没敢到穆桂英的眼前呢，在旁边惊动了杨宗勉。宗勉一看哥哥输了，我得上去找理儿，讨将令，催马到近前，啪啪啪进了几招，被人家黄凤仙大刀刷一个莫秋刀把头盔给砍掉了，大败而归。孟良一看呀，这丫头好厉害，元帅，我打这阵我看他能怎么地。您可多加注意。哎，没事。孟良催马到近前，哎，我这丫头有两下子，今天来给叔叔来一下。哟，我说你是谁？孟良啊。哦，你给谁当叔叔？哎呀，示范北国这帮姑娘，你问问都管我叫叔叔。你看着没有，我侄子可不少，哪个合适你挑一个，我给你当大媒人。呸，你胡说八道，挨千刀的，接招。孟良一看人家刀来了，也不躲啊，也不闪，单等大刀离自己的顶梁只差半尺来远了，招数不能变的时候，那孟良把大斧子举起来了，奔着黄凤仙的顶梁，嘿，劈脑门，唰就一下，把黄凤仙吓坏，心想这个什么招啊？我砍他，他不往外磕，反过来打我，这叫拼命。哟，我的命可不能跟你来拼去，急忙搬回那刀往外挂斧子，刚一挂斧子，就是孟良搬斧头现斧转，奔姑娘的眼睛点来，还扎眼人啊，还有扎眼人，姑娘刚一躲，孟良斧子唰奔肋条骨砍来，嘴里喊着剔排骨啊，哟，还剔排骨啊。他微微一歇身，反手孟良唰又一下子砍肉锤，砍肉锤就是砍脑袋，可把黄凤仙吓坏了，两脚踹蹬，战马窜出有三丈远，一带坐骑，姑娘汗下来，哎呀，这孟良这么大能耐呀，怪不得杨六郎想当初在八角寨收孟良交赞，听说费不少劲呢，真有本事啊，老杨这人也不如他呀，我还真得小心，这个斧头啊，分量还挺重，我这个剑能不能削了呢？哈，试试。催马又过来了，刚过来还没等伸手呢，孟良又来了，劈脑门，扎眼人，剔排骨，砍肉锤啊，又这几招。黄凤仙连着看了三次，把马带住，哎，姓孟的，你怎么就这几招呢？
1: 啊，这几招怎么的？那还不够你学一气呀、啊？
0: 哟，你就会四招？
1: 谁说的？
0: 那你怎么不换招呢？没学你。哟，你这个该死的老鬼呀、啊、闹了半天就这几下子把我唬住了，你接招吧。姑娘大刀抡圆了，像云片相仿，唰唰唰几下子，孟良受不了了，哎，姑娘哎，回来见呗，大侄女我走了。黄凤仙连营几阵，宋兵宋将士气低落，要凭真打倒不怕他，主要是怕他这口剑，有心要收兵回营吧，今天这仗就算一输到底呀、啊！穆桂英出于万般无奈，自己一带战马，众将官，我打这阵。众将看着都心疼啊，有心要拦，没法说，
1: 你可这么多人能说吗？你身子不便别去了，宗宝虽然心疼也没办法，自己白给呀、啊、枪都完了。穆桂英催马到近前，和黄凤仙话不投机站在一块儿。还就得说啊，穆桂英不含糊，比这些人都强啊。为啥呢？刀法来得快，见缝插针，刷给一下子就够黄凤仙折腾半天的。黄凤仙虽然想使劲，穆桂英躲着打，这一躲着打，穆桂英吃点亏，但是一时半时也输不了。三军儿郎摇旗呐喊，催阵鼓响，如同暴斗这一般，好一场的凶杀恶战。宋兵宋将都为穆桂英捏把汗，生怕出闪错。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哎，在远处高坡呢站着一个人，这个人年纪得有25、26岁，可是离远看像个小孩，因为个子太矮了，5尺多高，一脑袋红头发，挺胖，两个金鱼眼睛鼓出眶外，蛤蟆嘴，海下微微长着红胡须，穿了一身红色的短褂，腰杀一巴掌宽的皮停带，下边班尖鱼鳞洒鞋，背后背着一对子午鸳鸯杵，斜挎着红色的百宝囊，往这块一站，乐的连拍手带蹦的，哎哎，好热闹，好热闹！这都谁和谁打呢？
2: 哎呀，不行，我得过去，我找人呢。
1: 对，我就问问去。他撒脚乌飞，揉揉揉揉，直奔宋营这边来了。他离这近呢，人军兵不让他过来。哎，站住！干什么？
2: 哎，别吵！再吵吵把号都吓走了。
1: 你是哪的？
2: 你们是哪的？
1: 我们是宋营杨家将，和大辽国开兵建仗打仗的。
2: 杨家将和人打仗了
1: 啊？
2: 哎，那俩人哪是老杨家的？
1: 看着没有？这边这个，这是穆桂英，我们元帅，那边是大辽国的那个丫头，背那口宝剑太厉害，那口宝剑削上谁的兵刃，谁的兵刃就得碎，就这么回事。我这就走。
2: 哎呀，太好了，我算来着了，都躲开，我过去帮忙。嘿，有你什么事，人家管不着你干我的。哎，我说穆元帅呀，快躲开吧，这阵是我的。
1: 军兵都傻了。
3: 哎，老李呀、啊、你怎么多嘴呢，把他给弄上去，这还了得？
1: 哎，管那干嘛，也不是我们叫他过去的，他要是把命搭上怎么办？哎，你看着没有，人长得有古怪相貌，就需有出奇的本领，背不齐还兴许能赢呢。哎呀，你可把人坑苦了。眼看这个矬子撒脚如飞来到两军阵前，穆桂英和黄凤仙正人马打对头往当中去呢，他在当间站住了。
2: 站住，别打了。
1: 两个人一带马，把黄凤仙吓一跳，心的话，这是人吗？长得怎么跟那小蛤蟆一样？哟，你是干什么的？
2: 干什么的？来揍你来了。我说 你是穆桂英啊。
1: 啊，不错。
2: 哎，下去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你看我怎么揍的。
1: 哟，你是谁？
2: 你甭管我是谁，你躲开吧。
1: 穆桂英一想，有人帮忙太好了，自己能歇会儿喘喘粗气，拜不齐呀、啊、兴许我那公爹六郎派出来的呢。就这么穆桂英回本部军队了。这个矬子到了近前，站在黄凤仙的马前。
2: 哎呀呀，丫头，下来下来，跪倒磕头，管我叫三声小爷爷，饶你不死，要不然今天把你脑袋给你揪起来。
1: 哟，矬子，你是帮老爷家打仗的？
2: 哎呀，对了，错了，管混，
1: 该死的，接招，戳，一刀落下来，以为这一下子非把这个矬子劈碎了不可。一看呢，矬子没了。
2: 嘿嘿嘿，我来这边呢，从左边蹭蹦到右边去了。
1: 黄凤仙用刀刚要一找，这矬子滋溜从马肚子底下钻到这面，那还不说，探背膀抽出子午鸳鸯棒，照定黄凤仙的伤口，啪就一下子。哎呀，这匹马疼的差点把肋条骨给削折呀，歇了一声暴叫，是连窜带蹦。还就得说黄凤仙有两下子，一带战马没摔下去，抡刀又一砍，矬子本儿又蹦到后边，照着马的三叉骨，梆又一下，这匹马疼的是来这直绕圈。
3: 黄凤仙恨坏了，活贼，你可真够缺德的。他亮出剑来，怎奈你再有能耐，这个矬子身轻如燕，蹭蹭蹭窜蹦跳绕，闪展腾挪，那个利索劲儿啊，一边跟你说这话，一边用鸳鸯棒嘣嘣嘣专打战马。此时天色已经黑了，黄凤仙一看已经是黑天不得眼了，该掌灯笼火把了。我又打了一天了，这个矬子又这么不是东西，我这匹马又受了伤了，这怎么办？干脆我回去吧。大刀在空中一摆，救命，收兵回营。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3: 黄凤仙一看已经是黑天不得眼了，该掌灯笼火把了。我又打了一天了，这个矬子又这么不是东西，我这匹马又受了伤了，这怎么办？干脆我回去吧。大刀在空中一摆，救命，收兵回营。他锣声一响，往回去，哪知道这个矬子一看黄凤仙走，论说他也应该往这边跑，他不管那个什么催命鼓救命锣，一打锣就往回去，他不管那个。一看黄凤仙要跑，别跑啊，都说那口剑好， 我得求着。他往前一窜身，就来到黄凤仙战马的近前了。因为天黑不得眼，他个儿又矮，身子特别困，嗖的一下钻到马肚子底下了，来了一招叫金刚铁板桥的功夫，贴在了马肚子下边，两只手拽着马肚子底下的前夹盘，两只脚蹬着马肚子的后夹盘，脸冲地，整个身子就贴在马肚子上了。黄凤仙不知道，这匹马知道啊，战马心的话，这就干什么呢？我上边骑个人，底边还挂一个人呢，这不行，我得把它踢下去。他一个劲儿啪啪啪啪溜蹶子，前蹄在跑，后蹄在蹦的，那也不中用啊。那这个小子贴在了马肚子底下，粘上一样，不顶事儿。黄凤仙受不了了，心想我这匹马怎么的了？今天怎么直蹦的？哦，大概是叫那个矬子给打伤打中了，疼的，紧勒着战马。这匹马心想：主人呢？你带我有什么用？他底下有个人呐。黄凤仙不知道啊，就以为马受伤了。小矬子在底下心着乐呀，嘿，这挺好，你在上边坐着，我在底下悬着。一会儿人马脱脱回了连营了。这个营盘呢是扎在天门镇的外边，因为怕穆桂英去打阵，所以在天门镇外扎了一道二道三道，一共十道连营，每道连营都有主将看守。黄凤仙是倒在第三道连营，到里边之后甩凳下马，有马童将战马牵到槽头上，刷位一溜，这边往槽头上一拴，人家这个矬子噌跳下来，滋溜钻到马槽子底下蹲下了，等着呢。天都漆黑了，桥楼之上二更已过了，霎时间营内一片寂静，将近三更天就没声了。矬子一看没动静，哎呀，这回可得手了，我去把那口宝剑啊偷出来，这个丫头脑袋我再揪下来，再到宋营去，那多好啊。矬子悄悄出来，哪黑走哪，哪暗走哪，那么大的连营外边看是看得很严呐，什么战壕啊、鹿角压叉呀、吉利呀，一道道防守，到里边就不严了。这矬子就在营中转来转去，西北角那块画全行令嗷嗷之喊，
2: 哎呀，那边热闹，咱瞧瞧去。
3: 一看有人在往里送菜，又有音乐的声音， 等他到近前一看呢，帐篷门大开着，里边灯火辉煌，书中暗表干嘛呢？韩昌、韩延寿、老道严荣给黄凤仙贺喜呢。

0: 个敬酒，那个念喜歌，黄凤仙也觉得心里特别的美，忽忽悠悠的就像驾云了厢房。众位将军，待我明天出马临敌，管教杨家将，全军覆没。
1: 嗯，黄小姐还得多多的保重啊。
0: 韩元帅你就放心吧，只要有我这口剑，哼，谅他们杨家将也不能把我怎么着。
1: 哎，不过把剑个放的好地方，可别丢了
0: 呀。你放心吧，不会丢的。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喝的不得灵了，就听韩昌说，
1: 来啊，送黄小姐休息去。
2: 是。
0: 霎时前边有挑灯笼引道的，过来四名女兵，这个搀那边扶着，从里边出来了，随后陆陆续续众人散去。矬子躲在暗处看得明明白白，别人走他不管，他专盯着黄凤仙。就看黄凤仙一走一晃悠，一走一晃悠，一直的奔后去，转到了东南角这个方向，眼前是插花帐，只要是插花帐，周围就不许男人来，因为这是寝帐，你再到这来就犯法，女人的帐不许你闯。你等小姐和丫鬟进了屋之后，随手轻轻把门就带上，矬子就来到了窗前，到了窗前往里边瞧，这个帐篷啊有窗户，但是没糊窗户纸，因为天太热了。他趴着炕偷偷往里一看，眼看着黄凤仙坐在窗边上，随手把兜囊摘起来往旁边一放，把宝剑也摘起来递给丫鬟。丫鬟问，小姐您这口剑放哪儿啊？
3: 嗯，就挂在我头枕上就行了，你们休息去吧，我也要睡了，明天早点起来。
0: 哎，水给您沏好了，放在暖套里，您要喝呀就拽过来倒点，有什么事儿您叫我们一声。
3: 好，你们走吧。
0: 不，伺候您上床以后的。眼看着黄小姐上了床，丫鬟把帐帘都撂下了，一切安排好了，噗，把灯熄灭，丫鬟出去，随手把门轻轻地关上，到另个帐篷休息去了。屋里边静下来，矬子在外边看得真真的，也听得明明白白。
4: 哎呀，睡了，再等会儿我进去，把那剑一拿，我帮一下了，就把他砸死就完了。
0: 他等了一阵儿，听里边没动静了，
1: 睡着了，
0: 往外边瞧瞧。静悄悄的，满天星斗，一钩斜月，万类无声，只是远处有更梆音声和口令的声音。矬子悄悄到帐篷门，刷把门就推开了，进了这道门，往里边一拐还有一道，再推这道就来到屋里了。别看黑他不在乎，因为外边也不亮多少，用手三划了两划了，可就到了床边。
4: 刚才哎，我记得挺清楚，这块挂的剑。对了，我摸摸，
0: 伸手一摸，嘿，宝剑正在那挂着呢。可我矬子乐坏，伸手把剑摘下来了，插在了背后。随后他转身要走，
1: 别走，把他砸死再走。对，砸死他。
0: 一伸手把子午鸳鸯杵抽出了一根，一撩这个帐帘也没看呢，估计这块是脑袋，啪就一下子。随后他噌转身就出来了，厅里边一点动静没有。
4: 哎呀，砸死了，太好了。
0: 哎呀，这也太容易了，都说啊他这么厉害那么厉害，哦，这一下就完了。
1: 不行，我得叫里边热闹热闹，我听听动静。
0: 想到这儿，他窜过了两个帐篷，冲着远处喊，
1: 哎，有个贼喽，把宝剑偷走了。
0: 这一嗓子半夜三更传得特别远，这营中就乱了套了。
1: 怎么事怎么事，有贼了，快看看偷了什么，快瞧瞧呀。
4: 哎呀，太好了，我走喽。
0: 趁着混乱，小矬子离开了番营，虽然有壕沟啊鹿角压叉拦不住的，随后一哈腰就来到了宋营。到宋营天光大亮，冲着上边高喊，
1: 哎，
4: 我是军兵，往里边送信儿，我来认祖归宗，找我奶奶来了。
0: 你认祖归宗？你是谁家之后？
4: 哎呀，老杨家之后呗，错管换到里边告诉老太君，就说我来了，立了大功，得了三皇剑，打死黄凤仙。
0: 那位说了，这个矬子是谁呢？他乃杨门之后父亲三郎杨艳光，母亲花似玉，他的名字叫杨宗尧。那么杨门后怎么没在天伯杨府，在外边呢？这里有个原因，花似玉的娘家是住在山东，她怀揣鹿甲有孕的时候，花似玉回娘家创门去了，没成想到娘家这孩子早产生下来了，生下之后把屋里人吓坏，长得太难看了，挺大个脑袋，挺细个脖子，小身子，眼珠子往外鼓子，嘎啦嘎啦一叫唤，挺大个嘴，快咧到耳丫子上了。屋里人都吓坏了，说这是人是妖啊。花似玉觉得脸面无光，偷偷的哭，跟娘说，你说这孩子长得不像爹不像娘，把他抱回去，竹门又多，说三道四的，我这脸往哪儿搞啊？是不是我缺德了生这么个孩子？娘啊，这孩子我不要了。老太太说，别家，不管怎么的，投爹娘一回这是小命啊，再不好是阳门之后，不过这孩子早生的，能不能活长我不敢说，这么办吧，你把他留到这儿，我替你带大，如果长大成人我给你送去，要是他妖王呢，那就算了。花思玉点头，在娘家住了一个月，随后杨府派人把他接走了。回到天伯杨府的时候啊，跟老太君说了，说生下一个孩子是个男孩，长得可够丑的，我看也未必能活，留给我娘带了。事后过了百天，娘家人给送信说，这孩子挺好，你给起个名字吧。哎，老太君给起个名字叫杨宗尧。就这么呢，信儿又捎回去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这孩子长到四五岁上，老花家也愁了，尤其他舅父花萧一看这孩子不高一点儿，比一般的孩子脑子都迟钝，你叫什么什么不会，刚教完回头就忘，也着急了，说这样给杨府送去，我妹妹也跟着受气，就来着了。到六岁上，这孩子丢了。怎么丢了？是被附近不太远山里的一位世外高人领走了，交到异业去了。交能耐的原因呢，因为他是知道这是杨门之后，当初老杨家对他有恩，就把他领到山里传艺。这孩子一走，老花家不知道啊，所以都傻了，说本老杨家人丢了可怎么办呢，就给天伯杨府写了封信，说这孩子没了。因为母子没在一块儿待，所以感情也不深，死了还、哎、死了就死了吧。那阵花思玉又年轻，谁成想后来杨三郎在金沙滩丧命啊。花思玉合计起来难过，没想到自己没儿子。可是光阴似箭，日月如梭，25年杨宗尧长大成人。你别看长得其貌不扬，人可好，而且还有能耐，因为个矮身子灵巧，老师教他一套地下的功夫，并且给他打造一对子午鸳鸯杵，个矮使着小兵刃非常灵巧。老师跟他说明一切，你乃杨门之后下山去吧。
4: 哎呀师傅，你姓什么呢？
0: 哈，你都不知道我姓什么，那我告诉你，我姓赵，叫赵海玉。记住了，我是你的老师，回家看看你舅舅，然后认祖归宗。就这么杨宗尧奉师名下山，回到家里见着舅舅，舅舅等人给他写了封信，打发他到 京城去。到了京城天不阳府，见了老杨红。老杨红说，不行啊少爷，我们家没人呢，你到前敌去吧。杨宗尧

0: 着翁信又到前敌，到了前敌走的中途半路，他不知道往哪么去合适，没成想一下子杵到疆场上了。他知道穆桂英是谁呀，他也知道老太君是谁，所以帮助打仗，心里明白，老杨家是好样的，前敌我得立点功，立功到连营，别看我长得难看，我有能耐，所以晚间才冒险取三皇剑打黄凤仙，然后认祖归宗。做梦没想到黄凤仙没死，黄凤仙比猴都精啊，说是躺在床上睡觉啊，幔帐帘一撂，从后窗户就走了，早就躲到一边去了。矬子哪有这个心眼儿啊，所以还在这吵吵呢，把黄凤仙打死了，后边炮响了。就在这阵儿，老太君穆桂英等人都来到寨墙的上边，往下边一瞧，说你是谁呀？哎呀，我说哪个是太君呢？哎呀，老身就是。哎呀，奶奶耶，我给你磕头了，我这有封信，你拿去一看就知道了。有人顺下个片框，把信放在里边，用绳吊到上边，打开信一瞧，老太君眼泪下来了。哎呀，这不是阳门之后看见孙子，想起了儿子，想自己的三儿子杨艳光金沙滩一战被马踩如泥呀，自己的三儿媳妇守寡到现在儿女都没有，今天又能来这么一个孩子，这不是太好了吗？可是低头一瞧，这孩子长得像小蛤蟆一样，是不是阳门之后啊？叫人下去把三太太找来。三郎之妻花思玉来到上边，老太君把信递他一看，花思玉一看也愣了。哎呀天哪，我还有孩子，低头往下看了看，哎呦，长得是真够丑的，别管丑俊，那是自己身上掉下的肉，母子连心，父子天性。花思玉看见杨宗尧眼泪下来了，再仔细辨认信上的字迹，是自己兄长写的。哎呀，你就是宗尧，
1: 你是谁呀？
0: 我叫花思玉。
1: 哎呀娘啊，你可把我想死了。娘啊，你怎么把我扔到我老家，你就不要我了呢？这么多年你也不见我呀，快叫我进去吧。
0: 哎，好，太君呐，我可跟您说了，婆母娘当初是有这么回事儿。哎，没说的，是咱家孩子还有错吗？老太君心里这个恨呐，心的话，老说老杨家人少，闹了半天这帮儿媳妇生完孩子都给我扔在外边了，可不少怎么呢？此时要开开门让他进去，可是后边黄凤仙讨敌要阵，骂呀。小矬子觉得奇怪，
1: 哎呀，昨天晚上没把他杀死啊，那不要紧，三皇剑在我手呢，怕他什么呢？娘啊，你等会儿，你看我立完功回来再给你磕头去。
0: 小矬子也没领兵也没带队的，撒脚如飞又回去了，可把上边人急坏了。回来，你快回来，那能叫得住吗？后边人呼噜呼噜呼噜都跟出来了。矬子已经来在黄凤仙的马前，黄凤仙低头一瞧，矬子身后背了口剑，可气大了。哎，矬子，是不是昨天晚上你到我帐篷去了？
1: 哎呀，太对了，我到那屋去了，就把你那剑摘下来，你看着没有，在这背着呢，我给你一下子没把你打死啊。
0: 你是做梦呢，矬子，我告诉你，那口剑是假的。
1: 真的吗？我不信。
0: 嗨，你信不信你往这儿瞧。他一指背后，矬子往后边一看，可不是怎么的，背后还背了口剑。
1: 哎呀，这个是假的，不行，我得带着。背不齐心骗我呢，
0: 别管真假，从你那带着的就好。我说你又来干什么了？干什么要你命？说完催马抡刀就剁。再看杨宗尧瞪出一对磁骨鸳鸯棒，上下翻飞，遮前挡后， 来抵挡黄凤仙，可是想赢人家办不到啊。打着打着猛然往前一近身，够了步数了，这黄凤仙伸左手刷抽出了三黄剑，往下一动，刷的一声把子午鸳鸯棒前边的尖刷就砍掉了呀。
1: 哎呀，好啊，鸭蛋子，你太不是东西，我跟你拼了。
0: 他上去要拼命，要拼命还有个好啊，后边众将着急了，一拥其上，群战黄凤仙，算是把杨宗尧给劝下来了。等杨宗尧一回来，宋营吩咐收兵，众将唰都回来，可把黄凤仙气坏了，跳过脚了骂。外边宋营是高悬免战，你骂你的，我们不打了。大家这才回到帐篷里，杨宗尧见过祖母，见母亲，挨个磕头。说起来他还是宗保的哥哥呢，但是看他呀，得比宗保小十岁，跟小孩一样样。花思玉乐坏了，哎呀儿啊，可算见着你了，我以为你没了呢，这几年你上哪儿去了？
1: 哎娘啊，我跟我师父学徒去了，我师父对我可真好啊。娘哎，这回我可就不走了。
0: 哎孩子，这就对喽。他又把昨天晚上偷那口宝剑拿出来了。
1: 哎呀，你们看这是三黄剑不？
0: 大伙说你扔了吧，还三黄剑呢，刚才人家黄凤仙练出宝剑，奔着兵刃都削掉了，那是真的，这是假的。
1: 师傅，我试试。
0: 他拿起这口剑来，咔，往旁边铁器东西一砍，再看这口剑卷刃了。
1: 哎呦，真假的哦！
0: 螳螂扔一边，这回众人是愁了。黄凤仙宝兵刃，军中的众将都不是他的对手，怎么办？要论能耐，穆桂英比他强，可又一样身体不便，又没有保证。一连的就是三天过去了，黄凤仙天天讨吊阵，宋营无人出战，小矬子老想出去试试，众将拦着。到了第四天，有人报何庆回来了，大家一听挺高兴，哎呦，何庆来了，又多了一份力量。何庆咱们前文讲过，是杜银娥之子，是杜金娥的亲戚。倒反青龙镇的时候，他母亲自尽了。何庆呢，领了假，扶灵回原籍，给父母殡骨去了。这是安葬完了，回营交令。大伙儿一看何庆来了，远接近营，让到里边。何庆来见元帅，穆元帅。末将回来交令啊，何将军，将你母亲的古尸安排好了啊，都安葬好了。另外我在半道碰见一个出家人，他给我拿了一封信，叫我转交给您。哦，是谁给我的信呢？这个不知道，就说你看看信就明白了。好，呈上来。何庆从怀里把信掏出来，往上一线，边上有人接过来，放在了帅案上。随后穆国英拆开书信，抽出信瓤，打开一瞧，上边写了两句话，是这么写的：要收凤仙女娇娥，舞台去请杨彦德。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到了第四天，有人报何庆回来了。何庆来见元帅，穆元帅，末将回来交令。另外我在半道碰见一个出家人，他给我拿了一封信，叫我转交给您。哦，随后穆国英拆开书信，抽出信瓤，打开一瞧，上边写了两句话：要收凤仙女娇娥，舞台去请杨彦德。 要收奉献。

0: 管怎么回事儿，咱们应该去一趟。这叫死马当活马治，得把五郎请来，就知道其中的缘故了。六郎跟桂英说，说应该去请你五大爷去。穆桂英也同意，因为别的没办法啊。去请五禅师，派谁去呢？这些人呢，谁都没见过，就是杨六郎见过。六郎又不能去，为啥？六郎是整脸人，到五台山，杨五郎要说了，我已经出家了，不管凡间事。六郎脸一红，磨头就得往回来，准请不来。派去请人的这个主，那可真是得能说会道，足智多谋。穆桂英用眼睛往下边扫扫，他就找好人了，心的话要请杨五郎非这个人不可。他看着谁呀？孟良。桂英一乐，孟叔叔啊，元帅，什么事儿啊？您辛苦一趟吧，去把五禅师请到连营来收黄凤仙。您辛苦一趟怎么样啊？你怎么就看我合适呢？我不去。他你公爹杨元帅，他跟五郎那是弟兄啊，他不去我凭什么去呢？哟，孟叔叔啊，杨元帅虽然武艺不错，但是要论请人这个事儿，他可不如你呀。军中所有的战将，要说能耐，得说是您大。您老人家文武都行，问问谁不知道大将孟良啊？嘿嘿，我侄儿媳妇就是会说话。嘿，好，靠这个我得走一趟。不过自己可不行，我得找个伴儿。哟，您看跟谁去合适？我得跟焦赞去，老孟不理老焦吗？那更好。焦三叔啊，您也辛苦一趟吧。
1: 行倒行啊，跟老孟去老没准儿能行啊。
0: 叔叔，您跟他走保证能行，可速去速归，别耽误啊。黄凤仙天天讨的要阵，我们这闭门不战不成啊。要知道打天门阵是有日子的。
1: 哎，放心吧，到那就回来。哎呀，我们也没见着过杨五郎啊。哎，六哥什么模样
0: 啊？他是驼头带把的僧人，长得很魁实，声音洪亮，背后背着斧子。六郎说，我再给你画个路线图，你按这个道找怎么样？
1: 那用不着，
0: 鼻子下边长嘴，到那就问呗，准找着。咱办事你就放心好了。对，兄弟，速去速归。哎，没说的，哥俩带好路费盘穿，除了连营，上了战马，奔五台山。马上加鞭非常快，咱们书不重去，眨眼之间来到五台山下。抬头往远处一看，呵，简直到了仙境一样啊。好座五台山，直冲霄汉，双魂宝月，崎岖蜿蜒，山连山，山套山，岭岭相连，满山之上，一行行，一趟趟，一溜溜，一排排，都是山松、果松、绣球松、春槐、榆柳、大叶杨。远看青山叠翠，近看河水荡漾，往上瞧立石如刀，碧插云霄，往下看卧石如虎，怪石横生，黄花朵朵，油盐小道。别看孟良是个粗鲁人，往这一站也觉得心旷神怡。这个地方是不错呀，不怪那杨五郎跑这出家了呀，那是比疆场好多了。一天杀呀冲啊，晃啷晃啷晃，这干什么呢？这多静啊。哎，老舅喝点水呗。哥俩下了马，捧了口清泉，哎呀，甘甜甘甜的，百鸟在旋。
1: 哎，老舅，杨五郎在哪儿？
2: 谁知道啊，我不跟你来的吗？
1: 哎，你也是活的，别光我在这张罗着，你怎么的？嘿，我就听喝惯了，你说往哪儿吧？五台山呢？
2: 这不就五台山吗？
1: 是。

0: 舞台杆这么大，上哪找去？那我不知道，反我跟你走。哎，走走走走走，牵着马上了山。书中暗表，五台山可不是一个地方，地面相当大了。老孟也没问明白呀，人家有东台、西台、南台、北台、中台，中台后边还有小舞台呢。他哪知道？你说他来到这座舞台，当当当一敲门，哎，我说里边有没有杨五郎、杨彦德？人家一看他那模样，呵呵，没有，在那边呢。那边在哪？在那边。哦，往那边。你说东台、南台、西台、北台四个台，他都转悠开了，累的腰酸腿疼，有地方站马上不去，他得愣往上拽。这四个台转完了都没有，他才明白这是五台呀，中台还有。哎呀，老焦哎，我向来没费过这么大事，怎么上当了？我这中台再没有怎么办呢？
1: 那哪能呢？他总得有个地方吧，说在舞台就不能错吗？对，到这来。
0: 等到了中台一看，眼前是一座大庙，修得非常的威严，啪啪啪一叩打山门，里边有人高诵佛号，弥陀佛。谁呀？
2: 我。
0: 干什么的？
2: 找人呢。
0: 您找谁呀？
2: 我找杨五郎、杨彦德呀。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6: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6: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老徐策我站成喽。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4: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京剧名家李和曾有一条好嗓子，高、厚、宽、亮，他的音色别具一格。京剧《逍遥津》二黄导板中的一句“父子们在宫院伤心落泪”，李和曾唱的是高下起伏、波澜跌宕、大气磅礴、动人心弦。

知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李和曾演唱的京剧《逍遥津》。杨宝森的嗓音宽厚、圆润而又苍劲，下面为大家播放他演唱的京剧《空城计》。

0: 你瞧咱们丞相怎么越老越糊涂了呢？
1: 怎么？
0: 司马懿的大兵到此，应该将长门紧闭，如今反将长门大开，这不是越老越糊涂了吗？
1: 哎，不错不错，好。

咱国家是用不着。

0: 哎，伙计，
1: 伙计，
0: 你三疼外三疼啊？
1: 怎么样啊？
0: 我一个也没瞧见呢。
1: 哎，您告诉

不要胡思乱想。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杨宝森演唱的京剧《空城计》。京剧《野猪林》是李少春的擅演剧目之一，下面请欣赏他在剧中的精彩演唱。

案顶冲，只被奸佞陷害，流困沧州，在这牢营城中充当一名军卒，看守大军草料。唉，思想往事怎不叫人

万里关山火日番，问苍天却月儿何时再团圆。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李少春演唱的京剧《野猪林》。京剧祁派艺术创始人周信芳的演唱富有感情，挺拔苍劲，他的念白清晰，咬字顿挫，富有音乐性。接下来为大家播放的是他演唱的京剧《徐策跑城》。

身强，居道外太子的金盔

人，三千七百人和马，谁教谁亏

老虎山巅走一本一本一本，往上升，万岁准了我的本，准时准来臣死臣，万岁不准我的本。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周信芳演唱的京剧《徐策跑城》。谭富英的嗓音清亮甜美，唐音、脑后音、口腔共鸣都非常好。他的唱腔简洁、明快、洗练、朴实自然，吐字行腔不过分雕琢，不追求花哨，用气充实，行腔一气呵成，听来韵味醇厚，情绪饱满，痛快淋漓。下面请欣赏他演唱的京剧《乌盆记》。

叫刘世昌，走在东的娃娃下起雨来了，在赵大家里避雨。啊，我说赵大这小子发了财了，闹了半天他是图财害命。哎，他可是赵大害的你，你不去找他去，死乞白赖你跟着我算怎么回事啊？找他去了啊。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谭富英演唱的京剧《乌盆记》，接下来为大家播放的是马连良在京剧《四郎探母》一戏中的部分精彩实况录音。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马连良演唱的京剧《四郎探母》一戏中的部分精彩实况录音。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不要充点电能在这充吗？
4: 可以可以。去哪儿？
5: 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铃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导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铃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8: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9: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今天是国庆节，祝朋友们节日快乐，我们一起祝福祖国繁荣昌盛。欢迎收听今天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古代名医那些事儿》。中医绵延数千年，历代医家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留下了各自的印记，然而并非所有人都以开宗立派独树一帜的方式载入史册。在某些关键的历史点上，一些人以平实却意义深远的方式，将前人散落的经验逐一搜集、整理、归纳，使珍贵的医学智慧免于淹没在时光之中。好，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古代名医那些事儿》，一部奇书济苍生，讲述人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翟双庆。
10: 在这个3000多年的中医的发展过程当中啊，中医啊实际上它的理论是越来越完善，一些治疗也是越来越完备，那么对人体的认识，对于疾病的认识 也是越来越丰富，越来越系统。那么在这过程当中呢，实际上积累了很多很多的有效的这些的材料，这些经验，那我们今天也是受益匪浅的了。那么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再讲一讲宋代以后的那些名医，再讲我们这个宋代名医之前呢，有一个唐代的名医呢，我在这里还是要提一下王涛啊。这个人呢，他有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这就是《外台秘药》。清代啊，有一个大名医，他就评价说呀，说唐以前之方，赖此书以存，其功亦不可泯。说明一个什么呢？也就是《外台秘药》啊，把唐以前的这种医学的资料收录了很多，张仲景的《伤寒论》呀，孙思邈的《千金药方》啊，曹元方的这个《诸病源候论》呀，等等，哎，都收录进来了。而且呢，还收录了很多的这种失传的古医籍呀，民间的古验方啊等等，可以说是唐以前的医学书籍、医学资料的一个集藏，或者是一个系统的总结与整理，对我们中医的这个发展，对中医的这种承前启后，应该说有很高的这么一种价值。那么王涛的籍贯呢，是在陕西的眉县。王涛啊，不是专门的医生，他也是一个官员。他的祖父啊，王圭，实际上是唐太宗时期的一个杰出的宰相，母亲呢是公主。那么这个王涛为什么要学医呢？实际上呢，跟他的父母也是有很大关系。他很小的时候啊，这个母亲呢就得病了。在《二十四孝》这个书当中，有一个什么故事呢？说呀，汉朝的汉文帝刘恒，他母亲病了，而且呢一病就是三年，卧床不起。刘恒呢天天的给母亲呢熬药煎药，而且在每次让母亲喝之前呢，他都要亲自去尝一尝，看看这药苦不苦、烫不烫，哎，合适了再喂母亲喝。也就是说，汉文帝呀，不仅要处理这种国家的大事，而且呢还日夜守护在母亲的身边，哎，伺候着这个母亲。那么这件事呢，实际上也是广为流传，大家呢也为汉文帝哎这种仁孝之举所感动，那么也是为了纪念他，哎，把这个事儿呢就给编入了《二十四孝》当中。那么我说王涛呢，实际上呢也是仿效汉文帝，说母亲有病了，他就亲自的为母亲怎么样煎药、熬药、尝药，为了给母亲去治病，为了救自己的母亲，他就发奋的去钻研医术。后来呢，王涛呢到了弘文馆去任官职。这个弘文馆呀，实际上就相当于国家的图书馆，那么在这里呢，他就有机会去接触哎众多的医籍。二十年的时间，他呢翻阅医籍、学习医籍、整理医籍，发奋的去钻研医术，最后呢应该说是得到了精进。据记载呢，王涛呢是被贬过职，后来呢又遇到了大赦，辗转到了山西的大宁郡。大宁郡实际上呢也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山西的临汾地区这么一个地方。这个时候啊，王涛已经五十多岁了，带着家眷冒着酷暑来到当时又偏远又荒芜的这个大宁郡。结果呢，全家呀十分之六七，哎，感染了什么呢？瘴气，得了瘴气病，我们把它称为一种比较恶劣的这种传染病。 据说呀，在这个隋代，也就是隋文帝，哎，他的这个驸马柳叔感染瘴气而亡，当时才39岁。你就说这个瘴气严重不严重？那么在这个时候呢，王涛呢就把随身所带的北极方，哎，把它给翻出来了，查看这个北极方当中啊，哎，找到一些治疗瘴气的一些药物。那么用了这些药物，救了自己，也救了家人的性命。而且呀，这个王涛，哎，他就记录说，说当时啊，令人避之不及的这个瘴气，实际上跟我们所说的疟，实际上是一个病。说岭南地区呀叫瘴，江北呢称作疟。在20世纪30-40年代。有一批呀、流行病学家，实地怎么样进行研究，最后确定这个瘴气病啊，主要就是指疟疾，而且呢是危及到性命，哎，这样的一种恶性的疟疾。可以说王涛啊，对于这个瘴气疟的这么一种记载，对中医防治传染病具有非常高的价值。除了传染病以外，王涛啊在这个外胎秘药当中，实际上还记载了许多在当时非常先进的一些医学的发现。我在这里呢也说那么几个。首先一个呢，我们现在啊经常能看见这样的一种情况，说有些人呀怎么样呢，骨折了到医院，你看这医院医生用什么呢？用啊，这种木板啊，或者说是塑料板啊，哎，把这个骨折的地方怎么样给它夹起来，然后呢，用这个布啊给它缠起来，缠起来怎么样呢？就是固定，也可以称作什么呢？夹板固定法。实际上这种方法呀，古代早就有着，在这个外台秘药当中呢，就进行了一个详细的记述。哎，他说呀，把这个药啊捣烂了，或者是煎煮以后呢，敷在骨折的这些地方，然后呢用这个竹简片

怎么样呢？盖在这个骨折的地方，然后用布啊给它包裹起来，包裹起来以后呢，是不是它就固定了吗？所以把它叫做夹板固定的方法。所以你看看啊，按照这样的描述，说我们现在见到的这些，哎，这个主板呀，夹片呀，这种固定方法，是不是跟这个外胎密钥所描述的，基本上已经非常的类似了。再说一个有意思的，大家现在都天天早晨，有的是呢晚上，还有的人呢饭后就怎么样呢，就去刷牙。我们现在刷牙呢，基本上都用牙膏。实际上在古代啊，中国的这个牙科这方面的技术应该说已经是很发达的了。说包括一些刷牙呀，包括有些牙怎么样掉了应该去补牙呀，口腔有囊肿啊，龋齿啊，这些处理的技术也已经比较完善了。那么在外台密钥这个养生论当中就有这样的记载，他就介绍了当时刷牙补牙还有治疗口腔脓肿龋齿等等技术。比如刷牙吧，当时呢他用的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牙膏，他用的什么呢？用的牙粉。这个牙粉呢就是什么生麻呀、白芷啊、高本、细辛、沉香、含水石等等中药材打磨成粉。而且呢用什么去刷呢？他用这个杨柳枝，一端一头给它摇软喽，摇软以后呢用这个软头蘸着这些牙粉，然后呢在牙齿上来回的摩擦，也就是刷牙。这样呢可以使牙齿啊既光洁光亮，而且呢口腔还有什么呀，还有香气。外胎密钥可以说是价值非常的高。实际上呢这部书啊总共有40卷，分成了1104门，大约收录了100余种唐以前的医书，还采纳了很多的民间的验方，总共记载方剂有6000余首，涵盖了各类的疾病。这部书呢成书以后呢还广泛流传到了日本和朝鲜，对当地的医学发展也是起到了重大的作用。我们今天呢要给大家介绍的另一位医家是许淑薇。许淑薇呢是生于宋代，也当过官，中国进士，担任过集贤院的学士，所以当时人呢称他为许学士。跟王涛相类似，说许淑薇呀这个学医呀跟父母也有关系。说他在很小的时候啊，因为缺乏好的医生的诊治，父母呢很早的相继这个患病离世了，所以许淑薇呢就发誓要立志学医，立志济世救人。他在自己编著的《普济本始方》当中啊就记载了这么一件事儿。因为他从小啊怎么样刻苦读书学习，读书写作经常到深夜，不过他有一个习惯，他看书啊写东西啊经常是左半边呀斜靠在书桌上。说看书是这样，写作是这样，吃饭也是这样，而且呢写着写着困了睡觉，可能就左侧怎么样呢，着床也就躺下了。换句话说形成了一个习惯性的这么一个动作。后来呢他在每次睡觉之前还要喝点小酒，说每天呢都要喝2-3杯小酒。日久以后啊就出现了这么一种情况，说他喝完这个酒啊觉得什么呢，觉得这个酒从左边就流下去，
而且这个肠胃里呀、还有咕噜咕噜的那些声音，两个胁肋呀也胀满疼痛，吃东西呢也吃不下去，而且呢隔十几天就呕吐大量的酸苦水。不仅如此，还有一个什么毛病啊，说到了夏天呀，尤其是暑天，他的右半边常常湿乎乎的，换句话说就容易出汗嘛，而左半边就怎么样呢，干燥没有汗，人呢是非常的难受。那么许淑薇呢也是遍访名医，让人进行治疗啊，结果治来治去呢也不太好，于是乎许淑薇就自己去琢磨，自己去钻研，哎，说我自己给自己治，怎么治呢？哎，经过钻研以后啊，他发现了这么一个，说用一味苍术配合着油麻大枣，把它们制成一种小丸药，哎，自己开始服用，经过三个多月的治疗，哎，他这些病怎么样呢？啊，竟然好了。这里就有人有疑问了，说苍术这个药其实挺常见的呀，我们临床上都用苍术来燥湿健脾，驱除湿气。湿气这个词很多人都熟悉了，我们现在在临床上也能看到吧，说你看着门诊，哎，来个病人，哎，身体啊怎么样呢，微胖，哎，而且呢虚乏无力，有的时候呢还油头垢面的，一伸舌头一看呀，怎么样，舌头比较胖大，有这种齿痕，舌苔呢还比较厚，人呢不仅刚才我说没劲儿，还老感觉呀，不仅是脑袋，肢体也都特别的沉重。这个时候中医大夫就说了，说你身上啊怎么样，有湿气，驱除湿气，怎么驱呢？哎，往往大家一说那就说要健脾，说健脾跟湿气是什么关系呢？我们都知道这个脾啊是主运化的，也运化水湿，食物进入我们人体当中啊，有的化生为营养，有的化生为糟粕，化生为水液，哎，排出体外。说你运化不好以后啊，消化不良以后啊，你那个水不能变成津液，也就是说不能变成正常的东西了，这样存留下来就形成什么，就生成水湿了，哎，湿气也就怎么样，也就产生了。那么用苍术怎么可以治疗呢？在《金匮要略》当中就说呀，其人素盛筋瘦，水走长间，粒粒有声，谓之痰饮。你看刚才说啊，许淑薇那个是怎么样呢，老听见那个肚子里呀、肠胃里呀咕噜咕噜咕噜有声音，实际上就是这种情况。另外呢又讲说，饮水流行归于四肢，当汗出而不汗出，身体疼重，谓之溢也。你看许淑薇表现是什么呀，说半边有汗半边没汗，当汗出而不汗出，哎，所以是溢也，这些都是水湿在这儿停留的一些表现。不仅如此，你看许淑薇自己还表现出什么呀，两胁肋，哎，又疼又麻，哎，吃不下东西，食欲减退，而且呢还有呕吐的这些现象，这实际上就是脾胃功能障碍了。所以呢用苍术来一方面健脾，另一方面燥湿。所以从这个病案当中啊，你就可以看到啊，许淑薇看病啊，哎，确实比较高超，比较高明。据说呀，在这个北宋年间，真州爆发疫情的时候啊，
许淑薇跟很多人看病，十之八九啊都能够治好了，所以在当地呀、也是很有名气的。而他所处的时代呢，奸臣当道，所以许淑薇啊也是弃官从医，干脆当一个专门的大夫来去治病，在当地呢也是非常有名的，是个大家，是个名家。那么实际上呢，我们现在一提许淑薇啊，都认为许淑薇最大的医学贡献是什么呢？实际上我们讲他研究《伤寒论》是他的贡献。这个许淑薇啊，在他的《伤寒百症歌》当中怎么说的呢？他说：“论伤寒而不读仲景书，由什么呢？为儒而不知有孔子六经也。”什么意思呀？也就是说，他认为啊，研究伤寒病，你如果不读张仲景的书，就像儒生啊，你不知道孔子的六经一样。六经大家都知道了，这是儒家之经典呀，叫做诗书礼乐易春秋。说你儒生，你不读这个六经，那你怎么为儒呢？所以他在这里的意思是什么呀？说你学医呀、你研究伤寒呀，你不读重点这说啊，就像是你唯儒不读儒之经典一样，把《伤寒论》称作为中医的经典。所以许淑薇研究《伤寒论》方面是非常有大的成就的。清代医家徐斌他这样评价许淑薇，他说呀，古来伤寒之圣为张仲景，其能推尊仲景而发明者为许淑薇为最。其实这话说的已经很清楚了，说搞伤寒呀，圣人是谁呀？是张仲景。但是研究张仲景、推崇张仲景并且发扬光大张仲景是谁啊？是许淑薇。那么我们说啊，这是对许淑薇很高的这么一种评价了。那么许淑薇呢，对这个《伤寒论》的研究啊是非常深刻的，尤其他认为说你看病啊，你应该怎么样呢？据证来论治，这一点是《伤寒论》的核心的内容。这个据证，这证是什么呀？证实际上是症候。我们讲啊，中医的这症候是怎么回事啊？是几个症状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症候。那么这个症候就反映了这个疾病的病因呀、病机呀、病位呀、它的虚实啊，就反映了这么一点。而《伤寒论》当中的那些条文，实际上他讲一个条文就是一个症候嘛，因此你治病的时候你要紧紧扣住这个症候去治，这是《伤寒论》的核心的一个内容。在这个许淑薇的一个著作啊，《伤寒九十论》当中啊，就记载了这么一个医案，说一个患者刚开始啊患了伤寒，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感冒了，结果六七天之后呢，这个人没有好，反而怎么样更加严重了，开始出现了什么呢？腹部疲满，也就是腹部怎么样呢？胀满，吃不下去东西，而且呢还有呕吐，不仅有呕吐还有什么腹泻，而这肚子还经常的疼。不仅如此，身体也发热，手啊脚啊都发烫，这么一组症状。那么各位医家来去诊治呢，认识就不一样了。有人认为你看他身体也发热，手脚也发烫，这说明什么呀？说明是个阳症，
是个热症，而且认为呢热邪在胃里边，所以导致了呕吐，因此从热症角度出发去进行治疗。还有的大夫认为呢，你看他又吐又泻，这是什么呀？这是霍乱，从霍乱角度去治疗也没受到效果，所以治来治去都怎么样，没治好。这样呢就把许淑薇给请过去了。许淑薇一号脉啊，这个脉象啊又沉又细，所以许淑薇啊就想起了《伤寒论》当中的一个条文。这条文怎么说呀？叫太阴之为病，伏马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生，食腹自吐。哎，这许淑薇一看这个人的病情啊，跟《伤寒论》张仲景所说的这条文啊，哎，那么相符。哎，他就认为，他说他这个病实际上是不是就是太阴症啊？所以他就给这病人服用了理中丸。那理中丸有什么药啊？那就是有什么人参呀、干姜呀、白术、甘草啊，实际上是温脾的药物，哎，健脾，哎，这样的药物去进行处理。然后呢又服用五鸡散，哎，这个病人怎么样，慢慢就好了起来。许淑薇就在《伤寒九十论》当中也就说到了，他说呀，一见世医论伤寒，但称阴症阳症，盖中讲有三阴三阳，就一症中又有偏盛多寡，须是分明辨治，在何经络，方与症候相应，用药有准儿。实际上这段话在说什么意思呀？也就是说我们的大夫啊，有的时候要分阴症阳症，他只抓住什么呢，当中的一个症状去论你是阴症是阳症。实际上呢，伤寒论他把这个症分成什么呢，我刚才说啊，所谓的症候嘛，有三阴症三阳症，也就是说有我们所谓的太阴症、少阴症、厥阴症，又有太阳症、阳明症、少阳症，有这三阴三阳，有这样多的那个症候群。而且在每个症候群当中呢，又有那种什么呀，偏盛多寡，换句话说它的虚实寒热还是有些差异的。所以你在辨别病情的时候，你要把握住这个疾病的性质、疾病的实质、疾病的病位是在何经络，你用药的时候抵合你这组症候的病因病机，它这种实质要相合起来，这样才能有效。说你不能单一个症状就一个症状而论来分辨它是阴还是阳。说到这里我也提醒大家，人的疾病实际上是很复杂的。我们刚才提到说《伤寒论》把它分为三阴三阳，我们也称作叫做六经辨证，这是我们挺常用的。除此之外呢，比较经典的还有八纲辨证，也就是阴阳表里寒热虚实。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辨证方法，像胃气营血辨证法呀、三焦辨证法呀、等等。所以我们诊查疾病用药，你首先要辨别清楚这个疾病是寒热虚实，病位是在哪儿，它的核心病因病机是什么。我们刚才提到啊，《伤寒九十论》这实际上是一个病案学的这么一部著作，应该说呀，这也是中国第一部中医医案的专著。
那么在里边呢，记载了很多林。

0: 床患者的一些病案的材料，以及诊治预防的这些内容，对于我们传承中医的医疗经验，应该说是很有贡献的。此外啊，许淑薇对于我们人体的脏腑，认识也是非常深刻的。他认为啊，人体啊有先天之本，还有后天之本。先天之本就是肾呀，后天之本就是脾胃啊，这两个都很重要，但尤其重要的是谁啊？先天之本，肾。所以啊，他有这样的一个观点，他提出啊，说补脾常需怎么样？常需暖补肾气。他有一个比喻，他说我们这个脾胃啊，就像一口大锅，这个大锅里头有食物，这就是脾胃来消化来煮这个食物。但是真正的要想把这些食物腐熟煮烂，靠的是什么呀？靠的是这大锅底下的这个火。这个火是谁啊？就是肾气。所以没有这个火，你脾胃呀、消化水谷也就不灵光了。因此啊，我们说脾胃虚弱，你要想补脾气的话，你恐怕要补补谁啊？要补补你底下锅底下这个火。你补足了它，那么脾胃也就是锅里头才能更好的腐熟消化这种食物。我之前治过一个病人，这个病人呢是一种什么情况呢？这是一个50岁的男子，说每天早晨起来啊，实际上他讲的是5点钟左右啊，起来以后就是肚子疼，赶紧就得找厕所，就得上厕所，上厕所呢肚子疼嘛，就拉稀嘛，拉完以后肚子也不疼了，这人也就没事了。就这种情况啊，说每天呀都得拉那么1到2次，多的时候拉3到4次。啊，身上也怎么样呢？也没劲儿，身体也有点怕冷。他说每天早晨要上厕所，这是必须的。换句话说，这是固定的，一起来就得往厕所去跑。而且还有一个什么情况啊？那经常腹泻嘛，也就是说不能喝凉水，这种冷饮不行，吃点凉水果也不行。说一吃凉水果啊，一喝点那个凉水啊，冷饮呀、就跑肚，就泻肚，就这么一种情况。而且呢，说天一凉那就更不好意思了，出去都困难了。说这一出去呀、张嘴一吸这个冷空气，肚子可能就受不了了，可能就得找厕所。这人呢也就没什么精神，本身也有点怕冷，还有点腰酸背软，这么一种情况。你看看他的舌头，也是舌偏胖暗淡，旁边呢有些齿痕，摸摸脉呢那也是一种沉脉，也就是整个反映的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阳气不足的。实际上这种疾病啊，我们一般称为叫什么呀？五更泻。也就是说在我们五更的那个时间里头，一般来讲指寅时嘛，也就是3点呀到5点呀早晨，有的呢认为再往后一点，实际上5、6点钟也在它的一个范围里头。反正你要记住，是早晨一起来，它就要泻，我们就称作五更泻，又称作沉泻。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肾火不足，肾气不壮，脾胃消化不利，所以早晨起来到这个时间怎么样呢？就跑肚，就腹泻。那么怎么去治疗呢？也正是根据这一点，我们就要怎么样？我们就要补他的肾，暖他的脾。所以可以用这种四神丸或者是附子理中丸。这个病人呢还有一个特点，说这样的病人呀 常常夜尿比较多，起夜比较勤。实际上呢，它也是这个医理里边的，肾气不足，肾主谁呀、啊？肾主膀胱嘛。说气化则能出也，哎，小便才能出去。所以我们讲啊，说肾气不足，不能够约束膀胱，使膀胱怎么样呢？利尿也产生障碍，憋不住尿，所以夜尿也是偏多。这样呢，你壮一壮肾气，温补温补肾气，哎，对于这种什么呀，小便偏多的病人，也非常有好处。我们讲许淑薇的医学成就呢，可以说是非常丰富，医术也很高超，他的医学理论和临床经验都编著在《普济本实方》《伤寒百症歌》《伤寒发微论》《伤寒九十论》等著作当中，一直到现在还是中医界学习研究的重要范本。那么今天呢，我们介绍的两位医家，一位是唐代的王涛，一位是宋代的许淑薇，都在我们中医学发展当中起到了一个承前启后、发扬光大、继往开来这样作用的名家。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呢深入的多多的进一步了解。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古代名医那些事儿》，一部奇书记苍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2: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1: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呀，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剧懂人心。今天呢，我们一起走进电视剧《都挺好》。这部剧聚焦中国式原生家庭，探讨亲情羁绊与个人独立之间的矛盾。剧集没有简单评论对错，而是展现家庭成员复杂人性，引发大众对家庭关系的广泛讨论。全剧围绕赡养老人、重男轻女、原生家庭创伤、子女边界感等现实话题展开，讲述了苏家众人在不断冲突拉扯之后，慢慢学会理解与和解的故事。好，我们先来关注今天要分享的剧情。苏家大哥苏明哲离开美国回到国内，下了飞机马上就要见到妹妹苏明玉了。可兄妹相见的场面并不像苏明哲想象的那么温情，甚至发生了争吵。许久未见的兄妹为何见面就要争吵呢？我们跟随主持人尹颂与北京师范大学博士江振宇、导演刘迪、演员曾双乙一起走进电视剧《都挺好》，来拆解剧情吧。
3: 明哲，你这一去没个七八天的都下不来，戴维那边你打算怎么解释啊？我们可是好不容易才约到他度假的，而且现在是你公司裁员的非常时期，所有的人都在表现。
4: 生老病死人之常情嘛，戴维再冷血他不会拿这个说事儿的。我和戴维的关系还不错，这次公司裁员裁不到我头上。
3: 我只是害怕，我们刚刚买了房，按揭还没有还清，而且我们的积蓄又不多，
4: 吴飞，你能不能别再说了？我才是。

0: 陆家的长子，你替我回去算什么呀？
1: 见状，吴飞也不好再说什么。从机场回家之后，吴飞还是替丈夫拨通了上次的电话，得到的却是冰冷的猫咪。
2: Hello, David。
3: 果然不出所料，给人家得罪了。唉。可坐上回国航班的苏明哲已经顾不了那么多，
0: 在飞机上，他惶惶惚惚，亦是仿佛又回到了童年的那条小巷子。我丢死你了！吵什么呀？
3: 苏明哲，你给我吵点什么？吵什么呀？
2: 踏上故土，迎接苏明哲的是他的小妹苏明玉。和兄妹相见的场面，并不像苏明哲想象的那般温情，那般哀伤。你搞错了，老倪，不是我要裁你，这是公司的规定。我也实话跟你说，这一次事情我已经替你挡了很久了。本来公司几个月前就想处理你了，但你现在的业绩记录摆在那儿，我实在是压不住了。你说咱俩都是打工的。 我处理你对我有什么好处啊？对吧？孙副总，可以啊，你可以找他，但你得有心理准备啊，希望不大。行了，老倪，我现在在机场接人，我先不跟你多说了。
4: 明玉。
2: 哎，大哥。哎，老于，你搞什么名堂？老倪为什么还没有被裁掉？ 先不说他之前捅那些篓子，就说这一次西南地区的推广花了120万才那点成效，不裁他裁谁啊？你不要跟我找理由，我告诉你，谁来求新动没用，这个人我裁定了。裁个人都要我谈，你这个人是摆设吗？马上立刻，明天就让他办离职手续。
0: 你说这个见面哪像是10年没见的这个亲兄妹在一块儿呢，对吧？一点温情都没有。
3: 对，
5: 很有问题这个关系。嗯，
1: 这边走。
3: 心中太多疑惑和不满，上车前，苏明哲忍不住开口：“
5: 苏明玉，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为什么妈出事的时候，你
5: 和明成谁都不在身边？有这么当亲妈出事的时候，我没在身边，大家都不是故意，跟你一样，都各自有原因。我不是想指责谁，我只是想不明白，你说妈怎么就突然出事？她到底怎么了？
2: 妈打了10个小时的麻醒，临了还自摸了一把，挺大的。一激动人就晕过去，还没送到医院呢，人就没了。医生说是疲劳过度加上兴奋过度，导致了大面积的心梗。放心吧，大哥，妈的后事该做的我们一个不落都在做呢。
0: 要不你先去看看吧。上车。苏明玉很有意思。嗯。殡仪馆里。
4: 明哲悲痛的哭喊回荡在楼道间，苏明玉没有上前，只远远的站在走廊的尽头。哇，这一家人这一看就是好有问题。10年，你孝顺你爹妈，10年不回国。
2: 嗯。
4: 你见到10年没见的亲妹妹，妹妹第一个出场打电话，高效的处理工作，裁员。
2: 对，
4: 这特逗哈。
2: 对对对对。
1: 苏明玉的出场还是一场非常高效的人物介绍，因为他这个台词里都是涉及于裁员啊，什么120万的生意啊，就说明他应该是一个在经济实力和职业能力上都是非常强的一个女性。
3: 对，
1: 另外呢可以看到这个苏明玉和明哲之间的这个兄妹关系显然是非常不熟的，我们可以去看这个片段里面啊，某些镜头这个苏明哲一直想说，哎，我要跟你有一些眼神交流啊，或者是要挥手呀，
3: 肢体上的，
1: 是的是的，但是明玉完全没有理他，完全都是一心沉浸于自己这个电话当中处理公司的凡事。
3: 对，
1: 大哥在这个兄妹相见的这一场他自己规划的应该是一个热泪纵横的这么一个场面当中，结果吃了瘪。
4: 对，
3: 我觉得就是通过就是刚才林老师讲的这个，我们能够从一些细节包括对话上你能够看到，就这家人一定是存在很大问题的。
5: 就看这一段让我挺难受的，我会觉得说家庭关系有的时候其实是应该要给人温暖的，但实际上我们现实生活中会有很多家庭关系反而是会给大家造成一些心理上的消耗的。然后你看这两个兄妹俩，他们俩同样一家人出来，但是面对这种情况他们给的反应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我也很好奇说他们之间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6: 这里面其实有非常多的暗示信息，我看到几个细节，比如说他因为要奔丧赶回国，他对他老板 David 的推断是有问题的。
4: 对，
6: 那我们俩关系很好，他不会在这事上难为我的。最后打电话没有，就他对事情的归因和推理对别人的判断是不太准的，包括他回来之后把母亲的过世的责任他想往弟弟妹妹身上推，
4: 对，
6: 但是没成功，遇到他妹了，对吧？那如果一个成年男人遇到一个事儿，对这个事情的归因归责如果做不到准的话，那他恐怕很多决策都会有问题。
4: 对，
6: 要么就是能力问题，要么就是真的是心智问题。还有一个呢特别有意思，就是妹妹打电话这很正常，谁没个工作呢，十年没见，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想说那我就站在这儿等着，等完你电话挂了那我再表达我很难过，妹妹我回来了，然后再去拥抱。结果他一看你打电话不理我，砰一下就生气了，就别你别碰我，对吧？就像我们说通俗一点，有点小气，有点小气。你因为这么小的可原谅的事情而陡然发怒，只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心智不太好，
4: 对，
6: 脾气大，还有一个就是积怨很深。
4: 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他在这个过程当中说了一句话，我是家里的长子。
6: 对，
4: 包括他后续见到他妹妹的行为也在表达我是老大，
6: 对，
4: 你应该为我放行李，你应该毕恭毕敬的迎接我，给我一个热情的拥抱，而不是让我听你在处理你的工作，
6: 特别好，
4: 你对我不尊重。 对， 对吧，
1: 是，
4: 他就想当老大，但是我总觉得没有当老大的那个能力。
6: 对，这放行李那个大哥在旁边，我想有两种原因，一种原因是悲痛过度，就顾不上了，还有一种原因就是颐指气使，当大哥当惯了，
4: 应该的，
6: 理所应当。这两个哪一个反正也不太像是当哥哥干的事儿，让小妹去放行李。那最有意思的是大家注意看妹妹讲妈妈为什么过世，你看她的表情像在讲隔壁王阿姨的事儿。
4: 对
1: 对，
6: 一点情绪都没有，而且呢是他哥刚跟他生过气闹过小别扭，他还特别耐心的一边带着那个悼念的黑姑一边说妈怎么样怎么样啊，就没有难过，很耐心，你想知道我告诉你，
4: 平静，
6: 对，这是一种特别冷静的状态。
7: 对对对，
5: 我看这个片段我自己还有一个觉得成年人的无奈的感觉，就是碰到了这么大的情况，不管是无非和明哲也好还是说明玉也好，他们都在处理工作，一直就是工作占了生活非常大的比重，而且甚至会去影响你生活中的决策。所以我看到这个地方我觉得还挺无奈的。
4: 我有一瞬间我跟你有同样的感受，就是人生就是常常会面对二选一的问题。
6: 对，
4: 我觉得这也是成年人的无奈吧。
1: 是，
4: 来我们接着往下看。
8: 明天的仪式怎么安排的？
9: 亲朋好友都已经通知过了，殡仪馆嘛也是有自己套路的，钱多钱少什么规格都有。我是觉得这种东西都是办给活人看的，花太多钱确实没意义，差不多就行。墓地我定好了，咱爸也看过了，他倒是挺满意的。
5: 看得挺满意的，
4: 他大哥是
1: unbelievable。
9: 大哥是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吗？
8: 没有，你安排挺好的，只是我觉得

0: 更说明了刚才姜老师谈到的那个，就是这家人的问题，他积怨已深。
1: 对，
0: 你如果说你了解我，你就知道我应该是这样的人呢。
1: 对，
0: 我怎么一步一步走到今天呢？十年你没有关心过你的家人，这个时候妈一去世，你摆起了长子的谱。
2: 对，
0: 你不觉得无比这可笑？嗯，
2: 对，
1: 你变了，你变得跟我想象的不一样。
0: 嗯，就你一看这个人设，这名誉是特别理性，就在讲起自己亲妈过世的时候，他如此之冷静。嗯，就好像真的在讲别人的妈妈一样。
1: 对，因为我们说聊起一个人之所以会感动，本质上是在大脑当中唤起了久远的记忆，而那些记忆当时会给自己造成一些感受，是开心的、温暖的，还是难受的、堵心的，甚至是疼痛的。当你唤醒那些记忆的时候，你才会产生二次的感动。以我的推断呢，就看到这儿的时候，他们的母女之间一定是有一些不好的记忆，
0: 但明哲还是挺哀伤的。
1: 是，明哲确实是，但也能看出来明哲不走心，因为按照心理学讲，哀伤有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拒绝承认，这不可能，怎么会这样呢？然后接下来他会归因，他就觉得很愤怒，如果是我在的话，就不可能这样，肯定是你不对。到了第三个阶段的时候，他开始讨价还价，就开始各种假想，希望能够挽回。第四个阶段就是进入到一个低沉的抑郁状态，然后最后才是平静的接受，所以他们俩不在同一个阶段。
3: 对，
1: 我觉得老大可能还处在第一个阶段。
0: 所以我们不要看一个人表面上他的表现，他很冷静的在处理这些事儿，你就认为他真的不哀伤。
1: 对，
4: 我觉得尤其是像明玉，因为他在操持这个后事，很多时候就是不管是影视作品也好，或者是生活中也好，很多人就是在担着这个事情的时候，一定是要把这个事情办完以后，他可能才会来得及崩溃。
0: 对，而且你说你是长子，长子不应该操持这母亲的丧事吗？
2: 甚至他连他母亲到底是怎么过世的都不知道，还是从明玉口中知道的。
4: 其实我感受到说，生活中很多时候的困扰来自于，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是这样发生的。当它不是按照你预想的方式去发生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它不对。其实有的时候，你如果跳出来看一下，没有什么应该是这样发生的。每个人有自己的角度出发点，他给出的都是不一样的。就是当你放下那个预期的时候，可能你自己感受到的东西就不会那么的让自己别扭。
0: 对。
5: 转眼，全家聚在二儿子苏明成家，和家中的氛围却流露出了一些不寻常。
6: 爸，你也别太难过啊。虽然妈妈不在，但是还有我，有明成、明玉，我们都会陪着你。
5: 父亲苏大强像孩子一样躺在明哲腿上，大儿子明哲安慰着父亲苏大强，二儿子明成也难掩自己的悲伤。
7: 妈走了，再也听不着他说话了。我想妈呀，哥。
5: 在悲伤的气氛中，唯有小女儿苏明玉显得有些事不关己。二儿媳朱莉见状，连忙上前招呼小姑子：“
1: 二嫂。”
8: 明玉，你要不要喝杯咖啡啊？我现磨的。
4: 这二嫂怎么还有点怕他呢？看着。
8: 今天算咱们正式第一次见面啊。
0: 哦，第一次
1: 没见过。
8: 二哥结婚的时候呢，你也没来，不过没关系，知道你忙，我们也没介意。毕竟咱们是一家人嘛，以后呢就多联系，多走动啊。
9: 咖啡不错。
1: 不想深交，
6: 那是你二嫂，你什么态度啊？
8: 啊？老公，你去给大哥跟爸买点吃的吧，啊，你们累了一天都饿了。明玉，你想吃什么呀？让你二哥买去。
9: 大哥，这人不正好要出去吗？你把大衣给他，让顺道给你烫了，回头明天还得穿呢。
5: 明玉的态度激怒了二哥苏明成，兄妹二人冰冷的关系让整间屋子的温度都降了几度。明成出门后越想越气，给朱莉发去安慰的消息：
10: 苏明玉就是个妖精，别理他，别生气。
6: 爸，你放心吧， 一切有我在。

0: 明玉啊，别玩手机了，过来陪爸爸说说话。
1: 你看这绕着走，
2: 吊儿郎当，
1: 绕着走，瞧不上他吧？带有一点戏谑的表情。
3: 明哲，
4: 怎么了？
3: 你看明玉，你让他坐下，他老这么看着我。
5: 爸，有几天没洗澡了？
3: 我哪有时间洗，就忙活你妈的事儿了。
0: 爸，晚上我帮你洗好吗？
3: 老陈，我不想回去了，我一个人待着害怕。
2: 你这个在一起的几十年的夫妻，你怎么会因为他的离世而害怕呢？你如果有情有义，应该守着老宅呀、啊、对吧？
3: 觉得你妈在看着我。
6: 听众朋友，文史精品节目鉴赏节目今天就到这里了，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7: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8: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7: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9: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8: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9: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8: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2: 北京时间14点整。
13: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6: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有氧运动温和安全，是老少皆宜的养生健身方式。慢跑、快走、游泳、骑行、太极，这些有氧运动节奏平缓，能持续锻炼心肺功能，增强心脏供血与肺部换气能力。长期坚持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加强新陈代谢，帮助身体排出代谢垃圾，有效提升抵抗力。平时容易感冒、浑身乏力，稍微一动就气喘的人，多做有氧运动格外合适，不用做高强度剧烈。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运动是高血压患者最基础的治疗方法之一，一般推荐给高血压患者朋友的运动包括步行、健身跑、骑自行车、游泳、太极拳等。对于高血压患者朋友来说，无论选择哪种运动，都应该从轻量开始，循序渐进。锻炼前做好准备活动，运动结束后做放松活动，尤其是动脉硬化严重或年龄较大的朋友，运动更加舒缓，应尽量避免过于剧烈的运动，避免头部低于腹部的动作，以免造成血压骤然升高。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天气变冷了，很多人为了保持室内的温度，就减少了开窗通风的时间。可这样一来，屋里容易有股味儿，空气质量下降，待久了人也容易犯困，没精神。所以啊，还是建议大家，只要天气条件允许，就坚持每天定时开开窗，让屋里换换气，增加氧气含量，对提高免疫力也有好处。什么时间开呢？上午9、10点钟和下午2点以后，这两个时段空气质量相对较好，每次通风20分钟左右就够了。开窗的时候别站在风口上，免得着凉。还要提醒大家，日出前后和傍晚那会儿，室外污染物浓度比较高，那就不太适合开窗了。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
1: 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北京时间15点整。
4: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5: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3: 对于此事，翁同龢十分清楚。这次提出停购外洋枪炮船只，自然是为了体谅上面的苦衷。除了以上原因，有人还认为翁同龢和李鸿章素来不和，这也是导致翁同龢下令停购的原因之一。这两个人怎么不和呢？还得追溯到咸丰年间。真是我说说你听听，再想当初，当年平定太平军的时候，翁同龢的兄长翁同书在安徽任巡抚，因为寿州事变处置不当，导致曾国藩对其弹劾，据说捉刀者便是李鸿章。对呀，这折子是你写的。翁家当时地位显赫，翁同龢的父亲翁新存曾为两朝帝师。为了参导这位翁同书啊，李鸿章的奏折是煞费苦心，里面反正写的呀，言辞犀利，堪称刀笔。总之，这等于将了朝廷一军，你根本无法庇护这个翁同书。所以呀，奏折一上，朝廷发配翁同书到新疆，而且他的父亲翁新存活活给气死了，所谓父死兄喜。因此，翁李就结下了大仇。虽然这是一件公案，有学者提出质疑，认为根据不足，但事实上翁同龢、李鸿章二人之间有矛盾是事实，而且他掌握户部以后对李鸿章处处制约也是众所周知的。停购令下达以后，李鸿章很不满意，他写信给王文韶说，宋人有言，枢密房已增兵，三司已云节饷，军国大事岂真如此各行其事而不相谋？李鸿章也没说错呀，这么大的事儿怎么都不商量一下啊？可是面对当时的情形，除了抱怨几句又能怎么样呢？另据国文备乘记载，甲午开战后，清军是节节败退，慈禧大怒，召翁同龢切责，令他找天津的李鸿章问策。翁同龢见李鸿章就说，咱们不是有北洋兵舰吗？ 据说当时的李鸿章怒目而视，半晌无语，之后慢慢回过头来。师父总理多知，平时勤款买船，总是波节。事到临头再问兵谏，兵谏国可是乎？对呀，我以前买船要钱，你总说没有，等事儿来了打仗了，你问我兵谏在哪里了，哪儿呢？翁同龢辩解，事情紧急，你为什么不打报告申请啊？李鸿章说，你们早就猜疑我跋扈，而且多少人在背后诽谤参奏我，我如果那个时候再上奏申请，我能活到今天吗？哎呦，这一句话顶得翁同龢是哑口无言。另外，周馥在《自定年谱》中也有记载，甲午战败数年后，有一次太后和皇上召见周馥，问起战败的原因，周馥便将户部刁难、言者掣肘各事和盘托出。太后和皇上听了以后，纷纷叹息道，唉，不料某在户部竟如此。某是谁呀？显然某就是翁同龢。由于当局者贪图享受，书臣趋炎附势，加上派系明争暗斗，海防建设大受影响，所以停购令下达以后，北洋海军的发展完全陷入停顿。从1888年以后，北洋除了增添了一艘国产的巡洋舰平远号外，几乎没再增添任何舰船。相反，日本却在1888年后连续提出了第七次和第八次海军扩张案，使得日本海军的实力迅速增强，并超越了中国。对于这么严峻的形势，中国方面并非毫无觉察。当时的定远舰管带刘步蟾就曾经向上峰报告，称日本海军实力正在大幅提高，我等不能闲视之，必须添船换炮，刻不容缓。可没办法呀，问题是朝廷批准了户部的停购报告，谁也变不了。就在甲午战争爆发之前，李鸿章原计划把定远、镇远等六艘军舰上的大炮更换成先进的大口径的快炮，可是由于经费不足，也搁浅了。毕竟，战争是实力的较量。几个月后，当黄海传来隆隆炮声时，一场中国的世纪大悲剧终于上演了。
2: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3: 甲午海战却是后话。春夏之交的东北，群山苍翠，天高云淡，风中已带着阵阵暖意，让人心旷神怡。在临近俄罗斯边境的一处营地里，淮军将领聂士成 正在督促他的学生们整理勘察资料。从1893年10月以来，聂士成奉李鸿章之命，率五倍学堂的学生勘察边境，李东三省、俄罗斯东境及朝鲜八道，至今已经半年多时间了，工作已经接近尾声，他们的心情都很好。就在此时，门外传来了急促的马蹄声，聂士成抬起头来向门外望去，只见一位学生三步并作两步噔噔噔噔跑进来：“大人，朝廷电谕。”“什么电谕这么急呀？”聂士成打开一看，朝鲜发生叛乱，朝廷令直隶提督叶志超统兵入朝，由聂士成担任先锋，电谕要求他立刻结束勘察工作，迅速返回。聂士成是我们接下来这本书中的主角之一，也是淮军后期的名将之一，合肥北乡人，字公廷，武桐出身，幼年丧父，家境贫寒。1859年他投身军旅，加入泸州练军，后来转入淮军，隶属于刘铭传的明军。

在苏南战场和后来的剿捻作战中，也是转战南北，屡立战功，后来官至太原镇总兵。在淮军里啊，聂士成起先并不引人注目，直到中法战争期间，聂士成才真正崭露头角。当时的法军不是封锁台湾吗？军情紧急，刘铭传来电起源。当时李鸿章坐镇北洋，心里也是万分焦急。可是想突破法军海上封锁，去救援台湾，这是九死一生的事，谈何容易。就在苦恼之际，聂士成找上门来了，他向李鸿章主动请缨，愿意带兵赴台。李鸿章听说以后，既惊又喜，他亲自召见聂士成，设宴为其壮行。在席间，李鸿章说：“此去生死难料，大人，马革裹尸，处处青山，壮哉，壮哉！宫廷，宫廷是谁呀？就是聂士成的字。因为当时去救援台湾，真的生死未卜，而聂士成的回答，马革裹尸，已经报了以身捐国的志向了。当时的法国海军封锁很严，主帅那个孤拔扬言说，一船一人一枪一弹，我都不会让他进入台湾的。所以为了躲避法军封锁，聂士成反复研究，制定了好几种方案，最后选了其中可行性最强的一个，就是利用夜色绕到台南，从后山绝壁处登陆。这个方案难度很大，所以很多人表示不同意。但聂士成却认为，虽然这个方案难度大，但正因为难度大，也最容易被法国人忽略。事实证明，聂士成的判断是非常正确的。几天之后的一天夜里，当聂士成率领着800精壮，乘坐英国轮船威利号，悄悄从台南的后山登陆时，法军竟然毫无察觉。这是一次成功的偷渡，800名士兵毫无伤亡。此后，聂士成率部攀援绝壁，驰骋千里，奔赴台北。据史料记载，聂士成渡台是中法战争期间大陆突破法军封锁最大规模的一次运兵，总人数达到850人。当他的部队到达台北的时候，哎呦，刘铭传见到了自己这位老部下，连连称奇。刘铭传对众人说，吾明军后继有人矣，前有唐殿魁刘胜藻，今有张高渊聂士成。说这话中啊，透出了一种兴奋和自豪。我明军后继有人了，你瞧，聂士成来了。这位聂士成性格开朗，意志坚定，身材胖大。聂士成不喜酒不吃烟，没有什么不良嗜好。虽然是武将出身，但这个人呢，喜欢读书，精通文墨。聂士成还著有《东游记程》和《东征日记》等书。聂士成到达台北的时候，法军正在进攻五堵、六堵和草尖山一带，试图打开基隆通向台北的要道。那个时候的台湾呢，相当荒凉，南北之间都没有主要的道路。在法军的强攻之下，湘军王师正部抵挡不住，败退下来。刘铭传闻报，气的是拍桌子骂娘。正在此时，只见有一员将主动请战，刘铭传是大喜。谁呀？他就是聂士成。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1: 聂士成率领部队援台请战。为什么请战？因为当时湘军王师正部抵挡不住法军的强攻，败退下来了。刘铭传是大怒啊。聂士成知道老上司脾气很倔，于是他主动请战。刘铭传大喜，说啊，士成啊，我本来想让你休整几天，你这刚到台湾，可这眼下也顾不上了，战事紧急，就辛苦宫廷了，打完仗你再休整吧。这位聂士成啊，字公廷，也叫聂公廷。随后刘铭传立刻调整防御部署，派聂士成、刘朝佑、苏德胜所部进驻六堵一带，以扼守台北大道，同时在基隆、河北港资、火炭坑、马林坑一带安置了两营人马，牵制法军的进攻。这一部署很快收到了效果，其中聂士成部扼守台北大道，率部坚守阵地达数十天之久，多次击退法军的进攻，致使法军南越雷池半步。到了1885年6月，法军被迫撤离基隆，中法战争取得了胜利。但是聂士成和他带去的家乡子弟兵也付出了惨重代价。上文书说过，他带去了850名官兵，除了战死的，很多都得了瘟疫和瘴病死亡。连聂士成本人因为脖子上生了大疮，差点没死了。等他们返回大陆时，850名精壮士兵只剩下10几名弟兄。临别前，刘铭传大帅拉着聂士成的手颇为动容。宫廷有大功于社稷呀。所以中法战争后，聂士成是一战成名，名气大增，在李鸿章、刘铭传的保荐下受到朝廷嘉赏，以记名总兵检放。时人把他和王孝奇和张高元并称淮军后期的三大名将。中法战争结束了，聂士成从台湾回到直隶芦台防地，隶属于直隶提督叶志超统领。从1893年10月到1894年5月，他奉命勘察东三省边境。就在工作快结束的时候，朝廷让他赴朝鲜的电谕到达了。一接到电报，聂士成知道军情紧急，不敢怠慢，立刻从东北赶回。至于当时朝鲜发生了什么事，聂士成根本不知道。不过近10多年来，朝鲜先后发生了壬午和甲午事变，一直就没消停过。这一次朝廷让他带兵赴朝，肯定是摊上大事了。聂士成的猜测果然没错。1894年2月，朝鲜 爆发了大规模的东学党起义。起义引发自一场蔓延的大饥荒，加上贪官横征暴敛，激起民众的反抗。这一年的3月，起义者占领全罗道古府郡，之后还在那儿白山取得了大捷。眼看形势不妙，这朝鲜政府不会别的，又向清政府起源了。李鸿章奏请朝廷，决定派遣马步2000，由直隶提督叶志超统领，聂士成为先锋，赴朝平叛。后来根据聂士成回忆说，当时军情特别紧急，他返回芦台休息都没休息，带上900余名精壮立刻开拔。6月6号，他拜别了亲祠，也就是告别家人，乘火车前往天津接受李鸿章的召见。从中法战争以后，李鸿章很关注聂士成，因为他很喜欢这个来自家乡的将官。聂士成话不多，举止沉稳，忠勇性诚，让李鸿章对他颇为欣赏。这次派兵前往朝鲜任务重大，派谁去呢？李鸿章显然做过考虑，直隶提督叶志超没问题，因为这是自己的老部下。先锋将谁担领呢？他首先想到的就是聂士成，所以立刻电令让他结束在东北边境的勘察工作，从速返回。聂士成是6月6日上午赶到天津的，李鸿章的召见前后大概1个小时，他仔细询问了准备情况，包括武器装备、兵员等等，而且交代给了聂士成到了朝鲜该如何如何，特别提醒他注意日本人的动向，不要轻开信端。聂士成都听进去了。临别前，李鸿章一直把他送到门口，目送聂士成离去。
0: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1: 告别了李鸿章，聂士成马不停蹄乘火车赶到塘沽。这时营官魏家训已经率部登上了轮船，他飞马赶到码头，乘小艇出口。其实大沽各炮台皆升旗鸣炮送行。当晚7时，部队开拔了。聂士成部所乘坐的轮船是招商局的图南号，2天以后到达了朝鲜。部队乘早朝在白石浦登陆，随即进驻崖山县。聂士成率军入朝之初，局势还没有恶化。据聂士成自己写的《东征日记》中记载，崖山是一座小城，环堵接山，居民数百家，城内均为茅房，居民峨冠博带，有上古遗风，听说中国兵至，皆扶老携幼往关。次日，叶志超率大队1100余人次第登陆，至此淮军2000余人全部顺利抵达崖山。这个崖山县呢，民风淳朴，有上古之风，而且到处都是茅草房。 当时这支部队为了尽快平息朝鲜的起义，还不能给日本人有借口。抵达崖山的第四天，聂士成便派人前往泉州招抚义军，同时安抚灾民。由于战乱，当时泉州一带的灾民是流离失所，露宿街头，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其状甚惨。聂士成部一边发布安民告示，一边通过地方官员发放银元，暗户赈济，并且帮助他们修建房子，而且要求自己的部队严明纪律，公买公卖，是秋毫无犯。这位聂士成将军治军一向严明，特别是进入朝鲜更是严格要求。6月9日，也就是他的部队抵达朝鲜不久，就赶上连日下雨。为了不骚扰敌方，他下令部队分扎各山岗。什么意思呀？不许讨扰老百姓。但是帐篷漏雨呀，做饭都没法做，官兵们是叫苦不迭。当时的营官魏家逊向他来请示，说：“将军呐，咱能不能到老百姓家弄点吃的呢？没法做饭呢。”聂士成一口拒绝，说：“现在是非常时期，老百姓也很困难呐。”魏家逊就说了：“可大伙儿发牢骚有怨言呀。”听到这句话，聂士成很严厉的目光射向了魏家逊：“你本人有怨言吗？”哎呦，听到这反问，魏家逊没说话。聂士成沉下脸来，向魏家逊重申纪律，告诉士兵：“严禁滋扰地方，违者将受重处。”而且聂士成广为布告，说清军入朝是为了保护藩属，保护商民，而且公开对朝鲜居民承诺，部队如有骚扰，韩炳来营，从重就治。聂士成真的是说到做到。话说聂士成部驻安州的时候，有一个士兵啊，到民间拿了点蔬菜，结果怎么着？聂士成立令割耳以寻，全军肃然。拿了颗青菜，结果把这士兵的耳朵给割了。据史料记载，聂士成部是入朝清军中军纪最好的部队。再说聂士成部进入崖山不久，朝鲜政府和义军达成了和解，签订了停战协议。到12号，义军退出了泉州。不久，李鸿章来电，称东学党已退兵，令我入朝军队，即刻整理服装，定期内渡。同时，李鸿章又致电袁世凯，催促日军一起撤兵。听到这个消息，聂士成松了一口气，原以为啊，这朝鲜危机已经解除了。谁知道随后的形势突然转变，不久就传来中日撤兵谈判破裂，日本大举增兵的消息，所以局势不但没有好转，反而再度紧张起来。当时根据聂士成自己的观察判断，他认为日本以水陆大队压韩，据险寻衅是蓄谋已久，而敌众我寡，地利人和，均与我不利，如战正好中其诡计。所以啊，聂士成多次向叶志超建议，并致电李鸿章，说匪乱已平，我军应尽快班师，免起信端。据聂士成回忆说，他致电李鸿章的时间7月11日晚，第二天李鸿章回电说合议未定，你们呀暂驻崖山。到24日，李鸿章再次来电，声称合议决裂，速备战守。随即调派姜自康、任子营2000余人 分成爱人和飞琼高升三艘英国商船到崖山增援。聂士成接到李鸿章的电令已经是7月25日，可是第二天就传来高升号被击沉的噩耗，朝鲜的局势迅速恶化。
0: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300年来伤国步，8000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坐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1: 高升号怎么被击沉了呢？这还得说日本的圈套。自打朝鲜东学党起义爆发，日本就一直在暗中关注并伺机行动。其实日本垂涎朝鲜已久，从1882年以来就多次挑起事端，不过一直没占到便宜，所以心有不甘。这次正好起义了，朝鲜当局起初啊不打算借用外部力量来镇压内部起义，可是后来呀，这个起义闹得越来越大，有人就提出能不能向中国借兵助脚。对于这一提议啊，朝鲜的高层意见也不统一。朝鲜的顾虑是，一旦向清政府起援，就得负担军费，增加财政压力。同时，当时不是签过一个中日天津条约吗？朝鲜发生动乱，一国派兵须先召回对方，而另一国亦可派兵。也就是说，中国一出兵，日本也能出兵。日本出兵是朝鲜最担心的，所以为了避免内乱国际化，朝鲜政府一开始只是借用清政府的兵船进行运兵，希望依靠本国军队把起义扑灭。哪成想4月中旬，朝鲜的政府军在白山遭到伏击，全军覆没了，而且起义军是越打越勇，攻克泉州以后开始威胁首都。哎呦，面对日益严峻的局势，本来这个朝鲜国王李希就是个窝囊废，他不能再犹豫了，咱们呀还是向中国起援吧。于是派大臣闵永浚向中国求援。这个闵永浚呢，也是闵氏家族的重要成员，自打壬午事变来多次和清政府的官员打交道，换句话说相互之间关系比较密切。这位闵大人来到袁世凯的住处和他商讨出兵之事。袁世凯当时负责朝鲜事务，是清政府驻朝鲜的最高代表。根据闵永浚回忆说，这次会谈进行得特别顺利，袁世凯根本就没犹豫，立刻答应出兵。而且啊，他对闵永浚说，朝鲜有难，中国岂能不细心保护啊。这句话让闵永浚是欣喜不已。

0: 袁世凯没有顾虑吗？日本会不会出兵呢？袁世凯也想过，不过在他看来，日本即使出兵，也是以保护使馆为名，规模不会很大。但是，袁世凯的这个判断显然过于轻率了。就在民永俊向袁世凯求助后不久，日本方面也登门拜访来了。日本书记官郑永邦和代理公使山村俊先后两次拜访了袁世凯。他们都认为这一次朝鲜的匪乱令人堪忧，大损商务，光靠韩人自己无法平定，希望中国能够尽快出兵代韩平乱。而且这位郑永邦向袁世凯表示，我方政府必无他意。那位代理公使山村俊也声称叛华速待刊。这一下可就让袁世凯放松警惕了，他俩态度不是挺好吗？其实啊，这是日本人在给袁世凯下圈套。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如此热情地怂恿中国出兵，这背后必然隐藏着重大阴谋，也就是要把中国拖进战争的漩涡。因为1890年以来，日本国内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到了1894年，情况更严重了，日本国内经济下滑，政治动荡。在三月份，众议院反对党对政府提出了强烈批评，要求内阁总辞职。这个政府啊，为了摆脱困境，就决定利用朝鲜内乱发动战争，从而转嫁危机。其实对于日本人的阴谋，李鸿章并非毫无警觉，他电告袁世凯，如果朝鲜确需我国出兵，需出具正式公文，以免日本旁生枝节。6月4日，在收到了朝鲜正式递交的求援书后，李鸿章方才决定出兵，以为这样啊可以名正言顺，万无一失了。但是老谋深算的李鸿章也过于天真了。就在李鸿章决定出兵的第二天，日本便获知消息，其驻朝公使大鸟圭介立刻以回任为名，由日本陆战队派出800余人担任护卫，乘坐八重山号兵船开赴朝鲜。这个大鸟圭介和袁世凯可是老对头了。上文书讲过，早在甲申之役中，这二位就结下梁子来了，而且这位大鸟圭介还悬赏要杀袁世凯呢。现在他竟然兴师动众地返回朝鲜，让袁世凯是大吃一惊。他立刻询问山村，日本何故派兵？保护使馆，无他意。尽管是这样回答，袁世凯仍然有一丝不祥的预感。他急电李鸿章，称大鸟来，吕生事。可李鸿章不以为然，因为李鸿章这边也有情报。他得的情报是，这位大鸟圭介随身只带了警视厅巡捕20多个人，没有动兵之意。当然，李鸿章并不知道自己的情报不准确，他不知道跟随大鸟圭介来到朝鲜的还有800多名陆战队员。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40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1894年的6月6日，清政府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召回日本，告知中国政府应朝鲜政府的要求，依照保护蜀邦的旧例，决定出兵朝鲜。任务完成，清兵立刻撤回。可是出人意料的是，就在这天晚上，日本驻北京代理公使小村寿太郎赶紧就回复召会了。怎么召会了呢？他们表示日本也将向朝鲜派兵。哎呦，这么快就召会了，让总理衙门也感到惊诧。还没等总理衙门回过神来，这第二天呢，日本外务省又给中国驻日公使，当时的驻日公使叫汪凤藻，送来了一份召会。这份召会啊，日本的说法更出格了。他们不仅通告日本将出兵朝鲜，而且拒不承认清政府出兵是保护蜀邦，因为在这份召会里面，他们声称帝国政府啊从来没承认朝鲜是中国的蜀邦。天哪，这简直是无理的挑衅呢。什么意思？这不就等于抹杀了中国出兵的合法性，而且为日本出兵寻找依据吗？其实在之后，这是日本政府的伎俩，很多次出兵和挑衅，您都发现没有，如出一辙一般。咱们再回到1894年6月9日，就在聂士成率部进驻牙山县的同一天，日本大鸟乘坐的八重山舰也抵达了朝鲜的仁川。两天后的下午，当淮军的第二批部队，也就是叶志超所率的1000多人，由直隶分别乘海燕和定海两艘战舰驶抵牙山海口的时候，那个日本的将军大鸟已经率先进入了朝鲜的京城，当时的首都是汉城，也就是今天的首尔。这日本的行动让当时在朝鲜的大员袁世凯是深感不妙。前文书和您讲过，当时在朝鲜的国内，清政府的军队最高指挥官恰恰就是袁世凯，所以他赶忙致电李鸿章请求增兵。李大人认为，日本单独调兵，各国使节当有公论，清政府应该保持镇静，派兵不能多，而且还不能深入朝鲜各地，要不然啊，又和日军发生争端了。话说6月11日，朝鲜的局势出现转机。由于担心日本搅局，朝鲜政府决定和起义军达成和解。换句话说，你看，甭管是中方还是日方派兵，都别派了，咱们呀，签订停战协议吧。12号，朝鲜的起义军退出泉州，朝鲜政府就召会中国和日本，说啊，我们国内的内乱已经平息了，请求两国军队能不能同时撤出朝鲜呀。对于朝鲜的召会，中国是立刻响应。这样一来，日本也就失去了赖在朝鲜的理由。迫于外交压力，刚刚抵达朝鲜汉城的日本公使大鸟圭介不得不假意来到袁世凯处和他商量撤兵的事宜。这个大鸟圭介啊，向袁世凯保证，日本入朝的兵员仅限800人，不会再增加，同时希望袁世凯你也转告中国政府，你们也别再增兵了。这一忽悠啊，袁世凯是信以为真，赶忙电告李鸿章停止进兵。可是这一回袁世凯又上当了。就在大鸟和袁世凯会谈的时候，日本大岛义昌的新编混成旅团的数千人已经陆续在仁川登陆了，而这时李鸿章已经做出停止进兵的决定了，同时他还电令叶志超和聂士成部撤回崖山待命。由于这一系列的失误，导致 致清政府行动迟缓。直到撤兵谈判破裂，李鸿章才决定继续增兵。可这时在朝鲜，日本的兵力已经占绝对优势了。根据史料记载，谈判破裂也就是6月25号之前，清军赴朝鲜的总兵力2000余人，而此时的日军兵力已经增加到4000多人，换句话说是清军兵力的一倍之多。而且日本海军派出的军舰有松岛、基野、千代田等8艘兵舰，可北洋海军呢，只有超勇、扬威、济远和平远4艘。无论陆军还是海军，中日双方的兵力存在着明显差距。既然兵力多了，日本的腰杆也硬起来了。就在6月22日，日本公然撕下了假仁假义的面具，以共同改革朝鲜内政方案破裂为由，拒不撤兵，而且向清政府发出了第一次绝交书。此后又逼迫朝鲜和中国断交，并且接受日方提出的所谓改革方案。如此这般咄咄逼人，日本的行径让李鸿章骑虎难下。
1: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300年来伤国步，8000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话说1894年6月的紫禁城，表面上祥和宁静，阳光照在黄色的琉璃瓦上，闪烁着金光，红墙内的宫殿巍峨壮丽，气象森严，看上去这一切和往常没什么不同。但是在这种庄重平静之下，躁动的情绪早已令人不安，因为在这紫禁城里，主战派和主和派一直争执不休。随着朝鲜局势的恶化，年轻的光绪皇帝也逐渐失去了耐心。6月25日，光绪皇帝指示李鸿章妥善部署，准备开战。因为这位年轻的皇帝认为口舌之辩已经无济于事，说已经不管用了，他的意思就是要放弃外交手段。可是这时李鸿章仍然抱着和平的幻想，并为之不懈的努力。因为自打朝鲜危机发生后，李鸿章一直主张使用外交手段来解决，所以在出兵的问题上显得很谨慎，目的就是避免发生冲突，这也造成了清政府出兵迟缓。可是当日本的真面目逐渐暴露之后，这位李鸿章还是寄希望用谈判解决争端，一边试图继续和日军谈判撤军，另一方面想通过俄国、英国等国出面调停来化解这次危机。到了6月30号，李鸿章回复光绪皇帝说，北洋海军的数量远不及日本，近些年咱们清政府停购船舰，可是日军 却逐年增添铁甲舰、巡洋舰，所以在海军上争锋，恐怕咱们大清国难有胜算。至于陆军，北洋沿海的淮军分布直隶、山东、奉天三省的海口扼守炮台，兵力本来就不多，

0: 说北洋沿海防军现有20000人，绿营兵疲弱已久，无法抽调出征。但是北洋的防务尚属完密，现在我们的北洋海军铁甲舰、巡洋舰有8艘，加上炮船、鱼雷艇和海岸炮台相依附，应该讲渤海的门户还比较坚固，即使不增一兵一饷，自信断不至稍有疏于。什么意思呀？就是说呀，虽然我手下的北洋海军和陆军兵力有限，不易主动出击，但是啊，如果打防守，让我固守炮台，辅之以海军的舰艇支持，这渤海的门户还是可以保安全的。有些人认为，这就是李鸿章消极避战的借口，他不想打，他怕打仗。可反过来说，李鸿章说的句句是实情啊，因为北洋海军的家底儿，李鸿章最清楚，一旦对日开战，就靠淮西的海陆军根本就不是日本的对手，无法取胜。如果光绪皇帝冷静下来，接受李鸿章的主张，咱们收紧拳头，将所有的兵力集中于沿海的防务，或许能够拒敌于国门之外，也未可知。至少日军不会那么轻而易举在短时间内取得胜利。可惜这种假设只是假设而已，历史也没有卖后悔药的。7月12日，日本向清政府发出第二次绝交书，这时日本的侵略嘴脸已经暴露无遗了。可恰恰与此同时，清政府的高层仍然在战和之间是摇摆不定，帝党主战，后党主和，而执掌北洋大权的李鸿章仍然幻想通过外交途径能不能避免战争，因为李鸿章知道此时的清政府是打不起仗的。在李鸿章看来，日本对于俄国、英国等列强的调停不可能置之不理，既然我打不过日本，当然力保和局为上。依照他的思路，始终没有放弃外交努力，此可谓用心良苦。显然李鸿章此时对日本发动战争的冒险性也估计不足，那是狼子野心的日本帝国呀，随时都给予着中国。随着俄英调停受阻，宝贵的战备机会就这么白白的遗误了。相反，在俄国英国调停的这段时间，日本却连续不断地向朝鲜增兵。到了7月中旬，日本入朝兵力已经达到了上万人，可以说汉城、仁川等地完全处于日本的控制之下。那位日本驻朝鲜公使大鸟圭介甚至扬言要捉拿袁世凯，以报人武和甲申之变之仇。这也太过分了，袁世凯是谁呀？那也是清政府驻朝鲜的大员呢。所以眼看着局势越发严峻，袁世凯多次急电李鸿章，请求尽快向崖山增兵，同时提出关闭使馆，降旗回国。但李鸿章拒绝了袁世凯的请求，坚持以条约为依据和日本谈判。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5: 北京时间16点整。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8: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从今天开始就正式进入11假期了，虽然是长假，但咱们的作息也别完全被打乱，尽量保持三餐规律，适当早睡早起，顺着秋天阳气收敛、阴气渐长的自然节奏来，同时坚持适当运动锻炼，让肺气保持清润。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金秋十月，正值仲秋时节，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推出系列节目《仲秋健康随行》，围绕运动健身、时令饮食保健、慢病养护等，为大家秋季的健康生活支招。今天播出第一集，把健康融进一日三餐，从餐桌营养、烹饪方法、食材选购、食物储存等方面，和您聊聊家常便饭如何成为健康的主要能量源。
1: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9: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养生的智慧也随四时生生不息。系列节目《仲秋健康随行》，伴您一起在秋意渐浓的时光里，听身体与自然的和鸣，养一份从容，守一份安宁。
8: 好好吃饭是我们身体健康的基础，一日三餐吃得好不好，合不合理，从来都不是小事。如果饮食不规律，搭配失衡，营养跟不上，时间久了就会反映在我们的身体上，比如体重超标，健康指标异常，精力变差，肠胃不舒服，各种疾病也会随之找上门。让我们先听听张女士的疑问。
9: 张女士40多岁，这半年来体重直线上升，体检报告显示她体脂率超标，内脏脂肪超标，但是蛋白质不足。张女士很是不解，自己都吃得这么胖了，怎么还蛋白质不足呢？
8: 日常生活中，我们很多朋友可能都有类似张女士这样的疑问，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怎样才算好好吃饭呢？今天的特别节目带您了解食材营养，走出饮食误区，学会科学搭配。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9: 本期嘉宾刘艳平，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医师，擅长孕期营养评价与营养管理，以及肾脏疾病、代谢性疾病的营养治疗。
8: 欢迎刘艳平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0: 大家好，张老师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的一名医生刘艳平，
8: 非常欢迎您啊。那我们先请刘主任给我们分析一下啊，案例中的张女士为什么她长胖了，很多指标都超标了，蛋白质还不足呢？是因为她的饮食结构不合理吗？
10: 对，这个肯定是饮食结构和生活方式带来的一个后果。那它其实是比比皆是的，不是一个很罕见的情况啊，尤其是中年女性嘛，平时可能工作比较繁忙啊，又要照顾家庭啊，她没有太多自己的时间去运动锻炼，这样呢就造成她身体的肌肉含量少。那我们医学上讲，一个人蛋白质不足，通常是指她身体的受体组织含量少，也就是肌肉组织含量少。那这种蛋白质不足呢，翻译出来就是油多了啊，瘦肉少了，肥肉多了，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8: 那就针对于张女士这样的情况，我们能不能在这儿来模拟一下，给她设计一个饮食调整方案呢？
10: 碰到这样的病友啊，我们通常作为营养师呢，会先问一问她平时是怎么样选择食物的，甚至呢，要求她提供几天的饮食的照片，让我们来做个判断，就看看她有没有出现呢比较容易造成脂肪堆积和肌肉不足的这种食物选择习惯啊，比如说吃的偏素啊，以主食为主啊，不大能吃肉蛋奶这样的一个富含蛋白质食物，哎，相反呢更倾向于去选择呢甜食啊，水果呀，来填饱肚子啊，再结合呢这个不锻炼啊，这样的话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后果了。
8: 那刚才刘主任说到的这个可能的情况啊，就是并没有说到他可能大量的吃油脂，实际上他可能只是蛋白质的摄入不足，然后可能更多的是碳水，更多的是甜食，包括水果可能也是因为含糖比较高。那么这种情况其实即便您不吃好多油，也会造成我们脂肪的含量过多，是吗？
10: 是呀，就是在身体里面呢主要转化成体脂啊，就是脂肪储存的能量物质呢是碳水化合物啊，当然脂肪也会啊，更直接更高效。但是呢，因为我考虑到是一个中年女性嘛，她其实一般都会有一些自我管理的需求，所以平常不会太离谱啊，吃大鱼大肉啊，或者是重口味东西啊。她通常呢，就常见的哈现象是吃甜食啊，吃主食，这些相对呢就是比较容易消化的食物带来的这种能量转化成的脂肪。
8: 看来这个甜食很可能是这个我们案例当中这位张女士她的内脏脂肪超标的一个元凶哈。
10: 没错，是这样的。
8: 反
10: 正常见原因是如此。
8: 好，那我们还是先请刘主任给我们讲一个您指导一个患者朋友好好吃饭的病例故事好吗？
10: 你知道就是什么情况下一个人才会到营养科来看病啊，要求呢调整餐盘去在意这个问题呢？刚需人群就是孕妇啊，所以我的门诊啊有好多孕妈妈啊，他们都是呢被产科医生要求来看营养科，哎，这样呢我们要求他做一些自我的这种调整啊响应啊，他其实会比较积极，依从性会好。那就能看到比如说一个好不容易啊辅助生殖怀孕了一胖妈妈啊，她呢特别害怕呀，因为她是妊娠期糖尿病的高危人群，她也是巨大儿啊、高脂血症啊或者高血压的一种高危人群，她是面临着一个危产结局恶化的风险的，所以这样的人呢会 告诉我们他平常吃什么。因为我们看到比较极端的情况是什么，一天三顿，是要么早餐呢不吃，要么就是食堂或者叫外卖，然后晚上呢回家以后呢也是就很晚了才吃最后一顿饭。那这样的话呢，他整个的这个体重啊增长啊就是失控的啊。我们要求他先是要把吃的东西选择好，对吧，预先要有个准备，比如蔬菜的量要提上去，然后呢膳食纤维呢粗粮杂豆类的东西呢要加上去，然后要控制呢重油重盐的这种外卖外餐的机会，尽量呢居家烹饪。哎，这样呢他通过一段时间的调整以后呢，发现呢体重增长曲线达标了，哎，孩子呢也是好的啊，整个预期可能会出现的那些问题并没有真的出现，哎，这样的结局呢就让他很满意。所以我相信呢，就有过一次呢成功的经历以后，对于他未来呢去践行这个健康的管理啊，是有很好的一个助力的。
8: 作为营养科的医生哈，您日常接触最多的和家庭餐桌相关的健康问题是什么？能不能帮我们总结一下？在说这个问题之前，可能我们先要说一下，外卖和外面的这个餐饮，它的问题可能主要出在哪里？
10: 我倒不是说，怎么说呢？就是非得要让大家去做多大的改变哈，因为有的时候是生活节奏快嘛哈，你必须要去靠外餐呢去满足自己这个进食的需求，这是没办法的事儿。还有就是工作，比如离家很远，我就需要解决午餐在食堂，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但是呢，我觉得其实是可以做出一些选择的。啊，比如说我们在食堂能吃到哪些呢相对符合营养需求的东西，比如它的肉食是不错的，是吧，那主食里面呢也有可以选择的东西，像糙米饭呐，或者是一些杂粮的东西，但是我缺新鲜蔬菜，这样我们晚餐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把这新鲜蔬菜缺口呢给它补一补，或者我一周呢五个工作日我都是在食堂用餐哈，但是呢它没有很好的海产品，海藻类的食物是欠缺的，那我可不可以通过周末两天呢去平衡一下这件事情啊？那叫外卖也是一样的，其实外卖的选择呢是很多样化的啊，但是呢我们经常会倾向于选择自己爱吃的啊，规避那些自己不爱吃的或者觉得不值，对吧，有人觉得哎呀，我好几十块钱买一盘草啊，又吃不饱肚子哈，我太亏了啊，还是吃那个好，那个肉多就等等吧。所以我们想的就是你在选择食物的时候得有一个营养的观点啊，我得有一个红线在哪儿啊，比如我这一两天都是怎样怎样的，那我下一顿呢要怎么样，或者说呢我在外面买不到什么，那我可能可以通过自己带营养包，哎，我把这部分呢缺口给它补上，这样也是可以的。
8: 嗯，那就是听刘主任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即便是叫外卖或者在外面小餐馆吃或者吃食堂，其实我们这一顿欠缺某些东西并没有太大关系，我们下一顿补回来就行。因为我也确实特别有体会啊，就是我是一个很爱吃菜的人，但是坦率的说食堂的菜真的不好吃，因为它大锅嘛，对吧，所以确实食堂的那个炖肉，它越大的锅炖的肉可能越香，确实如此但是就是说我如果中午这一顿我菜吃少了，那么晚上那顿多吃点是可以平衡的，或者说我今天全天都在食堂吃了，那我明天多吃点菜和水果可以吗？
10: 总比不去做纠正要好得多。而且也可能如果你常态就是要在食堂吃，食堂提供给你的食物也相对都是比较油比较咸的，或者蔬菜呢过度烹饪的，那你其实可以选择不在那儿用这个，我自己带一点，或者是呢我就是再另外点一点别的来弥补一下这一餐的不平衡。还有呢，我们经常会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准备一碗开水去过一过水，去一去油，去一去盐，然后把这个菜呢拉回来一点啊，这样也能够管点事儿。
8: 就是相对于那个自己家庭的烹饪哈，可能外面的菜主要的问题大概就是油多一点，盐多一点，然后新鲜蔬菜少一点。那么这些问题呢，我们一个是可以用拿开水涮一涮这个油多的菜，然后我们在其他的时候我们多补充一点新鲜的蔬菜或者是水果来平衡一下这个维生素的这个补充，是吧？
10: 其实张老师你觉得吗，就为什么餐馆也好食堂也好他们那么不计成本的加油加盐呢？他其实还是对啊，还是为了迎合大家嘛哈。所以如果我们都去呼吁呢去做相对健康的食物，那些 不健康的东西没有人去选啊，就我都去抱怨，都去吐槽它，可能慢慢这个情况的餐饮业它也会跟着我们的需求去做升级啊，去做进步调整。所以我觉得啊，就是还在于我们自己选什么啊。如果大家都选那种健康的轻食窗口了，它肯定会越来越扩大产量产能，对吧？所以我觉得还是要从根本上呢认识到咱们身体需要的是啥。
0: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8: 那我们说完了外卖和食堂哈，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家庭餐桌。就是我还是想问一下刘主任哈，就是您认为我们一般的家庭烹调，我们除了食堂的高油高盐，新鲜蔬菜少，那我们家庭餐桌还有一些什么可能常见的问题，帮我们分析分析。
10: 我觉得好多家庭没有餐桌，这是最大的问题，
8: 这个、是最大的
10: 对吧？所以就是碰到我的患者，我都首先问，尤其是两口子一起来看的哈，我都会问，我说你们在家开火不？啊，一周呢21顿饭，你有几顿是在家里吃的？那如果他是带着孩子的，比如一对中年夫妻，他有一个上高中的儿子，是吧？他这次是为了孩子的营养问题来咨询的，我就会问他，我说你的孩子会做饭吗？你们家开火不？你们家开火的时候，你让孩子进厨房不？啊，其实这些呢，行为改变啊，我觉得很重要，因为餐桌呢，就是一个家庭啊，我觉得其实是精神、情感、灵魂啊的居所。啊，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交流啊，它也是呢，就是传承，对吧？为什么说呢？就是妈妈的饭最好吃，这里面不光是个味道习惯的问题，可能更多的还是一个情感的问题。所以我们其实觉得，首先家里得有餐桌，是不是啊？你那个厨房不能是废弃的，形同虚设的。那做什么吃什么，这个呢，就是你只开始了上路了，咱们才能考虑呢往哪儿走，是吧？这步子迈多大。所以这是我觉得现在尤其是年轻的家庭啊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还有呢，就是现在独居的人非常多，尤其老年人啊，他会处在一个就是怎么说呢，低能的这种生活状态。他对采买呀、制作呀、洗呀、收拾啊，他其实是有心有余而力不足，有这么个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家庭餐桌的建设吧，还是需要我们呢，就是每一代人呢都去重视啊，先把家庭稳固好，然后呢能够经常凑到一起去吃东西，这个很重要啊。
8: 可能也确实是因为大家都比较忙、
10: 嗯、
8: 而且现在我们无论是点外卖还是出去吃都非常非常的方便，
10: 没错
8: 啊，也并不是很贵，所以很多家庭就选择越来越少开火。即便是家里开火，也往往会每顿饭都大同小异的差不多那几样。其实说到这儿，我倒自己有一个可分享的哈，因为我今年参加了一个烹饪的一个小组，其实带领者不是大厨，
10: 嗯，
8: 但是他是一个很爱做饭的一个因为我们是全国各地都有嘛，他是泉州的，然后呢他就会分享他的泉州美食、
10: 嗯、
8: 然后就带领大家每个人分享自己的美食。我觉得他对我最大的一个好处倒不是说教了我多少，因为咱们现在其实教你做菜是多得很、
10: 嗯、
8: 关键是我觉得大家互相启发，然后我一看，哎，你做这个貌似很好，那我也学一学，就是实际上是极大的丰富了我的种类。就是我之前可能平常每次去菜市场都买这几样，因为其他的好像貌似也不太爱吃
10: ，hold 不住，
8: 对。但是大家互相一交流以后，发现哎，其实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特色，互相启发嘛。就每个人来晒自己的做的菜和做菜的方法，实际上我的感觉我是做菜的兴趣大增了。
10: 哦，
8: 嗯，
10: 那看来张老师还是一个爱分享的人哈。
8: 主要是因为大家都分享，然后分享了以后我可能会学着做，大家就会
10: 怎么说呢，
8: 很热闹。
10: 就是如果有了分享的这个事儿，可能这个吃饭的问题啊、
8: 嗯、
10: 就得到了一个扶持和解决。
8: 对、
10: 哎、这个其实是我们需要的。
8: 嗯
10: 啊，一个人呢经常会凑合，对吧？就是可能好东西也不得好做，好东西也不得好吃、
8: 嗯、
10: 所以那个其实很可惜啊。因为现在物流这么方便啊，供应这么的极大的丰富，哎呀，我有的时候就是买菜啊，买到一个新鲜的脆嫩的菜、哦、那种幸福感你知道吧，你把它做出来看着家里人把它吃光，哎，那种、美好的感觉啊，我觉得这个就是生活的温度吧哈，很有意思。希望我们 听众朋友们都能像我和张老师一样能够享受到居家烹饪哈，用它呢来治愈咱们生活的压力还有那些情感的缺失。
8: 所以说我们这个烹调回归家庭可能是我们首先要跟大家来强调的一个话题。
10: 对，我们特别提倡这个事情。
8: 对，特别是我们很多的主妇啊，可能你以前很少做饭，但是你一旦做出来了，然后家人爱吃，其实那也是一件非常有满足感的事情。
10: 对，就算你整一个黑暗料理也没关系，对吧？让人家吐槽一下嘛，那有开始才会有进步呀。
8: 好，那我们还是回到我们做饭这个问题。我们平常在家里做饭，可能会出现在您作为一个营养师看的，会有哪些问题呢？
10: 我觉得就是可能得提醒大家吧，把这个烹饪方法呀调整一下，因为咱们在家呢就别整的那么兴师动众的了哈，煎炒烹炸的哈，那个搞得口味特重，或者说呢一些不安全的这种做法咱们就别来了，比如烧烤呀什么的。我觉得还是应该呢就是烹饪方法简单，采用呢尽量采用这种低温烹饪的方式，就是汆啊煮啊拌啊蒸啊，就这些都是带水的哈，不是那种烤呀炸呀就直接在盘子上在火上招呼的。哎，这样的做法呢它相对呢要健康一些，营养素保留呢也会容易一些啊。尤其是你比如你煮一个菜吧，虽然它也会有营养损失，但有些呢在汤里你连汤带菜一起吃掉，哎，这个营养呢就会获得的更充分一些，就没有太多的遗漏啊。我觉得这样呢其实也是家人真正需要的啊，因为家庭就是让你能够得到那个喘息的地方哈。你说我应酬喝酒，或者我出去逛街喝奶茶，回来了吃一顿家里面的饭，清淡的哈，主食呢有一些杂粮啊，有一些纤维类的成分啊，然后呢有鱼，用鱼的这个Omega-3脂肪酸来替代一下外面烹饪用到的那些反复加热过的油品，是吧？它的脂肪的这种构成，我觉得对孩子也好，老人也好呀，对神经系统也好呀，对血管也好，它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滋养。哎，所以这个其实是家庭烹饪最主要的地方，就是查漏补缺。
8: 然后就是这个口味的问题啊，
10: 嗯，
8: 就是比如说很多妈妈给孩子做饭，她会担心就是如果我做的太清淡了小朋友不爱吃，所以呢可能往往会做的口味比较重一点。那我也想请刘主任帮我们分析一下，就是有没有一些什么技巧让我们不放那么多盐，但是又能够让家人爱吃的这种烹调方法呢？
10: 一个合适的餐单啊，比如一家人一起吃饭，你可能有个三四道菜，那不能味道都是千篇一律的，它肯定要有一些搭配啊，就是味道上面有一些搭配，比如说可能有甜酸口的菜，可能有红烧的啊，也可能还可以有一道，比如说炸的天妇罗或者什么东西哈，也可以整啊，但是呢不能都是它。然后比如说我们一顿饭哈，咱们得有一个量的概念，那调料呢集中用在你想吃重口味的那道菜，比如油或者盐或者糖我在这道红烧的菜里面用了，但是呢我就需要给他们做一道清淡的淡口的菜，比如说我做一道冬瓜汤，或者是我就是凉拌一个菠菜，对吧？就焯一下拌一拌，加一点麻酱啊，或者加一点坚果碎啊，或者加一点海苔啊什么的哈，这样子你得有个平衡。就是如果菜品味道之间呢是有落差的，是有互补的，其实孩子们会更喜欢啊。他并不是说一味的我就只喜欢吃炸的啊，我就只喜欢吃麻辣的，不是，他也需要一个平衡和替换。所以我觉得可能在餐单设计的时候呢，咱们可以呢就是先把自己这十八般武艺吧，您先演练出来，是吧？你别说我一做什么东西肯定砸，那不行，那就都得会点儿啊，这样呢我觉得搭配出来东西呢肯定是长盛不衰的，大家都喜欢的。
0: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8: 请刘主任给我们提供一个模板，就是一顿营养均衡的家常饭可能应该满足哪些条件，比如说主食啊、蔬菜啊、肉蛋啊、豆制品的比例啊，那么我们有没有一些基本的标准？
10: 一般来说应该是刚才张老师提到的这些东西啊都应该有，这才是一个完整的一餐。这一餐当中呢，比如说我们要求呢 应该是蔬菜的量，每个人平均差不多得有个250克左右，就按人头说啊。那肉的话呢，每个人可能可以有个1两到2两，就是五十

0: 到100克左右，当然这个指的是最终可食的那个部分。如果你上的是大排骨或者是这个鸡肉的话，你可能你还得把骨头啊、皮啊那些不吃的地儿去掉算。这样呢，就还有鱼啊。那我们讲的就是说，肉食当中呢是讲究海陆空搭配，对吧？海陆空搭配啥意思？就是得有水产品，得有呢禽类，还得有一点红肉。这个呢就是针对家人不同的健康需求来的。那比如说有些老人家他吃不了太高脂的肉食，那红肉呢可能对他来说就不是非常的必要，但是他需要吃鱼，他需要吃那种低脂的禽类，对吧？那但是对于女性的成员呢，尤其是在生育期他有月经失血，他需要呢通过吃红肉呀、吃血豆腐呀、吃肝啊来获得呢这个铁的补充，是吧？来促进造血。那如果家里还有小朋友呢，在动物性食物当中呢就离不开这个海产品，因为它需要这里面的特殊脂质。那你不能说天天顿顿是吃海产品，但是你一个星期21顿饭里面，是不是咱们得有一半是给孩子提供这个海产品了？虾也好，三文鱼也好，或者是鲈鱼、海鲈鱼也好，什么也好啊，你差着样给他做。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在一大类食物当中的一个多样化选择。那蔬菜也是啊，蔬菜咱们刚才张老师说了，去超市就喜欢买那几样菜，其实我也一样，我也是，你回过头来一看这个购物单哈，经常就是芹菜啊、西葫芦啊、小油菜啊那么几样。那好多其他的这种新鲜菜呢，咱们觉得有的时候可能驾驭不了啊。比如那天我就买了一个叫什么花椒盐儿啊，我觉得应该挺好吃的，有香味儿嘛，但是拿回来以后呢我做的不好啊，就是浪费了，其实是加多了。其实那东西应该是像香菜那样翘着用的，它不能是一盘菜，所以就浪费了。但是下回我就知道了呀，所以要勇于尝试去拓展自己家庭餐桌的餐单啊，我觉得这个挺重要的。嗯，
1: 哎，刘主任说的这个我也特别有同感哈，就是真的是以前买菜，每次就平常喜欢吃那几样，
0: 嗯，
1: 然后就是从有这个互相分享那个好美食的这样的一个小群以后哈、啊，我就强调跟我自己说，我每次都要去看一看，选择一些我之前没吃过的食物去尝试、
0: 嗯、是吗？
1: 后来我就发现其实现在我们的超市也好，菜市场也好，特别丰富，有好多我从来不买的。比如我最近你看尝试了板蓝根
0: 哦，
1: 那个就是新鲜的那个绿叶甘蓝，还有叫羽衣甘蓝，这生吃的嘛，然后还有、榆树钱那个槐树花，
0: 对，
1: 然后还有就是鱼腥草、
0: 嗯、
1: 就是我突然发现其实我们的选择很多、
0: 嗯、
1: 但是往往我们之前按照自己的习惯去买菜的时候就买平常常吃的，我经常原来就是西红柿黄瓜，黄瓜西红柿，就是很单调。所以我觉得确实我们可以尝试，就像刘主任说的，即便这个菜我不熟悉，我这次做的不那么合适，但是其实我也会慢慢总结、
0: 嗯、
1: 而且现在说实话可以在网上有很多的这个参考的方式那么实际上我们即便是没吃过的没做过的菜，我们其实也可以跟这个网上去学一学，其实大部分、嗯、还是可以能做出来的，
0: 是吧？就是其实营养学会在膳食指南当中呢给过大家一个就是明确啊可践行的标准，就是他要求你一天的这个食物的主材呀达到12种以上。那比如说分成粮谷类、蔬菜类、这个动物性食物哈、啊、还有其他，那你这每一大类里面你有个3样凑一块儿，这个12种就够了。那你要是说星期一到星期日每天都是这12种就不够了。为什么？它还有第二个标准，就是一个星期下来得达到25种以上。这样的一个食物覆盖面的话呢，意味着呢就是营养素的获得呀会更充分更均衡。
1: 嗯，这个就是对于我们餐桌啊，我们可以调整的部分，就是我们可以尽可能的去尝试一些更多的食物种类。
0: 对，
1: 嗯，然后我们再说这个水果和蔬菜啊，就是可能很多朋友会说我不爱吃蔬菜，那我拿水果替代行不行呢？
0: 哎呀，真的不太行。真的不太行，就是其实你单纯从营养素的成分啊含量上看的话呢，水果其实是可以完美的替代蔬菜的，甚至还多出来了一部分。蔬菜里面往往含量不够的就是这个糖、碳水化合物啊。但是呢我们要考虑自身的这种营养状态的话呢，你可能对这个糖吧就要敬而远之了啊，因为大多数人呢都是存在着一个就是消耗呢低于摄入 啊，所以逐渐的体重在增加哈、啊，永远都挣扎在体重管理这条路上的。所以，那你在选择用水果来替代蔬菜的话呢，

0: 就尤其显得不明智。
1: 嗯，然后还想问一个，就是这个菜的生食还是做熟了的问题。因为我作为一个北方人哈，我是比较喜欢生着吃菜的，就不光黄瓜西红柿是生吃，像什么白菜心啊、莴笋啊、芹菜啊、西葫芦啊、青椒啊，这些我都会喜欢用生着就是拌着吃的方式。但是我在食堂我就发现，哎，我的南方同学他们从来不碰那个凉菜，就是他们永远只盛那个热菜，然后凉菜不碰。那我其实想问的就是，我们日常的饮食，我们到底可不可以就是做一些生菜，比如所谓的凉拌菜呢？
0: 嗯，就是吃草呗。对，这个问题呢，咱们还得因人而异吧。啊，因为如果张老师能直接咔咔吃生的黄瓜西红柿，说明什么呀？说明他健康，对吧？他的胃肠道的功能强大，然后免疫功能强大，他不会因为吃生的呢，比如拉肚子呀、不舒服呀。那有的人一吃这种寒凉食物，马上胃就不舒服了。那这样的人呢，他吃不了生的，他必须得吃温的、熟的东西，是吧？所以这个是个体差异决定的，能不能吃生的。那第二呢，就是说生的啊，生着吃呢，相对来说呢，可能对一些水溶性维生素呀，还有比较脆啊，就比较脆弱的这些营养成分来说呢，它的保留率会高。任何烹饪加热也好呀，怎么样也好啊，就腌制也好，它都会不同程度的去破坏其中所含的营养成分。所以从这个角度讲的话呢，好像应该鼓励生着吃啊。但是呢，我觉着啊，就是生着吃呢也有隐患啊，就这类话两头说。就是生着吃呢，比如说像十字花科蔬菜，它里面呢会含有一些呢对甲状腺有毒性的成分，这种成分呢只有在加热以后才会被破坏啊，所以呢，那你如果说本身呢有甲状腺的问题，像甲状腺肿大呀，或者是慢性甲状腺炎呐、或者是甲亢啊这些疾病了，你再使劲儿的吃生的，萝卜呀、生菜呀、什么这种西兰花啊或者什么的，直接生着吃，这肯定是不好的，还是需要处理一下再说的。所以我觉得对女性朋友来说吧，我其实一般还是建议大家吃熟的，就是相对来说呢，可能会更健康、更卫生、更安全一些。
1: 嗯嗯，但是烹饪的时间可以不那么长，是吗？
0: 哎，对，烫一下，因为烫3分钟还是烫5分钟，这个有差别。
1: 然后我们再说杂粮、粗粮。那可能对于粗粮来说，可能会说老人会嫌硬，小朋友可能不爱吃。我们也想请刘主任给我们推荐一下，我们家庭餐桌怎么会让我们的全谷物又好吃又好做，然后呢又能够让大家种类丰富一点，实现一个粗粮搭配。
0: 粗粮搭配的事儿啊，我经常给大家支的招都是比较简单粗暴的啊，就是杂粮饭或者杂粮粥啊，直接这一锅出就行了。为了杂粮饭这配方呢，那其实可以有无穷的变化。如果你比如说我吃粗硬的东西啊不舒服啊，你就别用那种大粒儿的或者皮厚的杂粮，比如说豆子，它就属于那种皮很厚的，蒸不软，然后呢嚼不烂，这样的东西呢不适合做杂粮饭，不适合做您的杂粮饭。但是呢，像藜麦呀、像这种糙米啊，还有像比如说雪糯米啊这种东西呢，它就相对要好一点啊，就是可以加水蒸的时间稍微久一点，它就比较的软嫩，跟精致谷物的这种粮食啊主食啊差不多，口感是可以的。所以杂粮饭很容易实现这个一顿饭啊两三样不同的杂粮，而且它都是整谷整豆呀啊，
1: 这个真的是个好办法啊，
0: 好办法。
1: 而且我想补充一下，因为以我自己的经验，比如说红豆啊绿豆啊、黄豆啊，还有包括一些那个所谓的淀粉豆，什么芸豆啊这些，然后包括像莲子，还有啥芡实这些，其实如果我们提前泡一晚上，然后再和米饭一起做的话，哎，就好，
0: 口感不错，
1: 口感就它就软了。如果你直接一起放到电饭煲里，那真的确实是，那些豆子可能就不熟嘛，就很硬，就很难吃。但如果我们提前把它泡一下，然后再和我们正常的精米啊，包括什么雪糯米啊，什么放到一起煮，
0: 咱们就可以先把绿豆呀、红豆啊这些呢先煮，就煮成汤。汤呢咱们拿出来代茶饮，是吧？然后煮完了那个汤的这个豆子呢再用来蒸饭，哎，这样也不浪费火，是不是？
1: 哎，这是个好办法，
0: 挺好。然后还有一些老年朋友吧，他脾胃功能比较弱了，咱们刚才说这些招呢他们可能都受不了，那怎么办呢？我觉得可以往里面加一些 薯类的东西 啊，比如说芋头呀，或者是山药呀，哎，这些都能够健脾啊、益气的东西，放到这个米饭里面，把它切块或者什么的去做，也可以呢，把它呢就是打成粉做面食啊，这样都是可以的，它都能够获得不同的粮食的这种营养。
1: 嗯，确实是个好主意，所以我们可能更多的是我们要有这个意识，就是让我们家庭的饮食丰富起来，
0: 对，
1: 特别是我们主食的这一部分要兼顾到老年人不好消化口感好不好，所以我们要花费点心思，其实是可以做到的，
0: 对，得经营起来，是不是啊？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现在很多中年人体检发现什么脂肪肝啊、高尿酸啊、血糖偏高啊，那么针对这些慢性病前期的家庭成员，那我们在家庭烹饪和食材选择上，我们可以做出哪些调整呢？
0: 这个不同的病吧，它的食物禁忌呢不一样。你比如说高尿酸血症哈，这个比较常见的，尤其是经常要喝酒呀什么的应酬的人，男士有这个腹型肥胖以后，好像比较容易出现合并症状。那这个高尿酸血症呢，我们说啊，就是第一呢，就是可能要让他养成饮奶的习惯。
1: 喝牛奶。
0: 对，脱脂奶。这个呢能提供一部分的蛋白质。然后呢适当的减少他吃其他的动物性食物的量啊，就是包括像鱼啊、什么肉啊，尤其是红肉啊、内脏这些要少一点。然后整个的饮食结构呢，要相对清淡偏素一些啊，这个对他们肯定是有帮助的。然后呢，还有就是要给他足够的水分补充啊，因为男的可能他代谢率旺盛嘛，活动量也大，出汗多，又忙，顾不上，没有习惯喝水，所以是不是可以给这样的家庭成员准备一个随身的水杯？啊，那里面可以是容量大一点的那种大大的杯子，让他呢就一直都有水喝，不断的补水，来促进呢尿液对尿酸的排泄，这样也能够减少呢血里面的浓度，就稀释它的浓度，我觉得会对肾脏的保护啊，对心脏的保护啊，都会有好处。所以就是清淡偏素，然后呢多喝水啊，这个是对他们的建议。那如果说是糖尿病啊，家里有个糖尿病病人，咱们呢就是可能在烹饪的时候确实呢要回避那些含糖的调料呀，或者是那种快消化的淀粉类的东西，比如说粉条粉丝，咱就是不是就别加了啊，或者是你这道菜要加呢这个甜面酱，你要告诉他，那这道菜呢让爸爸少吃点儿，是吧？或者说呢吃完以后咱们稍微留意一下血糖的情况，然后或者是敦促他呢吃完饭以后去溜达溜达，活动一下，代谢一下。所以这个呢其实就是可能就越是有这种慢病啊，有合并代谢问题的人越需要回家吃饭，甚至要带饭出门，是吧？这样才是对他最大的保护呀。
1: 等一下，刚才刘主任说到了一个，就是比较特别容易提高血糖的一些粉条粉丝，这个其实让我想到了一个词儿，叫互化食物，是吧？是叫互化食物吗？
0: 哦，对对，
1: 就是粉条粉丝应该也是类似于这种互化食物，就是让我们的血糖特别容易一下子飙升的吗？
0: 对，就是含淀粉的东西啊，比如说米啊、面粉啊，或者是这种白薯啊、山药啊什么的哈，这样的东西呢，它经过就是加水烹饪以后呢，会淀粉呢会充分糊化啊，就是变成像藕粉那样的状态。哎，那这个糊化的淀粉呢，吸收率呢，就是在肠道里面吸收速度是非常快的，就是它转化成葡萄糖进到血里面的速度是非常快的，所以它会带来一个进食以后的血糖飙升。啊，所以我们管这样的类型的碳水化合物食物呢叫做高血糖复合食物，这个呢其实确实是需要规避的啊。那除了这个看起来像糊状的，比如粥啊什么的，还有一些呢看起来是固态的，比如面包啊，还有像什么这个白米饭啊、大白馒头、发糕啊，这些其实都是属于那种血糖复合很高的食物啊，需要呢谨慎选择。
1: 那我想接着问一下，比如说我们老北京很多朋友特别喜欢吃那个炸灌肠，它就是以红薯淀粉为主的一个食材嘛。那像这一类的食物，因为刚才您提粉条粉丝了，那我就在想，那像炸灌肠这一类的食物是不是也是会让我们血糖飙升的？
0: 那必然，
1: 那必然，
0: 那必然。这种其实基本上老北京的这种特色小吃啊，挑不出几个是糖油饼安全的。哎，窝窝、驴打滚儿是吧？哈，还有面茶，包括卤煮或者是炒肝儿，都非常典型。所以这些东西呢，只能是偶尔为之。啊，要做好充分的这种健康准备，然后咱们再去偶尔品尝一下。啊，绝对不能是常态的食物选择。
1: 嗯，而且我们要知道，它可能吃了以后，真的会让我们血糖快速飙升。
0: 嗯，
1: 这个其实对我们控糖是非常不利的哈。
0: 对，
1: 嗯，
0: 不是戴糖尿病帽子的人才需要控糖，同志们啊，咱们每个人可能都得有一个对血糖负荷控制的概念。
1: 嗯，因为我确实馋了以后会想去吃炸灌肠，然后这顿饭不吃别的，这顿全是炸灌肠，那好像是。不太合适的哈，
0: 嗯，这是一个任性的女同志啊。
1: 可能有一些跟我有类似这个情况的朋友啊，咱们要当心，因为这个东西它的血糖的飙升实在是太快了。 好，那我们再来说说这个胃肠功能比较弱的人群啊，比如说有胃病的人，那我们的日常家庭的饮食该怎么办呢？有些什么可以推荐给大家的？
0: 嗯，我觉得就是有胃病的人呢，他会需要少量多次的吃东西，所以他有可能不能跟上大部队的节奏，有的时候他得开小灶啊，这个可能得有所准备。比如说尤其是溃疡类的疾病哈，他饿不了啊，甚至可能晚上睡觉前还得吃一点东西，但是一顿吃不了太多，一吃他就饱胀感很明显。或者说呢，有的人是反流症状很厉害，他要求呢要早吃晚饭，不能离睡觉近了，否则他就会不舒服。所以这些都是一些个体化的需求，我们可能要在餐桌上呢去兼顾到才比较好，比较稳妥。
1: 说到这儿，其实我还想问这个饮食的速度，就是所谓的细嚼慢咽。我特别想知道，对于一个营养科的医生来说，您觉得细嚼慢咽对于我们的日常饮食意味着什么？
0: 我觉得意味着一种生活品质，意味着一个生活态度，意味着你现在是不是一个很狼狈的状态啊？对，这个绝对不能单纯用习惯来解释，它其实反映的是我们的一个健康素养啊。所以我觉着，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吧，哈。你才能够真正体会到细嚼慢咽这四个字的分量啊，还是很重要的啊。如果说吃饭的时候注意力没有放在吃饭上面啊，没有放在食物上面，那你从消化液分泌的角度，从胃肠蠕动的角度，它对食物的消化吸收是不利的，对吧？那另外呢，就是可能呢还会带来一些不适的症状，这样呢就造成你跟食物之间的这个互动啊发生问题啊，这个其实就会预示着你未来呢营养方面会出现问题，是吧？健康方面继而就会出现问题。所以我觉得一旦要做什么事儿了，咱们就专心在这件事情上，给自己呢预算呢留够时间，是吧？就好好吃这么两口，是吧？然后你再去想别的做别的。其实我觉得可能这个就是咱们中国人比较认可一种修为，对吧？不光是吃饭，那你干什么不都讲究一个专注吗？啊，如果你定不下心性来，那你做什么也做不明白呀，是吧？我觉得细嚼慢咽大概在我看来就是这么个意思。
1: 刚才刘主任说到你和食物的一个互动，这个食物本身其实它不光来之不易，它其实本身也是有生命的，有性格的，
0: 而且它是你赖以生存的东西啊，对吧？
1: 但很多人会说，我就是狼吞虎咽吞下去，我这不是也啊活得挺好吗？
0: 嗯，还是有所区别的。就是从消化吸收的角度哈，从对胃肠道的负担的角度啊，还有就是从入血的速度哈，对内分泌系统的这种冲击角度，其实慢慢来呀，还是会好一些啊，要更容易获得健康的这种获益
1: 啊。但很多朋友会说，我从小就吃得快，都习惯了，我改不了啊。
0: 这个事儿是可以习得的，也是值得的。
1: 因为我在我意识到我以前吃饭快啊，我想改的时候，就发现老忘嘛。后来就是有人建议我说，你数那个每一餐咀嚼的次数，然后在数的过程中好好品味这个食物在嘴里的变化。后来我有一段时间就经常吃一半，想想哎我忘了，我又吃快了，然后赶紧改。哎，反正这个确实我现在有时候也会忘啊，但是就是慢慢的提醒自己，还是会慢慢可以调整的。
0: 其实一样，我也是，因为 你会很忙，对吧？有好多事情在脑子里面，你就是虽然愿意这样做，但是有的时候这个就控制的不是那么太好。但我们好歹是有控制的意愿和意识的哈。我觉得我们就在进步的，有这种进步的可能性，哎，这也就够了。
1: 嗯，确实，一个是我们好好的去面对每一个食物。

0: 哇，这个真的挺重要的。我曾经就有过一个体会啊，记得有一天很饿的时候吃了块蛋糕，很小的一块蛋糕啊，虽然不太提倡这玩意儿，但吃完以后我就跟没吃一样。
1: 嗯，
0: 然后后来有一天我就想，哎，我就慢慢的品味同样这么小的一块蛋糕，非常慢非常慢的吃，然后吃完以后发现，咦，我饱了我好像这块蛋糕已经算我一顿饭了，如果我不注意狼吞虎咽吞下去，我觉得它跟没吃一样，我正常该吃多少可能还吃多少。
1: 对，张老师其实刚才提到的是一个生理机制哈，就是进食给大脑的这种饥饿中枢啊、饱食中枢带来反馈的这个时间啊，因为咱们这反射弧它就是这么长，如果你吃得很快的话呢，其实大脑还没有接收到这个饱食信号，您就已经吃多了，对吧？这个东西就过去了，所以呢还是要慢慢来体会一下，这样我觉得才能比较充分从容地发挥食物的作用。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系列节目中秋健康随行第一集，把健康融进一日三餐。我是主持人张希。科学合理的家庭餐桌是维持健康的第一道防线，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学会科学搭配，少油少盐，粗细结合，蔬果互补，通过一日三餐共同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稍作休息，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养生的智慧也随四时生生不息。系列节目中秋健康随行，伴您一起在秋意渐浓的时光里，听身体与自然的和鸣，养一份从容，守一份安宁。
0: 要想吃的营养健康，除了要知道吃什么怎么吃，也要掌握食物的采购与储存方法。接下来，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医师刘艳平从食材采购和食物储存方面为大家分享健康饮食的秘诀。然后我们再来说说这个采购哈，面对超市里面琳琅满目的食品，那我们作为普通消费者，我们怎么样能够快速地看懂营养标签？比如说有哪些所谓的伪健康食物我们需要警惕，需要避免购买的呢？
1: 我觉得其实营养标签啊，如果它这个标签是真的啊，就是不是抄来的，所谓抄来的就是比如说它从同类的食品啊，人家的那个产品上面直接 copy 一个东西过来，那个我们也经常能够看到一些不太正规的厂家呀、渠道出的产品是这个样子的。那如果是真的，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你真正需要的东西，比如首先你买的这类东西它应该提供的是什么。比如我买的是蔬菜类的东西，我期待从它那儿获得的是膳食纤维啊，是维生素啊，而不是油脂糖分，对吧？那如果这个里面出现这样的成分的话，就不是它扮演该扮演的角色，它就是一个伪食物啊。那相反呢，我需要获得的这个肉或者奶或者蛋类制品的蛋白质，比如奶吧，啊，咱们需要从中获得钙，需要获得蛋白质，需要获得呢这个乳糖或者什么成分，但是呢，它的标签里面呢，关键的一样成分，比如蛋白质，应该是每百毫升里面有个3克左右吧，但它呢只有1克，甚至更低。那你说它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奶，对吧？那现在呢，国家的这个营养标签呢，没有要求标称钙的含量，但是有些产品呢，它会宣称自己的钙含量是多少。那按道理说呢，每100毫升牛奶里面应该大概有100毫克左右的钙。那如果它的这个钙含量呢是高于这个水平的，你就可以期待从这个产品呢获得更多的钙补充，更有效的钙补充。所以我们其实看标签啊，看配料表，看营养成分，还是非常有价值的啊。甚至呢，我们有一些相对比较专业的这种消费者呢，他都会去一些测评机构呢去比较哈、这种测评的结果，来呢从中呢更加智慧的去选择食物啊、所以我觉得正好呢，明年吧，这个新版的标签要出来了，它里面还会增加饱和脂肪、增加糖这样两项呢，就强制标准要求你标称。我觉得这样就更方便咱们去了解这个食物真正的特点 啊。所以呢，生活在中国吧，未来可能在就食品安全呐、健康啊这个支撑体系方面呢，会越来越完善。咱们通过不断的学习和这个知识库的建构吧，我觉得能保护好自己和家人。
0: 可不可以给我们举个具体的例子？比如说，就说我们选牛奶，那我们该怎么样选择一款健康的牛奶呢？营养价值更高的牛奶？
1: 就牛奶呢，是一个日常呢，就是很常见的食物，也很便宜了。那牛奶呢，比如说咱们按照它脂肪含量可以分成低脂奶、脱脂奶，还有呢就是普通的全脂奶，对吧？那如果说你想选的是一个对体重管理啊、对血脂的控制啊有要求的这样的一款牛奶的话呢，你得去看它的脂质含量是怎么说的，是吧？那标准的含量呢，可能是在就全脂牛奶可能是在3-4这样的水平，每百毫升里面的脂肪含量，但是低脂奶只有1克左右。如果是宣称是脱脂奶的话，它里面的脂肪含量不能超过0.5克，所以这个是从脂肪角度去考量一款牛奶。但是有的人呢，他其实可能本身是有血糖管理需求的，啊，他需要控碳。那这样的话，你选奶制品的时候，你就需要去看它碳水化合物的那个标签含量是多少。那如果它碳水化合物标签下面这个糖的标签呢，啊，和碳水化合物的总量的标签之间呢是等于的关系，啊，那就说明呢它里面呢这个含的都是糖啊，就碳水化合物都是糖，没有其他纤维或者别的东西的添加。那这个糖呢是非常值得你关注的。比如说正常的天然牛奶乳糖的含量呢每百毫升是在5克左右，是吧？那如果它这个糖是10啊，总的碳水化合物含量也是10克以上了，那说明它有很多的添加糖在里面。这款奶的话呢，对血糖来说呢就是有挑战的。尤其是有很多呢酸奶制品，它就是有这么一个问题，相对高糖的一个东西，所以口感也是很甜的。
0: 对，其实可能说酸奶更有代表性，因为很多酸奶是添加了糖的，但是我们如果不会去看，就可能一不留神买了那个糖分过高的酸奶。
1: 对，是的。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食材在冰箱里的储存的问题哈，就是比如说有些蔬菜放久了，或者这个肉类我们放在冰箱里反复解冻，是不是也会造成一些营养的损失？能不能给我们推荐一些储存食物的技巧？
1: 这个话题挺好的，因为现在吧，就是一次买啊，都是很多都是大包装的那种食材回来，咱们家庭人口又比较简单嘛，所以一顿饭吃不了太多。我就是建议大家呢，按人口呢，把一顿要吃的分量呢分出来，就是你在入冰箱入库之前，你先把它分装好，然后独立的包装，这样呢减少反复冻容的机会，这是从冻的这个层面啊去管理。那冷藏的这个事情呢，问题倒不大，就这件事情问题不大，你可以呢就是现抓也没有问题，但是呢就是少买啊。我觉得就是你还是要盘算一下，我这今天买的菜够吃几天，是不是会太长的保存期啊？如果冷藏保存太久的话呢，其实也会有很大的营养损失啊。所以这个呢是我们在就是采购的时候呢要有一杆秤啊，心里面得有个计较。
0: 那关于这个肉类储存啊，我真的还真是我个人有个问题，因为我其实是按照刘主任说的那个，我是准备了很多的分装盒，就是小的那个可以放在冷冻室的分装小盒，就是把肉类拿回来以后，我给它切到我一次烹调的这个量。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比如说我拿回来以后，我肯定是在它冻之前就把它分装了，那这个过程中我要不要洗？就是我如果洗了会不会造成它的营养损失？
1: 我觉得你看你买回来这个产品的状态吧，如果它本身已经有污染了，比如鸡蛋外壳有好多脏东西，我也建议你把它洗洗再入冰箱，哎，否则这冰箱就糟糕了，对吧？那冻的东西的话，就是这个肉食的话呢，我也建议大家还是先要冲洗一下，然后再分切再分装，这样呢相对来说可能保存的会更安全。因为它裹挟的这个细菌量越大，它就是哪怕是低速度的繁殖，它也会呢最后呢就是可能污染的这种会更为严重一些，就风险会更大一些。
0: 对，所以说如果我们把这些本身已经有污染的食物放到冰箱里，那时间长了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啊。
1: 是啊，所以有风险，
0: 还是要提前清洗一下。还有就是剩饭剩菜的问题啊，确实如果说因为各种原因，比如家里来客人或者什么的，一不小心做多了，那我到底这个剩菜是扔了呢，还是放冰箱里呢，还是怎么办呢？ 该怎么储存和加热。

0: 这个是分什么东西，然后怎么个节省法吧。
1: 然后我想问，就是从营养保留和食品安全的角度，我们有哪些必须要改掉的厨房的坏习惯？
0: 我觉得就是可能对塑料制品的选择，这个我觉得是特别值得警惕的。比如说一些热的东西哈，直接放在那种不合适的这种塑料材质的包装里面，或者说呢在复温的时候去用一些呢不允许微波加热的这种容器，这样呢去做，我觉得不好。另外呢就是说密封性的问题，因为有一些东西你要放冰箱的，比如熟的和生的要分开的，那你用的这密封盒可能前一次刚装完生肉，这回呢我又来装剩米饭，是吧？那这样子呢可能也许就会带来一个食品污染的问题啊。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是咱们用到的那些比如刀具啊什么筷子呀，这些是不是要适当的进行这种处理啊，消毒和处理。还有呢比较容易忽略的是一些呢就是使用率比较低的调料，调味料可能会反复用好久，这个呢尤其夏天嘛比较闷热潮湿的季节，霉变的问题我觉得也值得关注。比方就是什么芝麻呀海苔呀，还有像什么这种就不那么咸的什么海米啊，这些哈我觉得都得小心一点啊。蘑菇也干的这种干货嘛哈，它有的时候会受潮以后就容易坏，你一不留神的话可能就吃到坏的东西了啊，这些要小心点。所以我觉得可能还是得少买，及时清仓啊，不断的去更新啊，这样比较安全。希望大家呢能够跟着我们这期节目吧，一起呢好好享受跟家人一起的餐桌时间哈，咱们吃得更健康，吃得更开心。
1: 听众朋友，今天关于如何通过饮食促进身体健康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医师刘艳平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愿我们每一位朋友都能吃得好，身体棒，幸福每一天。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系列节目中秋健康随行，明天再和您聊聊如何通过运动赢得健康，为您送上科学运动的方法。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密奇、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

0: 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3: 可以可以，
4: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3: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听众朋友，节日好，我是李佳，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是我们新中国成立77周年的喜庆日子，在这里首先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福广大老年朋友健康长寿，幸福安康。今天的国庆特别节目身边街巷岁月回响，将带您走进那些与新中国共同成长的道路，感受城市更新给百姓生活带来的改变。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国庆特别奉献。
0: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6: 听众朋友，您有没有发现，不管您去国内哪个城市，总会遇到这样的道路：解放、人民、建国、复兴。在我国，这些道路铭记下建立新中国的伟大历史，寄托着建设家国的时代理想，也成为独特的城市文化印记。而这些街道的变迁，也是一部看得见、摸得着的新中国民生发展史。今天，我们就走进这些城市道路，一同感受几十年来的民生发展以及城市更新给百姓生活带来的实惠和改变。砖瓦见证民生变迁，街巷书写时代长卷。欢迎收听老年之声国庆特别策划身边街巷岁月回响。在河北省邯郸市，有一个城区的名字非常具有时代温度与精神力量，那就是复兴路。新中国成立后，邯郸市的工业获得了迅速发展，修建了这条复兴路。在老住户们的记忆里， 这条复兴路曾是坑坑洼洼的土路，下雨天泥泞难走，还经常听到钢厂里传来的噪声。而如今，这条复兴路已经变成宽阔的大马路，每天车水马龙，街景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生活在这条街附近的百姓见证了一日胜过一日的幸福生活。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就跟随节目编导张佳慧一同走进邯郸市复兴路。
7: 听众朋友，我现在就在邯郸市复兴区的复兴路上，一眼望去，复兴路的路面宽阔，车来车往，两侧绿树成荫，布满商户。今年65岁的潘阿姨就居住在复兴路北侧的胜利桥街道复兴路社区，她是这里40多年的老住户了。
8: 以前特别泥泞狭窄，乱，都是土路或者是石头路，要是刮风下雨啥的特别泥泞，就像过去不都自行车嘛，那一下雨根本骑不动，
9: 出行也不方便，
8: 不方便。
9: 买东西啥的，
8: 买东西也不方便，那时候我们看病跟前都没有。
9: 那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改变的，你有印象吗？
8: 80几年到99年吧，就有变化了。
9: 那会儿是开始哪些方面开始有变化？
8: 过去的路道路不平泥泞，没有那个水泥地面，所以改造特别宽敞明亮，路面不滑了，安全了，走有路灯了，也有健身器材了，看着车停位也有了，整整齐齐的，来回老人出入也方便了。原来过去的时候出来进去特别黑，晚上根本不敢出来，现在明亮了。
7: 复兴路社区包括11个小区，其中10个都是老旧小区，普遍建设于70-80年代。目前辖区60周岁以上老年人占常住人口约40%，已经是典型的老龄化社区。74岁的张阿姨就居住于此。年轻时，张阿姨在钢厂工作，退休后在社区里做起了志愿者，平常和行动不便的老人聊聊天，了解他们的需求，帮他们买菜，还会帮忙切菜送餐。
10: 买菜挺方便的，就在这个家门口就有卖菜的，
9: 走
10: 几步就现在都特别方便。这个商场门店买菜够几步就到了，不用走远路，拐弯就有医院啊，就是平常查这个血压呀、血糖啊，都挺方便的。比以前的方便多了。
7: 您在现在在社区做志愿者？
10: 做志愿者，进来的帮忙切菜、端盘子。
7: 帮忙切菜，端盘子是什么？
10: 就是端饭吧。
7: 就是送饭
10: 。
7: 给那个可能行动不便的老人，他们往家里送饭。
10: 家里送饭啊。
7: 那您当初怎么就想到当志愿者？
10: 做好事吧，老人做好事，就是年轻时候做好事也都好，对你身体的什么都有好处。
7: 是不是也感觉生活更丰富？
10: 对了，
7: 复兴路北侧中段非常热闹。这里还有一家养老服务中心，除了收住社会老人之外，还为周边的社区居民提供居家上门服务和便民服务。负责人孔维娜向我介绍了相关情况。
11: 逢年过节的时候，我们也会下到社区里边做一些义务的活动，比如说理发呀，看望孤寡老人呀。目前咱们养老服务中心住了有76个老人。现在养老院它不仅仅是一个养，它也包括享乐。享乐是啥？就是除了日常照顾，我们对于这个心理慰藉这块也很重视，平时也会带着这个自立老人包括失能老人对他们进行一个娱乐活动。像失能老人，我们会在床旁给他进行一些比如说音乐疗法呀，其实就是放一些音乐呀，还有聊天呀，还会邀请家属来定期的对这个老人进行一个探视。综合来说吧，就为了让老人在机构里边住得舒心，住得安心，也让家属放心。
7: 今年90岁的刘叔叔和老伴儿住进这家养老机构有1年多的时间了。刘叔叔说，身边的同事们一听说他住进养老院，都带着有色眼镜看待。而刘叔叔自己住进来感受到， 住在这里比住在家里还要方便许多，也减轻了家庭照护压力。
12: 我老伴儿啊，他糊涂，家里边弄不了，没办法了，孩子们也是，就把我们老两口找一个比较好点的养老院嘛，就看看，那说就所以就把我们送到这儿了，我感觉也挺好。住在这儿以后，这个感觉到什么？现在就是跟我想象的可不一样了。
13: 嗯，
12: 原来的话想的我那好几个同事来讲话，一听我们老两口住在养老院的人都讲话，就说背地的说嘛，俩人就掉汤锅里了。我说您懂这句话吗？不是。后来我们没办法，我们就也是找了好些个地方，孩子们最后选择在咱这儿了。住进来以后，
13: 嗯，
12: 比在家里可方便多了。你看护理人员，就是他到跟家里，就是咱在家里不知怎么去搬弄他，
13: 嗯，
12: 因为他身上净骨折的地方，到这儿来以后，人家这护理员都知道应该怎么去护理他，怎么搬他。哎，到来了以后，他住这么这一年多吧，就是现在感觉他自己也好多能坐起来了。
13: 嗯，
12: 这都是人家护理的这个成绩，
9: 身体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12: 很大很大改善。所以我从我观念上来讲，我认为咱这个养老事业就是发展的很快呀。
7: 复兴区胜利桥街道复兴路社区党支部书记杨子俊在这里工作已有10年时间，工作中杨书记也见证了社区不断向好发展。他向我详细分享了这里区域的发展变化和社区治理的故事。
14: 作为从居民的这个视角看，也从我个人的直观感受去看，之前在复兴路生活的居民呢，外出不是那么便利。
13: 嗯，
14: 首先他的这个路面的不是非常像咱们现在平整呀、宽敞呀这种、
13: 嗯、
14: 现在咱们这个路面条件也好了，公交线路出行也方便了，包括咱们老人现在都有这个老年卡，坐车出行也都非常的方便，甚至可以免费。
13: 嗯，
14: 所以像我们小区的阿姨和她老伴儿俩人说去哪儿就去哪儿了啊，两个人就是生活外出休闲都会非常方便。包括复兴路两旁的这个沿街门店，以前也是服务厂区的这种小的老旧的这种便利店、
13: 嗯、
14: 现在呢就是各类的便利店，比如说小超市啊、便民服务店呀，包括餐饮店呀，各种吃的购物的也都方便了很多。包括我们这个养老吧，复兴路上就有自己的这个辖区的养老院，我们这也提供了配套的护理呀，饮食啊，方便照顾老人。包括咱们辖区，我们小区就在这个化肥厂小区，有日间照料站，
13: 嗯，
14: 也配套提供了老人的这些照料、休闲啊，包括这个配餐点儿，这些。所以整体来看，居民的生活、衣食住行都要方便。包括我们辖区还有医院，这些医疗医护设施是非常完善的，整个配套要比以前完善便捷了很多。
9: 嗯，就是解决了居民他们生活中的很多急难愁盼的问题。
14: 对，他在我们辖区里基本衣食住行这些需求就可以得到满足了、
9: 嗯、
14: 不用跑到远处才能享受到以前想要享受到的便利服务。
9: 就是我们这一片11个小区只有一个是新小区，其中10个都是老旧小区。
14: 对，
9: 而且我看生活在这边的大多数都是老人，老旧小区对他们比如上下楼啊或者出行肯定会有一些不便利的情况，我们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
14: 对，您提出这个问题，比如说在我们这个老旧小区改造和这个深度治理工作中，首先呢对这个老旧小区居住环境进行了提档升级，老人们呢腿脚不便利，走路多有这个安全隐患。首先咱们就是统一硬化了这个小区路面，然后把这个楼道的这些扶手呀也修缮了，包括增加了这个楼道口的坡道，也拆除了这个四大乱箭，让老人们行走起来更加的安全，消除
9: 这
14: 个安全隐患。
9: 四大乱箭都是哪些？
14: 比如说以前老人呀就是爱存一些杂物、
9: 嗯、
14: 他可能就在自己的小房门口呀搭点什么东西，哎，就把这些杂物都堆进去了、
9: 嗯、
14: 这些呢不仅是让周围的邻居不好通行，其实整个院的环境也有所影响。我们就给居民做工作、
9: 嗯、
14: 让这些居民啊就说把这些东西都规整到自己的家里，不要站在这个公共空间里，然后咱们就是像这类似的我们去把这个居民的四大乱箭就给拆除了，把咱们这个小区的环境进一步提升了。
9: 嗯，那这个沟通过程中会有居民不愿意配合吗？
14: 因为老人们嘛，肯定。

0: 会有这种攒老物件的习惯，是吧？包括他们也愿意，就是说有这么自己的一个空间，
1: 嗯
0: 啊。但是咱们也考虑到，这个小区毕竟是一个公共的生活环境，不能说是大家在一起生活，不能你想怎样就怎样，
1: 嗯
0: 啊，要互相有一个迁就，或者说有一个。为了让所有的人居住环境更好，我们就要每个人呢做好自己啊，把这个个人的这个物件呢收到这个小房里，或者说哎放回自己家中啊，我们也帮他们去归置啊，把这个四大乱件就给拆除了。
1: 那我们是如何发现这些问题的？
0: 依托三个方面。像第一个呢，就是说网格的一线摸排，因为我们现在都有网格员嘛，
1: 嗯，
0: 包括这个楼栋长，还有我们社区志愿者，我们要发挥这个他们这些前哨探头的作用。嗯，平时日常我们常态化的去入门走访，入户走访，巡查排查，这样去收集群众的诉求。
1: 嗯，
0: 第二个这个方式呢，就是通过这个议事平台收集。议事平台主要就是说，比如像咱们这个居民的议事会，包括民情的恳谈会，还有就是我们也会日常的搭建一些群众的表达渠道，畅通他们诉求的表达渠道，嗯，啊，去共商小区的事务。然后第三个吧，就是依托咱们社区的阵地，比如说这个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呀，或者说居民群呀，包括热线电话等等这些载体，广泛收集诉求。然后包括针对咱们辖区的高龄老人、独居老人，我们还会主动的上门去倾听困难，登记他们的问题。
1: 嗯，
0: 然后对他们的问题呢，我们一一建立台账，这样呢就实行了一个一院一策的啊这么一个方案。包括对他们改造诉求，针对他们的诉求，我们去做方案。改造过程中主要就是改前我们要问需，改中呢我们要监督，改后呢我们要做到这个回访，做到一个闭环，真正的实现这个群众有所呼，社区有所应，这样的每一项的改造工作才能做到这个居民朋友的心坎上。
1: 这些老旧小区改造前和改造后居民的生活变化就直观的有体现在哪些方面？
0: 首先就是从院里说起吧。一进大门呢，我们首先道路平整了，
1: 嗯
0: 嗯，以前的这个路面是没有硬化的，现在小区的路面都硬化了，就是最明显的一个，
1: 嗯，
0: 就是路平了，
1: 嗯，
0: 灯明了，以前也没有这种那个小区的照公共照明啊，灯明了。第二呢，这个安全系数也提高了，我们小区门口都配备了这个道闸啊，每个人进出小区，安全系数就更高了。另外呢，就是说，小区的整体环境面貌也有很大的改变。嗯，比如我们会补植增绿，比如我们会整体对这个背街小巷进行一个环境清洁，日常对这个楼道的杂物去进行日常的清理。
1: 我看我们还完善了15分钟生活圈配套。
0: 这个就是说，在居民这15分钟的这个时间限度里啊，就能可以达到很多这个便利的生活，实现他们比如说老年人平时买菜呀、就医呀、遛弯啊、休闲娱乐呀，就是能让他们生活起来非常的便捷。15分钟路程里，我们可以有菜市场、超市、商超、便利店，包括这个医院。游园儿，这样的话，居民在15分钟里就可以满足自己想做的所有的事情。
1: 那有没有就是让您印象深刻的案例？
0: 应该是在2024年，深度治理的这个工作开展的时候，我们有一项工作是木质窗户更换，就在咱们复兴路上化肥厂小区，其中这个化肥厂小区的南楼啊，它是一个老楼，就是上世纪70、80年代的楼。这栋楼就是一共有40户，但实际的居住居民就非常少，可能就是10户的居民，
1: 而且还都是老人。
0: 哎，对，但是我们得把这些不管是有人住还是没人住的这些木质窗户都给它更换掉啊，我们就需要联系到这些没人住啊这些空户的房主，我们就通过这个居民走访，还有这个对接派出所去多方的联系，逐一联系到业主房主。就是有这么一个阿姨，他是在2楼居住，这个阿姨啊姓贺。当时我跟他联系了以后，他说：“哎，我在北京呢，孩子。”连上之后，他第二天就专程坐火车回到咱们小区了。当时我见到这个贺阿姨的时候， 直观的感受

0: 非常明显啊，就是贺阿姨啊身形清瘦，交谈中我们就得知她就是身患了肺癌
1: 哦，
0: 啊正在接受化疗，就是长时间的站立她都会非常的吃力，能感觉到阿姨很辛苦。我和阿姨这个说这个事儿的时候呀，我就觉着阿姨这次来让我心里非常的愧疚，
1: 嗯，
0: 因为阿姨身上就是怎么说呢，身体不好嘛，
1: 嗯，
0: 但是这个贺阿姨就是宽慰我，她就说孩子呀，你们这是在为我们办好事儿呢，我还得谢谢你们。完成窗户尺寸测量以后，贺阿姨还主动把他们这个家门钥匙就给了我了，她还跟我说，就是说阿姨信得过你，安窗户的事儿就交给你们社区了。然后她还跟我讲，他觉着咱们这个小区啊一天一天变好了，当他身体好转了以后他还要搬回来住，他说这才是他的家。听完阿姨说这些话，我当时真的就忍不住，我这眼泪就下来了，
1: 嗯，
0: 当时我就紧紧拉着这个贺阿姨的手，我就说阿姨，我希望您早日身体康复，我们呀都等着您回家。就是通过这个特别小的故事，我们也是觉着就是依靠居民群众的理解还有这个支持，社区这项深度治理的工作才能顺利完成，我们才能把我们辖区老旧小区的木质窗户全部更换。
2: 位于邯郸市复兴路南侧的铁路大院街道军营路社区是典型的工厂职工聚居老小区，家住军营路社区兴苑小区的杨叔叔今年80岁，1970年杨叔叔就来到这边工作，就生活在这里，50多年过去了，这里的生活条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3: 以前嘛，那当时了，跟现在那没法比了。以前说实在的，你不管这个桥边也好，买菜也好，都不方便。你现在吧，那比以前这好多了，好到哪儿？交通一方面呢，有公交车啦，啥都方便呢。往远里去吧，远去了就不愿意随时打电话，哎，这都是来车。它比较方便的，不管你3更半夜24小时早上服务，这都是好的现象。以前我们这个兴苑小区没有这个车位，车站停一个地方电车都过不去，现在这个社区里头不是把这个那个兴苑小区给车位建立好了，原先不是没有下水道，下雨往地下室里灌水，哎，我想没有路灯，现在不是又有下水道了，又有路灯了，不管下多大的雨，他往那个地下室里也灌不了水了，这都是好处好的现象。社区里边也是呢，一见这个兴苑小区里有点啥事了，找到这个社区，及时找，及时处理。从我来这儿50多年了，现在是说了这个变化很大，现在各方面都挺好。不管啥事儿，是不是我到社区住嘞？有点啥事儿找到社区，社区都马上及时处理，也不是不管不问。现在叫我说，对着我很满意。
2: 在军营路社区还有一间调解室，是社区化解矛盾纠纷的前沿阵地。这间调解室由军营路社区居委会副主任冯静带领社区工作人员成立，曾被授予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委员会称号。因为擅长调解家庭纠纷、邻里矛盾、物业纠纷、社区治安等各类案件，大家伙儿都管冯静叫冯大拿。
4: 咱这13个小区就是13个单位，所以都是老人多也旧、
1: 哦、就是家属院，
4: 对，老年人居多。
1: 那他们会反映一些问题吗？
4: 平常没事的时候我们好转小区，
1: 嗯，
4: 就像网格员转的是比较多的，尤其我跟书记，
1: 嗯，
4: 我们转的是更多的。你要是说不转的话发现不了问题，你只有在转的过程当中才能发现这个小区哪有问题，居民之间谁和谁家有矛盾，如果有矛盾的话及时发现，及时调解，及时解决，就不会有后续。所以我们一般都是提前这样转、
1: 嗯、
4: 而且有的时候跟这个居民唠家常，唠着唠着你也能唠出来一些个、
1: 哦、
4: 这个一些个点，这一个点有可能是好的、
1: okay.
4: 比如说发现身边的好人好事，或者说谁家和谁家有这个矛盾纠纷的一个那个点，我们都能及时发现、
1: 嗯、
4: 及时给他就排查解决掉。
1: 嗯
4: 啊，就像我们这儿这个网格员经常入户，他也有那个意见箱，意见箱他投入那个意见，其实基本上可以说忽略事儿没有，
1: 嗯，
4: 基本上的投诉和一些个矛盾纠纷都是在我们排查当中嘛。然后咱们让这发现好多的热心人，你比如说在之前咱们老旧小区改造、
1: 嗯、
4: 后来这个老旧小区在提升的那个改造的时候，咱们的志愿者从原来的几个人发展到现在的已经60个了。 就是短短有五年的时间吧，将近已经有六十个志愿者、
1: 嗯、
4: 这些个志愿者也是咱们现在长期就是我们给你打了一个这个分工嘛，
1: 嗯
4: 啊，志愿者老人他负责什么，年轻一点的负责咱们日常的巡查，比如说谁家这个管道灯坏的话，咱们这都是免费给你维修的，
1: 嗯
4: 啊，老人的话就日常的巡逻，因为他老，他不光是年龄老，他还有一个资历老，这个，
1: 嗯，
4: 他资历老说的是什么？就是平常比如说居民谁家要是有纠纷的话，我们会让这个咱们这个志愿者提前先去介入一下，毕竟他身份在那儿摆着嘛，沟通，然后了解一下情况，能调解的及时调解，马上解决处理，不让咱们这个矛盾过夜或者是长时间在那儿摆着，
1: 嗯，
4: 也有这个好处。兴苑小区这有一个杨叔，他是最开始的时候咱们这老旧小区改造的时候，他们家有一间违建，当时咱们也商量着给他们说嘛，因为这个工作你得提前做、
1: 嗯、
4: 当时其实挺反对的，因为他觉着刚盖好的房子啊，投入了资金，投入了精力了，现在突然之间让我们拆的时候，好多人其实都心里不愿意的，
1: 对，
4: 嗯，但是呢这个我们也就是其实做工作就做了三趟，第一趟是给你通知了一下，第二趟给你讲讲政策，第三趟老爷子自己就想通了，因为什么、
1: 嗯、
4: 其实他是个老党员，还是个老退伍兵，
1: 嗯，
4: 当时老爷子应该是也就是六十多岁，我记得印象最深的那一刻啊是什么，他说孩子我不为难你，我这个房子你别管，三天我自己拆，老爷子当时就跟我说这话，三天之后老爷子房子真的基本上就已经是快成平地了，自己拆的就那么快，他说我不给你找麻烦你也不容易，这是我印象中特别深的一个老爷子，从那以后这个老爷子就是咱们这个兴苑小区的那个楼院长，
1: 哦
4: 啊，也是我们那回通过这个接触之后，老爷子说我挺心疼你们的，也理解你们的不容易，有什么工作有什么事儿直接跟我沟通跟我联系，
1: 嗯，
4: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就特别的熟，一直到现在。
1: 嗯现在他也是为社区里做一些事儿吗？
4: 是，还是我们这院楼院长、
1: 嗯、
4: 也是咱们这个志愿者里边的五老其中的一员。
1: 有没有一些通过居民的反馈或者是志愿者自己的反馈，然后能让我们感受到他们是通过做一些社区治理帮助咱们社区做一些社区共建的这种事儿，对他们的生活有改变有影响的？
4: 有，其实我跟你们说这件事情都不大、
1: 嗯、
4: 都是特别简单的、
1: 嗯、
4: 像你刚才提到这个吧，就像我们那个家属院吧，
1: 嗯，
4: 它是我们这儿最小的一个院，这个院一共才16户，一个单元8户，
1: 哦，
4: 楼下3层是原来的营业厅，楼上3层才是住户，它是个这个情况。但是呢这个院呢当时因为有原来单位在的时候，单位一直在管理，单位走了之后那几年这个院就属于无人管那个状态，那个院里边居民由于少，所以当时谁也不影响谁，但是后来改造的时候提出了一些个问题，比如说车棚是老了，它需要改造、
1: 嗯、
4: 院子的路不平也需要再重新铺设，包括咱们院里边那些个违建也是需要拆的，这个东西就当时是咱们居民默认的，统一就直接就推选出来一位那个院长，然后就把咱们的问题全部都登记，就是给我们社区也汇报，然后把当时我们社区想改造的能改造的包括他们想改造的东西一块儿，很快的一次性我们就定了一个方案，
1: 嗯，
4: 然后就是在一个多月吧铺了路面，建了一个活动室，是把原来的锅炉房给改造成现在的一个活动室，还有就是楼梯楼道墙面全部都进行了粉刷，包括车棚咱们也进行了翻修，到现在为止就我刚才说的这个同志吧，他现在就是我们这个银行院的一个楼院长，
1: 嗯
4: 啊，就以前给我们反馈问题的这些人我们后续一直有联系，然后就给他们做工作，你愿不愿意继续管咱们这个院，他们都非常支持我们这个工作，包括现在我们这儿这个你要说有矛盾纠纷嘛，基本上没有，除了邻里之间偶尔的小口角，但是说完之后就过去的那种，没有那个大的纠纷，
1: 还挺和睦的。
4: 对，我们这儿很和睦，一个每个院都特别的和睦，别看我们这个小区以前老旧破，现在我们这全部都是居民自治居民自费、
1: 哦，
4: 这个也没有争议，
1: 嗯
4: 啊，以前在很早以前就形成了一个这种默认的这种方式，
1: 嗯
4: 啊，
1: 那现在我们这个社区老龄化程度如何？
4: 嗯，老龄化是比较严重的，因为咱们毕竟是个老旧小区，
1: 嗯，
4: 不光房子老，人也比较偏年龄稍大一点点，年轻人一般也不在咱们这个小区里边。
1: 那我们就是为了便利他们的生活，
4: 嗯，
1: 有哪些服务？
4: 嗯，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建立的咱们这个议事团， 也就是咱们的这个楼院长机制，楼长是楼长，单元长是单元长，而且我们就是每隔一段时间会让咱们这个楼长、单元长，包括咱们那个志愿者，啊，就是定期到。

0: 咱们社区反馈一下你们现在目前的困难或者说是问题，有什么问题的话咱们及时解决。平常没事的时候咱们的志愿者他平常不也会自己巡街吗？这个不是我们要求的时间，是他们自己就会就当溜达的一样啊，就当溜达一样去咱们这个每个小区里边去转一转，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们社区反馈。比如说简单一个楼道灯坏了，或者是谁家可能会谁家有矛盾，因为个什么争这个矛盾的话，会提前给我们打个招呼，我们就是在他还没有吵之前这事儿已经化解掉了。再一个就是咱们这志愿者从原来的几个人到现在我们整整60个还在一直在发展，而且我们的志愿者有原来年龄不是偏大一些吗？现在年轻人也在加入我们这个，因为他觉得这个不是虚设的，他觉得是实实在在有那种成就感的，就是我们给他说的那些事情，包括他自发的处理院里这些个公益性这种事情的时候，他觉得有那种自豪感，并不是说我干了这个工作我会有奖状呀，我会有这个补偿呀，没有这个。
1: 年轻人都是工作的或者是大学生？
0: 大学生也有，工作也有。
1: 那工作他们要上班又要做这些志愿服务，他们怎么安排时间？
0: 节假日，你像有工作单位的，就像现在我们刚竞选成的那个我们志愿者的队长副队长嘛，他就是咱们一个银行的一个职员，平常上班的时候他在忙，但是遇到节假日的时候他就会直接来社区报道说，我们需不需要有什么活动，或者我们活动有没有什么安排，我们需要干些什么，他会主动来找我沟通这些个事情。平常没事的时候，你像我们每个片区嘛，你像我们平常是一个片儿，就平房那块儿它是一个片区，这个我们志愿者这个副队长他就是平房这块的，所以就是说处理平房业务，包括周边的那3-4个小区一般有事的话都会找他，他就会及时处理。就像我刚才说的，咱调解这个矛盾不能等矛盾发生以后再说，咱得预防。所以就他也会及时的就发现这些问题，及时就解决了。
2: 砖瓦见证民生变迁，街巷书写时代长卷。欢迎收听老年之声国庆特别策划《身边街巷，岁月回响》。在江苏徐州，也有一条复兴路，虽然全长只有4000多米，却承载着几代徐州人的离别与重逢。他的名字几经更迭，见证了这座城市从战火走向复兴的每一个脚印。抗战胜利后，这条路曾名为致忠路，后来为了纪念抗日名将张自忠，改名自忠路。解放后，国家走向复兴，这条路被命名为复兴路，这里寄托了徐州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1971年，他曾改名朝阳路，直到后来又恢复了复兴路这个名字。如今，复兴路上现代化的商业综合体拔地而起，复兴路它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徐州这座城市发展的缩影。砖瓦见证民生变迁，街巷书写时代长卷。欢迎收听老年之声国庆特别策划《身边街巷，岁月回响》。听众朋友，在我国，人民路是重复率很高的路名，不管是北上广深，还是18线小县城，很容易就找到一条路叫人民路，当然也有的地方叫人民街，还有的地方叫人民大道。上海市黄浦区的人民路呈半圆形，是民国初期拆除原上海县城后填壕筑路而建成的，因为这条路介于上海老城乡的华界与法租界之间，以前叫法华民国路，新中国建立后更名为人民路。顺着时间的长河梳理，我们发现伴随新中国的诞生，有30多条道路改名为人民路。苏州的卧龙街，重庆的国

0: 府路、云南玉溪的衙门巷，换上了人民路这张新名片。而这一名称的更迭，正是人民当家作主开启新篇章的生动注解。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当时的路面大多都是土路、油渣路，全国人民热情地投身于这些人民路基础设施建设。福建宁德人民路由群众自发参与修建，安徽石台县人民路则是群众集资共建的成果。一条条人民路的命名，记录着人们携手共建美好生活的历史。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建设能力的显著飞跃，近半数的人民路都是在这段时间建成，路面也升级成了沥青路。在新疆石河子炮台镇，当地第一条点亮了夜晚、率先安装了夜灯的路被命名为人民路。在广州，树立了现代化城市交通新标杆的首个高架桥，以人字为形与人民路融合。人民路就是对那个时代人们开创性成果的自豪命名。在我国，几乎每座大城市都有一条建国路。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道里区有一条建国街，这条道路1936年建成。1949年，哈尔滨市政府为庆祝新中国成立，把这条街改名为建国街。出生在1949年10月的哈尔滨人王建国与街同名。在王建国的记忆中，当年建国街只是一条弯弯的小土道，两侧除两三栋小楼、几栋苏联房外，多为平房。如今，哈尔滨的建国街已经是一条四车道的大马路，在这条路上，饺子馆、蛋糕店、电子产品超市、汽车配件商店一应俱全。在天津市津南区咸水沽镇，有一条建国大街，这条街是咸水沽较为古老的街道，也是旧时咸水沽唯一的东西通道。1949年更名为建国大街，早年还是普通沥青街道，路幅较窄。后来实施道路提升改造，划分人行步道、行车道，还增设行道树、停车位。这条街属于咸水沽老城有机更新片区，很多老式平房院落拆除，部分历史商号、民居不复存在。但在更新过程中，建国大街的路名保留了下来，延续了地名文化记忆。
1: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0: 砖瓦见证民生变迁，街巷书写时代长卷。欢迎收听老年之声国庆特别策划《身边街巷，岁月回响》。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在湖南省长沙市有一条解放路，这里的每个夜晚总是灯红酒绿，人潮涌动，活力四射。这里流淌着各个时代的城市百态，承载着一代代长沙人的青春记忆。解放路西起湘江路，东指车站路，始建于1937年。1949年为庆祝长沙和平解放，更名为解放路， 分为东、中、西三段，全长 4.7 千米。解放路曾是百货批发一条街，经营百货批发的大小商铺多达60多户，为长沙的百货批发中心。新中国成立初期，解放路上先后建起了五金厂、五金工具厂、制帽厂、副食品公司等单位。如今的解放路是长沙乃至全湖南最繁华的地段，这里商铺云集，美食遍地，娱乐业态丰富。尤其是被称为酒吧一条街的解放西路，串起了步行街、太平街等众多历史街区。这儿不仅承载着厚重的老长沙历史文化底蕴，而且也串联接驳着星城长沙的万千繁华，已然成为长沙一条重要的商业文化轴线。接下来，我们通过连线的方式，跟随湖南爱晚频道的记者花花，一起打卡长沙解放路。
3: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花花，今天由我来带大家逛逛长沙的解放路。长沙的解放路是一条东西向的城市主干道，一条马路串联起湘江江景、网红商圈、老长沙烟火、书香记忆，还有城市公共文化。花花现在就站在长沙的湘江风光带，这里就是长沙解放路的西起点。沿江风光带不仅可以欣赏江景、远眺岳麓山，而且还可以看到各式各样在这里休闲的市民。大家自发走到这里唱歌、跳舞、下棋，把这里变成了生活的舞台。大家可以听到不远处啊，就传来了市民朋友唱歌的声音。这里还有一个市民啊，自发搭建的共享小舞台，不少中老年朋友特别喜欢聚在这里唱歌、休闲、放松、交友。咱们赶紧过去跟他们聊聊吧。

0: 大家好。
1: 刚刚我和张大哥聊了会儿，感觉他是把生活活成了舞台。因为喜欢唱歌，他自费购买了一套专业的音响设备，几乎每天都会在沿江风光带唱歌，并且以歌会友。只要有想唱歌的朋友，张大哥都会特别热情地递上话筒，给大家展示的舞台。其实对很多长沙的中老年来说，解放路的滨江段不只是游客打卡的景点，更是本地老百姓家门口的休闲乐园。大家可以散步观景，也可以像张大哥他们一样找到志同道合的老友，丰富退休生活。尤其是在经过了提质改造之后，这一段的适老化改造呢是做得非常贴心，平整的人行道，无障碍的坡道，随处都有的休息座椅，还有公共的直饮水，标准化的公共卫生间都特别特别的方便。而且滨江绿道和解放西路连在了一块儿，外地朋友过来可以打卡日落夜景，咱们本地的长辈们茶余饭后啊就来江边走一走，这就是城市更新带给普通人实实在在的福利。来，我们继续啊，跟着花花一路向东走。顺着解放西路往东前行，我们就来到了大家耳熟能详的解放西酒吧一条街。提起解放西，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啊，就是热闹喧嚣的夜经济。一到晚上，霓虹亮起，酒吧、清吧、潮流小店一家挨着一家，年轻人欢聚在这里，是长沙夜生活一张响亮的名片。经常看到很多外地的朋友啊来长沙打卡，说到的一句话就是，长沙的朋友都不睡觉了吗？说的呀就是解放西路。可能不少老年朋友会好奇，这么热闹的一条街会不会吵到周边居民的休息？其实啊，城市治理也在做平衡，一方面保留解放西夜经济的活力，守护城市的烟火，另一方面呢也有常态化的管理，管控噪音，规范门店经营，做好啊市容维护，热闹留给夜晚，也尽量呢保障周边的住户，特别是啊老年朋友能够安睡好。老长沙常说，解放西既有年轻人的狂欢，也藏着老长沙的过往，新与老就在这条街上融合。
2: 我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的，这里是越来越热闹的，年轻的很多，我们社区啊也组织我们老年人退休的啊报名当志愿者，搞小引导给这些游玩的人呐、啊、自治楼啊维持下秩序，我们也很高兴，欢迎大家来玩，老年朋友也要来感受感受年轻的无极限。
1: 继续往东走，我们就抵达了大家呀都听说过的长沙五一广场片区五一商圈，也就是呢解放西路和南北走向的黄兴路交汇的地方。这里也叫司门口，是五一商圈的核心，也是长沙流量最高的十字路口。这个十字路口就是长沙标志性的对角全向斑马线，站在路口抬眼望去，一边是老司门口沉淀下来的老长沙城市记忆，另一边是国金中心的现代化高楼，新旧城市画面就这么同框地呈现在眼前。每到节假日，这里可以说是人山人海，游客、外卖骑手、本地朋友交织在一块儿。以前路面窄，人车混行，长辈过马路都要格外小心，经过这几年的提质改造，彩色对角斑马线、一体化人行信号灯、无障碍过街设施全部配齐，人行道拓宽加厚，路口设置防撞隔离桩，还有地下通道方便大家过街，同时划定了临时的落客区、共享单车停放点，减少人车冲突。遇到节假日大客流，还有夜间管家维护现场秩序，帮游客指路、处理事务求助，把行人安全放在第一位。
3: 我是2002年来长沙的，来过之后呢就一直住到这里，以前这个筷子司门口就很热闹，买东西的人啊都往这边来，但是以前的路就很窄，然后过人只能过一个，车子啊一来到人跟车子就挤到一坨，过马路的时候要一步一步慢慢走慢慢走贴到边边走，现在你看这个人行道修得很宽了，过马路就变得方便多了，让游客变得很多，但是走路呢安全舒服方便。我们这些老口子住到这里呢，看得到这个城市一天一天在变化，日常生活也越来越方便了。 我们现在觉得住到这里呢，就是一切都在变好，我们也过得很幸福，也欢迎全国的朋友们来长沙看一看，感受一下。
1: 没错，就像刚刚这位居民所说的，这个十字路口既要接待全国赶来打卡的年轻人，也要照顾土生土长的老居民的生活日常。从沿江风光带到四门口这一段，解放西路上其实还有北侧的太平街、南侧的坡子街片区，火宫殿、贾谊故居、太平老街石牌坊都在这里，长沙老字号小吃、非遗首座全都汇聚于此。街区内部麻石街巷做了修缮翻新，更新了消防管道，提升了夜间照明，增设了无障碍通道，对咱们老年朋友游览十分友好。文旅兴旺，带动周边居民就业，小商户生意红火，同时管理也管控夜间噪声，平衡旅游热度和老街居民的安静生活。就在这片热闹商圈当中，闹中取静，还有一处红色打卡地，李富春故居纪念馆，坐落在三星街，离解放西路不远，外面是喧嚣商业街，踏进纪念馆氛围瞬间安静肃穆。纪念馆免费对外开放，很适合老年朋友家庭研学过来参观。老旧居民经过修缮活化，变成面向大众的思政教育阵地，逛街途中就可以感受到红色历史。进入解放中路，来到老常人心中充满书香记忆的定王台书室。提起定王台，很多中老年朋友都有属于自己的回忆。这里是湖南老牌图书批发市场，几十年间无数人在这里淘书、买教辅、挑选文创产品，旁边就是刘成桥老遗址，千年文脉在这里延续。和解放西路游客扎堆不一样，来这里的大多是本地市民、爱读书的老年人、家长和学生。
0: 我很喜欢来这一片逛逛，因为这边又有书店啊，又有咖啡馆，还有音响馆，可以买一些自己喜欢的碟片啊书，然后过好自己的生活。我觉得这里的氛围感非常强烈啊。
1: 离开满是书香的解放中路，我们继续向东行进，就来到了解放东路。如果说解放西路代表长沙火热的网红夜经济，解放中路沉淀市井书香，那么解放东路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文艺解放东。这里没有汹涌的旅游人潮，却是长沙老百姓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阵地。我们现在就在解放东路和韶山北路交汇的路口，老长沙人习惯叫它文艺路口，大名鼎鼎的湖南大剧院就在这里，话剧、音乐会、舞台剧常年轮番上演，周边还聚集了省湘剧院、省花鼓戏保护传承中心、省京剧保护传承中心多家省级文艺院团，可以说是湖南的戏窝子。早些年，这里大院围墙高高耸立，剧团、院团都被围墙圈住，普通老百姓走在街上只能远远望见围墙，里面的戏曲文化、文艺景观很难看见。这些年，片区推进拆墙透绿，把封闭的围墙拆掉，修建起文艺漫游步道、主题广场、戏曲剧照墙、文艺景观小品直接摆到街边，把大院里的文化资源向普通市民敞开。同时，路口也完成了交通提示，拓宽了人行道，改造了港湾式的公交站，增设了无障碍坡道，老年朋友过来看戏出行更加省行方便。演出日的晚上，这里人流汇聚，书店、简餐小店配套齐全，高雅艺术走出大院，来到街头巷尾。
4: 我退休以后，只要有合适的戏曲音乐会，我就会来湖南的大剧院来看。以前呢，这个大剧院它是围墙围着的，感觉剧院就离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很远嘛，看不到。现在围墙拆了，走在路上我们也能够看到一些什么海报啊，然后一些剧照呀，有时候呢我就散步过来，有时候呢坐公交车过来也很容易的。现在人行道也是很宽敞的，我们老年人出行来说是很便利的，不用专门买票，我们就可以到那个戏曲大院里面去，就能够在街上，我们也能够感觉到一些这个长沙呀，很有这个戏曲文艺的氛围。
1: 谢谢这位大姐的分享，听众朋友们，一条解放路是长沙城市变迁的缩影，在湘江风光带，它是迎邻朋友放声高歌、休闲漫步的生活大舞台；在四门口太平街，它承载老长沙千百年来的商业烟火，迎接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闹市之中，他守护珍贵的红色记忆，到了解放中路定王台，留住一座城市淡淡的书香， 走到解放东路，又把高雅文艺敞开给每一位普通市民。城市更新不只是拓宽马路、修缮街巷，更是兼顾不同人群的需求，既要满足年轻人打卡消费，也守护了老居民的生活日常，既要发展文旅热闹繁华，也要留给老百姓休闲读书看戏的空间。老记忆、新生活、红色文化、市井烟火，在这条长长的街道上和谐共生。
5: 砖瓦见证民生变迁，街巷书写时代长卷。欢迎收听老年之声国庆特别策划《身边街巷，岁月回响》。听众朋友，陕西省西安市解放路位于解放门以南，1949年西安解放，正式更名为解放路。1952年，解放路进行拓宽改造，并先后建起闻名全国的商业企业，西安解放路也成为西安最繁华的商业街区。江西省南昌市的解放路前身是1928年修建的沙石路，1966年为纪念解放南昌的历史时刻，正式更名为解放路。1986年道路拓宽，分设解放东路、解放西路，奠定了南昌城东交通主轴的基本格局。解放路的商业也经历了迭代升级。上世纪70-80年代，它是老南昌进城第一街。近10来年，商业综合体相继落成，地铁2号线贯通，南昌东站投用，让这条路一跃成为城市东进的战略主动脉。湖北省武汉市的解放路是武汉三镇最古老的街道之一。为纪念武汉解放，1949年

0: 长的生动注脚。从斑驳土路到通畅大道，从简陋市井到宜居家园，街巷里的一砖一瓦、一朝一夕的变迁，藏着家国发展的铿锵步伐，也装着寻常百姓的烟火幸福。街巷换新貌，岁月续新章，这些承载着初心与理想的街道，仍在时代浪潮中不断生长，见证着山河锦绣、民生安康，续写着属于中国的奋进与荣光。
1: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关键张佳慧，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7: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6: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0: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6: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8: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9: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1: 外出装上自带杯，
12: 进行去追清新的风。
1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北京时间18:00。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萌萌的，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1: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4: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今天是新中国77周年华诞，在这儿呢，我们共同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祝福我们的人民幸福安康。国庆长假期间，我们为您精心准备了丰富精彩的相声和小品节目，欢迎您欣赏，也祝您笑口常开。首先我们来欣赏由姜昆、唐杰忠合说的相声《虎口遐想》。这个作品是在1987年春晚与大家见面的，当时是好评如潮，如今听来依然经典，咱们一起来欣赏。
1: 唐杰忠同志，我来问你个问题。
2: 什么问题啊？
1: 你摔过跟头吗？
2: 摔跟头
1: 啊？
2: 你指的是工作上的呢，还是生活上的？
1: 干嘛还工作上、生活上？就是平常出门没有注意，啪，狗吃屎，
2: 狗
1: 嘴啃泥，倒栽葱。
2: 哪有摔那么厉害的？
1: 哪有摔这么厉害的
2: 啊？
1: 前几个月我摔了一个跟头，
2: 哦，
1: 比这厉害，不说摔出点国际水平，起码摔向世界先进行列。
2: 嚯，那也太悬了。
1: 悬呐！
2: 啊，
1: 我摔那个地方悬。
2: 什么地方？
1: 北京动物园。
2: 嗯，
1: 关老虎的狮虎山那块。
2: 怎么摔的？
1: 星期天
2: 啊，
1: 自己没事趴那儿看老虎玩，正看着带劲呢，不知哪位缺德一边往前挤一边起哄，老虎出山了，肉啪把我从边上给我挤下去了。
2: 哟，摔坏了吧？
1: 你摔坏了哪儿都不怕，你摔折了胳膊，摔断了腿，咱们医院里结巴结巴照样使唤呢。他摔这地方不灵，不是人待的地方啊，
2: 掉老虎洞里了。
1: 我抬头一看，
2: 嗯，
1: 不远前就趴着一只大老虎。
2: 哎呀，
1: 吓得我这声音都变了。哎呦妈呀，
2: 哎，怎么管老虎叫妈了？
1: 叫妈叫奶奶也不行了。玩完了，
2: 嗯，
1: 大小伙子120多斤，连骨头带肉，正好是老虎一顿中午饭。我倒好，我给动物园省下了。
2: 别着急，想办法。
1: 想办法，脑袋都大了
2: 啊！
1: 当时我偷偷瞟了老虎一眼，哎，还真不错。
2: 老虎没发现你，
1: 正眉来眼去的跟我交流感情呢。
2: 嗯，瞪你呢。
1: 这老虎一瞪我，我脑袋机灵一下，蹭蹭蹭蹭涌现出许多英雄形象。
2: 哇，还英雄形象呢？
1: 当时我抬头一看，
2: 啊，
1: 这上边好些人看着我呢。
2: 哦，
1: 我一想，咱们是时代青年，
2: 嗯，
1: 当这么多人，咱们掉在老虎嘴边上，
2: 嗯，
1: 不能给青年人丢脸。
2: 对，
1: 哎，过去你们上边的，看武松打虎，唱戏好不好？
2: 好啊，
1: 好啊，
2: 啊，
1: 那是假的。
2: 假。
1: 今天哥们儿在这练真的，实打实，让你们诸位开开眼。
2: 要打虎，
1: 哎，
2: 你还真行。
1: 行什么？
2: 想的不错呀。
1: 想的是不错哟，
2: 嗯，
1: 腿可站不起来了。
2: 嗯，腿都软了。
1: 不，当时我在想啊，
2: 啊，
1: 有一个动物保护法你知道吗？
2: 我知道，
1: 谁打死老虎他判刑2年呢。
2: 他这法治观念还挺强。
1: 你说谁定的这法？
2: 嗯，
1: 合着我打老虎犯法，老虎吃我白吃。
2: 那是为了保护野生动物定的，
1: 妇女儿童你保护，野生动物狐狸给他保护他干什么？
2: 嗯，那也要保护。
1: 我正琢磨着呢，
2: 嗯，
1: 上边可乱了，这个喊，哎呀，来人呐，有人掉老虎洞里了，快救人呐！有人给我打气儿，哎，哥们儿，挺住！我一听什么，挺住？
2: 嗯，
1: 你们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这是什么地方？我挺得住吗？
2: 嗨，
1: 你们有本事，你们下来挺一我看看吧。
2: 人家不是为你着急吗？
1: 那也不能那么乱呢。有个老大爷跟我喊：“孩子，打虎得有个家伙，来把我这拐棍扔给你。”
2: 拐棍啊！
1: 有个大嫂跟我叫：“兄弟要刀吗？大嫂这。” 边有水果刀。
3: 嘿，你瞧这两件武器啊，
1: 这个出主意说往里扔砖头，让我踩着往上爬。
2: 啊，
1: 那个出主意说扔一根烟，让我抽一口先提提精神。
2: 呵，
1: 有个老大娘心眼真不错。
2: 是吗？
1: 眼泪都下来了。
2: 哎呀，
1: 趴在边上跟我喊，孩子，给你一支钢笔，有什么话先写下来。
3: 嗯，哦，要遗嘱呢。
1: 您听听这通乱啊，也没有人出来组织组织，哪么先成立个虎口临时救人小组呢？
2: 那哪来得及呀？
1: 那扔拐棍扔水果刀管用吗？
2: 那这两件武器打虎是差点，
1: 老虎那正犯懒呢。
2: 嗯，
1: 我干什么呀？我拿拐棍捅老虎。
2: 哎，别介，那非把老虎捅精神了不可。
1: 再说上面这老头
2: 怎么了？
1: 你瞧你什么眼神。
2: 哦，
1: 你看你这拐棍扔这个地方。
2: 扔什么地方啊？
1: 正扔在老虎屁股后头那儿。
2: 呵，这可太巧了，这个
1: 我一够，我再拽老虎尾巴上。
2: 哎呦，你可千万别乱动了。
1: 想来想去，
2: 哎，
1: 应了老太太那句话了。
2: 怎么？
1: 趁着头脑还清醒。
2: 哦，
1: 我先想几句话留下来得了。
2: 哎呦，真要留遗嘱了。
1: 我也老大不小了，
2: 时代青年呢。
1: 算卦的说我28岁，就是今年呢。
2: 啊，
1: 我有一场大难。
2: 哟，
1: 头些日子过完了生日了，哎，我自个儿还美呢。
2: 哦，大难躲过去了。
1: 我今天一琢磨呀，
2: 啊，
1: 人家大概是按阴历给我算的。
2: 阴，得阴错阳差了，
1: 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
2: 嗯，
1: 也要说留几句话呀，我就埋怨我妈。
2: 哎，这碍你妈什么事啊？
1: 你瞧，生我这个头，
2: 怎么了？
1: 你们台边上，你们看着我挺高的。
2: 那是。
1: 拿皮尺一量，
2: 怎么样？
1: 1.65米。
2: 哎，1.65米凑合了。
1: 你和我凑合
2: 啊？
1: 搞对象的姑娘都不和我凑合呀？
2: 怎么呢？
1: 一跟我搞对象嫌我个儿太矮
2: 啊，
1: 哦，都说这样的属于二等残废。
2: 哦，又吹了。
1: 你说但分我有对象的话，我能星期天一个人没事跑这看老虎玩来吧。
2: 哎，那怎么就不能来呢？
1: 怎么就不能
2: 啊？
1: 你让保定的小伙子你们说说。
2: 说什么？
1: 你们搞对象的时候到星期天，
2: 嗯，
1: 谁不上丈母娘家干活去？
2: 嗯，是这样吗？
1: 北京也是这样
2: 啊。
1: 我们家老二，
2: 哦，
1: 今天早上7点起来给丈母娘家排队换煤气罐去了。
2: 嗯，
1: 不客气讲，打人家搞对象起，人丈母娘家就再也不雇保姆了。
2: 嘿，那你就愿意当这保姆啊？
1: 当保姆干活累点
2: 啊，
1: 没生命危险呢。
2: 哎，那倒是，
1: 你碰不上大老虎，
2: 可不，
1: 对不对？
2: 嗯，
1: 干完活咱们还可以搞对象啊，
2: 啊，谈恋爱，
1: 谈恋爱，咱们还可以逛公园啊。
2: 是啊，
1: 你听着，逛公园
2: 啊，
1: 没有逛动物园的。
2: 怎么呢？
1: 公园什么样啊？
2: 什么样？
1: 花间柳下。
2: 哦，
1: 搂个脖子亲个嘴儿，它够味儿啊。你闻闻，你闻闻这动物园什么味儿？你闻啊，
2: 怎么？
1: 你腥骚恶臭，你就着这个味儿，它亲什么地方？它影响情绪了。
2: 哎呦，合着你。

0: 掉老虎洞里头就因为没有对象。
1: 你没对象你也不要紧，你把个儿长高点
0: 啊，
1: 我长一大高个儿，我什么都看得清楚，我往前挤什么呀？这回倒好，我看得真清楚 啊，我连老虎几根胡子都看清楚了。
0: 哎呀，姜昆子，你这机会可难得呀，
1: 给你争取一回。
0: 哎，我可不去。
1: 你说一说，留几句话就埋怨我妈
0: 啊？
1: 咱们不招老人不待见，不说了。
0: 给单位留几句，
1: 怎么说呀？
0: 怎么说？
1: 各位领导，各位师傅，星期天出来玩来
0: 啊，
1: 没留神让老虎给吃了。
0: 这不是实际情况吗？
1: 都怪我
0: 啊！
1: 组织性纪律性不强
0: 啊，
1: 自由散漫，对老虎吃我这后果估计不足。
0: 是。没法估计这个都。
1: 你说我都死了，我还检查什么呀？算了，死了就死了吧。反正老子从小到大还没死过一回呢。
0: 活着的人都没死过。
1: 这回咱们跟领导说话，咱们硬气点
0: 啊。
1: 咱们告诉他，
0: 哦，
1: 抚恤金你看着给，爱给多少给多少。工伤是算不上了。
0: 那怎么？
1: 顶多落一个自然死亡。大小伙子怎么死？你说不好，非让老虎给吃了。
0: 哎，
1: 估计什么也追认不上了，
0: 没法追认你。
1: 都追悼会议，我说开不开两可。
0: 别
1: 啊，
0: 追悼会还得开。
1: 干嘛呀？
0: 让大家送送花圈，领导上念念悼词。
1: 悼词怎么写呀？
0: 啊，
1: 姜昆同志学习认真，刻苦努力，尊师爱徒，不幸被老虎叼走。
0: 嗨，这不大像话的。
1: 正想到这儿，上边大家伙可都给我出主意。
0: 是吗？
1: 这个说，小伙子，老虎挺老实的，你容我们再想想办法。那个说，哎，有人给你找动物园的管理员去了。还有个年轻人在外边出主意，来来来，大家伙跟我喊口号，
0: 喊口号，
1: 争取把老虎给吓住了。我起头啊，一二三，打老虎！一二三，打老虎！
0: 这管用吗？
1: 把我给吓坏了。别嚷嚷，别嚷嚷，你们打算把老虎吵醒了啊？
0: 谁呀？
1: 喊口号我来啊。
0: 你来，
1: 我离得这么近，他听得清楚啊。
0: 哎呀，
1: 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吃饭，专吃大坏蛋。
0: 嘿，儿歌都出来了。
1: 哎，上面的，喊口号老虎听不懂。
0: 就是。
1: 哎，你们真有学雷锋精神的，你们下来几个。
0: 什么？让人家下来啊？
1: 怎么了？
0: 让人家下来不也得为了老虎？
1: 你们为了老虎那是舍己救人，那叫死得其所，重于泰山。到时候给登报纸，把你们的相片就镶在上面，搁上一个黑框，这家属一看多高兴啊。
0: 什么？能高兴吗？
1: 你说我死了，我死了以后算什么？我为了老虎无畏牺牲，轻如鸿毛。
0: 哎，你死了也能上报纸？
1: 上报纸？
0: 哎，
1: 上报纸顶多两句话。
0: 哪两句？
1: 一轻功游园不慎，落入虎口丧生，有关部门提醒游人注意安全。
0: 哦，这么两句啊？
1: 您听听，连名字都不给我登，我整个反面典型。
0: 哎呦，你还想当正面的呢？
1: 怎么了？
0: 你想了半天，一点有用的都没有。
1: 你别着急啊。
0: 哎，
1: 我跟老虎商量商量。
0: 我还跟老虎商量呢。
1: 老虎，
0: 是，
1: 老虎，嗨，你别打盹了，你睁开眼睛，你看看我。老虎，你看看我，我挺瘦的，没肉是吧？
0: 这意思。
1: 哎，老虎，你想吃的话，我们单位有一唐杰忠挺胖的。
0: 啊？你老惦记我干什么你？
1: 不是，我就是逗老虎起来，咱们也不真送去吗？
0: 哎，这人真是的。
1: 老虎，老虎，你要是不咬我的话，我保证，我保证也不咬你。
0: 这倒实话。
1: 老虎，老虎，你要放我出去，我一定好好活着。在厂子里，咱们听领导的话，头说什么就是什么；在家里，咱们孝敬父母，尊重弟妹；出外，咱们遵守交通规则，不随地吐痰。
0: 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1: 你别看乱七八糟的，你到我这时候你不一定想得起来。
0: 哎呦，这你还骄傲呢？
1: 那怎么着？
0: 你现在是想办法出去。
1: 出去？
0: 哎，
1: 你说的容易，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关老虎的地方，老虎都出不去，我出得去吗？
0: 可也是啊，
1: 这围墙3米多高，一点灯头都没有啊。

0: 上面了，你们到底想什么？什么？给我找动物园的管理员去了？啊，管理员礼拜天休息。
1: 得，
0: 他休息，老虎不休息啊！哎，你们快打个电话报个警，什么110啊、119，火警、匪警都行。什么？找了半天附近没电话。
2: 您听听，
0: 这是什么通讯设备啊？多落后啊！算了，你们都走，你们别叫了，你们走去吧。你们出动物园，你们上电视台，到电视台叫个摄制组来，让他们拍拍待会儿老虎怎么吃我。
1: 拍这干嘛呀？
0: 拍个老虎吃人的片子卖给外国人，换点外汇，也算哥们儿临死以前为75计划做点贡献。
1: 他这觉悟还真够高的。
0: 这半天了，老虎就眯着眼睛待着，你动会儿动会儿。你动会动会，我跟你比划比划。嗯，他不动，他不动，我也不敢动。
1: 你要还麻烦了。
0: 你说这老虎是不是退化了？
1: 老虎不可能退化。
0: 你怎么知道的？
1: 人家动物园为了保持老虎的野性，经常往老虎洞子里扔那个活鸡活兔。
0: 扔这干什么呀？
1: 训练老虎捕捉活食啊。
0: 捕捉活食？
1: 尤其是礼拜天啊，他们还要饿老虎一顿。
0: 坏了，今儿就是礼拜天，老虎还没吃饭呢。正好捕捉我这活食啊，
1: 全让他赶上。
0: 这个可恶的动物园，我死了以后，我跟他们没完。
1: 对，让他们好好检查，
0: 检查，
1: 下不为例，
0: 下不为例啊。那我这回就算了啊。
1: 哦，对了，还有这回呢。
0: 老子大小是条性命，我跟你讲，我跟他们没完没了。我正想到这儿呢，突然上边传来了一声姑娘银铃般的声音。大家伙快把皮带解下来，拧成绳子把小伙子拽上来啊。
1: 哎，这个办法好啊。
0: 我一听，哎呀，眼泪都下来了。哦，这是多好的主意，我怎么就没想到啊。
1: 就是
0: 啊，我抬头一看，嚯，一声号召，30多人在那解皮带呢。哎，你看那个姑娘啊，她穿着一个绿裙子，正解一条黄裙带。这姑娘简直太漂亮了
1: 啊。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这个心思啊？
0: 不是，你说这个姑娘，她在这种关键时刻挺身相救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是不是说明了姑娘对我有点意思啊？
1: 什么呀，你呀，你这邪劲儿太大了。你、
0: 你这怎么说话呢？那你看那个姑娘，她周围站了那么多小伙子，为什么她谁都不看，她就趴在边上光看我一个人啊？
1: 废话，谁让你掉老虎洞里了？那不看你他看谁啊？
0: 你甭管怎么说，估计从上面往下看看不出我个头大小来。也许我的婚姻大事就此而成。哎呀，平常都是英雄救美人，今天美人救英雄来了，这叫因祸得福。哎
1: 呀，别想，你活命了吗？你就想搞对象啊？
0: 你瞪什么眼睛啊？你怎么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啊？俗话说，君子动口不动手。我一没动口，二没动手，我就活动活动心眼儿。我都要死的人了，你跟我较什么真儿啊？你
1: 我还多嘴了。行，你活动你的吧。
0: 说时迟，那时快，30根皮带拧成的绳子顺顺当当下来了。我抬头一看，嚯，30多人提着这裤子正看我呢。这么多人看我，不能给这么多人丢脸。哦，这只脚勾过老头的拐棍儿。这只手抄起大嫂给我的水果刀，这叫做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呵，胸中有红日，脚下无东风，敢与恶虎争高下，不向妖魔让寸分，悲愤化作回天力，打虎自由后来人。我啪一使劲，哎，
1: 怎么样？
0: 哎呀，我站起来了。
1: 你一直在底下坐着。
0: 你废话，我腿那么软，不坐着我还趴着啊。
1: 你快爬呀。
0: 抬头一看，绳子就在眼前，啪一把攥住，蹭蹭蹭蹭几步来到了中间。俗话说，狗急了能跳墙，人急了劲儿也不小啊。一步两步三步四步，这叫带劲儿。哎，你说攀登珠穆朗玛峰，后边跟着一个大老虎，是不是个人就上得去啊？哎，
1: 你呀就是胡说有能耐。
0: 回过头一看，老虎刚睁开一只眼，哎呀，这叫胜利在望了。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

0: 哎呀，再见吧，老虎，说什么也不上这儿来了。哎呀，你一个人在这儿饿着吧，看你一个人够孤单的，动物园领导也不关心你，别忙，等哥们儿出去以后帮你介绍一个母老虎。
1: 你还瞎说呢，
0: 上面一使劲，我一蹬腿，蹭的一下告诉你、我出来了。
1: 哦，你得救了。
0: 群众是一阵阵的欢呼。哎呀，我是一个劲儿一个劲儿迷糊。
1: 哎呦，这回吓得可不轻啊。
0: 这时候想起了一个关键的问题。
1: 又想起什么问题了？
0: 姑娘的裙带子在哪儿呢？
1: 惦记那裙带呢。
0: 呵，在这儿呢，赶紧把它解下来。呵，带着姑娘的体温，带着姑娘的芳香，带着姑娘的。
1: 别闻了啊，再闻还有汗味呢。
0: 甭管怎么说，争取走到姑娘面前，先给她来一个金猪妈咪牙骨朵。
1: 牙骨朵，
0: 我一里歪斜奔姑娘而去。
1: 我说你着什么急呀、
0: 我还没对象呢。
1: 那大家这么救你，你不先谢谢大家？
0: 我哆了哆嗦，我说得出话来吗？
1: 你先跟大家握握手啊。
0: 他们都不和我握。
1: 为什么？
0: 全提着裤子呢。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姜昆、唐杰忠合说的相声《虎口遐想》。接下来，请您欣赏小品《风雪饺子情》。
1: 媳妇儿，你听我解释。
2: 有什么好解释的？我告诉你，今年过年要回不了家，就跟你离婚。
1: 离就离，把我给你买的包还给我。
2: 长本事了，手表给我摘了，
1: 手机给我，
2: 房子是我买的。
3: 磕碜不？一个老爷们让个老娘们，让个小侄女买房子，你磕碜不？
1: 装修钱我出的，
3: 机器搁那干。
2: 房子是我家两台车，哪台车是你买的？
3: 我这两台车，你一台两，你俩这是跑我这炫富来了，这是啊。
2: 哥，你来评评理，你说他飞机火车都不坐，偏要买两台摩托跟我骑摩托回家过年。现在好了，外边下大雪，高速封路，回不了家了，我能不闹心吗？
1: 大哥，你听我解释，我这不是忆苦思甜吗？当年我们俩从农村来到大城市打拼，骑的就是摩托车。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就想着跟他再骑一次，浪漫一下。
3: 骑这玩意儿慢是慢不了，但浪是真浪啊！这是。
2: 大哥，你还真别说。要说浪漫还真是挺浪漫的啊！我们俩骑着摩托一上高速，一边看沿途的风景，
1: 一边讲着从前的故事。
2: 我慢慢地听雪落下的声音，
1: 我闭上眼睛幻想它不会停。
3: 盲骑的啊，玩票呢？想骑骑眼儿还闭上了啊？不是，我们这是允许摩托车上高速，但你俩能闭眼睛骑到我这儿也算是万幸了。这算是老家哪的？
2: 安徽的。
3: 那这过年这咋自驾游啊？
1: 游什么呀？回老家呀？
3: 回安徽呀？
2: 啊
3: 那我要是没猜错的话，你们往安徽走这条路上，是不是感觉家乡这个风景变化挺大的呀？哎
1: 呀，大变样啊！
2: 是啊，以前安徽什么时候下过这么大雪？你看那大雪下的嗷嗷的，
1: 你看这大风刮的呜呜的，
3: 你看我这大脑瓜子嗡嗡的。
2: 大哥，你啥意思？
3: 还啥意思？你老公是真浪啊！如果按照这条路继续走下去的话，你将会看到美丽的查干湖，途经长白山大天池子，最后到达齐齐哈尔冰雪大世界。如果你俩打出了滑，没被卡秃噜皮的情况下，一定能够在大年初二一大早赶到漠河，吃上一顿正宗的铁锅炖大鹅。
1: 大哥，这咋还炖大鹅了呢？你这么说我听不懂啊。
3: 你这么骑我也看不懂啊。兄弟，方向干反了。
2: 怎么方向还反了呢？你不会砍路啊？没长眼睛？哎，
1: 长了，有点小，只装得下你。
3: 你装个导航吧，这家心可真大呀、这还搁这搞对象。快坐歇会儿，快点来。
1: 行，走。饿不
2: 饿？
1: 大哥，哎，有吃的吗？
3: 还有吃的。我这啥，你看我这照片上、我给你下碗面条吧。
1: 媳妇儿，面条行吗？
2: 我要吃饺子。
3: 饺子没有了，
2: 大过年的家都回不去了，还不让吃个热乎饺子？再说他们家不是饺子馆吗？
1: 对呀、你这不饺子馆吗？怎么没饺子？
3: 那些小嗑唠的全是瑕疵。那我给你掰着掰着，请问狮子头里有狮子吗？娃娃菜里有娃娃吗？夫妻

0: 肺片里应该没有二位吧？
1: 那你这是啥？
0: 这个饺子的标本。
1: 大哥，我没跟你开玩笑，你看大过年的我们都走错路了，谁不想吃个热乎饺子？你给我们煮一碗呗。
0: 是，就是大过年你要吃面条我免费都行，那饺子真卖没了。这是给我媳妇包的，我媳妇怀孕了，另外这个饺子馅儿贵呀、啊。
1: 饺子馅儿能有多贵？你啥馅儿？
0: 啥馅儿？我要出手。哎，高端的食材只需要简单的烹饪。燕窝磨成粉配面，胡萝卜配鲍鱼当馅。细心的老贾又来到了江边的码头，买两条鲫鱼回来，怼吧怼吧，把它熬成了汤，用它来下饺子，显得格外的倔强。
1: 大哥，我明白了，这100块钱你收下。实不相瞒，我媳妇儿也怀孕了。
0: 啊，你也怀孕了？
1: 媳妇儿，怎么没动静呢？
2: 他踢我。
0: 拉倒吧。这干啥呢？这肚子鼓都没鼓，拿啥踢的你？拿金箍棒捅的啊！真怀孕了？
1: 3月了。
0: 啊，对，把这钱拿过去。
1: 大哥，你收着吧。
0: 你说啥呢？
3: 谢谢啊。
0: 但我绝对不是为了个钱，就是冲你俩呀，大过年骑摩托车自驾游这个浪漫的爱情故事，我锅里煮的饺子呢，我多给你们盛几个啊。
2: 谢谢大哥。
1: 老板，来份饺子。
4: 没有了，
1: 我瞎吗？
4: 啥出事啊？
1: 别整那没用的，看见我这肚子了吗？
4: 咋你也怀孕了？
1: 我怀什么孕？我这是气的，一肚子气。
0: 一气就鼓，属河豚的。
1: 我一碰就炸，属气囊的。
0: 我的妈，这拥护啥呀你这？
1: 我是个送货的，本指望送完货回家过年，没成想大雪封路，货送不到，家回不去。我就纳闷了，这些道路清障是干什么吃的这么慢？我就是拿舌头舔都比他们快。
0: 漂亮，请开始你的表演。
1: 我是打个比方。
0: 你这个比方有点违章啊。
1: 啥意思啊？
0: 大过年别跟自己过不去，这上车饺子下车面，到哥这来，哥给你下碗面啊。
1: 行，给我煮碗饺子。
0: 我咋，你这个耳朵叫你这大饼饺子给糊上了啊？我说上车饺子下车面，你下车我给你下面。
1: 是你煮碗饺子，我上车吃。
0: 你这不抬杠吗？而且我感觉你有点杠中带倔的你啊。那饺子是非卖品，是给我媳妇包的，我媳妇啊怀孕了。
2: 饺子好了吗？
0: 马上给你盛啊。哎，拿来，来来来，快啊，这饺子馅大补的，吃完孩子容易提前蹦出来啊。
1: 大哥，哎，对不住啊，和嫂子抢吃的，给我煮碗面吧。
5: 媳妇儿，饺子好吃吗？
2: 老公，你还真别说，他们家这饺子真好吃，你也尝一个。哎，好吃吧？
0: 龙替啊，龙替，请你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尴尬的人呢？我明白，他说是我。
1: 龙替啊，龙替，请你告诉我，他仨这日子是咋过的呢？
0: 这咋还开上伦理的玩笑？仨人咋过日子？那多挤得慌啊！人家是人家媳妇儿，人家媳妇儿也怀孕了，我就匀了份饺子给人家媳妇儿，你听明白没？
1: 啊，听明白了，就是过年想在你这吃份饺子，得有个怀孕的媳妇儿。
0: 不，你这啥逻辑呢？我不是这意思，
1: 大哥啊，这大兄弟诚心想吃，你就卖他一碗呗，贵就贵呗。
0: 不是贵不贵，咋你还对我这个贵的事有啥怀疑是咋的啊？我这里边啥馅你心里没个数吗？又鲍鱼又海参的，你怎么定价？
1: 正常定啊。您这饺子货真价实呢，我是知道的。这位大兄弟看着也不像是差钱的人呢。
0: 不是差不差钱，现在谁都不差钱，关键是大过年吃饺子花这么多钱，你乐意啊？我不乐意。你乐意啊？
1: 演，接着演啊，情绪高潮顶上。我看明白了。
0: 你看明白啥了你啊？
1: 黑心老板托拖家带口，你瞧瞧我这命啊！送个货路疯了，想吃个饺子人疯了。
0: 你别给我整那没用的啊！你等着。
1: 怎么的？想动手是不是？
0: 我动啥手？我动啥手？我动手给你下饺子。
1: 你先说好，你饺子卖多少钱？
0: 我不要钱，我也杠中带倔。
1: 你不要钱，谁敢吃啊？
0: 那你到底想咋的你啊？
5: 大哥，呀，
0: 哎，不来了啊？雪清的咋样了？
5: 我们这段路上的雪已经清的差不多了，这不休息一个小时吗？我过来吃点东西。
0: 哎呀，老弟你辛苦了，快去坐下啊！哥给你下碗面
5: 啊！不用了，下饺子。
0: 没有了。
4: 你也跟着添乱，下啥吃啥吧。
3: 行，
1: 我看呐，今年过年咱是回不去家了。
6: 为什么呀？
1: 咱在这等啥呢？
6: 等着清雪清账啊。
1: 那是啊，这清雪清账的人儿都跑这秃噜面条子来了，哪有时间给咱秃噜地面啊？
6: 媳妇儿，他秃噜的有道理啊。
2: 你把嘴给我闭上。
6: 他先张了嘴。
2: 他嘴里能吐出象牙来？
6: 能吗？
1: 扯，我嘴里吐不出象牙，那得是。
3: 对喽。
2: 对喽。
3: 哥，哎，我先走了啊。
4: 干啥去？
3: 我秃噜象牙去。啊？不是。我秃噜地面去。
4: 你秃噜地面也得把自己秃噜饱了，不然得把自己累秃噜血了呢。
1: 想就去呗，那本职工作没做完，那能吃得下去吗？要搁我可吃不下去。
4: 你要吃你得有啊，不你啥情绪你啥毛病啊？你信不信我在你让你在这个梨花满天的夜晚，小脸上哭的是梨花带雨的，互相理解一下呗。咋的？你不容易，人家容易啊。人清账工人不吃东西怎么清账？不知道路怎么通，路不通你往哪开？像他俩一样瞎溜达呀。对不起，
3: 嘉哥，我真走了。
4: 把这样，你走走，你这样，来，把这饺子来。
3: 嘉哥，我真不要。
4: 整得我措手不及，你这老弟啊，这真不是给你的，给你们队长的。
3: 嗨，放心吧啊，一定给嫂子带到。
4: 跟你嫂子说啊，注意安全，不着急，慢慢来。
3: 知道了，走了啊。
4: 好了，
1: 站住，过来，过来，过来。出事了，抓现行了，快快快快快，我问你，饺子给谁包的？
4: 给我媳妇儿啊。
1: 他让你把饺子带给谁？
3: 我们队长啊。
1: 明白了吧？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媳妇儿和他们队长是闺蜜吧？
4: 拉倒吧，啥？我建议你平时把那个智商啊抠出来，喷点醋消消毒啊。我还以为你破案了呢，你还没听明白吗？我媳妇儿跟他队长那是一个人。
1: 承认了。
4: 我承认啥了？
1: 现在一条罪恶的产业链已经浮现在我的眼前。
4: 我的妈，产业链还干出来了！我就想问一下，是什么链没拴紧把你放出来了？
6: 你到底想说啥？
1: 你品，你细品。他媳妇儿是清账队的队长，他让他媳妇儿慢慢清，把咱们堵在这儿，卖咱们吃的，挣咱们钱。你那饺子多少钱一份？
6: 100块啊！
1: 你看看，我现在有充分的理由怀疑。这场大雪是他人工给降的，
4: 打倒吧！
2: 得了吧！
4: 我为你这100块钱雇俩飞机在天上撒雪片子，我彪啊我呀！够不够油钱？我媳妇儿挺着个大肚子，还在前方清账呢。
7: 小吴，小吴，报告你的位置。
3: 报告队长，我在服务区，在我甲哥这儿呢。嗯。
4: 媳妇儿啊，
7: 把队长给小吴。哎，那
3: 队长请讲。
7: 前方的雪下大了，一会儿你回来的时候一定要看看路面有没有结冰的情况。
3: 好了，队长。
7: 哎，等一下，小吴，把队长给你贾哥。
4: 胡队长，请指示。
7: 老贾，我跟你说啊，这个路段的雪已经清完了，但是前方的雪下得更大了，我们被临时抽调，今天晚上估计不能回家过年了。你回去以后跟爸妈说一声啊。让他们别担心。
4: 哎呀，啊，你，哎呀，你就放心吧啊！你呀，把你肚子里那孩子给我照顾好就行了。家里有我呢。另外有一句话，我必须叮嘱你，你给我记住了啊！我爱你。
7: 收到。
4: 他还回复，他收到，咱也不知道收到。
3: 哥，我先回去了啊！
4: 你别急，我跟你一起去。
3: 你去干什么呀？
4: 我包饺子给你们送去啊！过年了，我高低让你们每个人都吃上一口热乎的。
3: 好嘞，谢谢贾哥，
4: 请叫我真哥，
3: 亲哥，
4: 漂亮。快点了，路通了，下去掉头往回干，能回家过年了。
6: 我们也不着急，15之前回就行。啊，
4: 你这真是自驾游啊！你这样，
2: 我们帮你包饺子。
4: 大侄女啊，你把我感动到了，你信吗？小气囊啊！开花了，你咋还不走呢？
1: 我走了，谁拉你给他们送饺子呀？
4: 这个觉悟成长得很茁壮啊！谢谢你啊，小河豚，
1: 走，
4: 哎，回来，不是包饺子吗？
1: 你这啥材料都没有，拿啥包饺子？
6: 我车上有面，
1: 我车上有肉，
4: 你呢？
3: 我饿。
4: 这完蛋玩意儿，我身上有一膀子力气。三位好心人，我代表我媳妇儿。还有他肚里那孩子，还有现在依然坚持在清账一线的工人们，向您表示严重的感谢。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品《风雪饺子情》，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2020年春晚相声生活趣谈，以生活细节为切口，包袱不断，这个作品呢表现了生活中的笑点，让观众笑得欢快，金句段子咂摸的有滋有味。这个作品呢还从过年时人们的愿望和习惯的角度出发，制造了一连串令人忍俊不禁又发人深思的笑料。岳云鹏和孙越在其中调侃生活趣事，效果十足，很接地气儿。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岳云鹏、孙越合说的相声《生活趣谈》。
1: 谢谢谢谢，大家过年好啊！谢谢观众的这个掌声，太热情了，太开心了。如果这个掌声再热烈一点点会更好。
2: 跑哪儿都要掌声，
1: 谢谢谢谢。今天观众可是不少啊，
2: 满了，
1: 特别开心，马上过新年了。我想问问今天在座的各位朋友以及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有许这个新年愿望吗？
3: 有。
1: 如果没有也没关系
2: 啊，
1: 我给您7秒钟的时间，大家想一想。
2: 您等您等您等，
1: 想一个新年愿望。
2: 您等几秒钟？几秒钟？
1: 7秒。
2: 您这是9秒，这是7，这是7。
1: 手癌。
2: 对了，哎呀，这都什么病？这叫
1: 这是9，各位，
2: 这不是9，
1: 这是7。
2: 这一般人来不了这个。
1: 7秒钟的时间想一想，
2: 是
1: 许一个新年愿望。
2: 哦，
1: 7、6、5、4、3、2、1，好，许完了啊。
2: 啊，
1: 孙老师，
2: 您老师
1: 许了吗？
2: 许了。
1: 新年愿望
2: 啊，
1: 是什么？我们听听。
2: 我的新年愿望啊，我的新年愿望就是希望我在新的一年里啊，
1: 啊，
2: 自己系一回鞋带儿。
1: 行了，说起来简单啊，但是里面透着一点点的心酸，
2: 弯不下腰着。
1: 各位不知道，他不光系不了鞋带儿，
2: 是，
1: 还系不了大褂儿。
2: 就咱这演出服我也记不了，
1: 我们穿的传统的服装大褂
2: 长衫，
1: 我们都是提前哎穿好了
2: 啊，
1: 这样系。他呢系不了，
2: 我呢
1: 只能提前系好了往里套。
2: 我这改秋衣了，我这
1: 跟秋衣一样。
2: 没有，您
1: 大褂改秋衣。
2: 你们怎么系啊？
1: 我们这样啊。
2: 哦，你们这么系啊？
1: 对啊，
2: 我们这么系啊。你看我们这是活的，你看我们这活的。
1: 也行也行，
2: 多新鲜的。
1: 也行。
2: 哎，您这新年愿望什么呀？
1: 我也有新年愿望。
2: 您说说。
1: 我希望我新的一年里
2: 啊，
1: 能够成为一个亿万富翁。
2: 嚯，
1: 就像我的父亲一样。
2: 哦，你父亲亿万富翁？
1: 他也想成为亿万富翁。
2: 好，这是亲爷俩，这是啊。
1: 我们爷俩的愿望是一样的。
2: 是是是，
1: 我们习惯在过年的时候或者过生日的时候许一个愿望，
2: 哎，
1: 时间长了就形成一种习惯。
2: 哎，对，
1: 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习惯值得我们去研究，
2: 都是不成文的，
1: 值得我们去琢磨。
2: 是，
1: 就比如说啊。

0: 您说，
1: 我们现在管这个好看的姑娘叫什么？
0: 啊，叫什么呀？
1: 小姐姐。
0: 哦，小姐姐。
1: 对了，那个姑娘说的对，小姐姐。哦，走大街上，小姐姐，小姐姐，嗯，小姐姐。
0: 哦，管好看的叫小姐姐。
1: 对，
0: 那要不好看的呢？
1: 不好看的啊、嗯，那就是王姐、赵姐、李姐。
0: 哦，把姓儿带出来。
1: 对了。哦。
0: 那要长得那个一般般，正常人
1: 一般般，没有那么好看啊，但是还可以。
0: 是，
1: 佟丽娅姐姐。嚯，
0: 这一般人标准够高的，
1: 把明星带出来。
0: 是，
1: 佟丽娅是美的啊、
0: 哦。那男的怎么称呼啊、哎？
1: 男的也一样啊。嗯，好看的叫小哥哥。
0: 哦，小哥哥。
1: 走大街上，小哥哥，小哥哥。哦，小哥哥。
0: 那要是说长得那个贼眉鼠眼啊，歪瓜裂枣，自我感觉良好的呢？大家心知肚明，你看，
1: 就你们这桌热闹啊！
0: 那是知根知底儿，
1: 长得贼眉鼠眼啊，歪瓜裂枣啊，你给我买提哥呀！哎，嗨，
0: 就是他，嗯，
1: 你给我买提也是帅的啊，
0: 是是是，哎，
1: 这是一种习惯哦。还有呢，就比如说你走在大街上，嗯，后边有人喊你，就这个回身转脑袋都是有规矩的
0: 哦。您前面走吗？后边有人喊。回身转脑袋，这是什么习惯？
1: 先转脑袋，嗯，再转身体。
0: 哦，听见喊转脑袋，再转身上，
1: 这是一种习惯。
0: 是这样吗？
1: 咱做一个表演。
0: 可以啊。
1: 我前面走，你后边喊我。
0: 好比大街上。
1: 来了啊！
0: 您来，我喊您啊。嗯。大傻子。我可是过了瘾了。
1: 谁大傻子？谁大傻子？
0: 你不让我喊你吗？
1: 喊我小哥哥。
0: 哎呦，行了，现场没有一个答应的，你看了？
1: 喊我岳云鹏，
0: 喊名字，
1: 好嘞，
0: 好好好，岳云鹏，
1: 嗯，嘿，二傻子，
0: 你等会儿，你等，这都什么称呼？这都，
1: 你也去买药吗？
0: 没有没有，哦，合着就是，真是转脑袋再转身上，
1: 先转脑袋吧。哦，
0: 哎，这习惯都人定的
1: 习惯啊，
0: 先转身后转脑袋，一样
1: 不好看，
0: 好看，
1: 再来一回，
0: 来一回啊，
1: 来了啊，
0: 岳云鹏，哟，嚯，
1: 谁呀、啊？
0: 我可能认错人了，我可能
1: 谁？不是，等我一会儿啊，哎，
0: 我等不了了，我。
1: 这就来了啊！啊，
0: 这可以了，可以了。哎，这，您这不好看了，
1: 这不好看吧？
0: 落枕了，
1: 这是习惯。
0: 是是是。
1: 哎，就连道歉都是有习惯的。
0: 哦，这个道歉有什么习惯？
1: 就比如说父母向你道歉，
0: 长辈
1: 一般是这样的：
0: 是
1: 父母向你道歉，
0: 长辈。
1: 比如说我是你爸爸啊，
0: 对你等会儿，你等会儿。跑这个舞台占便宜不合适吧？
1: 确实确实。
0: 怎么了？
1: 父母向你道歉是这样。
0: 嗯、是。哎，啊哎，
1: 嗯，吃饭了。
0: 是。啊。这就道歉了，
1: 哎，让你吃饭就说明道歉了，哦，要是原谅你父母了，你是这样的，
0: 我说什么呀？
1: 嗯，真好吃，嘿，是原谅父母。
0: 哦，就是傻小子那意思吧？
1: 哎，嗯，好朋友向你道歉是这样的，
0: 好哥们儿，
1: 怎么着？没完了？
0: 这道歉了？
1: 喂，道歉了，
0: 这太简单了。
1: 你要是原谅好朋友了，嗯，是这样的，
0: 我怎么原谅啊？
1: 滚！啊，嗨。
0: 这就是熟了不讲理啊！
1: 哎，对了，你看那个表情。
0: 哎，行行行，您就别这样了。
1: 比如说，女朋友向你道歉，
0: 不可能。怎么可能？女朋友怎么可能有错？他们怎么可能道歉？他们永远是对的。
1: 万一嘛，比方
0: 没有万一。
1: 比喻，比喻，
0: 什么？
1: 比喻，
0: 就是好比啊，
1: 好比是。女朋友向你道歉是这样的，
0: 行行，道歉吧，道歉。
1: 孙悦，
0: 哎呦我的妈呀！
1: 你说
0: 啊，我怎么着？
1: 你是不是错了？
0: 这不还是我错了吗？
1: 哎，你原谅女朋友是这样的，
0: 我还敢原谅她？
1: 行，我错了，我错了。
0: 哎，都是我错了，合着
1: 是这样的，这是一种习惯。
0: 是是是，
1: 哎，就婚姻也是有习惯的。
0: 这婚姻有什么习惯呢？
1: 我们习惯在结婚以前啊，找一个好日子去结婚。
0: 是，
1: 为什么在？结婚以前找一个好日子去结婚呢？啊，因为结婚以后啊，
0: 没有好日子了。

0: 总是出乎意料呢，怎么？
1: 我也有点过分了，可能是。
0: 结婚先找一个好日子结婚。哎，这个婚前婚后都是有区别的。
1: 婚前婚后有什么区别？
0: 婚前呢是甜蜜的。
1: 哦，甜蜜。
0: 哎，比如说你跟你女朋友啊走在大街上，女朋友啊一不小心大撞电线杆子上了。
1: 这都什么女朋友啊？这个，
0: 你走过去安慰她啊，是很甜蜜的。
1: 我安慰我女朋友。
0: 我给您学一个啊，女朋友大撞电线杆子上，她走过去扶着她脑袋。
1: 我扶着她，我女朋友藏獒啊，怎么这么大脑袋？这女朋友这是？
0: 不是，那怎么着呢？
1: 小着点，女孩。
0: 哎，小，哎，
1: 小尖子，再小一点，哎，对。
0: 宝贝儿，
1: 宝贝儿，
0: 没事吧？啊，疼不疼？下次走路小心一点。哎呀，啊，来啊！我怎么这么恶心的感觉？
1: 哎，行了，我忍半天了。
0: 哥哥帮你吹一吹，
1: 吹吹。哎呀，这个腻味人。
0: 婚前是这样的，
1: 那结婚以后呢？
0: 结婚以后就不一样了。
1: 是啊，
0: 比如说你媳妇儿啊，走大街上大撞电线杆子上，
1: 还是你女朋友？
0: 你走过去
1: 是。
0: 你瞎呀？哎，
1: 这叫什么话呀？
0: 疼不疼？啊，来，我吹吹，
1: 吹吹。哎呀，这老夫老妻了，这
0: 就不一样了。
1: 是是是。哎，
0: 就连唱歌都是有习惯的。
1: 唱歌什么习惯呢？
0: 我们平时生活中抒发感情，容易唱几句啊。有时候一句歌词能唱一整天，有没有？哦，有吧。
1: 走马路上听一句词能哼一天。
0: 身边的朋友唱一句，你很有可能往下接着唱。
1: 就别人起头他就唱。
0: 对了，
1: 是这样吗？
0: 这是习惯，咱看一看啊。啊，我起个头，大家能不能跟着一起唱？咱们试一试啊。
1: 那试试，我听听。
0: 有多少爱？哎呦呵。有多少人？
1: 你看看，
0: 完了，不会了。哎，
1: 不起头就不唱。
0: 你挑着担，
2: 我牵着马。哎呀。
0: 日出
2: 送暖霞，
0: 太棒了，太棒了，
1: 非得起头。
0: 亲爱的爸爸妈妈啊，没让你们答应啊。还有那首经典的歌，
1: 什么经典？我听听。等会儿，等会儿，别唱，不是，别唱。张姐、李姐、赵姐，闭嘴，别瞎唱了。行了。这歌有什么可唱的？这歌，云鹏。你要不要脸呢？这两年不红了，你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啊，你指这五环之歌，你骗了多少年饭了？我告诉你，因为你这破歌，我现在都不爱出门，知道吗？走马路上，观众认出来，指着我，哎，这不是那谁吗？我还挺高兴，人家指我，哎，这不是那个五环的搭档吗？我怎么就五环的搭档了？啊？五环的丢不丢人呢？五环搭档那是路灯，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
0: 你嚷什么？
1: 你又嚷什么？
0: 我唱完了吗？
1: 废话，你唱不唱五环之歌？
0: 我没唱完就唱，就嚷什么？
1: 废话，你不能唱这歌在这儿。
0: 啊，牡丹，怎么了？怎么了？
1: 牡丹啊！
0: 啊，牡丹，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1: 我可能是着急了。
0: 你比刘欢少一，
1: 这不一样吗？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岳云鹏、孙越合说的相声《生活趣谈》。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刘伟、冯巩合说的相声《巧对影联》，这也是87年春晚中的一个优秀的作品。
1: 今天晚上，咱们当着亲爱的观众开展一场比赛，怎么样？
2: 比赛、
1: 用电影片子对回对联，
2: 这是我的拿手好戏呀！
1: 对对子，
2: 谁出上联？
1: 我出上联，
2: 我给你对下联。
1: 你别让我问住了，
2: 来吧！
1: 你听听，我说一个字的片子，
2: 对一个字，
1: 你听着。我这一个字的片子是，
2: 说吧，
1: 我这是灯，
2: 这太简单，张嘴就来。
1: 给你3分钟，
2: 要
1: 不要信口开河。年轻人啊，就这毛病，
2: 出口成电影。
1: 好好你想一想，
2: 不用想，不要葫芦，
1: 不合适，不合适，
2: 不要猫佛头，
1: 不不不，
2: 听好，不要猫佛头。药，
1: 你别让我问住了，
2: 问不倒我。
1: 你这药跟我这灯有什么联系、
2: 啊？当然有联系啊。
1: 你说说，
2: 你是灯，我是药。你想啊，
1: 我想什么？别，
2: 这不
1: 怎么意思？
2: 明摆着、
1: 我没瞧见呢。
2: 你是灯，我是药啊。
1: 为什么对药？
2: 你想我为什么跟你对药啊？
1: 为什么？
2: 关键呢？
1: 我是什么呀？
2: 问题他在这儿摆着呢，
1: 我怎么没瞧见呢？
2: 你怎么没瞧见、
1: 我问问你，为什么对药？
2: 灯和药吗？
1: 为什么？
2: 你晚上吃药你得开灯啊，你要不开灯你肯定吃错了药啊。
1: 那这不都你才吃错了药呢？怎么说话、牵强附会，
2: 一个字对上来了。
1: 当着家乡人我不愿意说你什么、行了行了，
2: 怎么样？
1: 行，就算你对上来了、
2: 哎、
1: 这回我说俩字的，
2: 对俩字。
1: 我这是小街，
2: 我给你对老腔。
1: 老腔，
2: 小对老
1: 哦，字面上倒挺公
2: 正。那当然，
1: 有什么内在的联系没？
2: 当然有联系。
1: 你说说，
2: 你是小街，我是老腔，
1: 为什么要这样对？
2: 为什么呀？
1: 啊，
2: 你走在小街上，
1: 走在小街上，
2: 我给你老腔，
1: 没一个好的。我
2: 怕你走在小街上不安全，给你一支老腔带在身边，
1: 起保护作用。
2: 别误会，
1: 那我谢谢你。我要是多说点呢？
2: 多对点，
1: 我说的急，
2: 对得急。
1: 我说一串，
2: 我对一筐，
1: 你听着，
2: 来吧。
1: 我这是
3: 雄鸡。雄鸡，
1: 听见没？
2: 够瘆得很，
1: 吓唬吓唬你。来吧，
2: 我给你对
1: 什么？
2: 涉案，
1: 也够可以的。
2: 伤
1: 势，
2: 情探，
1: 夜茫茫，
2: 路漫漫。
1: 二度梅，
2: 15贯，
1: 3家巷，
2: 5更寒，
1: 《红楼梦》。
2: 白蛇传，
1: 宝莲灯，
2: 桃花扇，
1: 车轮滚滚，
2: 山道弯弯，
1: 梨园传奇，
2: 哈里之战，
1: 兵临城下，
2: 挺进中原，
1: 突破乌江，
2: 智取华山，
1: 丹凤朝阳，
2: 御马外传，
1: 黑剑将军，
2: 家务清官，
1: 6金县长，
2: 8百罗汉，
1: 绿色钱包，
2: 蓝色档案，
1: 红楼夜神，
2: 金像奇案，
1: 火山禁地，
2: 滨海沉船，
1: 飞向未来，
2: 走向深渊，
1: 候补队员，
2: 预备警官，
1: 独立或死亡，
2: 爱情与遗产，
1: 陌生的朋友，
2: 神秘的旅伴，
1: 生活的颤音，
2: 远山的呼唤，
1: 咱们的牛百岁，
2: 快乐的单身的汉，
1: 蓝光闪过之后，
2: 今夜星光灿烂，
1: 珊瑚岛上的死光，
2: 尼罗河上的惨案啊。怎么样兄弟？
1: 大李小李和老李，
2: 儿子孙子和种子，对吗？
1: 51号兵站，
2: 72家房客。
1: 我这上联有号码，51号。
2: 我这下联有数字，72家。
1: 我是51号兵站，
2: 我是72家房客。
1: 我这能添字，
2: 我能添词。
1: 我是51号兵站住着72家房客。
2: 那，
1: 哎，
2: 你怎么出场、
1: 我就这么出，
2: 51、72，
1: 谁说前面算谁的？
2: 真捣乱！
1: 来吧。考考你，
2: 那你考不住我。
1: 你是
2: 上联什么？
1: 51号兵站住着72家房客。
2: 我给你对72家房客。搬出51号兵站，
1: 你搬，换了。
2: 啊，怎么着？
1: 搬出去像话吗？
2: 哎，不搬不行。
1: 怎么的？
2: 军队不让带家属，那怎么？我都得搬吗？
1: 咱没那个，没那个啊，没那个，没那个。
2: 来吧。
1: 什么叫不让带家属？你的片子跟我一样了。
2: 一翻不就对上？
1: 不懂规矩。从头找，
2: 非得重对啊！
1: 重来，
2: 上联什么？
1: 上联是51号兵站住着72家房客。
2: 我给你对72家房客。
1: 什么？
2: 搬出51号兵站？
1: 你没别的词了，你又来了。51号兵站住着72家房客。
2: 有词儿。
1: 你是什么？
2: 我给你对39节台阶发生405谋杀案。
1: 往哪猫往哪，别猫这儿。你听我这个，
2: 来吧。
1: 我这是良家妇女秦香莲，还有个动作。良家妇女秦香莲，
2: 哎，先放下。
1: 温柔啊，贤惠，是不是？
2: 两部片子搁一块儿，
1: 哎，
2: 之间还得有点联系，
1: 有内容。
2: 我爱对这个，
1: 这是艺术。
2: 你听我这下联，
1: 您下联是？
2: 我给你对模范丈夫，
1: 嗯，
2: 李时珍。
1: 哎。别捋了，那韭菜都烂了，别捋了，行了。
2: 李时珍怎么样？
1: 我这是海外赤子刘三姐，
2: 雾都孤儿杜十娘，
4: 英俊少年马可波罗，
2: 卖花姑娘
5: 也塞尼亚。
1: 哎，我这能添字儿，
2: 我能加词儿。
1: 英俊少年马可波罗参加过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
2: 那是中国打仗来了。
1: 国际主义，
2: 像话
1: 呢。
2: 我给你对卖花姑娘叶塞尼亚，卖的是马兰花、口菜花、锦上添花。
1: 阳城暗哨侦察兵三进山城追捕乐透祥子。
2: 别吐，什么声？
1: 这个乐透打替分的，
2: 打替分，
1: 暴露目标了。
2: 我给你对马路天使、流浪者、十字街头绝唱、半夜鸡叫。
1: 怎么这味儿呢？
2: 这个公鸡感冒了，都这事儿。
1: 我以为野驴咳嗽呢。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笑口常开，与您不见不散。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19:00。
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很多人看完病拿了药就走，忽略了最关键的一步，用药咨询。特别是开始吃一种新药的时候，搞清楚怎么吃，什么时候吃，对用药安全至关重要。看病的时候一定要主动问医生或者医师，这个药是空腹吃、饭前吃、饭后吃还是睡前吃，一天吃几次，一次吃多少，几种药一起吃的话要不要间隔时间，又没有什么相互作用，可能会出现哪些副作用，怎么应对，用药期间饮食和生活上有什么禁忌，把这些都问清楚了，才能吃得更安心更安全。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很多人对听力下降不太在意，觉得听不清大不了让说话的人大点声，但是等到听力严重下降，严重影响生活时才去干预，效果往往已大打折扣。听力损伤的诊疗原则是早发现、早就诊、早干预。当您发现自己开始听不清别人说话时，请尽早去医院做一次听力检查，别让小问题拖成大麻烦。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有些朋友运动量稍微大了点儿，多走了几步路，第二天就大腿根疼，以为是累着了，歇歇就好，没太当回事儿。但其实这种疼很可能跟髋关节有关，最常见的原因是髋关节周围的滑膜炎。髋关节承载着上半身的重量，直接影响咱们站立和走路，所以日常保护特别重要。如果髋关节已经不舒服了，就别再跑步、打球、爬山、爬楼梯这些负重运动了。

0: 好啦。
1: 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北京时间20:00。
5: 老徐策，我站成喽。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尽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8: 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

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京剧名家李和曾有一条好嗓子，高、厚、宽、亮，他的音色别具一格。京剧《逍遥津》二黄导板中的一句“父子们在宫院伤心落泪”，李和曾唱的是高下起伏、波澜跌宕、大气磅礴，动人心弦。

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李和曾演唱的京剧《逍遥津》。杨宝森的嗓音宽厚、圆润而又苍劲，下面为大家播放他演唱的京剧《空城计》。

0: 你瞧咱们丞相怎么越老越糊涂了呢？
1: 怎么？
0: 司马懿的大兵到此，应该将长门紧闭，如今反将长门大开，这不是越老越糊涂了吗？
1: 哎，不错不错，好。

然国家事，用不着

您到

大兵儿子嘛，兵儿兵儿往进军，你来自哪国我么早安门，而来自江山祖国是解禁，你连得三城多妖精，安稳留多家臣，只过两代地落把家人等候了，是那道子盘啊盘盘盘金一臣一街道大宝地，好春兵吃过了不留别听儿你大地在家养到门就好当一只三兵，一到十九代八成兵，为什么有一波的一锤两难，为什么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杨宝森演唱的京剧《空城计》。京剧《野猪林》是李少春的擅演剧目之一，下面请欣赏他在剧中的精彩演唱。

韩秉忠自被奸佞陷害，流困沧州，在这老营城中充当一名军卒，看守大军草料。唉，思想往事怎不叫人

千里关山火，日烦问苍天，却月儿何时再团圆。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李少春演唱的京剧《野猪林》。京剧祁派艺术创始人周信芳的演唱富有感情，挺拔苍劲，他的念白清晰，咬字顿挫，富有音乐性。接下来为大家播放的是他演唱的京剧《徐策跑城》。

下来，代表的神将居大外，太子的金盔

山发来三千七百人和马，雪交雪亏

茫茫去见君，老夫上殿走一本一本一本往上身，万岁准了我的本，君师君来臣师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周信芳演唱的京剧《徐策跑城》。谭富英的嗓音清亮甜美，唐音、脑后音、口腔共鸣都非常好，他的唱腔简洁明快，洗练朴实自然，吐字行腔不过分雕琢，不追求花哨，用气充实，行腔一气呵成，听来韵味醇厚，情绪饱满，痛快淋漓。下面请欣赏他演唱的京剧《乌盆记》。

叫刘世昌，走在东的娃妈下起雨来了，在赵大家里避雨啊。我说赵大这小子发了财了，闹了半天他是图财害命，哎，他可是赵大害的你，你不去找他去，死乞白赖你跟着我算怎么回事啊？找他去了啊！

哎呀，人都说这个神了鬼了的怕脏东西，昨晚上拉了一盆子还没到呢。有嘞，我给他周上，就是这主意，我端去。哎，我都给你，哎呦，干了，都刮回来了，可这臭啊！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谭富英演唱的京剧《乌盆记》，接下来为大家播放的是马连良在京剧《四郎探母》一戏中的部分精彩实况录音。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马连良演唱的京剧。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21:00。
3: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4: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5: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6: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从今天开始就正式进入十一假期了，虽然是长假，但咱们的作息也别完全被打乱，尽量保持三餐规律，适当早睡早起，顺着秋天阳气收敛、阴气渐长的自然节奏来，同时坚持适当运动锻炼，让肺气保持清润。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金秋十月，正值仲秋时节，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推出系列节目《仲秋》。

0: 秋健康随行，围绕运动健身、时令饮食保健、慢病养护等，为大家秋季的健康生活支招。今天播出第一集，把健康融进一日三餐，从餐桌营养、烹饪方法、食材选购、食物储存等方面，和您聊聊家常便饭如何成为健康的主要能量源。
1: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养生的智慧也随四时生生不息。系列节目《仲秋健康随行》，伴您一起在秋意渐浓的时光里，听身体与自然的和鸣，养一份从容，守一份安宁。
0: 好好吃饭是我们身体健康的基础，一日三餐吃得好不好、合不合理，从来都不是小事。如果饮食不规律、搭配失衡、营养跟不上，时间久了就会反映在我们的身体上，比如体重超标、健康指标异常、精力变差、肠胃不舒服，各种疾病也会随之找上门。让我们先听听张女士的疑问。
2: 张女士40多岁，这半年来体重直线上升，体检报告显示她体脂率超标、内脏脂肪超标，但是蛋白质不足。张女士很是不解，自己都吃得这么胖了，怎么还蛋白质不足呢？
0: 日常生活中，我们很多朋友可能都有类似张女士这样的疑问。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怎样才算好好吃饭呢？今天的特别节目带您了解食材营养，走出饮食误区，学会科学搭配。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2: 本期嘉宾刘艳平，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医师，擅长孕期营养评价与营养管理，以及肾脏疾病、代谢性疾病的营养治疗。
0: 欢迎刘艳平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3: 大家好，张老师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的一名医生刘艳平，
0: 非常欢迎您啊。那我们先请刘主任给我们分析一下啊，案例中的张女士为什么她长胖了，很多指标都超标了，蛋白质还不足呢？是因为她的饮食结构不合理吗？
3: 对，这个肯定是饮食结构和生活方式带来的一个后果。那她其实是比比皆是的，不是一个很罕见的情况啊，尤其是中年女性嘛，平时可能工作比较繁忙啊，又要照顾家庭啊，她没有太多自己的时间去运动锻炼，这样呢就造成她身体的肌肉含量少。那我们医学上讲，一个人蛋白质不足，通常是指她身体的受体组织含量少，也就是肌肉组织含量少。那这种蛋白质不足呢，翻译出来就是油多了啊，瘦肉少了，肥肉多了，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0: 那就针对于张女士这样的情况，我们能不能在这儿来模拟一下，给她设计一个饮食调整方案呢？
3: 碰到这样的病友啊，我们通常作为营养师呢，会先问一问她平时是怎么样选择食物的，甚至呢要求她提供几天的饮食的照片，让我们来做个判断，就看看她有没有出现呢比较容易造成脂肪堆积和肌肉不足的这种食物选择习惯啊，比如说吃的偏素啊，以主食为主啊，不大能吃肉蛋奶这样的一个富含蛋白质食物，哎，相反呢更倾向于去选择呢甜食啊、水果呀来填饱肚子啊，再结合呢这个不锻炼啊，这样的话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后果了。
0: 那刚才刘主任说到的这个可能的情况啊，就是并没有说到他可能大量的吃油脂，实际上他可能只是蛋白质的摄入不足，然后可能更多的是碳水，更多的是甜食，包括水果可能也是因为含糖比较高。那么这种情况其实即便您不吃好多油，也会造成我们脂肪的含量过多，是吗？
3: 是呀，就是在身体里面呢主要转化成体脂啊，就是脂肪储存的能量物质呢是碳水化合物 啊，当然脂肪也会啊，更直接更高效。但是呢，因为我考虑到是一个中年女性嘛，她其实一般都会有一些自我管理的需求，所以平常不会太离谱啊，吃大鱼大肉啊，或者是重口味东西啊。她通常呢，就常见的哈、啊、现象是吃甜食。啊，吃主食，这些相对呢，就是比较容易消化的食物带来的这种能量转化成的脂肪。
0: 嗯，看来这个甜食很可能是这个我们案例当中这位张女士她的内脏脂肪超标的一个元凶哈。
3: 嗯，没错，是这样的。
0: 嗯，
3: 反正常见原因是如此。
0: 嗯，好，那我们还是先请刘主任给我们讲一个您指导一个患者朋友好好吃饭的病例故事好吗？
3: 你知道就是什么情况下一个人才会到营养科来看病啊，要求呢调整餐盘去在意这个问题呢？刚需人群就是孕妇啊，所以我的门诊啊有好多孕妈妈啊，他们都是呢被产科医生要求来看营养科，哎，这样呢我们要求他做一些自我的这种调整啊响应啊，他其实会比较积极，依从性会好。那就能看到比如说一个好不容易啊辅助生殖怀孕了一胖妈妈啊，她呢特别害怕啊，因为她是妊娠期糖尿病的高危人群，她也是巨大儿啊高脂血症啊或者高血压的一种高危人群，她是面临着一个围产结局恶化的风险的。所以这样的人呢会告诉我们她平常吃什么，因为我们看到比较极端的情况是什么，一天三顿，是要么早餐呢不吃，要么就是食堂或者叫外卖，然后晚上呢回家以后呢也是就很晚了才吃最后一顿饭。那这样的话呢他整个的这个体重啊增长啊就是失控的啊。我们要求他先是要把吃的东西选择好，对吧，预先要有个准备，比如蔬菜的量要提上去，然后呢膳食纤维呢粗粮杂豆类的东西呢要加上去，然后要控制呢重油重盐的这种外卖外餐的机会，尽量呢居家烹饪。哎，这样呢他通过一段时间的调整以后呢发现呢体重增长曲线达标了，哎，孩子呢也是好的啊，整个预期可能会出现的那些问题并没有真的出现，哎，这样的结局呢就让他很满意。所以我相信呢就有过一次呢成功的经历以后，对于他未来呢去践行这个健康的管理啊是有很好的一个助力的。
0: 作为营养科的医生哈，您日常接触最多的和家庭餐桌相关的健康问题是什么？能不能帮我们总结一下？在说这个问题之前，可能我们先要说一下，外卖和外面的这个餐饮，它的问题可能主要出在哪里？
3: 我倒不是说，怎么说呢？就是非得要让大家去做多大的改变哈，因为有的时候是生活节奏快嘛，你必须要去靠外餐呢去满足自己这个进食的需求，这是没办法的事儿。还有就是工作比如离家很远，我就需要解决午餐在食堂，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但是呢我觉得其实是可以做出一些选择的啊，比如说我们在食堂能吃到哪些呢相对符合营养需求的东西，比如它的肉食是不错的，是吧，那主食里面呢也有可以选择的东西，像糙米饭呐、啊，或者是一些杂粮的东西，但是我缺新鲜蔬菜，这样我们晚餐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把这新鲜蔬菜缺口呢给它补一补，或者我一周呢五个工作日我都是在食堂用餐哈，但是呢它没有很好的海产品，海藻类的食物是欠缺的，那我可不可以通过周末两天呢去平衡一下这件事情啊？那叫外卖也是一样的，其实外卖的选择呢是很多样化的啊，但是呢我们经常会倾向于选择自己爱吃的啊，规避那些自己不爱吃的或者觉得不值，对吧，有人觉得哎，我好几十块钱买一盘草啊，又吃不饱肚子哈，我太亏了啊，还是吃那个好，那个肉多就等等吧。所以我们想的就是你在选择食物的时候得有一个营养的观点啊，我得有一个红线在那儿啊，比如我这一两天都是怎样怎样的，那我下一顿呢要怎么样，或者说呢我在外面买不到什么，那我可能可以通过自己带营养包，哎，我把这部分呢缺口给它补上，这样也是可以的。
0: 嗯，那就是听刘主任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即便是叫外卖或者在外面小餐馆吃或者吃食堂，其实我们这一顿欠缺某些东西并没有太大关系，我们下一顿补回来就行。因为我也确实特别有体会啊，就是我是一个很爱吃菜的人，但是坦率的说食堂的菜真的不好吃，因为它大锅嘛，对吧，所以确实食堂的那个炖肉，它越大的锅炖的肉可能越香，确实如此但是就是说我如果中午这一顿我菜吃少了，那么晚上那顿 多吃点是可以平衡的，或者说我今天全天都在食堂吃了，那我明天多吃点菜和水果可以吗？
3: 总比不去做纠正要好得多。而且也可能如果你常态就是要在食堂吃，食堂提供给你的食物也相对都是比较油比较咸的，或者蔬菜呢过度烹饪的，那你其实可以选择不在那儿用这个，我自己带一点，或者是呢我就是再另外点一点别的来弥补一下这一餐的不平衡。还有呢，我们经常会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准备一碗开水去过一过水，去一去油，去一去盐，然后把这个菜呢拉回来一点啊，这样也能够管点事儿。
0: 就是相对于那个自己家庭的烹饪哈，可能外面的菜主要的问题大概就是油多一点，盐多一点，然后新鲜蔬菜少一点。那么这些问题呢，我们一个是可以用拿开水涮一涮这个油多的菜，然后我们在其他的时候我们多补充一点新鲜的蔬菜或者是水果来平衡一下这个维生素的这个补充，是吧？
3: 其实张老师你觉得吗，就为什么餐馆也好食堂也好他们那么不计成本的加油加盐呢？
0: 它其实
3: 还是对啊，还是为了迎合大家嘛哈。所以如果我们都去呼吁呢去做相对健康的食物，那些不健康的东西没有人去选啊，就我都去抱怨都去吐槽它，可能慢慢这个情况的餐饮业它也会跟着我们的需求去做升级啊，去做进步调整。所以我觉得啊，就是还在于我们自己选什么啊，如果大家都选那种健康的轻食窗口了，它肯定会越来越扩大产量产能，对吧？所以我觉得还是要从根本上呢认识到咱们身体需要的是啥。
4: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那我们说完了外卖和食堂哈，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家庭餐桌。就是我还是想问一下刘主任哈，就是您认为我们一般的家庭烹调，我们除了食堂的高油高盐新鲜蔬菜少，那我们家庭餐桌还有一些什么可能常见的问题，帮我们分析分析。
3: 我觉得好多家庭没有餐桌，这是最大的问题，
0: 这个是最大的
3: 对吧？所以就是碰到我的患者我都首先问，尤其是两口子一起来看的哈，我都会问，我说你们在家开火不啊，一周呢21顿饭，你有几顿是在家里吃的？那如果他是带着孩子的，比如一对中年夫妻，他有一个上高中的儿子，是吧？他这次是为了孩子的营养问题来咨询的，我就会问他，我说你的孩子会做饭吗？你们家开火不？你们家开火的时候，你让孩子进厨房不？啊，其实这些呢，行为改变啊，我觉得很重要，因为餐桌呢，就是一个家庭啊，我觉得其实是精神、情感、灵魂啊的居所。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交流啊，它也是呢就是传承，对吧？为什么说呢，就是妈妈的饭最好吃，这里面不光是个味道习惯的问题，可能更多的还是一个情感的问题。所以我们其实觉得首先家里得有餐桌，是不是啊？你那个厨房不能是废弃的，形同虚设的。那做什么吃什么，这个呢就是你只开始了上路了，咱们才能考虑呢往哪儿走，是吧？这步子迈多大。所以这是我觉得现在尤其是年轻的家庭啊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还有呢就是现在独居的人非常多，尤其老年人啊，他会处在一个就是怎么说呢低能的这种生活状态，他对采买呀、制作呀、洗呀、收拾啊，他其实是有心有余而力不足，有这么个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家庭餐桌的建设吧，还是需要我们呢，就是每一代人呢都去重视啊，先把家庭稳固好，然后呢能够经常凑到一起去吃东西，这个很重要啊。
0: 可能也确实是因为大家都比较忙，而且现在我们无论是点外卖还是出去吃都非常非常的方便，
3: 没错
0: 啊，也并不是很贵，所以很多家庭就选择越来越少开火。即便是家里开火也往往会每顿饭都大同小异的差不多那几样。其实说到这儿，我倒自己有一个可分享的哈，因为我今年参加了一个烹饪的一个小组，其实带领者不是大厨，但是他是一个很爱做饭的一个因为我们是全国各地都有嘛，他是泉州的，然后呢他就会分享他的泉州美食，然后就带领大家每个人分享自己的美食。 我觉得它对我最大的一个好处倒不是说教了我多少，因为咱们现在其实教你做菜是多得很，关键是我觉得大家互相启发，然后一看，哎，你做这个貌似很好，那我也学一学，就是实际上是极大的丰富了我的种类，就是我之前可能平常每次去菜市场都买这几样，因为其他的好像貌似也不太爱吃，
3: hold 不住是吧？
0: 但是

0: 们互相一交流以后发现，哎，其实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特色，互相启发嘛，就每个人来晒自己的做的菜和做菜的方法。实际上我的感觉，我是做菜的兴趣大增
1: 了。哦，那看来张老师还是一个爱分享的人哈。
0: 主要是因为大家都分享，然后分享了以后我可能会学着做，大家就会
1: 怎么说呢，
0: 很热闹。
1: 就是如果有了分享的这个事儿，可能这个吃饭的问题啊，就得到了一个扶持和解决。
0: 对，
1: 哎，这个其实是我们需要的。
0: 嗯，
1: 啊，一个人呢经常会凑合，对吧，就是可能好东西也不得好做，好东西也不得好吃，所以那个其实很可惜。啊，因为现在物流这么方便哈，供应这么的极大的丰富，哎呀，我有的时候就是买菜啊，买到一个新鲜的脆嫩的菜，哦，那种幸福感，你知道吧，你把它做出来看着家里人把它吃光，哎，那种美好的感觉啊，我觉得这个就是生活的温度吧哈，很有意思。希望我们听众朋友们都能像我和张老师一样，能够享受到居家烹饪哈，用它呢来治愈咱们生活的压力，还有那一些情感的缺失。嗯
0: 嗯，所以说我们这个烹调回归家庭，可能是我们首先要跟大家来强调的一个话题。
1: 对，我们特别提倡这个事情。
0: 对，特别是我们很多的主妇啊，可能你以前很少做饭，但是一旦做出来了，然后家人爱吃，其实那也是一件非常有满足感的事情。
1: 对，就算你整一个黑暗料理也没关系，对吧，让人家吐槽一下嘛，那有开始才会有进步呀。
0: 嗯
1: 嗯，
0: 好，那我们还是回到我们做饭这个问题。我们平常在家里做饭可能会出现，在您作为一个营养师看的会有哪些问题呢？
1: 嗯，我觉得就是可能得提醒大家吧，把这个烹饪方法呀调整一下，因为咱们在家呢就别整的那么兴师动众的了哈，煎炒烹炸的哈，那个搞得口味特重，或者说呢一些不安全的这种做法咱们就别来了，比如烧烤呀什么的。我觉得还是应该呢，就是烹饪方法简单，采用呢尽量采用这种低温烹饪的方式，就是汆啊、煮啊、拌啊、蒸啊，就这些都是带水的哈，不是那种烤呀、炸呀，就直接在盘子上、在火上招呼的。哎，这样的做法呢，它相对呢要健康一些，营养素保留呢也会容易一些啊。尤其是你比如你煮一个菜吧，虽然它也会有营养损失，但是有些呢在汤里，你连汤带菜一起吃掉，哎，这个营养呢就会获得的更充分一些，就没有太多的遗漏啊。我觉得这样呢其实也是家人真正需要的啊，因为家庭就是让你能够得到那个喘息的地方哈。你说我应酬喝酒，或者我出去逛街喝奶茶，回来了吃一顿家里面的饭，清淡的哈，主食呢有一些杂粮啊，有一些纤维类的成分啊，然后呢有鱼，用鱼的这个Omega-3脂肪酸来替代一下外面烹饪用到的那些反复加热过的油品，是吧，它的脂肪的这种构成，我觉得对孩子也好，老人也好呀，对神经系统也好呀，对血管也好，它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滋养。哎，所以这个其实是家庭烹饪最主要的地方，就是查漏补缺。
0: 嗯，然后就是这个口味的问题啊，
1: 嗯，
0: 就是比如说很多很多妈妈给孩子做饭，她会担心就是如果我做的太清淡了，小朋友不爱吃，所以呢可能往往会做的口味比较重一点。那我也想请刘主任帮我们分析一下，就是有没有一些什么技巧让我们不放那么多盐，但是又能够让家人爱吃的这种烹调方法呢？
1: 一个合适的餐单啊，比如一家人一起吃饭，你可能有个三四道菜，那不能味道都是千篇一律的，它肯定要有一些搭配啊，就是味道上面有一些搭配，比如说可能有甜酸口的菜，可能有红烧的啊，也可能还可以有一道，比如说炸的天妇罗或者什么东西哈，也可以整啊，但是呢不能都是它。然后比如说我们一顿饭哈，咱们得有一个量的概念，那调料呢集中用在你想吃重口味的那道菜，比如油或者盐或者糖，我在这道红烧的菜里面用了，但是呢我就需要给他们做一道清淡的淡口的菜，比如说我做一道冬瓜汤，或者是我就是凉拌一个菠菜，对吧，就焯一下拌一拌，加一点麻酱啊，或者加一点坚果碎啊，或者加一点海苔啊什么的哈，这样子你得有个平衡。就是如果菜品味道之间呢是有落差的，是有互补的，其实孩子们会更喜欢啊。他并不是说一味的我就只喜欢吃炸的 啊，我就只喜欢吃麻辣的，不是，它也需要一个平衡和替换。所以我觉得可能在餐单设计的时候呢，咱们可以呢，就是先把自己这十八般武艺吧，您先演练出来，是吧？哈，你别说我一做什么东西肯定砸，那不行，那就都得会点啊。这样呢，我觉得搭配出来东西呢，肯定是长盛不衰的，大家都喜欢的。嗯，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请刘主任给我们提供一个模板，就是一顿营养均衡的家常饭可能应该满足哪些条件，比如说主食啊、蔬菜啊、肉蛋啊、豆制品的比例啊，那么我们有没有一些基本的标准？
1: 一般来说应该是刚才张老师提到的这些东西啊，都应该有，这才是一个完整的一餐。这一餐当中呢，比如说我们要求呢，应该是蔬菜的量，每个人平均差不多得有个250克左右，就按人头说啊。那肉的话呢，每个人可能可以有个1两到2两，就是50到100克左右。当然这个指的是最终可食的那个部分，如果你上的是大排骨或者是这个鸡肉的话，你可能你还得把骨头啊、皮啊那些不吃的地儿去掉算。这样呢，就还有鱼啊。那我们讲的就是说肉食当中呢，是讲究海陆空搭配，对吧？海陆空搭配啥意思？就是得有水产品，得有呢禽类，还得有一点红肉。这个呢，就是针对家人不同的健康需求来的。那比如说有些老人家他吃不了太高脂的肉食，那红肉呢可能对他来说就不是非常的必要，但是他需要吃鱼，他需要吃那种低脂的禽类，对吧？那但是对于女性的成员呢，尤其是在生育期他有月经失血，他需要呢通过吃红肉呀、吃血豆腐呀、吃肝啊来获得呢这个铁的补充，是吧？来促进造血。那如果家里还有小朋友呢，在动物性食物当中呢就离不开这个海产品，因为他需要这里面的特殊脂质。那你不能说天天顿顿是吃海产品，但是你一个星期21顿饭里面，是不是咱们得有一半是给孩子提供这个海产品了？虾也好，三文鱼也好，或者是鲈鱼、海鲈鱼也好，什么也好啊，你差着样给他做。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在一大类食物当中的一个多样化选择。那蔬菜也是啊，蔬菜咱们刚才张老师说了，去超市就喜欢买那几样菜，其实我也一样，我也是，你回过头来一看那个购物单哈，经常就是芹菜啊、西葫芦啊、小油菜啊那么几样。那好多其他的这种新鲜菜呢，咱们觉得有的时候可能驾驭不了啊。比如那天我就买了一个叫什么花椒芽儿啊，我觉得应该挺好吃的，有香味儿嘛，但是拿回来以后呢，我做的不好啊，就是浪费了，其实是加多了。其实那东西应该是像香菜那样翘着用的，它不能是一盘菜，所以就浪费了。但是下回我就知道了呀，所以要勇于尝试去拓展自己家庭餐桌的餐单啊，我觉得这个挺重要的。嗯，
0: 哎，刘主任说的这个我也特别有同感哈，就是真的是以前买菜，每次就平常喜欢吃那几样，
1: 嗯，
0: 然后就是从有这个互相分享那个好美食的这样的一个小群以后哈，我就强调跟我自己说，我每次都要去看一看，选择一些我之前没吃过的食物去尝试。后来我就发现，其实现在我们的超市也好，菜市场也好，特别丰富，有好多我从来不买的。比如我最近你看尝试了，板蓝根，那个就是新鲜的那个绿叶甘蓝，还有叫羽衣甘蓝，这生吃的嘛，然后还有。榆树钱儿，那个槐树花，
1: 对，
0: 然后还有就是鱼腥草，
1: 嗯，
0: 就是我突然发现，其实我们的选择很多，
1: 嗯，
0: 但是往往我们之前按照自己的习惯去买菜的时候，就买平常常吃的。我经常原来就是西红柿、黄瓜、黄瓜、西红柿，就是很单调。所以我觉得确实我们可以尝试，就像刘主任说的，即便这个菜我不熟悉，我这次做的不那么合适，但是其实我也会慢慢总结，而且现在说实话可以在网上有很多的这个参考的方式，那么实际上我们即便是没吃过的没做过的菜，我们其实也可以跟这个网上去学一学，其实大部分还是可以能做出来的，
1: 是吧？就是其实营养学会在膳食指南当中呢给过大家一个就是明确啊可践行的标准， 就是他要求你一天的这个食物的主材啊达到12种以上。那比如说分成粮谷类、蔬菜类、这个动物性食物啊，还有其他，那你这每一大类里面你有个3样凑一块儿，这个12种就够了。那你要是说星期一到星期日每天都是这12种就不够了。为什么？它还有第二个标准，就是一个星期下来得达到25种以上。这样的一个食物覆盖面的话呢，意味着呢就是营养素的获得呀会更充分、更均衡。
0: 嗯，这个就是对于我们餐桌啊，我们可以调整的部分，就是我们可以尽可能的去尝试一些更多的食物种类。
1: 对，
0: 嗯，然后我们再说这个水果和蔬菜啊，就是可能很多朋友会说我不爱吃蔬菜，那我拿水果替代行不行呢？
1: 哎呀，真的不太行。真的不太行，就是其实你单纯从营养素的成分啊含量上看的话呢，水果其实是可以完美的替代蔬菜的，甚至还多，还多出来了一部分。蔬菜里面往往含量不够的就是这个糖、碳水化合物啊。但是呢，我们要考虑自身的这种营养状态的话呢，你可能对这个糖吧就要敬而远之了啊，因为大多数人呢都是存在着一个就是消耗呢低于摄入啊，所以逐渐的体重在增加哈，永远都挣扎在体重管理这条路上的。所以那你再选择用水果来替代蔬菜的话呢，就尤其显得不明智。
0: 嗯，然后还想问一个，就是这个菜的生食还是做熟了的问题。因为我作为一个北方人哈，我是比较喜欢生着吃菜的，就不光黄瓜、西红柿是生吃，像什么白菜心啊、莴笋啊、芹菜啊、西葫芦啊、青椒啊，这些我都会喜欢用生着，就是拌着吃的方式。但是我在食堂我就发现，哎，我的南方同学他们从来不碰那个凉菜，就是他们永远只盛那个热菜，然后凉菜不碰。那我其实想问的就是，我们日常的饮食，我们到底可不可以就是做一些生菜，比如所谓的凉拌菜呢？
1: 嗯，就是吃草呗。对，对这个问题呢，咱们还得因人而异吧。啊，因为如果张老师能直接咔咔吃生的黄瓜、西红柿，说明什么呀？说明他健康，对吧？他的胃肠道的功能强大，然后免疫功能强大，他不会因为吃生的呢，比如拉肚子呀、不舒服呀。那有的人一吃这种寒凉食物，马上胃就不舒服了。那这样的人呢，他吃不了生的，他必须得吃温的、熟的东西，是吧？所以这个是个体差异决定的，能不能吃生的。那第二呢，就是说生的啊，生着吃呢，相对来说呢，可能对一些水溶性维生素呀，还有比较脆啊，就比较脆弱的这些营养成分来说呢，它的保留率会高。任何烹饪加热也好呀，怎么样也好啊，就腌制也好，它都会不同程度的去破坏其中所含的营养成分。所以从这个角度讲的话呢，好像应该鼓励生着吃啊。但是呢，我觉着啊，就是生着吃呢也有隐患啊，就这类话两头说。就是生着吃呢，比如说像十字花科蔬菜，它里面呢会含有一些呢对甲状腺有毒性的成分，这种成分呢只有在加热以后才会被破坏啊。所以呢，那你如果说本身呢有甲状腺的问题，像甲状腺肿大呀，或者是慢性甲状腺炎呐、或者是甲亢啊这些疾病了，你再使劲儿的吃生的，萝卜呀、生菜呀、什么这种西兰花啊或者什么的，直接生着吃，这肯定是不好的，还是需要处理一下再说的。所以我觉得对女性朋友来说吧，我其实一般还是建议大家吃熟的，就是相对来说呢可能会更健康、更卫生、更安全一些。
0: 但是烹饪的时间可以不那么长是吗？
1: 哎，对，烫一下，因为烫3分钟还是烫5分钟，这个有差别。
0: 然后我们再说杂粮、粗粮。那可能对于粗粮来说，可能会说老人会嫌硬，小朋友可能不爱吃。我们也想请刘主任给我们推荐一下，我们家庭餐桌怎么会让我们的全谷物又好吃又好做，然后呢又能够让大家种类丰富一点，实现一个粗粮搭配。
1: 粗粮搭配的事儿啊，我经常给大家支的招都是比较简单粗暴的啊，就是杂粮饭或者杂粮粥啊，直接这一锅出就行了。为了杂粮饭这配方呢，那其实可以有无穷的变化。如果你比如说我吃粗硬的东西啊不舒服， 啊，你就别用那种大粒儿的或者皮厚的杂粮，比如说豆子，它就属于那种皮很厚的，蒸不软，然后呢嚼不烂，这样的东西呢不适合做杂粮饭，不适合做您的杂粮饭。但是呢，像藜麦呀、啊，像这种糙米啊，还有像比如说雪糯米啊这种东西呢，它就相对要好一点啊，就是可以加水蒸的时间稍微久一点，它就比较的软嫩，跟精致谷物的这种粮食啊主食啊差不多，口感是可以的。所以杂粮饭很容易实现这个一顿饭啊两三样不同的杂粮，而且它都是整谷整豆呀啊，
0: 这个真的是个好办法啊，
1: 好办法。
0: 而且我想补充一下，因为以我自己的经验，比如说红豆啊绿豆啊黄豆啊，还有包括一些那个所谓的淀粉豆，什么芸豆啊这些，然后包括像莲子还有啥芡实这些，其实如果我们提前泡一晚上然后再和米饭一起做的话，哎，就好，
1: 口感不错，
0: 口感就它就软了。如果你直接一起放到电饭煲里，那真的确实是那些豆子可能就不熟嘛，就很硬，就很难吃。但如果我们提前把它泡一下，然后再和我们正常的精米啊包括什么雪糯米啊什么放在一起煮，
1: 咱们就可以先把绿豆呀红豆啊这些呢先煮，就煮成汤，汤呢咱们拿出来代茶饮是吧，然后煮完了那个汤的这个豆子呢再用来蒸饭，哎，这样也不浪费火，是不是？
0: 哎，这是个好办法，
1: 挺好。然后还有一些老年朋友吧，他脾胃功能比较弱了，咱们刚才说这些招呢他们可能都受不了，那怎么办呢？我觉得可以往里面加一些薯类的东西啊，比如说芋头呀或者是山药呀，哎，这些都能够健脾啊益气的东西，放到这个米饭里面把它切块或者什么的去做，也可以呢把它呢就是打成粉做面食啊，这样都是可以的，它都能够获得不同的粮食的这种营养。
0: 嗯，确实是个好主意。所以我们可能更多的是我们要有这个意识，就是让我们家庭的饮食丰富起来，
1: 对，
0: 特别是我们主食的这一部分要兼顾到老年人不好消化口感好不好，所以我们要花费点心思，其实是可以做到的，
1: 对，得经营起来，是不是啊？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现在很多中年人体检发现什么脂肪肝啊、高尿酸啊、血糖偏高啊，那么针对这些慢性病前期的家庭成员，那我们在家庭烹饪和食材选择上，我们可以做出哪些调整呢？
1: 这个不同的病吧，它的食物禁忌呢不一样。你比如说高尿酸血症哈，这个比较常见的，尤其是经常要喝酒呀什么的应酬的人，男士有这个腹型肥胖以后，好像比较容易出现合并症状。那这个高尿酸血症呢，我们说啊，就是第一呢，就是可能要让他养成饮奶的习惯，
0: 喝牛奶，
1: 对，脱脂奶，这个呢能提供一部分的蛋白质，然后呢适当的减少他吃其他的动物性食物的量啊，就是包括像鱼啊什么肉啊，尤其是红肉啊内脏这些要少一点，然后整个的饮食结构呢要相对清淡偏素一些啊，这个对他们肯定是有帮助的。然后呢还有就是要给他足够的水分补充啊，因为男的可能他代谢率旺盛嘛，活动量也大，出汗多，又忙顾不上，没有习惯喝水，所以是不是可以给这样的家庭成员准备一个随身的水杯啊，那里面可以是容量大一点的那种大大的杯子，让它呢就一直都有水喝，不断的补水，来促进呢尿液对尿酸的排泄，这样也能够减少呢血里面的浓度，就稀释它的浓度，我觉得会对肾脏的保护啊，对心脏的保护啊都会有好处。所以就是清淡偏素，然后呢多喝水啊，这个是对他们的建议。那如果说是糖尿病啊，家里有个糖尿病病人，咱们呢就是可能在烹饪的时候确实呢要回避那些含糖的调料呀，或者是那种快消化的淀粉类的东西，比如说粉条粉丝咱就是不是就别加了啊，或者是你这道菜要加呢这个甜面酱，你要告诉他那这道菜呢让爸爸少吃点儿，是吧，或者说呢吃完以后咱们稍微留意一下血糖的情况，然后或者是敦促他呢吃完饭以后去溜达溜达，活动一下，代谢一下。所以这个呢其实就是可能就越是有这种慢病啊，有合并 代谢问题的人越需要回家吃饭，甚至要带饭出门，是吧？这样才是对他最大的保护呀。
0: 嗯，等一下，刚才刘主任说到了一个，就是比较特别容易提高血糖的一些粉条粉丝，这个其实让我想到了一个词儿，叫互换食物，是吧？是叫互换食物吗？
1: 哦，对对，
0: 就是粉条粉丝应该也是类似于这种互换食物，就是让我们的血糖特别容易一下子飙升的吗？
1: 对，就是含淀粉的东西啊，比如说米啊、面粉啊，或者是这种白薯啊、山药啊什么的哈，这样的东西呢，它经过就加水烹饪以后呢，会淀粉呢会充分糊

0: 化啊，就是变成像藕粉那样的状态。哎，那这个糊化的淀粉呢，吸收率呢，就是在肠道里面吸收速度是非常快的，就是它转化成葡萄糖进到血里面的速度是非常快的，所以它会带来一个进食以后的血糖飙升啊，所以我们管这样的类型的碳水化合物食物呢叫做高血糖复合食物，这个呢其实确实是需要规避的。哦，那除了这个看起来像糊状的，比如粥啊什么的，还有一些呢看起来是固态的，比如面包，哦，还有像什么这个白米饭啊，大白馒头，发糕啊，这些其实都是属于那种血糖负荷很高的食物啊，需要呢谨慎选择。
1: 那我想接着问一下，比如说我们老北京很多朋友特别喜欢吃那个炸灌肠，它就是以红薯淀粉为主的一个食材嘛。那像这一类的食物，因为刚才您提粉条粉丝了，那我就在想，那像炸灌肠这一类的食物是不是也是会让我们血糖飙升的？
0: 那必然，
1: 那必然
0: 这种其实基本上老北京的这种特色小吃啊，挑不出几个是糖尿病安全的，哎窝窝、驴打滚儿是吧哈，还有面茶，包括卤煮或者是炒肝儿都非常典型，所以这些东西呢只能是偶尔为之啊，要做好充分的这种健康准备，然后咱们再去偶尔品尝一下。绝对不能是常态的食物选择。
1: 而且我们要知道它可能吃了以后真的会让我们血糖快速飙升，这个其实对我们控糖是非常不利的哈。
0: 对，不是戴糖尿病帽子的人才需要控糖，同志们啊，咱们每个人可能都得有一个对血糖负荷控制的概念。
1: 因为我确实馋了以后会想去吃炸灌肠，然后这顿饭不吃别的，这顿全是炸灌肠，那好像是不太合适的哈。
0: 这是一个任性的女同志啊。
1: 可能有一些跟我有类似这个情况的朋友啊，咱们要当心，因为这个东西它的血糖的飙升实在是太快了。好，那我们再来说说这个胃肠功能比较弱的人群啊，比如说有胃病的人，那我们的日常家庭的饮食该怎么办呢？有些什么可以推荐给大家的？
0: 我觉得就是有胃病的人呢，他会需要少量多次的吃东西，所以他有可能不能跟上大部队的节奏，有的时候他得开小灶啊，这个可能得有所准备。比如说尤其是溃疡类的疾病哈，他饿不了啊，甚至可能晚上睡觉前还得吃一点东西，但是一顿吃不了太多，一吃他就饱胀感很明显。或者说呢，有的人是反流症状很厉害，他要求呢要早吃晚饭，不能离睡觉近了，否则他就会不舒服。所以这些都是一些个体化的需求，我们可能要在餐桌上呢去兼顾到才比较好，比较稳妥。
1: 说到这儿，其实我还想问这个饮食的速度，就是所谓的细嚼慢咽。我特别想知道，对于一个营养科的医生来说，您觉得细嚼慢咽对于我们的日常饮食意味着什么？
0: 我觉得意味着一种生活品质，意味着一个生活态度啊，意味着你现在是不是一个很狼狈的状态啊？对，这个绝对不能单纯用习惯来解释，它其实反映的是我们的一个健康素养啊。所以我觉着，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吧，哈。你才能够真正体会到细嚼慢咽这四个字的分量啊，还是很重要的啊。如果说吃饭的时候注意力没有放在吃饭上面啊，没有放在食物上面，那你从消化液分泌的角度，从胃肠蠕动的角度，它对食物的消化吸收是不利的，对吧？那另外呢，就是可能呢还会带来一些不适的症状，这样呢就造成你跟食物之间的这个互动啊发生问题啊，这个其实就会预示着你未来呢营养方面会出现问题，是吧？健康方面继而就会出现问题。所以我觉得一旦要做什么事儿了，咱们就专心在这件事情上，给自己呢预算呢留够时间，是吧？就好好吃这么两口，是吧？然后你再去想别的做别的。其实我觉得可能这个就是咱们中国人比较认可一种修为，对吧？不光是吃饭，那你干什么不都讲究一个专注吗？啊，如果你定不下心性来，那你做什么也做不明白呀，是吧？我觉得细嚼慢咽大概在我看来就是这么个意思。
1: 刚才刘主任说到你和食物的一个互动，这个食物本身其实它不光来之不易，它其实本身也是有生命的，有性格的，
0: 而且它是你赖以生存的东西啊，对吧？
1: 但很多人会说，我就是狼吞虎咽吞下去，我这不是也啊活得挺好吗？
0: 还是有所区别的。就是从消化吸收的角度哈，从对胃肠道的负担的角度啊，还有就是从入血的速度哈，对内分泌。

0: 系统的这种冲击角度，其实慢慢来啊，还是会好一些啊，要更容易获得健康的这种获益。
1: 但很多朋友会说，我从小就吃得快，都习惯了，我改不了啊。
0: 这个事儿是可以习得的，也是值得的。
1: 因为我在我意识到我以前吃饭快啊，我想改的时候，就发现老忘嘛。后来就是有人建议我说，你数那个每一餐咀嚼的次数，然后在数的过程中好好品味这个食物在嘴里的变化。后来我有一段时间就经常吃一半，想想哎，我忘了，我又吃快了，然后赶紧改。哎，反正这个确实，我现在有时候也会忘啊，但是就是慢慢的提醒自己，还是会慢慢可以调整的。
0: 其实一样，我也是，因为你会很忙，对吧？有好多事情在脑子里面，你就是虽然愿意这样做，但是有的时候这个就控制的不是那么太好。但我们好歹是有控制的意愿和意识的哈。我觉得我们就在进步的，有这种进步的可能性，哎，这也就够了。
1: 确实，一个是我们好好的去面对每一个食物哈，这个真的挺重要的。我曾经就有过一个体会啊，记得有一天很饿的时候吃了块蛋糕。很小的一块蛋糕啊，虽然不太提倡这玩意儿，但吃完以后我就跟没吃一样。然后后来有一天我就想，哎，我就慢慢的品味同样这么小的一块蛋糕，非常慢非常慢的吃，然后吃完以后我发现，咦，我饱了。我好像这块蛋糕已经算我一顿饭了，如果我不注意狼吞虎咽吞下去，我觉得它跟没吃一样，我正常该吃多少可能还吃多少。
0: 对，张老师其实刚才提到的是一个生理机制哈，就是进食给大脑的这种饥饿中枢啊、饱食中枢带来反馈的这个时间啊，因为咱们这反射弧它就是这么长，如果你吃得很快的话呢，其实大脑还没有接收到这个饱食信号，您就已经吃多了，对吧？这个东西就过去了，所以呢还是要慢慢来体会一下，这样我觉得才能比较充分从容地发挥食物的作用。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系列节目中秋健康随行第一集，把健康融进一日三餐。我是主持人张希。科学合理的家庭餐桌是维持健康的第一道防线，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学会科学搭配，少油少盐，粗细结合，蔬果互补，通过一日三餐共同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稍作休息，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养生的智慧也随四时生生不息。系列节目中秋健康随行，伴您一起在秋意渐浓的时光里，听身体与自然的和鸣，养一份从容，守一份安宁。
1: 要想吃的营养健康，除了要知道吃什么怎么吃，也要掌握食物的采购与储存方法。接下来，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医师刘艳平从食材采购和食物储存方面为大家分享健康饮食的秘诀。然后我们再来说说这个采购哈，面对超市里面琳琅满目的食品，那我们作为普通消费者，我们怎么样能够快速地看懂营养标签？比如说有哪些所谓的伪健康食物，我们需要警惕，需要避免购买的呢？
0: 我觉得其实营养标签啊，如果它这个标签是真的啊，就是不是抄来的，所谓抄来就是比如说它从同类的食品啊，人家的那个产品上面直接 copy 一个东西过来，那个我们也经常能够看到一些不太正规的厂家呀、渠道出的产品是这个样子的。那如果是真的，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你真正需要的东西，比如首先你买的这类东西它应该提供的是什么，比如我买的是蔬菜类的东西，我期待从它那儿获得的是膳食纤维啊，是维生素啊，而不是油脂糖分，对吧？那如果这个里面出现这样的成分的话，就不是它扮演该扮演的角色，它就是一个伪食物啊。那相反呢，我需要获得的这个肉或者奶或者蛋类制品的蛋白质，比如奶吧，啊，咱们需要从中获得钙，需要获得蛋白质，需要获得呢这个 乳糖或者什么成分，但是呢它的标签里面呢关键的一样成分，比如蛋白质应该是每百毫升里面有个3克左右吧，但它呢只有1克甚至更低，那你说它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奶，对吧？那现在呢国家的这个营养标签呢没有要求标称钙的含量，但是有些产品呢它会宣称自己的钙含量是多少，那按道理说呢每100毫升牛奶里面应该大概有100毫克左右的钙，那如果它的这个钙含量呢是高于这个水平的，你就可以期待从这个产品呢获得更多的钙补充，更有效的钙补充。所以我们其实看标签啊，看配料表，看营养成分还是非常有价值的啊。甚至呢我们有一些相对比较专业的这种消费者呢，他都会去一些测评机构呢去比较哈、啊、这种测评的结果，来呢从中呢更加智慧的去选择食物。哦，所以我觉得正好呢明年吧这个新版的标签要出来了，它里面还会增加饱和脂肪，增加糖，这样两项呢就强制标准要求你标称，我觉得这样就更方便咱们去了解这个食物真正的特点啊。所以呢生活在中国吧，未来可能在就食品安全呐、健康啊这个支撑体系方面呢会越来越完善，咱们通过不断的学习和这个知识库的建构吧，我觉得能保护好自己和家人。
1: 嗯，可不可以给我们举个具体的例子，比如说就说我们选牛奶，那我们该怎么样选择一款健康的牛奶呢、营养价值更高的牛奶？
0: 就是牛奶呢是一个日常呢就是很常见的食物，也很便宜了啊、那牛奶呢比如说咱们按照它脂肪含量可以分成低脂奶、脱脂奶，还有呢就是普通的全脂奶，对吧？那如果说你想选的是一个对体重管理啊、对血脂的控制啊有要求的这样的一款牛奶的话呢，你得去看它的脂质含量是怎么说的，是吧？那标准的含量呢可能是在就全脂牛奶可能是在3-4这样的水平每百毫升里面的脂肪含量，但是低脂奶只有1克左右，如果是宣称是脱脂奶的话，它里面的脂肪含量不能超过0.5克，所以这个是从脂肪角度去考量一款牛奶。但是有的人呢他其实可能本身是有血糖管理需求的啊，他需要控碳，那这样的话你选奶制品的时候你就需要去看它碳水化合物的那个标签含量是多少。那如果它碳水化合物标签下面这个糖的标签呢啊和碳水化合物的总量的标签之间呢是等于的关系啊，那就说明呢它里面呢这个含的都是糖啊，就碳水化合物都是糖，没有其他纤维或者别的东西的添加。那这个糖呢是非常值得你关注的。比如说正常的天然牛奶乳糖的含量呢每百毫升是在5克左右，是吧？那如果它这个糖是10啊，总的碳水化合物含量也是10克以上了，那说明它有很多的添加糖在里面。这款奶的话呢对血糖来说呢就是有挑战的。尤其是有很多呢酸奶制品它就是有这么一个问题，相对高糖的一个东西，所以口感也是很甜的。
1: 对，其实可能说酸奶更有代表性，因为很多酸奶是添加了糖的，但是我们如果不会去看就有可能一不留神买了那个糖分过高的酸奶。
0: 对，是的。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食材在冰箱里的储存的问题哈，就是比如说有些蔬菜放久了，或者这个肉类我们放在冰箱里反复解冻，是不是也会造成一些营养的损失？能不能给我们推荐一些储存食物的技巧？
0: 这个话题挺好的，因为现在吧就是一次买啊都是很多都是大包装的那种食材回来，咱们家庭人口又比较简单嘛，所以一顿饭吃不了太多，我就是建议大家呢按人口呢把一顿要吃的分量呢分出来，就是你在入冰箱入库之前你先把它分装好，然后独立的包装，这样呢减少反复冻融的机会，这是从冻的这个层面啊去管理。那冷藏的这个事情呢问题倒不大，就这件事情问题不大，你可以呢就是现抓也没有问题，但是呢就是少买啊，我觉得就是你还是要盘算一下，我这今天买的菜够吃几天，是不是会太长的保存期啊？如果冷藏保存太久的话呢，其实也会有很大的营养损失啊，所以这个呢是我们在就是采购的时候呢要有一杆秤啊，心里面得有个计较。
1: 那关于这个肉类储存啊，我真的还真是我个人有个问题，因为我其实是按照刘主任说的那个，我是准备了很多的分装盒，就是小的那个可以放在冷冻室的分装小盒，就是把肉类拿回来以后我给它切到我一次烹调的这个量。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比如说我拿回来以后 我肯定是在它冻之前就把它分装了，那这个过程中我要不要洗、嗯、就是我如果洗了会不会造成它的营养损失？
0: 我觉得你看你买回来这个产品的状态吧，如果它本身已经有污染了，比如鸡蛋外壳有好多脏东西，我也建议你把它洗洗再入冰箱，哎，否则这冰箱就糟糕了，对吧？那冻的东西的话，就是这个肉食的话呢，我也建议大家还是先要冲洗一下，然后再分切再分装，这样呢相对来说可能保存的会更安全、
1: 嗯、
0: 因为它裹挟的这个细菌量越大，它就是哪怕是低速度的繁殖，它也会呢最后呢就是可能污染的这种会更为严重一些、
1: 嗯、
0: 就风险会更大一些。
1: 对，所以说如果我们把这些本身已经有污染的食物放到冰箱里，那时间长了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啊。
0: 是啊是啊，
1: 嗯，
0: 就有风险，
1: 还是要提前清洗一下。
0: 嗯、
1: 还有就是剩饭剩菜的问题啊，确实如果说因为各种原因，比如家里来客人或者什么的，一不小心做多了，那我到底这个剩菜是扔了呢，还是放冰箱里呢，还是怎么办呢？该怎么储存和加热呢？
0: 嗯，在这个事情上我倒建议呢，就是像这种蔬菜类的东西啊就不要了。如果你确保下一顿能吃掉它，那你可以呢短时间的冷藏一下，然后把它呢作为配菜的一部分呢去用上，充分利用一下。那肉食的话呢，如果你觉得这顿确实，比如我就做了一大只整的这种鸭子，你就算来客人咱们四个人肯定也吃不掉，那你其实可以就是在上桌之前先把它分切预留出来，就是要收起来的那一部分，然后呢上桌，如果不够的话咱们可以拿出来再复温再添，就不要说大家呢都口水菜哈，都已经分得差不多了，吃得乱七八糟了，然后你再把它直接放冰箱，这肯定是不利于营养保存，也是容易滋生病菌的啊。所以这个是分什么东西，然后怎么个节省法吧。
1: 然后我想问，就是从营养保留和食品安全的角度，我们有哪些必须要改掉的厨房的坏习惯？
0: 我觉得就是可能对塑料制品的选择，这个我觉得是特别值得警惕的。比如说一些热的东西哈，直接放在那种不合适的这种塑料材质的包装里面，或者说呢在复温的时候去用一些呢不允许微波加热的这种容器，哎，这样呢去做，我觉得不好。另外呢就是说密封性的问题，因为有一些东西你要放冰箱的，比如熟的和生的要分开的，那你用的这密封盒可能前一次刚装完生肉，这回呢我又来装剩米饭，是吧？那这样子呢可能也许就会带来一个食品污染的问题啊。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是咱们用到的那些比如刀具啊什么筷子呀，这些是不是要适当的进行这种处理啊，消毒和处理。还有呢比较容易忽略的是一些呢就是使用率比较低的调味料，可能会反复用好久，哎，这个呢尤其夏天嘛，比较闷热潮湿的季节，霉变的问题我觉得也值得关注。比方就是什么芝麻呀海苔呀，还有像什么这种就不那么咸的什么海米啊，这些哈我觉得都得小心一点啊。蘑菇，因为干的这种干货嘛哈，它有的时候会受潮以后就容易坏，你一不留神的话可能就吃到坏的东西了啊，这些要小心点。所以我觉得可能还是得少买，及时清仓啊，不断的去更新啊，这样比较安全。希望大家呢能够跟着我们这期节目吧，一起呢好好享受跟家人一起的餐桌时间哈、啊、咱们吃得更健康，吃得更开心。
1: 听众朋友，今天关于如何通过饮食促进身体健康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医师刘艳平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愿我们每一位朋友都能吃得好，身体棒，幸福每一天。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系列节目中秋健康随行。明天再和您聊聊如何通过运动赢得健康，为您送上科学运动的方法。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密奇、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 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0: 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0: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0: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北京时间22:00。
6: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8: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9: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
10: 再说江德、杨宗英俩人打了个平处，时间长了，江德未必能行。江德一看，我这个师弟是真不含糊，怎么办？我要凭着刀法赢不了他，我的招他也知道，他招我也知道，我们俩是一师教出来的，在山上经常叮当叮当对打，谁的招怎么破都明白呀。哎，用我的飞刀赢他，我这飞刀是战一绝呀。师父教的时候就教我了，别人也学了，学了不如我这两下子。对，别怪我心狠手黑，师父啊，我对不起你了。两军阵前可不讲的师兄弟师徒啊，师徒还反目呢，何况是师兄弟呢，父子还拼命呢。没办法了，老恩师，我把我师弟打死了，将来我到山上请罪去，你老人家杀剐存留，任凭您行，但是今天我这口气出不去，他把我妹妹还整走了，我能完吗？ 想到这儿，虚慌一招，一学战马。

0: 跑下去了。跑下去就意思啊，要用飞刀。杨宗英一想，别去，你走我怎么办呢？元帅有令，一个是请回江翠萍，一个是战胜江飞雄，反正我得干一样，一样也没有，回去我不找死吗？想到这，啪，催战马后边紧紧的追赶，马的威武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 其袖中大刀，唰来个小鬼推磨，奔杨宗英砍来。杨宗英一看不好，急忙趴在铁姑娘判官头上，这大刀啊就从他盔顶上边过去，在收刀的时候稍微矮了一些，怎么那么寸，正砍在杨宗英战马后丘上。哎呀，当时血就下来了，这匹宝马良驹莫顶银河少疼的心的一声暴叫，从疆场像疯了一样跑下去了。杨宗英想带也带不住了，另外也没脸回连营，就在疆场歇茶花落荒而走。这个女将也没追，哼，逃命去吧，然后往对面瞧瞧。宋兵都吓傻了，因为今天领兵的是杨宗英，主将一败，这波人怎么办？还得说杨家将带出这些兵久经沙场，有经验，一个个搭弓在手，刃扣天弦，啪都站好了，干嘛？要以死相拼，如果敌将敢过来就有万箭齐发。这些女将没过来，哎，宋兵宋将往里边送信，告诉穆桂英杨六郎火速出来受死，我在这儿等他。还用他告诉我？早有人往里送信去了。来到里边单腿点地报，启禀穆元帅，得知大事不好，杨宗英战马带伤落荒而走。穆桂英听这话吓坏了，为什么？自己觉得对不起沈娘杜金娥，杜金娥就这么一个宝贝儿子，这样有个好歹的，那不是把心给揪下去了？哎呀，得怎么办？要知道这个，我不能逼他出马临敌呀。现在杨宗英已经带走了，我怎么着也得出出气，找个理儿啊。众将官随本帅摆队出征，除了杨六郎在大营里保护八王爷和佘太君等人，余者亮全队到疆场。穆桂英在大都切脚下带珠坐骑往对面一看，呦，眼前这员女将与众不同，细高的身材，长得很苗条，要外表看温柔典雅，看盔铠甲胄穿装打扮是北国姑娘，可是看五官相貌倒是中原人。哦，刚才军兵来说这个姑娘背后有口宝剑厉害，这是什么呢？我过去看看。众将官与本帅压住阵脚，带我过去交战。穆桂英催马到两军阵，八一带灯。穆桂英怀揣鹿甲呀，但是身为大帅的，你也不能说在后边瞧着。这员女将一看对面过来这个人，帅子盔，身挂金装甲，外罩征袍。哎呦，哎，你是谁？本帅穆桂英啊，穆柯寨的千金小姐，我失敬了。久闻穆小姐文武全才，善懂阵法，今日相见，实乃是奴家之幸了。哎呦，小姐您过奖了，请问你是谁呀？告诉你，我父亲是北国的大都督，叫黄凡，我叫黄凤仙，此番奉了萧太后之命，元帅韩昌之令，到这特来会你。穆小姐，来来，撒马过来吧。哟，黄小姐，看你外表与一般女子不同，也是文武全才个姑娘，方才军兵说了你战败了杨宗英，你有这么好的本领怎么保了北国呢？要知道萧太后无故的兴师动众，犯我中原，逆天而行，是怨声载道，早晚天门阵必破，必要失败。到那阵儿，姑娘啊，你不替你自己想行吗？哎呦，穆桂英，你可真能讲啊，听说了你舌剑唇枪，能说会道，但是想要说服你家小姐那是做梦。穆桂英，来，把我战败了我就投降，战不败呀，哼，要你的性命。穆桂英把脸一沉，要打又算了什么呢？他摘刀想伸手，杨宗保在一旁暗暗着急，如果穆桂英要是前半年 打就打呗，现在不行，身子不便，倘若有个好歹怎么办？想到这儿，催马过来，穆元帅闪在一旁，我打这阵。穆桂英一学战马，回头看了看，是自己的丈夫先锋官，你可小心他背后那口宝剑。嗨，没事儿。杨宗保催战马来到近前，二人互通名姓。随后宗保八一颤，楚伯亮银枪分心变策，黄凤仙手中大刀，他往外一崩，大刀搂头就劈，二马一错蹬，一个照面。别看一个照面，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行家看门道，立马看热闹，就一个照面。杨宗保就很佩服啊，哎呀，这黄凤仙够个大将，可别小看她是女子啊，这个刀法不次于穆桂英。穆桂英能耐我知道，我败在人手下了，我还真得注意，要不然呢，我今天又吃亏，要败个女将手给多丢人呢、啊、你看杨宗英倒着就把江翠萍给胜了，今天我这阵也得打胜。二次两人碰面，兵刃并举，站在疆场打了有十几个回合，杨宗保越打越着急呀，这丫头刀法厉害呀，这怎么办？黄凤仙一想，哎呀，不怪人都说老杨家枪法挺精啊，名不虚传，但有一样，我有宝剑，我看你能怎么的。打着打着，黄凤仙使了一招刀里加剪，唰的一下子，杨宗保就忘了这是宝刃了，用大枪往外一找，这一找擦楞的一声，枪尖被削断了，枪尖一削断了，成烧火棍一样，这怎么使啊？啊，一愣神，姑娘大刀刷就下来，吓得杨宗保一搏战败回去，臊的脸痛红痛红的，也没敢到穆桂英的眼前呢，在旁边惊动了杨宗勉。宗勉一看哥哥输了，我得上去找理儿，讨将令，催马到近前，啪啪啪进了几招，被人家黄凤仙大刀刷一个莫秋刀，把头盔给砍掉了，大败而归。孟良一看呀，这丫头好厉害呀，元帅，我打这阵我看他能怎么地。您可多加注意。哎，没事。孟良催马到近前，哎，我这丫头有两下子，今天来给叔叔来一下。哟，我说你是谁？孟良啊。哦，你给谁当叔叔？哎呀，示范北国这帮姑娘，你问问都管我叫叔叔，你看着没有，我侄子可不少，哪个合适你挑一个，我给你当大媒人。呸，你胡说八道，挨千刀的，接招。孟良一看人家刀来了，也不躲啊，也不闪，单等大刀离自己的顶梁只差半尺来远了，招数不能变的时候，那孟良把大斧子举起来了，奔着黄凤仙的顶梁，嘿，劈脑门，唰就一下，把黄凤仙吓坏，心想这个什么招啊？我砍他，他不往外磕，反过来打我，这叫拼命哟！我的命可不能跟你来拼去，急忙搬回那刀，往外挂斧子，刚一挂斧子，就是孟良。搬斧头现斧转，奔姑娘的眼睛点来，还扎眼人啊，还有扎眼人，姑娘刚一躲，孟良斧子唰奔肋条骨砍来，嘴里喊着剔排骨啊，哟，还剔排骨啊。他微微一歇身，反手孟良唰又一下子砍肉锤，砍肉锤就是砍脑袋，可把黄凤仙吓坏了，两脚踹蹬，战马窜出有三丈远，一带坐骑，姑娘汗下来，哎呀，这孟良这么大能耐呀，怪不得杨六郎想当初在八角寨收孟良交赞，听说费不少劲呢，真有本事啊，老杨这人也不如他呀，我还真得小心，这个斧头啊，分量还挺重，我这个剑能不能削了呢？嗨，试试。催马又过来了，刚过来还没等伸手呢，孟良又来了，劈脑门，扎眼人，剔排骨，砍肉锤啊，又这几招， 黄凤仙连着看了三次，把马带住。哎，姓孟的，你怎么就这几招呢？
1: 啊，这几招怎么的？
0: 那还不够你学一气呀？哟，你就会四招？
1: 谁说的？
0: 那你怎么不换招呢？没学你。哟，你这个该死的老鬼呀，闹了半天就这几下子把我唬住了，你接招吧。姑娘大刀抡圆了，像云片相仿，唰唰唰几下子，孟良受不了，哎，姑娘哎，回来见呗，大侄女我走了。黄凤仙连营几阵，宋兵宋将士气低落。要凭真打倒不怕他，主要是怕他这口剑，有心要收兵回营吧。今天这仗就算一输到底呀、啊！穆桂英出于万般无奈，自己一带战马，众将官，我打这阵。众将看着都心疼啊，有心要拦，没法说。你可这么多人能说吗？你身子不便，别去了。宗保虽然心疼，也没办法，自己白给呀、啊，枪都完了。穆桂英催马到近前，和黄凤仙话不投机。站在一块儿，还就得说啊，穆桂英不含糊，比这些人都强啊。为啥呢？刀法来得快，见缝插针，唰给一下子就够黄凤仙折腾半天的。黄凤仙虽然想使劲，穆桂英躲着打，这一躲着打，穆桂英吃点亏，但是一时半时也输不了。三军儿郎摇旗呐喊，催阵鼓响，如同爆这一般，好一场的凶杀恶战。宋兵宋将都为穆桂英捏把汗，生怕出闪错。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哎，在远处高坡呢站着一个人，这个人年纪得有25、26岁，可是离远看像个小孩，因为个子太矮了，5尺多高，一脑袋红头发，挺胖，两个金鱼眼睛鼓出眶外，蛤蟆嘴儿，海下微微长着红胡须，穿了一身红色的短褂，腰杀一巴掌宽的皮艇带，下边搬尖鱼鳞洒鞋，背后背着一对子午鸳鸯杵，斜挎着红色的百宝囊，往这块一站，乐的连拍手带蹦的，哎哎，好热闹，好热闹，这都谁和谁打呢？
1: 哎呀！不行，我得过去，我找人呢。
0: 对，我就问问去。他撒脚如飞，揉揉揉揉，直奔宋营这边来了。他离这近呢，人军兵不让他过来。哎，站住！干什么？
1: 哎，别吵了！再吵吵，把号都吓走了。
0: 你是哪的？
1: 你们是哪的？
0: 我们是宋营杨家将，和大辽国开兵建仗打仗的。
1: 杨家将和人打仗啊？
0: 啊！
1: 哎，那俩人哪是老杨家的？
0: 看着没有，这边这个这是穆桂英我们元帅，那边是大辽国的那个丫头，背那口宝剑太厉害，那口宝剑削上谁的兵刃，谁的兵刃就得碎，就这么回事。我这就走，
1: 哎呀，太好了，我算来着了，都躲开，我过去帮忙。嘿，有你什么事，人家管不着你干活的。哎，我说穆元帅呀，快躲开吧，这阵是我的。
0: 军兵都傻了。
2: 哎，老李呀、啊，你怎么多嘴呢？把他给弄上去，这还了得？
0: 哎，管那干嘛？也不是我们叫他过去的，他要是把命搭上怎么办？哎，你看着没有？人长得有古怪相貌，就需有出奇的本领，背不齐还兴许能赢呢。哎呀，你可把人坑苦了！眼看这个矬子撒脚如飞来到两军阵前，穆桂英和黄凤仙正人马打对头往当中去呢，他在当间站住了，
1: 站住！别打了。
0: 两个人一带马，把黄凤仙吓一跳，心的话，这是人吗？长得怎么跟那小蛤蟆一样？哟，你是干什么的？
1: 干什么的？来揍你来了。我说 你是穆桂英啊。
0: 啊，不错。
1: 哎，下去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你看我怎么揍的。
0: 哟，你是谁？
1: 你甭管我是谁，你躲开吧。
0: 穆桂英一想，有人帮忙太好了，自己能歇会儿喘喘粗气，拜不齐呀、啊、兴许我那公爹六郎派出来的呢。就这么穆桂英回本部军队了。这个矬子到了近前，站在黄凤仙的马前。
1: 哎呀呀，丫头下来下来。 跪倒磕头，管我叫三声小爷儿，也饶你不死，要不然今天把你脑袋给你揪起来。
2: 哟，矬子，你是帮老杨家打仗的？
1: 哎呀，对了，错了，管混，
2: 该死的，接招！戳，
0: 一刀落下来，以为这一下子非把这个矬子劈碎了不可，一看呢，矬子没了。
1: 嘿嘿嘿，我来这边呢，从左边蹭蹦到右边去了。
0: 黄凤仙用刀刚要一找，这矬子滋溜从马肚子底下钻到这面。那还不说，探背膀抽出此五鸳鸯棒，照定黄凤仙的伤口，啪就一下子。哎呀，这匹马疼的差点把肋条骨给削折呀，嘻的一声暴叫，是连窜带蹦。还就得说黄凤仙有两下子，一带战马没摔下去，抡刀又一砍，矬子本儿又蹦到后边，照着马的三叉骨绑又一下，这匹马疼的是来这直绕圈。黄凤仙恨坏了，矬子你可真够缺德的，他亮出剑来了，怎呢，你再有能耐，这个矬子身轻如燕，蹭蹭蹭窜蹦跳绕，闪展腾挪，那个利索劲儿啊，一边跟你说着话，一边用鸳鸯棒本本本专打战马。此时天色已经黑了，黄凤仙一看已经是黑天不得眼了，该掌灯笼火把了，我又打了一天了，这个矬子又这么不是东西，我这匹马又受了伤了，这怎么办，干脆我回去吧。大刀在空中一摆，救命，收兵回营。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黄凤仙一看已经是黑天不得眼了，该掌灯笼火把了，我又打了一天了，这个矬子又这么不是东西，我这匹马又受了伤了，这怎么办，干脆我回去吧。大刀在空中一摆，救命，收兵回营。咔，锣声一响，往回去，哪知道这个矬子一看黄凤仙走，论说他也应该往这边跑，他不管那个什么催命鼓救命锣，一打锣就往回去，他不管那个，一看黄凤仙要跑，别跑啊，都说那口剑好， 我得求着，他往前一窜身就来到黄凤仙战马的近前了。因为天黑不得眼，他个儿又矮，身子特别困，嗖的一下钻到马肚子底下了，来了一招叫金刚铁板桥的功夫，贴在了马肚子下边，两只手拽着马肚子底下的前夹盘，两只脚蹬着马肚子的后夹盘，脸冲地，整个身子就贴在马肚子上了。黄凤仙不知道，这匹马知道啊，战马心的话，这就干什么呢，我上边七个人，底边还挂一个人呢，这不行，我得把他踢下去。他一个劲儿啪啪啪啪六撅子，前蹄在跑，后蹄在蹦的，那也不中用啊。那这个小子贴在了马肚子底下，粘上一样不顶事儿。黄凤仙受不了了，心想我这匹马怎么的了？今天怎么直蹦的？哦，大概是叫那个矬子给打伤打中了，疼的，紧勒着战马。这匹马心想，主人呢，你带我有什么用，他底下有个人呢。黄凤仙不知道啊，就以为马受伤了，小矬子在底下心着乐呀，嘿，这挺好，你在上边坐着，我在底下悬着。一会儿人马脱脱回了连营了。这个营盘呢是扎在天门镇的外边，因为怕穆桂英去打阵，所以在天门镇外扎了一道二道三道，一共十道连营，每道连营都有主将看守。黄凤仙是倒在第三道连营，到里边之后 甩凳下马，由马童将战马牵到槽头上，刷位一溜，这边往槽头上一拴，人家这个矬子噌跳下来，滋溜钻到马槽的底下蹲下了，等着呢。天都漆黑了，桥楼之上二更已过了，霎时间营内一片寂静，将近三更天就没声了。矬子一看没动静，
1: 哎呀，这回可得手了，我去把那口宝剑啊偷出来，这个丫头脑袋我再揪下来，再到宋营去，那多好啊！
0: 矬子悄悄出来，哪黑走哪，哪暗走哪，那么大的连营，外边看是看得很严呐、啊，什么战壕啊、鹿角压叉呀、吉利呀、啊，一道道防守，到里边就不严了。这矬子就在营中转来转去，西北角那块画全行令，嗷嗷之喊，
1: 哎呀，那边热闹，咱瞧瞧去。
0: 一看有人在往里送菜，又有音乐的声音，等他到近前一看呢，帐篷门大开着，里边灯火辉煌，书中暗表干嘛呢？韩昌、韩延寿、老道严荣给黄凤仙贺喜呢。这个敬酒，那个念喜歌，黄凤仙也觉得心里特别的美，忽忽悠悠的，就像驾云了相仿。众位将军，待我明天出马临敌，管教杨家将，全军覆没。
1: 黄小姐还得多多的保重啊。
0: 韩元帅，你就放心吧，只要有我这口剑，谅他们杨家将也不能把我怎么着。
1: 哎，不过把剑个放的好地方，可别丢了
0: 呀。你放心吧，不会丢的。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喝的不得灵了，就听韩昌说，
1: 来啊，送黄小姐休息去。
4: 是。
0: 霎时前边有挑灯笼引道的过来，四名女兵，这个搀那边扶着，从里边出来了，随后陆陆续续众人散去。矬子躲在暗处看得明明白白，别人走他不管，他专盯着黄凤仙。就看黄凤仙一走一晃悠，一走一晃悠，一直的奔后去，转到了东南角这个方向，眼前是插花帐，只要是插花帐，周围就不许男人来，因为这是寝帐，你再到这来就犯法，女人的帐不许你闯。你等小姐和丫鬟进了屋之后，随手轻轻把门就带上，矬子就来到了窗前，到了窗前往里边瞧，这个帐篷啊有窗户，但是没糊窗户纸，因为天儿太热了，他趴着框偷偷往里一看，眼看着黄凤仙坐在窗边上，随手把兜囊摘起来往旁边一放，把宝剑也摘起来递给丫鬟。丫鬟问，小姐您这口剑放哪儿啊？就挂在我头枕上就行了，你们休息去吧，我也要睡了，明天早点起来。哎，水给您沏好了，放在暖套里，您要喝呀就拽过来倒点，有什么事儿您叫我们一声。好，你们走吧，不伺候您上床以后的。眼看着黄小姐上了床，丫鬟把帐帘都撂下了，一切安排好了，噗把灯熄灭，丫鬟出去随手把门轻轻地关上，到另个帐篷休息去了。屋里边静下来，矬子在外边看得真真的，也听得明明白白。
1: 哎呀，睡了，再等会儿我进去把那剑一拿，我帮一下了就把他砸死就完了。
0: 他等了一阵儿，听里边没动静了，
1: 睡着了，
0: 往外边瞧瞧，静悄悄的，满天星斗，一钩斜月，万类无声，只是远处有更邦音声和口令的声音。矬子悄悄到帐篷门，刷把门就推开了，进了这道门，往里边一拐还有一道，再推这道就来到屋里了。别看黑他不在乎，因为外边也不亮多少，用手三划了两划了，可就到了床边。
1: 刚才哎，我记得挺清楚，这块挂的剑。对了，我摸摸，
0: 伸手一摸，嘿， 宝剑正在那挂着呢，可把矬子乐坏了，伸手把剑摘下来了，插在了背后。随后他转身要走，
1: 别走，把他砸死再走。对，砸死他。
0: 一伸手把子午鸳鸯杵抽出了一根，一撩这个帐帘也没看呢，估计这块是脑袋，啪就一下子。随后他噌转身就出来了，厅里边一点动静没有。
1: 哎呀，砸死了，太好了。
0: 哎呀，这也太容易了，都说啊他这么厉害那么厉害，哦，这一下就完了。
1: 不行，我得叫里边热闹热闹，我听听动静。
0: 想到这儿，他窜过了两个帐篷，冲着远处喊：
1: 哎，有贼喽，把宝剑偷走了。
0: 这一嗓子半夜三更传得特别远，这营中都乱了套了。
2: 怎么着怎么着，有贼了，快看看偷了什么了，快瞧瞧瞧。
1: 哎呀，太好了，我走喽。
0: 趁着混乱，小矬子离开了番营，虽然有壕沟啊鹿角压叉拦不住的，随后一哈腰就来到了宋营。到宋营天光大亮，冲着上边高喊：
1: 哎，我是军兵，往里边送信儿，我来认祖归宗，找我奶奶来了。
0: 你认祖归宗？你是谁家之后？
1: 哎呀，老杨家之后呗，错了管换，到里边告诉老太君，就说我来了，立了大功，得了三皇剑，打死黄凤仙。
0: 那位说了，这个矬子是谁呢？他乃杨门之后父亲三郎杨艳光，母亲花似玉，他的名字叫杨宗尧。那么杨门后怎么没在天伯杨府，在外边呢？这里有个原因，花似玉的娘家是住在山东，她怀揣鹿甲有孕的时候，花似玉回娘家串门去了，没成想到娘家这孩子早产生下来了。生下之后把屋里人吓坏，长得太难看了，挺大个脑袋，挺细个脖子，小身子，眼珠子往外鼓子，嘎啦嘎啦一叫唤，挺大个嘴，快咧到耳丫子上了。屋里人都吓坏了，说这是人是妖啊。花似玉觉得脸面无光，偷偷的哭，跟娘说：你说这孩子长得不像爹不像娘，把他抱回去，竹门又多，说三道四的，我这脸往哪儿搞啊？是不是我缺德了生这么个孩子？娘啊，这孩子我不要了。老太太说：别家，不管怎么的，投爹娘一回，这是小命啊，再不好是阳门之后。不过这孩子早生的，能不能活长我不敢说，这么办吧，你把他留到这儿，我替你带大，如果长大成人我给你送去，要是他妖王呢，那就算了。花思玉点头，在娘家住了一个月，随后杨府派人把他接走了。回到天伯杨府的时候啊，跟老太君说了，说生下一个孩子是个男孩，长得可够丑的，我看也未必能活，留给我娘带了。事后过了百天，娘家人给送信说这孩子挺好，你给起个名字吧。哎，老太君给起个名字叫杨宗尧。就这么呢，信儿又捎回去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这孩子长到四五岁上，老花家也愁了，尤其他舅父花萧一看这孩子不高一点儿，比一般的孩子脑子都迟钝，你叫什么什么不会，刚教完回头就忘，也着急了，说这样给杨府送去啊，我妹妹也跟着受气，就来这个。到六岁上，这孩子丢了。怎么丢了？是被附近不太远山里的一位世外高人领走了，教到异业去了。教能耐的原因呢，因为他是知道这是杨门之后，当初老杨家对他有恩，就把他领到山里传艺。这孩子一走，老花家不知道啊，所以都傻了， 说本老杨家人丢了可怎么办呢？就给天伯杨府写了封信，说这孩子没了。因为母子没在一块儿待，所以感情也不深，死了，哎，死了就死了吧。那阵花思玉又年轻，谁成想

0: 然后来杨三郎在金沙滩丧命啊。花思玉合计起来难过，没想到自己没儿子。可是光阴似箭，日月如梭，25年，杨宗尧长大成人。你别看长得其貌不扬，人可好，而且还有能耐。因为个矮，身子灵巧，老师教他一套地下的功夫，并且给他打造一对子午鸳鸯杵。个矮，使着小兵刃，非常灵巧。老师跟他说明一切，你乃杨门之后，下山去吧。哎呀，师傅，你姓什么呢？哈，你都不知道我姓什么？那我告诉你，我姓赵，叫赵海玉。记住了，我是你的老师，回家看看你舅舅，然后认祖归宗。就这么，杨宗尧奉师命下山，回到家里见着舅舅，舅舅等人给他写了封信，打发他到京城去。到了京城天不杨府，见了老杨红。老杨红说，不行啊少爷，我们家没人呢，你到前敌去吧。杨宗尧带着封信又到前敌，到了前敌走的中途半路，他不知道往哪么去合适，没成想一下子杵到疆场上了。他知道穆桂英是谁呀，他也知道老太君是谁，所以帮助打仗。心里明白呀，老杨家是好样的，前敌我得立点功，立功到连营，别看我长得难看，我有能耐。所以晚间才冒险取三皇剑，打黄凤仙，然后认祖归宗。做梦没想到黄凤仙没死，黄凤仙比猴都精啊，说是躺在床上睡觉啊，幔帐帘一撂，从后窗户就走了，早就躲到一边去了。矬子哪有这个心眼儿啊，所以还在这吵吵呢，把黄凤仙打死了，后边炮响了。就在这阵儿，老太君穆桂英等人都来到寨墙的上边，往下边一瞧，说你是谁呀？哎呀，我说哪个是太君呢？哎呀，老身就是。哎呀，奶奶耶，我给你磕头了，我这有封信，你拿去一看就知道了。有人顺下个片框，把信放在里边，用绳吊到上边，打开信一瞧，老太君眼泪下来了。哎呀，这不是杨门之后看见孙子，想起了儿子，想自己的三儿子杨艳光，金沙滩一战被马踩如泥呀、啊！自己的三儿媳妇守寡到现在，儿女都没有，今天又能来这么一个孩子，这不是太好了吗？可是低头一瞧，这孩子长得像小蛤蟆一样，是不是杨门之后啊？叫人下去把三太太找来。三郎之妻花思玉来到上边，老太君把信递他一看，花思玉一看也愣了。哎呀天哪，我还有孩子，低头往下看了看，哎呦，长得是真够丑的。别管丑俊，那是自己身上掉下的肉，母子连心，父子天性。花思玉看见杨宗尧眼泪下来了，再仔细辨认信上的字迹，是自己兄长写的。哎呀，你就是宗尧，
1: 你是谁呀？
0: 我叫花思玉。
1: 哎呀娘啊，你可把我想死了。娘啊，你怎么把我扔到我老家，你就不要我了呢？这么多年你也不接我呀，快叫我进去吧。
0: 哎，好太君呐、啊，我可跟您说了，婆母娘当初是有这么回事儿。
1: 哎，没说的，是咱家孩子还有错吗？
0: 老太君心里这个恨呐、啊，心的话，老说老杨家人少，闹了半天这帮儿媳妇生完孩子都给我扔在外边了，可不少怎么呢？此时要开开门让他进去，可是后边黄凤仙讨敌要阵，骂呀！小矬子觉得奇怪，
1: 哎呀，昨天晚上没把他杀死啊，
0: 那不要紧，三皇剑在我手呢，怕他什么呢？
1: 娘啊，你等会儿，你看我立完功回来再给你磕头去。
0: 小矬子也没领兵，也没带队的，撒脚如飞又回去了。可把上边人急坏了，回来，你快回来，那能叫得住吗？后边人呼噜呼噜呼噜都跟出来了。矬子已经来在黄凤仙的马前，黄凤仙低头一瞧，矬子身后背了口剑，可气大了。哎，矬子，是不是昨天晚上你到我帐篷去
1: 了？哎呀，太对了，我到那屋去了，就把你那剑摘下来，你看着没有，在这背着呢，我给你一下子没把你打死啊。
0: 哼，你是做梦呢，矬子，我告诉你，那口剑是假的。
1: 真的吗？我不信。
0: 嗨，你信不信你往这儿瞧。他一指背后，矬子往后边一看，可不是，怎么的，背后还背了口剑。
1: 哎呀，这个是假的，不行，我得带着。背不齐心骗我呢。
0: 别管真假，从你那带着的就好。我说你又来干什么了？干什么要你命？说完催马抡刀就剁。再看杨宗尧瞪出一对雌武鸳鸯棒，上下翻飞，遮前挡后，来抵挡黄凤仙。可是想赢人家办不到啊！打着打着，猛然往前一近身，够了步数了。这黄凤仙伸左手唰抽出了三黄剑，往下一动，唰的一声，把雌武鸳鸯棒前边的尖唰就砍掉了呀！
1: 哎呀，好啊，鸭蛋子，你太不是东西，我跟你拼了。
0: 他上去要拼命，要拼命还有个好啊，后边众将着急了，一拥其上，群战黄凤仙，算是把杨宗尧给劝下来了。等杨宗尧一回来，宋营吩咐收兵，众将唰都回来，可把黄凤仙气坏了，跳脚了吗？外边宋营是高悬免战，你骂你的，我们不打了。大家这才回到帐篷里，杨宗尧见过祖母，见母亲，挨个磕头。说起来他还是宗保的哥哥呢，但是看他呀，得比宗保小十岁，跟小孩一样样。花思玉乐坏了，哎呀儿啊，可算见着你了，我以为你没了呢，这几年你上哪儿去了？
1: 哎，娘啊，我跟我师父学徒去了，我师父对我可真好啊。娘哎，这回我可就不走了。
0: 哎，孩子，这就对喽。他又把昨天晚上偷那口宝剑拿出来了。
1: 哎呀，你们看这是三黄剑不？
0: 大伙说你扔了吧，还三黄剑呢，刚才人家黄凤仙练出宝剑，奔着兵刃都削掉了，那是真的，这是假的。
1: 师傅，我试试。
0: 他拿起这口剑来，咔，往旁边铁器东西一砍，再看这口剑卷刃了。
1: 哎呦，真假的哦，
0: 螳螂扔一边。这回众人是愁了，黄凤仙宝兵刃，军中的众将都不是他的对手，怎么办？要论能耐，穆桂英比他强，可又一样身体不便，又没有保证。一连的就是三天过去了，黄凤仙天天讨掉阵，宋营无人出战，小矬子老想出去试试，众将拦着。到了第四天，有人报何庆回来了，大家一听挺高兴，哎呦，何庆来了，又多了一份力量。何庆咱们前文讲过，是杜银娥之子，是杜金娥的亲戚，倒反青龙镇的时候他母亲自尽了。何庆呢领了嫁扶灵回原籍，给父母殡骨去了，这是安葬完了回营交令。大伙儿一看何庆来了，远接近营，让到里边，何庆来见元帅。穆元帅，末将回来交令啊，何将军将你母亲的古尸安排好了啊，都安葬好了。另外我在半道碰见一个出家人，他给我拿了一封信，叫我转交给您。哦，是谁给我的信呢？这个不知道，就说你看看信就明白了。好，呈上来。何庆从怀里把信掏出来，往上一线，边上有人接过来放在了帅案上。随后穆国英拆开书信，抽出信瓤打开一瞧， 上边写了两句话，是这么写的：要收凤仙女娇娥，舞台去请杨彦德。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到了第四天，有人报何庆回来了。何庆来见元帅，穆元帅，末将回来交令。另外，我在半道碰见一个出家人，他给我拿了一封信，叫我转交给您。哦，随后穆国英拆开书信，抽出信瓤，打开一瞧，上边写了两句话：要收凤仙女娇娥，舞台去请杨彦德。要收凤仙女娇娥，舞台去请杨彦德，这是怎么回事呢？凤仙，这说明是黄凤仙。要收黄凤仙，得请杨五郎，跟杨五郎有什么关系呢？穆桂英不解其中之意，派人去请公爹杨六郎。六郎到这看完信，也愣了，一看信下边落款有仨字儿。郑道平，郑道平，穆桂英不知道谁，杨六郎可知道，是孟良的亲舅舅，这是世外的高人呢。那么郑道平给我们指的明路，收凤仙得请杨五郎，其中必有缘故。不管怎么回事，咱们应该去一趟，这叫死马当活马治。得把五郎请来，就知道其中的缘故了。六郎跟桂英说，说应该去请你五大爷去。穆桂英也同意，因为别的没办法啊。去请五禅师，派谁去呢？这些人呢，谁都没见过，就是杨六郎见过。六郎又不能去，为啥？六郎是整脸人，到五台山杨五郎要说了，我已经出家了，不管凡间事。六郎脸一红，磨头就得往回来，准请不来。派去请人的这个主，那可真是得能说会道，足智多谋。穆桂英用眼睛往下边扫扫，他就找好人了，心的话，要请杨五郎非这个人不可。他看着谁呀？孟良。桂英一乐：“孟叔叔，
1: 啊，元帅，什么事儿啊？
0: 您辛苦一趟吧，去把五禅师请到连营来收黄凤仙。您辛苦一趟，怎么样啊？
1: 嘿嘿，
0: 你怎么就看我合适呢？
1: 我不去，
0: 他你公爹。”杨元帅他跟五郎那是弟兄啊，他不去我凭什么去呢？哟，孟叔叔啊，杨元帅虽然武艺不错，但是要论请人这个事儿，他可不如你呀。军中所有的战将，要说能耐得说是您大，您老人家文武都行，问问谁不知道大将孟良啊。
1: 嘿嘿，我侄儿媳妇就是会说话。嘿，好，冲这个我得走一趟，不过自己可不行，我得找个伴儿。
0: 哟，您看跟谁去合适？
1: 我得跟焦赞去，老孟不理老焦吗？
0: 那更好。焦三叔啊，您也辛苦一趟吧。
1: 行倒行啊，跟老孟去老没准儿能行啊。
0: 叔叔，您跟他走保证能行，可速去速归，别耽误啊。黄凤仙天天讨的要阵，我们这闭门不战不成啊。要知道打天门阵是有日子的。
1: 哎，放心吧，到那就回来。哎呀，我们也没见着过杨五郎啊。哎，六哥什么模样
0: 啊？他是驼头带发的僧人，长得很魁实，声音洪亮， 背后背着斧子。

0: 六郎说，我再给你画个路线图，你按着个道找怎么样？
1: 那用不着，
0: 鼻子下边长嘴，到那就问呗，准找着。咱办事儿你就放心的好了。对，兄弟，速去速归。哎，没说的，哥俩带好路费盘穿，出了连营，上了战马，奔五台山。马上加鞭非常快，咱们书不重叙，转眼之间来到五台山下。抬头往远处一看，呵，简直到了仙境一样啊！好坐五台山，直冲霄汉，双魂宝月，崎岖蜿蜒，山连山，山套山，岭岭相连，满山之上，一行行，一趟趟，一溜溜，一排排，都是山松、果松、绣球松、春槐、榆柳、大叶杨。远看青山叠翠，近看河水荡漾，往上瞧，立石如刀，碧插云霄；往下看，卧石如虎，怪石横生，黄花朵朵，油盐小道。别看孟良是个粗鲁人，往这一站，也觉得心旷神怡。嘿嘿，这个地方是不错呀，不怪那杨五郎跑这出家了呀。那是比疆场好多了，一天杀呀冲啊，晃啷晃啷晃啷，这干什么呢？这多静啊！哎，老舅，喝点水呗。哥俩下了马，捧了口清泉，哎呀，甘甜甘甜的，百鸟在旋。
1: 哎，老舅，杨五郎在哪儿？谁知道啊？我不跟你来的吗？
0: 哎，你也是活的，别光我在这张罗着，你怎么的？嘿，我就听喝惯了，你说往哪儿吧？五台山呢？这不就五台山吗？是啊，这五台山这么大，上哪儿找去？
1: 那我不知道，帮我跟你走。哎，走走走走走，
0: 牵着马上了山。书中暗表，五台山可不是一个地方，地面相当大了。老孟也没问明白呀，人家有东台、西台、南台、北台、中台，中台后边还有小五台呢。他哪知道？你说他来到这座五台，当当当一敲门，哎，我说里边有没有杨五郎杨彦德？人家一看他那模样，没有，在那边呢。那边在哪？在那边。哦，往那边。你说东台、南台、西台、北台四个台他都转悠开了，累的腰酸腿疼，有地方战马上不去，他得愣往上拽。这四个台转完了都没有，他才明白这是五台呀，中台还有。哎呀，老焦哎，我向来没费过这么大事，怎么上当了？我这中台再没有怎么办呢？
1: 那哪能呢？他总得有个地方吧，说在五台就不能错吗？对，到这来。
0: 等到了中台一看，眼前是一座大庙，修得非常的威严，啪啪啪一叩打山门，里边有人高诵佛号，弥陀佛。谁呀？
1: 我。
0: 干什么的？
1: 找人呢。
0: 您找谁呀？
1: 我找杨五郎杨彦德呀。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

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 跳绳技术，
2: 准备。
0: 体在跃动。
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5: 大扫除啦！
6: 我来拖地，
7: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
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月的光辉洒遍大地，梦的声音填满夜空，老年之声伴你入眠。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的伴你入眠节目，我是贺超。晚间的三个小时，我会陪着您享受夜晚时光，让我们快速地进入睡眠。好了，下面我们一起走进今晚的伴你入眠时间。听众朋友，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严川的话语引导，缓缓地进入梦乡吧。

洗漱了，躺下了，灯关了，人困了，被子有阳光的味道，枕头那么舒服，伸个懒腰，好梦。

现在开始今天的放松，找个舒服的姿势躺下来，做一个深呼吸，感受空气进入

你的鼻腔，充满你的胸腔、腹腔，再从身体呼出，然后自然的呼吸，放松自己的身体。你只需要感受自己的呼吸。无论如何，你都在呼吸。周围所有的声音都是为了让你更加的放松。老年之声一直陪伴着你，你非常的安全，你只需要感受放松，关注自己在什么时候最清晰地感受到呼吸。也许是变强，也许在胸腔或者腹腔，然后让自己的注意力像蝴蝶停在花朵上那样轻轻轻地留在那个部位。你可能感觉到运动，或许感觉到压力，也或许感觉到拉伸，再或许感觉到释放。你只需要去感受，然后慢慢的、慢慢的放松，从你停留的那个位置慢慢的放松，并且扩散到全身。放松，放松，随着你每一次的呼吸，轻松的感觉在你的全身扩散开去，你的头、你的身体、你的四肢都在放松。你此刻感觉到自己轻盈的如同一片羽毛，可以像鸟儿一样飞翔。你抬头仰望天空，你的双眼放松，面部肌肉感受空气的抚摸，放松着。你的双肩轻轻的、轻轻的，双臂放松，仿佛在空中自由地翱翔。你感觉到自己在放松，你的身体在放松，轻轻的、轻轻的感觉。你的双腿肌肉放松，膝盖松松的，你向高处飞去，越过屋顶，越过高楼，行人和车辆小的如蚂蚁一般，
你飞越你所居住的城市，飞越城市的边缘，你时而翱翔，时而旋转，时而向下俯冲，时而反转身体，自由自在。你越过深邃的峡谷，飞过谷底蜿蜒的河流，风穿过你的发丝，轻拂你的面颊，你深吸一口气，你的胸腔、腹腔都在放松，你的呼吸自然顺畅，欣赏着壮观的美景，红色的巨岩屹立两岸，静寂的河流从谷底蜿蜒穿过，浩瀚的沙漠点缀着青松的树木和多彩的野花，天空也美得相得益彰，阳光明媚，碧空如洗，一群小鸟无忧无虑地飞过，此刻一切变得如此简单。你飞向一片属于自己广阔宁静的空间，放松愉快的感觉，你展翅飞翔。当我数到十二的时候，你将达到属于自己的广阔空间，也会进入更加放松的状态。一，轻松舒服的感觉。二，更加的放松。三，更深的放松，放松。一，轻松舒服的感觉。二，更加的放松，放松。三，更深的，更深的放松。四，深深的，深深的放松。

六，更加的轻松。七，更深的放松。

身的放松。十一，更加的轻松，更深的放松。十二，你到达了那广阔的空间，广阔的蓝天，阳光照耀下，你感觉到全身暖暖的。在这里，你感受到安全、宁静、舒服、愉快。你进入到更深的放松中，完全地进入了深深的睡眠，深深的，深深的，让自己保持在轻松愉悦的感觉中，直到明早。当你明天醒来的时候，你将迎来轻松愉快的一天，保持到明天早上醒来。

0: 服务老年人群，引领养老生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与您乐享好时光。
1: 这里是老年之声，
0: 这里是专业权威的国家级老年媒体。
1: 您还可以通过央广网、学习强国等网络平台收听老年之声，
0: 这里将成为国家老年公共文化服务的主阵地，这里是老年人可信任可依赖的养老信息平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古时候没有闹钟，人们听到鸡鸣鸟叫就知道该起床了，那是一种很自然的唤醒方式。现在很多人怕起不来，喜欢把闹钟设成很劲爆的音乐。但你有没有发现，被吵闹的闹铃突然惊醒，往往会觉得烦躁不舒服。这是因为突然的强刺激会让身体从睡眠状态一下子切换到紧张状态，心率和血压会瞬间升高，对心血管其实不太友好。而舒缓的声音就不一样了，比如流水声、鸟叫声、轻柔的音乐，能让人感觉放松，从睡眠中慢慢苏醒过来，就像自然醒一样舒服。所以我们可以把闹钟铃声换成大自然的声音或者轻柔的音乐，让自己在放松的状态中慢慢醒来，这样起床后的心情也会更好，一整天都有个好的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早上起来梳梳头也是一种养生方法。中医认为，早上是人体阳气生发的时候，这时候梳头能更好地促进头部的气血循环，疏通经络。从前额开始向后梳，梳齿紧贴头皮部位，从头顶梳到后颈部。梳头时要让梳齿充分接触发根与头皮，用力要均匀，动作柔和，别伤头皮。最后提醒大家，不要选择过尖、过密或过疏的梳子，过尖容易划破头皮，过密容易夹住头发，过疏则达不到梳理目的。每天早上梳个三五分钟，简单又舒服，还能养生，何乐而不为呢？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4: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天的穿衣有一个原则，是护好重点部位，就是别让脖子、头和脚这三个地方直接吹冷风。但是呢，也要注意别捂过头了。中医讲究秋冬养阴，穿到身体温暖就行。一旦捂出汗，毛孔张开，风寒反而更容易钻进去，感冒就找上门了。所以秋日穿衣就记住两句话，头颈足要裹严实，身上微微温不出汗。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蹲和跪对膝盖的负担特别大，所以保护膝关节要尽量少做蹲跪的动作，别蹲着做家务，也别跪着擦地板。喜欢打太极拳的朋友也别勉强自己蹲得太低，站起或坐下的时候先让膝盖轻微活动几下，慢慢来，别猛地发力。这个小习惯能给膝关节减少不少负担。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随着年龄的增长，有些朋友发现自己电视声越开越大，跟人聊天总爱打岔，还总嫌别人说话嘟囔不清。这很可能是老年性耳聋，它的特点是听不清高频的声音，比如电话铃声、鸟叫，但低频的声音还能听到，所以常常是听得见声音却听不清内容。听力下降不只是生活不便，研究发现它还与认知能力衰退有关。当您发现自己开始听不清了，别因为年纪大了就这样而凑合，去耳鼻喉科做个纯音测听，必要时佩戴助听器，早干预既能改善沟通，也能保护大脑功能。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6: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秋季是胃肠道疾病容易发生的季节，节假日期间大家聚会比较多，一定要保护好胃肠道。首先注意吃饭的时候少喝凉的饮料和水，像凉拌菜这类生冷食物尽量少吃点。另外，腹部肚脐周围脂肪层比较薄，容易受凉，要注意腹部的保暖。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继续播出系列节目《中秋健康随行》，今天播出第二集《运动赢健康》。中秋时节，秋高气爽，正是运动健身的好时期。如何科学运动？有些运动健身误区您肯定也有过。今天节目帮助大家学会科学健身，获得健身益处。
5: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7: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养生的智慧也随四时生生不息。系列节目《中秋健康随行》，伴您一起在秋意渐浓的时光里，听身体与自然的和鸣，养一份从容，守一份安宁。
6: 金秋好时节，运动正当时。运动健身不仅为了塑造身材、练出肌肉，它也是一份维持

0: 医生判断症状大概率由颈椎问题引发，建议定期针灸理疗，但他平日工作繁忙，难以抽出时间规律治疗。二人都希望了解居家就能操作可缓解不适的方法。医生听完两人的情况后给出的建议是运动，并针对性地给出锻炼方案，可练习高位下拉、坐姿划船两类动作，核心贵在坚持。不少人持续规范练习两个月左右，颈肩不适能够得到一定改善。
1: 听众朋友，您是否也经常低头看手机，经常觉得脖子僵硬、肩膀酸沉？这些看似忍一忍就过去的小毛病，正是身体在向我们发出求救信号。而解决他们的钥匙就在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做到的科学运动中。为什么运动能拯救我们的颈椎？运动都有什么好处呢？我们又该如何科学运动呢？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0: 本期嘉宾刘淑芬，北京协和医院康复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擅长骨科疾病的物理治疗及康复训练、心脏相关疾病康复、免疫系统疾病康复以及个人运动能力及运动手术风险评估。
1: 欢迎刘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我是北京协和医院康复医学科的刘淑芬。
1: 非常欢迎刘主任哈，那我们来聊一聊运动健身的话题。现在呢，久坐的人很多了，上班一族需要久坐用电脑工作，那很多老年朋友呢，也经常因为看手机坐着很长时间都不动。那我们先问问刘主任哈，为什么最先受伤的总是颈椎和肩背呢？
2: 是这样子的，我们的这个脊柱它是由生理曲度的，腰椎是前屈，然后脊椎是后屈，我们头的这个重量是比较重的。我们正常情况下，然后我们坐直的话，我们这个头的重心和身体的重心它是可以，然后就是在一条直线上，这个重量呢就很好的这个传递下去了。但是如果我们不良的坐姿，就是这种头前倾的这个状态，我们头的重心然后就在身体之外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头的重量就靠这个颈椎周围的这个肌肉给拉着，所以就特别容易出现这个颈椎肌肉的紧张疼痛啊。而我们的肩背，然后在我们这种然后就是头前倾的状态呢，肩就会内扣，背部的肌肉然后也会被拉伸，所以就会出现哈圆肩驼背这种这个不良的这个形象，而周围的肌肉呢也会因为紧张导致疼痛。
1: 那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个不良的姿势导致我们肩和背的肌肉其实是长期处于紧张的状态。
2: 是的，是的。
1: 那我们也问一下，这个长期伏案的这个叫乌龟颈哈，有人这么说，那到底对颈椎周围的肌肉和神经做了什么坏事呢？
2: 是这样，通常它其实是三部曲啊。第一步呢，然后它就是像我刚才说的，让这个局部的这个肌肉紧张，它就张力增加，这个时候呢就容易产生这种酸痛的感觉。第二步呢就是长时间这种然后紧张，它会让周围的这个肌肉会有微小的撕裂，微小的撕裂之后呢修复，它就会让这个组织的这个弹性降低，所以让我们颈椎整个的这个弹性降低了，这个活动度可能就会有些人就会发现受限了。第三步就是再长时间它会导致我们这边局部肌肉过度紧张，压迫我们穿过这些肌肉的一些神经呀、血管呀，就导致我们颈椎病的一些表现了，比如会出现手麻了，会出现然后头晕，然后这些症状了。
1: 那确实刚才的案例当中啊，我们讲了一位马女士，一位康女士哈，他们都是久坐，都是长时间伏案工作，那为什么一位是斜方肌酸痛，一位是手麻的症状呢？
2: 应该是他们处在的疾病的这个不同阶段，在疾病的早期更多我们表现的就是这个肌肉的这个酸痛的症状，而到疾病的后期然后出现了这种神经受压的时候，他就会有手麻的这个症状了。手麻通常意味着他的这个颈椎病可能要更严重一点。
1: 所以实际上手麻就不仅仅是我们肌肉酸痛，而是它已经压迫到里面的神经，是吗？
2: 对，相对来说我们可以这样说。
1: 那就是说如果我们日常感觉到自己的脖子呀、斜方肌的酸痛，那这只是单纯的累了，还是说是我们颈椎发出的病变的预警信号呢？
2: 通常如果是早期的这种然后肌肉酸痛，然后过个一两天它就自己好了，可能这就是然后我们然后肌肉然后它累了啊，休息休息然后就能好。但是如果这个长时间反复发作，或者是一次发作之后

0: 长时间不好转啊，这些都可能提示我们局部的这个颈椎已经有一定病变了，让我们的这个肌肉更容易疲劳，更容易出现症状。
1: 嗯，那我们确实也想判断一下哈，那就是说现在我们生活节奏很快嘛，像对于马女士和康女士这样的情况哈，他们可能不一定有那么多时间说，哎，我有点酸痛我就去医院检查哈。那我想问问刘主任，有没有简单的方法来帮助我们快速判断自己的颈椎是否已经亮起了黄灯，就是我是否需要去就诊呢，还是说我好好的锻炼锻炼能缓解呢？
0: 是这样，就是就刚才从我说的，然后就是从症状上说，比如然后我今天疼了，哎，第二天就已经好了啊，那我们这时候可能就说明它仅仅只是个疲劳，那我们就不用去医院了。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哎，今天这个疼，明天还疼，后天还疼，那这个从时间上来说一直不缓解，这是一个征兆，然后我们可能是提示我们可能要去医院看一看了。另外呢，我们也可以做一些动作，比如我自己主动的去做，然后我这个脖子往后缩，使劲往后缩，如果单纯就是肌肉的这个有一点点酸，这种是正常的。如果我往后缩的过程中同时会出现头晕呀，或者是然后我出现了一些神经受刺激的症状，比如这样过程中哎，这个手麻了啊，或者是我做这个动作的过程中，然后有其他更严重的不舒服出现了，这也是一个就是征兆。
1: 嗯，除了一个长期不缓解，这个是我们一定要就医的。
0: 对对对，
1: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可以试一试把自己的脖子往后缩。
0: 对， 对， 对，
1: 这时候如果出现一些症状，比如说什么手麻呀、头晕啊，或者一些神经的症状，那说明可能我们有问题了，我们需要去就诊了。
0: 对， 对， 对，是这样。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毕竟长期伏案嘛，
0: 嗯嗯，
1: 那我们想请刘主任给我们给出一些居家的缓解方案，因为你看医生给马女士和康女士的建议是运动，
0: 嗯嗯，
1: 而不是静养，
0: 嗯嗯，
1: 那我们也想问一问，为什么要推荐他们运动呢？
0: 就是对于短暂的肌肉的这个疲劳，我们可能让他休息休息就能缓解，但是如果真正这个肌肉已经处于这种过度疲劳的这个状态，其实我们要解决的然后不是单单这一次的疼痛，而是要增强这个肌肉本身的能力啊，如果他不增强能力，哎，他可能这一次比如按摩按摩，或者是然后做做热敷然后缓解了，但是不增强他的能力，他会再次反复出现的。所以我们是希望提升这个颈椎周围肌肉的力量，这个时候呢让他对颈椎的这个支撑能力会更强，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
1: 但我们现代人是越来越懒哈，因为很多人会觉得，哎，我颈椎僵硬酸痛了哈，我去做做按摩，哎，效果还不错，我缓解了。那医生的处方却是主动发力的锻炼。那我们也想问一问，这个被动的按摩和主动的运动之间最本质的区别是什么？为什么说被动按摩很多时候只是治标不治本呢？
0: 就像我刚才说的，被动按摩它的作用是啥？被动按摩的作用是放松紧张的肌肉，比如然后我今天做一天，然后我的肌肉已经过度疲劳，我这时候按摩一下让它局部放松了，然后状态会好。但是然后它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是因为我这个颈椎局部的肌肉力量不够才会导致我过度紧张，而真正想解决这个根本，那就得主动的训练提升它的能力。
1: 嗯，就是让我们的肌肉更有力量，
0: 对，
1: 实际上才能帮助我们真正去缓解我们颈椎的问题。
0: 是的是的，而且不仅仅要练颈椎，可能还要让它练背部，因为背部是我们颈椎的一个基座啊，基座如果不稳，然后这个它上面的然后就更容易让出现疲劳。
1: 哎，刘主任提到了我们要练背部哈，那很多人知道就是高位下拉和坐姿划船这两个动作都是练背部的哈，但是呢为什么能够改善颈椎的酸痛和手麻的问题呢？能不能请刘主任给我们拆解一下这两个动作到底是在修理脖子上的哪几块关键的肌肉呢？
0: 高位下拉它练的我们然后像背阔啊，还有就是斜方肌的然后这个下中束啊，它其实就是为了稳定我们这个就是整个颈椎的，它把我们肩胛骨给拉得更稳，让我们颈椎的这个 整个的固定系统更稳当，所以我们然后在活动的时候才能会更稳，而且同时呢背稳了，然后肩也会更稳，做一些上肢的这个活动的时候也会更轻松一些。
1: 还有一个坐姿划船
0: 啊，坐姿划船，然后它也是，然后它是更多的主要是然后练我们的这个就是背阔肌，还有就是中间的大小菱形肌，让我们这个背部然后就是中间的中下部分的这个肌肉然后更稳定，它也是为了维护我们整个上半部的颈椎和肩的然后这个活动的，就是我们背部因为平常很少用背部去做功，背部就像我们的这个腰腹一样，更多的是稳定我们整体的这个人的这个姿态的。
1: 嗯，那我们在案例当中还提到就是坚持两个月的运动，颈椎不适就都有明显的改善，可能有些人会怀疑啊，就坚持两个月普通人这样的运动就能修复颈椎，真的有那么明显的效果吗？
0: 嗯，就是在缓解颈部疼痛的这个症状上确实是可以的啊，就是之前也有一个研究，然后就是对于这种慢性颈肩疼痛的这个患者进行背部然后颈椎和肩关节周围的这个力量训练，锻炼8周之后这个疼痛的缓解率达到40%，所以就说明然后在大人群中它整个也是有效的，不是说个体现象。
1: 嗯，那我们也来问问刘主任，就是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医生推荐马女士和康女士做的这个高位下拉和坐姿划船这样的动作，那刘主任还有什么小动作可以推荐给我们能够帮助我们颈椎不舒服的朋友？那我想最好是不受一些什么器材啊条件啊环境的限制，比如说可能很多人确实我觉得我没那么多时间去健身房呀，那我自己在家里能不能有一些缓解颈椎不适的一些运动呢？
0: 其实也是有一些的像然后我们然后常说的麦肯基姿势，就是我在然后这个门诊也会经常给患者然后教的这个一个运动训练，就是如果我们现在没有明显的手麻然后头晕这些症状，我们是可以练它的，就是我刚才说的，然后先把下巴往后缩，再缩到觉得已经达到最大的状态，这时候再轻轻的往上然后抬头看天花板的位置，看到然后就是明显和天花板基本平行的时候，左边转个5度到10度左右，然后再回到正中，在右边转个5度到10度左右，然后再回来，再回到下巴回缩的状态，这是麦肯基颈椎修复这个姿势的1和2动作的一个融合版啊，一般我在门诊就会跟病人就是讲这个啊，就是随时可以做，然后也不受任何的限制啊，这个是缓解颈部疼痛的。一般比如做胃工作个然后1-2个小时就可以做一组，10个一组做一组，然后它就能有效的帮助我们缓解颈部的疼痛。这是一个缓解症状为主的。
1: 稍等啊，因为可能有些朋友听刘主任这么讲啊，可能不一定很清晰。那我们如果说我们在网上搜这个麦肯基颈椎康复，
0: 麦肯基姿势，
1: 麦肯基姿势，
0: 对，颈椎麦肯基姿势，
1: 对，我们是可以找到的，大家也
0: 可
1: 以参考一下。但是这个动作有一个禁忌，就是本身我们不能有颈椎的问题。
0: 就
1: 如果我们颈椎已经有问题了，可能就不能自己做了。
0: 如果已经有明显的这个就是手的麻呀，就是头晕的这个症状了，有可能在这个过程中还可能会加重，所以在没有这种然后这个病变的情况下，单纯一个颈部的疼痛是可以用它去缓解的。这个我们科有一个公众号叫协康医讯啊，上面然后也有关于这个动作的然后一个详细的这个介绍。
1: 哎，这个应该比较标准哈，叫协康医讯。
0: 协康医讯就是协和的协，康复的康，医学的医，讯息的讯啊。这个上面然后有我们这个关于这个颈椎的这个姿势的这个具体的这个描述，还有一个动作呢，然后就是我们叫靠墙天使。啊，这个呢，然后是更多的，然后是练，就像高位下拉、背阔肌练背阔肌一样，它是一个然后练这个颈椎周围肌肉力量的啊，就是我们可以整个人靠在墙上啊，然后这个做这种，然后就是头、肩、背，然后臀靠在墙上，然后就是做这种类似投降。投降的
1: 两个手在两侧，然后上向伸，
0: 对，然后向上伸到最大，然后再降下来，然后再上的最大，再降下来，在这个过程中能感到背部的这个肌肉它是发力的，这个也是一个然后比较好的然后去强化背部肌肉的然后一个方法。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 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那我们也来问一下，就是我们平常啊，很多朋友伏案工作，低头看手机，久坐哈。那我们也来问一下，坐多长时间我们就应该起来做一做这些动作？
0: 通常我们建议，然后40到50分钟，然后就应该起来活动活动。每次活动也不一定非要多长时间，你就是然后就是3到5分钟啊，起来然后去喝个水，上个厕所，然后那个就是活动活动，然后各个身体的这个关节都是可以的，只要从座位变成站位，它就对我们身体的健康已经有益处了。
1: 嗯，我们中小学生一节课的时间，
0: 对对对对，
1: 其实我们也应该起来活动一下。
0: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我们这样设计这个课间，然后是有科学根据的。
1: 嗯，那有些朋友，比如说平常没时间做这些运动，然后趁周末去打个球或者游个泳，来个高强度的长时间的运动，希望以此来把一周的这个久坐伤害抵消掉。那对于已经颈椎僵硬的朋友来说，这种突击式的强度大的运动对我们的颈椎好呢，还是说像刘主任刚才说的日常随时做一做这些小动作，或者是强度没那么大的训练，对我们的颈椎好呢？
0: 是这样，我们推荐坚持的运动习惯，然后是更好的。就是我们不推荐这种叫周末勇士啊，平时不运动，然后周末然后一上来就来个高强度的这个运动，这样的话，然后它容易让我们的这个身体，然后就是承担一些不必要的风险，因为平常你不运动，你对自己的身体的状态其实也不太那么了解，上来有高强度的运动，然后一个是然后肌肉容易适应不了，另外我们的心血管也容易适应不了，然后有些人然后出现这种不良的事件，其实然后也跟这些有一定的关系，所以我们现在是不太推荐这种周末勇士的，我们然后更推荐然后就是我把这个运动习惯然后变成一个生活方式，就是我长期的坚持去做，哪怕每次的这个时间不长，强度不大，但是我把这个运动然后纳入到我的这个日常的这个生活方式中了，这样然后会让我们的健康然后会更好一点。通常我们一周推荐然后这种有氧运动中等强度的话是150到300分钟啊，如果是高强度然后就是75分钟然后到150分钟这个量，而力量训练呢推荐然后1周2到3次这样。
1: 那刘准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个建议，就是就像我们的食谱一样，给我们一个运动的运动谱，就是我们对于那些没有健身基础也没有专业器材的普通人，那日常运动养护颈椎我们该怎么坚持怎么练呢？
0: 就是单纯然后从养护颈椎这方面说呢，然后我们就是一个方面，然后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麦肯基姿势，其实在这个就是久坐人群中然后是可以然后长期然后就是去训练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要练颈椎周围的这个肌肉的力量啊，然后像然后这个颈椎各个方向的这个运动，然后另外然后就是我们背部的这个肌肉，我刚才说的然后这个靠墙天使，再加上我们这个高背下拉呀，然后这个座位划拳啊，然后这些就是力量训练都是对于颈椎然后有好处的。另外除了颈椎，我们其实全身都要运动，可能不仅仅说然后只关注颈椎，就是全身的运动呢，我们就建议有氧运动、力量训练啊，然后就是柔韧性运动，然后这三个方面然后都要有。
1: 对，有氧运动、力量训练和柔韧运动，这三个部分哈，就是我刚才听您讲的，我理解啊，就是说一个运动就是让我们的肩背颈的肌肉放松，还有一个是增加肩背的肌肉力量，
0: 对对，
1: 是吧？
0: 是的，
1: 那我们请您概括一下吧。那个日常坚持轻运动，对于改善亚健康、守护身体健康有哪些重要意义呢？
0: 就是我们整体上我们运动，其实然后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叫，它是有多器官益处的。就是我们运动不仅仅说然后可以然后就是改善我们的肌肉状态，然后关节状态，然后颈椎脊柱的状态，其实它对我们全身各个器官然后都有益处。就像对于我们心脏，它可以降低我们的静息心率，提升我们然后整体的这个心脏的然后这个做功能力啊，对于我们这个就是 胰岛素，它也可以增强我们胰岛素的敏感性，更有助于控制我们的这个血糖的这个水平。另外呢，它就通过这些作用呢，然后它还可以让我们得慢性病的这个风险啊，高血压呀、糖尿病呀、冠心病呀，甚至癌症，然后这些风险都是降低的，还可以改善我们整个的人的这个情绪状态啊，让我们的这个睡眠状态变好。所以整体上，然后这个运动它对于我们这个全身各个器官都是有益处的，对于延长我们的预期寿命，然后也是有益处的。所以我们推荐把运动

0: 动纳入我们的日常生活方式之中，而不仅仅是周末来一次的这种挑战啊。
1: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运动这件事儿，只要方法正确，坚持下去，大多能让我们身体收获正向改变。别等腰酸了，脖子僵了，才想起来活动，最好的开始就是现在。稍作休息，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养生的智慧也随四时生生不息。系列节目《仲秋健康随行》，伴您一起在秋意渐浓的时光里，听身体与自然的和鸣，养一份从容，守一份安宁。
4: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系列节目《仲秋健康随行》第二集，运动迎健康。我是主持人张希。社交媒体上那些杠上运动、壮树养生的视频，动辄点赞上万，可这些看似硬核的运动，在医生眼里究竟是在锻炼还是在冒险？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运动误区有哪些？到底怎样运动才算是科学运动？接下来，北京协和医院康复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刘淑芬，让我们搞清楚运动这件事儿怎么做才算对了。
5: 那么，社交媒体上啊，会疯传一些老年人所谓的硬核运动的视频，比如什么吊脖子、撞树，还有高难度的一些单杠。那么，这些硬核运动在我们医生眼里算不算高危行为呢？
0: 其实，在我们眼里，真的算是高危行为的。就像这个吊脖子呀，然后这个撞树呀，这些它是有需要个体化的。那种天天做这类运动的人，可能他已经适应这个状态，他不见得出问题。这些行为绝对不是适合所有人的啊！有些人可能就撞那么一下，甚至有些人的这个骨质疏松的这个程度，他咳嗽一下都有可能，然后会出现这个就是骨折的这个情况。所以这种人，然后如果去撞树，那这个风险就是很大。像这个就是吊脖子，我们平常在医院里做颈椎牵引，我们都要科学的去把控这个就是牵引的这个力量呀方向的，所以然后吊脖子这个真的然后也是风险挺大的。当然有些人他是就是一直在做这件事情，他不见得一定会出问题，但是这些动作肯定是不适合去普及的，只是个别人的个别行为。
5: 就是我们要明白，我们运动的目的是为了让我自己更健康哈，
0: 是的，
5: 不是为了炫耀某些功能。
0: 对，
5: 但是实际上哈，可能很多人还是会有一些不服老的这种挑战精神啊，会觉得哎，别人能做，我为什么不能？那我们也请刘主任分析一下，这样的一个挑战精神，不服老的这种挑战精神，在运动选择上可能隐藏着哪些风险？
0: 任何事情它都是有个体差异的，每个人和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这个运动可能适合别人，但不见得一定让它适合所有人。所以呢，然后我们每个人在选择运动的时候，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这个情况去量力而行。就是我们要观察我们做完这个运动之后的这个状态啊，是究竟是变好了，然后还是说然后就是反而然后感觉不好。如果感觉不好的时候，可能还是要及时调整下来，因为我们有很多安全的运动去做，没必要一定然后去冒风险去做一些本来对我们的健康就有风险的去运动。
5: 那就请 刘主任给我们提提建议吧，我们老年朋友该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呢？
0: 是这样子的，我觉得然后对于老年人来说，我们然后就是进行运动是要遵循几个原则的。一个原则呢，就是我们老年人的然后很多的这个机体状况啊，就是不管怎么说吧，可能跟我们年轻的时候的这个状态比，它已经有一定程度的下降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运动呢，可能就要多个方面然后综合然后都去做，而不是说我就做有氧运动或者是我就做力量训练。对于老年人，我们希望是力量训练、有氧运动、柔韧性运动，甚至有些老年人他可能然后走路然后也会有一点不稳的这种情况，我们还要加上一些平衡协调性运动，这些运动然后都全面的去做，这样它才能更好的让身体的功能变得更好。还有一个，这是然后要全面。另外一个呢，我们让强度不能太高啊，就是因为我们可能也会有一些基础疾病啊，比如高血压、糖尿病这些，所以呢，我们然后从低强度开始，可以循序渐进的然后往上增加，因为低强度的运动通常对于然后人来说是安全的。如果实在不放心啊，也可以去医院然后做一个运动测试啊，看看你能耐受的这个运动大约是在什么强度，这时候再给你制定一个个体化的运动处方，可能更安全、更有效。但是如果没有条件去医院，那么我们就从低强度开始，就是稍微然后就是让心率然后比我们静息不动的时候高个20次每分，在这种运动通常是安全的，然后然后根据我们每次的然后运动反应然后再去调整它，我觉得这是更好的。一个是要全面，另外呢然后从低强度开始。
5: 那刚才呢刘主任提到哈，我们运动其实是分三个部分，叫有氧运动、力量训练和平衡训练。其实可能很多朋友说到运动不一定想那么多，觉得哎，我出去跑跑步、爬爬山、打打球我就是运动了。那我其实这里想请刘主任给我们详细的分析一下有氧运动、力量训练和平衡运动分别有哪些益处，然后我们该怎么做。我觉得我可以一个一个的给我们掰扯掰扯。
0: 好的，首先是有氧运动。有氧运动就是它是一个相对来说偏低强度的，它是我们全身肌肉都参与的，像比较典型走路、我们骑自行车、游泳，这些都是全身肌肉都参与的。它更多的呢然后主要的益处就是提升我们的心肺的这个能力啊，另外呢就是改善我们整体的这个状态。而力量训练呢，它的益处它是增加我们的肌肉，增加肌肉的力量，增加肌肉的容积啊，所以呢它会改善我们的基础代谢，它会改善我们这个胰岛素的敏感性啊，让我们然后这个就是血糖控制的会更好，然后基础代谢率会更好，然后更有助于然后我们然后就是控制体重啊，这是然后力量训练的这个益处。另外呢，平衡协调性训练它会增加我们然后就是走路的稳定性，就是处理一些复杂路面或者是复杂情况的这种就是能力啊，比如我在大街上躲个人啊，在这个就是有个小坑就是不太平的地面上然后也能稳定的走，因为对于很多老年人然后一旦摔跤然后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这种复杂路面它这个处理的能力对它然后就很重要，所以这个平衡能力呢就在改善这个方面然后是更有益处的。
5: 所以呢刘主任跟大家说了，我们运动不能只是一个有氧运动，我们的力量训练和平衡训练我们都是要做的。那接下来我们就分别来聊一聊该怎么做。比如说有氧运动，那么对于我们一般人来说，我们运动到一个什么样的强度是合适的呢？我们每周或者每天要做多久呢？
0: 有氧运动的频率我们是推荐1周3到5次，要高于3次，其实也可以比5次更多啊，就是你每天都做然后也可以的，但是不建议低于3次啊。每次的时间呢我们推荐然后就是30到40分钟，如果时间不够把它分成2段也可以的，比如然后1次10分钟1次15分钟这种也可以，但是不建议低于10分钟以下的，低于10分钟以下的这个益处就没有那么大。然后就是我们运动到什么程度，就是我们强度这个也很重要。一个呢就像我刚才说的可以用心率啊，就是我们平常不动 通的心率，然后加个20次每分然后左右，然后这是一个，然后就是判断方式。另外呢，还就是我就是通过说话测试啊，比如然后我这样可以说3到5个字的话啊，说啊我很好，我没有问题，然后中间不喘啊，然后如果然后就是说1个字就开始喘了，那可能强度就大了。如果可以然后像我这样滔滔不绝的说，那可能强度又偏低了。所以我们然后一个简单的判断的方法就是说3到5个字的话正好啊，这个强度，然后就是是一个比较好的，然后中等强度的这个运动，然后我们通过这个，然后也是比较好去定义它的啊。
5: 嗯，其实可能有氧运动大家还做的多一些，但是其实很多朋友会忽略力量训练。
0: 是的，
5: 那我们具体的请刘主任给大家推荐一些我们居家比较容易做到的该怎么来进行力量训练呢？
0: 力量训练更多的练我们的肌肉，很多人有误区啊，觉得然后力量训练然后就是对我们那个就是老年人的这个挑战会更大啊，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就是因为我们力量训练通常训练然后单肌肉群嘛，然后就比如做一个往上举的动作，然后可能我就是主要是用的这个上肢啊，我做个踢腿的然后就主要是然后这个下肢，所以它本身对我们这个心肺的这个负荷并没有那么大啊，但是很多人可能会觉得然后它要更难一点，是觉得然后它需要然后刻意的啊，比如然后不想走路，然后这个有氧运动然后更就日常。更日常，所以他需要比如我拿一个哑铃去练我的这个肩，然后弄个弹力带去练我的腿。所以呢我们建议还是要加上力量训练的，就是因为力量训练它有很多的这个益处啊，如果我们想然后就是在家里然后就是比较这个就是方便的去进行的话，然后可以买一个弹力带，因为有很多知识是可以通过弹力带然后就可以练习的，提供一个阻力然后就可以，我们然后有很多弹力带的这个知识，这个也可以在我们那个公众号上那个视频号上有专门的老年人就是力量训练的这个小视频，就在视频号上然后有这个动作，我觉得大家可以然后去看一看，在家里随时都可以练的这个动作。我们对于老年人是推荐练大肌肉群啊，就是像胸背肩啊臀腿腰腹这种大肌肉群啊，大肌肉群的这个训练然后获益会更大一些。
1: 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5: 可能很多朋友会认为肌肉训练就是去健身房撸铁，其实刚才刘主任也跟我们说了不必如此啊，我们日常生活中都可以训练。但有些朋友就会觉得，哎，比如说我就拿个弹力带，我没觉得很大的力量，我就那么拉几下，那有用吗？
0: 是这样，就是对于他肌肉训练的这个效果啊来说，然后是这样子的，我们确实想让肌肉长，我们就是练不同的目的啊，就是这个练的这个符合它是不一样的。就比如我想练绝对力量，就像我像举重运动员一样，然后练这个力量上，让我的绝对力量就是最大力量变大，那我确实是需要那种高强度的然后这个训练，然后才能长这个绝对力量。但是如果我想练这个就是肌肉的容积，那么我一个中等强度就可以。但是如果我想然后对于很多老年人来说，我可能更多的增加一下肌肉的耐力，那我其实是一个中低强度然后也是可以的。我们的目标不一样，我们的强度是不一样的。所以然后就是我们如果然后就是用弹力带就是也要有一定的强度，就是做到10到15次的时候要感觉到这块肌肉有酸有累，然后这个时候它才能刺激这块肌肉，让这块肌肉然后就是变得更强，变得然后这个更壮啊。所以就是练弹力带它也能刺激到这个肌肉，可能它不见得让你的这个就是绝对力量增加多少，但是它改善肌肉耐力增加肌肉的这个容积还是能达到的。
5: 那我们就来问一下这个肌肉力量，比如说拉弹力带我们到底要到一个什么强度是有一点酸痛就可以起作用吗？还是说我要使劲拉，拉到它很酸痛好几天都不缓解
0: 啊？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们通常的哈练的这个过程中我们是要讲究个数和组数的。因为弹力带它是你拉得越紧它那个阻力越大，然后拉得越松然后阻力越小。我希望我练到然后就是15次的时候 至少然后要感觉到然后肌肉是疲劳的，那么这个符合然后练十五次然后它才有意义，而不是说我练十五次然后一点感觉都没有，那就说明然后太轻了，它就不太能刺激我们的肌肉，就是我至少然后练到十五个的时候感觉到肌肉有一点点然后酸然后有一点累，这个时候呢它达到了效果。而且呢我要然后练三组左右，通常然后就是刚开始可能练两组，然后慢慢要进阶到三组到四组，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肌肉然后它才能然后得到刺激。而且然后建议你要练这一块肌肉这三组到四组一次练完，给这个肌肉一个刺激，告诉他你现在还差那么一点点，刺激以后啊，他慢慢的然后他就会然后变强了。练一次有练一次的效果，我通常给病人说，然后我会说你练一次他就长一次，就像小孩长个的似的，每天都在长，但你不见得每一次都能感觉到，不是说每天去量都能看到这个身高在长，就是我每一天它都在长，但只是我感受不出来而已。通常我们然后就是练这个肌肉可能然后就是六到八周我们就能够明显的感觉到了啊，不见得是每练一次都能感觉到。
5: 然后我还想问一下，就是说这个具体练这个弹力带也好或者是什么也好，它的强度，比如说我有一个就是练握力的一个橡胶圈，然后我就会发现，比如说我这个橡胶圈我抓五次就已经很累了，我要抓十次其实我是很难坚持的，尤其是到第二组第三组我是做不动的，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我这个橡胶圈对我来说强度已经大了，我是不是要换一个比它的力量小一点的圈？
0: 你如果第一组能做到然后八次以上啊，就说明其实也还是可以的啊，就是因为你后面然后慢慢增加就比较适合。如果你现在换一个然后也可以，但是你可能长一段时间然后这个对你来说就又弱了。就是如果合理的然后就是我们的这个训练器材非常的充足的情况下，你现在然后就用一个稍微更低一点的然后去练，过一段时间等它强了然后再用这一个然后是更合适的。但是如果说我们没有，我就用这个练，就是每次然后都练到疲劳它也会长的，就是我们肌肉呢它没有那么的矫情，就是它只要练然后就比它现在这个状态好啊，然后它就会长它就是没有说然后一定说必须然后那么完美我才长啊，就是它只要然后给它刺激了它通常然后都是会变好的
5: 但是也有一些人运动说叫肌肉撕裂者就是要运动的到非常的酸的那个程度，我也想问一下这个程度是不是对于我们普通人运动来说适不适合呢？
0: 肌肉的生长是伴随着微撕裂的，就是因为然后肌肉它是这种肌丝相对结合的这个状态，它在大力收缩和放松的时候它确实是会发生这种微肌丝的断裂的，所以它在修复的过程中然后变得更强大的。所以你说这种肌肉撕裂者它这个本身的这个从广义上说也不算 是错的，但对于我们就是日常训练来说可能不见得每一次都要训练到那么强的这个地步，尤其是对于老年人，因为我们的肌素水平没有那么高了，就是我们合成能力没有那么高了，所以每次如果都练得非常强的话然后容易过度劳损啊。对于年轻人就是尤其是年轻男性，因为他雄激素水平比较高，他合成能力比较强，所以他就有大范围的这种微撕裂，然后他的修复能力能够这个覆盖得了啊。但对于很多老年人来说呢，可能我们如果然后再做那么大的强度他有可能让这个修复能力跟不上
5: 所以说即便是我们来训练肌肉也是推荐大家温和运动哈，适度运动。
0: 对，适度运动就是要给他一个刺激，不能让这个肌肉觉得这个强度对我来说太容易了太容易他就不容易变强，但是呢然后也不要强度太大，强度太大尤其对于老年人来说可能没有那么合适。
5: 那我们说了半天肌肉了，也请刘主任给大家说说那我们肌肉对我们的健康到底有什么作用，或者反过来说肌肉衰退对于我们健康到底有什么危害呢？
0: 肌肉因为它其实是我们很多动作去执行的这个执行官你做任何的动作它都得肌肉然后去参与才行，所以当我们肌肉衰退了的时候我们很大的一个表现是这个人的这个精气神，或者是说然后做很多动作它变迟缓了很多动作它做不了了这是一个影响我们的功能另外呢就是说我们肌肉不好 它会让就是从这个整体的代谢上会造成我们一些代谢变低，接着然后就是食欲也不好，就会形成恶性循环，食欲不好然后就吃得不好，吃得不好呢然后它就更不愿意动了，所以然后就变成恶性循环了。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然后尤其是下肢和核心的这个肌肉然后这个力量衰退的话，然后老年人然后容易摔倒，所以对于老年人来说我们这种核心力量和下肢力量还是要注意保护的。
5: 嗯，那我们就想请刘主任给我们具体推荐一下，因为确实好像听起来我身上很多肌肉都要锻炼呀，那对于日常普通人来说可能我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去把我全身每块肌肉都运动个遍嘛，那我想请刘主任给我们推荐一下，就是对于我们普通人的居家的这种肌肉训练我们优先做哪些地方呢？
0: 对于老年人来说呢，可能我们优先会推荐核心和下肢力量，因为这是能保证平稳走路安全很重要的这个方面，就是对于然后核心肌肉我们然后一个非常然后可以随时随地练的就是腹式呼吸啊这个动作，另外还有就是对于腰背部我们可以练然后一个叫臀桥的动作啊，这个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一个动作，对于很多老年人来说都合适啊。下肢呢然后我们就是可以做弹力带的髋外展、髋前屈，还有就是髋后伸这些动作，包括我们可以用枕头夹在两条腿之间练这个髋内收啊，这样让下肢的这个髋周的肌肉强了，核心的肌肉强了，然后走路然后会更稳一点。另外，膝关节和踝关节周围的肌肉力量，然后也练一练，可以保证然后这个就是不那么容易出现膝关节疼痛和踝关节疼痛。然后像膝关节，我们可以练这个弹力带的膝伸、膝屈，踝关节我们可以练勾脚、垫脚，这些就是关节周围肌肉的力量，都是对于老年人来说然后就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可以在家里比较容易进行的动作。
5: 然后对于我们这些低头族来说、是不是我们也得做点肩背的训力量训练？
0: 对对对，就是对于这种长期伏案的我们然后就要推荐一些上肢的这个就是或者叫上半身的这个训练啊，像我们颈椎周围的肌肉我们可以用手和这个头做阻抗的动作，各个方向来维持一个静力性收缩，做这个然后来进行一个训练。背部呢就像刚才说的那些动作，像靠桥天使呀、高位下拉呀，然后那个坐位划船呀，啊，还有就是胸部的，像胸部斜方推举啊，然后这些力量都可以用来强化我们上半身整体的这个肌肉的这个能力，以及我们肌肉的这个平衡。因为我们平常更多会用前侧的肌肉会更多，背部的肌肉会少，所以我们要刻意多练一下背部的肌肉。
1: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5: 我们再来聊聊平衡训练，这可能是很多朋友更容易忽略的，甚至有些朋友认为，比如说我可能都会觉得，哎，我平衡没问题啊，我需要专门去练平衡吗？
0: 对于我们很多年轻人啊，如果没有一些就是很高的运动的要求，可能不需要刻意的去练平衡。但对于一些老年人，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测试，就是你看你单脚能站多长时间，如果你单脚能站30秒以上啊，通常然后日常走路是应该没有问题的。这个时候呢，然后我们可能就是说不需要太强化然后去训练。但是如果你单脚站然后已经低于30秒了，你可能就需要然后稍微强化一下这个平衡功能的这个训练了。
5: 嗯，这个主要是避免我们将来年纪大了以后避免跌倒、避免摔伤，
0: 是
5: 吧？这个很重要。
0: 对对对对。
5: 然后我们再来说哈，有些朋友运动完后会觉得累，那我们来聊一聊运动的效果的衡量标准究竟是什么？就是我训练到什么程度是累和痛，还是说我训练完了挺舒服的？
0: 这就是一个运动湿度的一个标准，就是我们正常运动完当天就是有一点累，在24小时之内累或者是肌肉的酸痛在24小时内能缓解，这都属于正常的。我们理论上当天运动完然后应该是 精神就是睡眠会更好的，第二天的精神状态应该是会更好的，下一次还想继续然后再有运动的这个欲望的啊，这是一个比较然后合适的一个运动强度。但是如果我运动完当天反而让我当天的这个睡眠然后不好了，第二天早晨起来的这个精神状态不好了，而且我到该下一次运动的时候这个精神状态还没有恢复，然后甚至都不想进行下一次运动了，那通常说明这个运动强度可能是有一点点过了的。所以我们对于运动合适的一个强度就是我感觉应该是更好的，而不是说感觉到明显的这个疲劳。
5: 那我觉得对于那些不常运动的人，比如说他偶尔去爬一次山，然后第二天会觉得这个大腿的肌肉和小腿的肌肉很疼，那么这种情况算是过度运动吗？
0: 这算是然后就是肌肉的一个局部肌肉的一个过度运动，它就酸痛比较厉害嘛。通常这种酸痛会在48到72个小时缓解，这种是可以接受的状态。但是其实我们不希望每次训练然后都到这个状态。其实对于一次爬山，对于这个大腿这个肌肉，其实算是一次过量的一个负荷的训练的，
5: 就是局部的肌肉其实还
0: 是
5: 过量了，
0: 对对，还
5: 是
0: 过量的。
5: 但是我们偶尔过量一下，如果没有造成，比如说没有关节疼痛啊什么的，其实也还可以接受。
0: 对对对，
5: 就不是说我们就完全不敢去爬这个山。
0: 是的，是的。
5: 但是如果关节要是疼痛了，可能就不对了，是吧？
0: 对对，就是肌肉的疼痛，如果这个疼痛这个分数不是特别高，然后就是我们疼痛其实对身体来说是一个保护信号，我们通常会让患者打个分，零分呢一点都不疼，10分是非常非常疼。如果这个疼痛在3分以下啊，通常是一个可以接受的这个状态。如果3分以上，那么这个有可能它就是一个报警信号了，我们就不要忽略它了。
5: 好，那接下来我想请刘主任给大家讲一讲我们一个科学的运动流程，比如说我们该怎么做一些准备活动，然后我们运动过程中到什么程度，运动结束以后我们又该怎么做。
0: 就是我们一个科学的就是运动流程应该是热身主题运动然后冷身这么一个过程。就是在我开始这一次运动之前，我首先得让身体稍微准备好。这个时候的这个热身呢，可以是那种很低强度的有氧运动，比如我就是比较慢的走一下，各个关节进行一下这个牵伸活动，让它局部打开，身体的这个就是局部的心率稍微提升一点点啊，让这个血液循环变好，让这个肌肉的这个适应性变好，然后我们再开始我们想要的这个计划性的这个运动，比如我是去游泳啦，或者是打球啦，或者是我自己的其他的安排的这个运动。那么我们把这个运动做完之后啊，
5: 这个准备活动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呢？
0: 通常是5到10分钟。我们这个运动做完之后，我们还同样需要个5到10分钟的一个冷身运动，就是我要从这个比较剧烈的然后这个活动的状态慢慢的停下来啊，有一个然后这种然后减速的过程。减速完之后，我们再对我们的这个关节肌肉然后进行一个牵伸啊，让这个局部可能之前然后运动的这个就是活动比较多的这一块肌肉然后得到一个牵伸放松啊，然后这个然后差不多再有5到10分钟牵伸放松之后，让这个肌肉又恢复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好的这个状态，然后回归到你日常的这个生活中。
5: 但很多朋友会说我运动前呀是得做做准备活动，因为我要不做的话呢可能我会担心我受伤，是吧？那运动完了以后觉得我有没有放松有啥关系呢？我为什么运动之后一定要放松呢？
0: 就是如果然后长时间运动肌肉又不放松的话，然后这个肌肉容易过度紧张，就是因为你运动之后的这个状态其实肌肉是相对来说是损耗比较大的，局部可能有乳酸堆积啊什么之类的，这些让它尽快的然后给释放。所以通过这种然后就是低强度的运动加然后我们的这个牵伸，可以让这种局部的这个累积然后更容易释放出去。
5: 那比如我想偷个懒，我如果运动完了以后我不做这个拉伸，然后我可能一小会儿就回家了，我回家去用筋膜枪或者是做按摩椅按摩行不行呢？
0: 就是它的这个意义不完全一样，当时局部的这个放松它那个好处然后是更大的，比如运动完之后的这5到10分钟的这个放松是比我们后期然后再用筋膜枪或者用其他的这个方式再去处理，它整体的这个效果是会更好的，是因为我们当时在它最需要放松的时候给它放松，而不是说当时不放松然后那个后期然后积累出一定问题来了然后再去处理，就是及时的梳理远比然后后面然后出问题之后然后再去解决然后要更合适一点。
5: 就是我们进行了比较剧烈的运动，实际上我们肌肉是僵紧的，那么这时候我们及时的去把它放松拉伸，是非常有效的。如果说我过一会儿等到家，可能半个小时以后了，那其实效果就已经打折扣了哈。
0: 对对对，是的。
5: 好，那最后我还是想问问刘主任，刚才我们聊了这么多哈，就是在您的平常的门诊当中，您还看到有哪些我们运动方面的一些误区可以提示给大家？
0: 我觉得一些误区就是像有些人呢，他就特别追求说我一定要一次比一次更好吧，就是可能不太能接受，比如我前两天还能这个配速，哎，我这几天它反而比原来差了。因为我们的身体它是会有变化的，可能给你的这个情绪啊，给你的这个心情、睡觉啊什么之类的，可能而且包括内环境啊都会有变化。所以一次的然后这个表现不好，没有那么重要啊。我们长期的一个良好的这个习惯其实是更重要的。另外还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种平常不运动，一次上来来一次，这种高强度运动的这种其实也是非常不好的。就是我们就是这种久坐不动的对身体的危害，它不是靠一次高强度的运动就能完全去

0: 抵消的，
1: 它其实是让我们让它在日常中就是一个相对活跃的这个状态，然后就是哪怕只是然后就是微量的运动，但是我们坚持成习惯，它都是会然后就是收益更大的，而不是说然后就是间歇性的然后这种一周一次或者是半个月一次的这种高强度。
2: 那我们再来捋一下啊，就是首先久坐肯定是不行的，我们坐上四五十分钟我们要起来活动一下，
0: 对。
2: 然后我们的运动呢分有氧运动、肌肉训练和平衡训练，当然对于中青年可能平衡训练不一定要单独去做哈，
0: 对对是，
2: 但是我们有氧运动和肌肉训练是要坚持的，
0: 对的对。
2: 有氧运动刚才刘主任说到的是每周3到5次或者7次也行，
0: 对对对，
2: 每次30分钟以上，
0: 对对对，二三十分钟以上
2: 、然后肌肉训练呢，对啊，肌肉训练也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是每次都锻炼这一块肌肉，还是说我每次换着练呢？
1: 是这样，就是我们同一块肌肉是不希望太短的这个间隔，我们同一块肌肉至少是要间隔48小时再练才是更好的啊。我们可以比如今天练肩，明天练背，后天练臀，这样然后是可以的，就是同一块肌肉一周保证练到2到3次就可以了，这个样子、
2: 就是不要太跟一块肌肉较劲太久哈。其实我们是要轮流来的，
0: 对，
2: 因为我们本来也不想把自己搞成那个特别强大的那个肌肉，我们其实是为了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
1: 对，就是我们目标然后是维持健康需要，那我们就没必要说死磕某一块肌肉，如果我们让就是单纯那一块肌肉需要强化训练的时候，那就是另说了、
2: 比如说我们这些久坐的朋友可能在目前一段时间里面我们可能肩背的肌肉需要强化一下，是吧？
1: 对的对的对的。
2: 好的，那节目最后看看刘主任还有什么在科学锻炼方面要叮嘱我们听众朋友的。
1: 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把运动当成一个习惯，让他然后就是长久的坚持的然后去做，然后这样获益更大。
3: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听众朋友，今天关于科学运动收获健康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北京协和医院康复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刘淑芬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希望大家从今天开始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节奏，让运动成为一种习惯。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系列节目中秋健康随行。体重超标是很多疾病的隐患，怎么才能安全地瘦下来呢？明天节目和大家聊聊各种减肥方法，为不同情况的朋友设计个性化减肥方案。西子请大家设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密奇、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4: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6: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0: 北京时间7点整，
1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12: 可以可以，
11: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1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13: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4: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国庆假期，城市高速进入车流高峰，看科技如何守护交通安全，顺畅出行。旅游中身临其境体验历史场景，看科技如何赋予文物新的生命，让其成为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的桥梁。创新进行时，今天带您了解科技新进展。通过投资虚拟艺术品牟利，最终却落入骗子的陷阱。法律讲堂一起来听被忽悠的老同学。好，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4: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5: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4: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创新进行时。国庆期间，很多家庭都会开车返乡、探亲访友、自驾旅行。无论是高速路还是城市，都会迎来车流高峰，交通安全是重中之重。在高速公路或高架桥等拥堵路段，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交警赶赴现场往往耗时较长。而随着技术的快速进步，无人机也开始承担起交警的职责。利用无人机可对轻微事故进行快速拍照取证，引导当事人迅速撤离，有效避免二次事故以及后续交通拥堵。而在城市中，传统依靠固定摄像头或人工巡逻的模式存在着盲区且效率有限，而通过无人机等设备可以实现24小时巡查，保障大家的假期安全，顺畅的出行。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一起来听一听科技是如何保障交通安全的。

0: 事故现场拍摄取证完毕。
1: 收到，立即安排起飞。
2: 指挥室在接到白先生报警后，判断本次事故属于责任明确的轻微剐蹭，且未造成人员伤亡，因此便选择了能够快速响应的无人机前去处理事故。飞手快速输入事故地点，设置飞行航线，点击一键起飞，无人机便会按照设定路线自动飞往事故现场。
1: 现在是无人机已经起飞，正在前往事故现场了。到事故现场的话大概就是3到4分钟。屏幕上现在会显示就是当前的直播画面，然后以及当前的一个飞机的航向角、前进速度以及相对机场的一个高度。
2: 等到无人机稳稳悬停在事故上方后，操作员才会接手开始遥控指挥。
1: 现在无人机已经到达事故现场，正在降高。
2: 抵达现场后，这位负责的空中交警会先绕着事故现场转一圈，拍摄一张事故现场俯瞰图，然后再从前面、侧面等各个角度拍摄事故现场图和车牌号，
1: 进行车牌号的一个记录，两辆车的车牌号都会取证。
2: 在遇到一些复杂道路交通事故时，也可以用无人机一键绘制现场图，帮助交警更准确地判定事故责任。
1: 取证照片会自动传入警情系统，由我的同事进行事故判责，我这边就会安排无人机进行返航。
2: 在完成全方位取证后，装配在无人机上的扩音器再次发出清晰提示。
3: 事故现场已取证，请将双方车辆移动到不妨碍交通的地点。
4: 取证了，我们这里吧。
1: 行。
2: 在现场事故处理完成后，完成任务的无人机像一只归巢的信鸽，它自动转向，缓缓驶离事故路段。这架无人机飞回了哪里呢？在坪山交警大队办公楼的屋顶平台上，静静矗立着一个白色的方盒子，它的外形酷似一台大型复印机。执行任务结束的无人机飞回后，悬停在方盒子的上方，缓缓下降。
5: 无人机已经处理完事故，现在正在返航。
2: 随着无人机逐渐下降，看似普通的方盒子顶盖缓缓开启。
5: 它是机槽和这个无人机都是有这个定位系统，它们两个去匹配。
2: 这个方盒子实际上就是无人机的专属机场机槽，它也是无人机的智能充电站加指挥中心。它就像一个24小时营业的服务区，能全天候为无人机充电。
5: 无人机停止使用，就是关机期间它都是在自动充电，就是为了保证这个电池保持它的健康和能够使用的更久。这个充电呢，它会保持在95%，充一次电能够保证它飞行30分钟左右。但是我们要算上它返航和过去的这个路程，以及会保留20%左右的这种健康电量，所以说实际使用时间是在20分钟。
2: 机槽并非只是发挥充电的作用，它还可以将无人机拍摄回来的证据进行回传，并上传到调度指挥平台。有了机槽，无人机不需要飞手再进行现场摆放、找起降地等操作，飞手只需要在仅用无人机调度指挥平台提前设置好航线，下达指令后，无人机便可以从槽内自动起降，完成事故处理和自主巡航。并且一名飞手还可以操控多台无人机，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节省了警力。
5: 我们大队的无人机日均大概在50到74左右，处理事故的话呢，每天在15到20次，以及要开展这个护校任务、道路巡航任务，加起来共计日均是50到70次的样子。在我们坪山，像这样子的无人机机库大概是有10台，布设在全区的各街道以及社区的这个楼顶，能够覆盖全区80%以上的道路。如果是发生突发交通事故，我们的无人机呢最快能够2分钟到现场。
2: 这些无人机机库

0: 不仅设立在交警大队的楼顶。细心的市民可能已经发现，一些信号的灯杆最上方也悄然长出了一个四四方方的箱子，外部还有警察字样等明显标志。其实这些也都是无人机的机巢，也可以叫它们灯杆机场。为什么要在信号灯杆上建设机巢呢？相比于重新建设一个机场需要找地方，灯杆机场省钱省事，直接利用灯杆现有的电线和网线，不用重新拉线施工。灯杆一般会达到7米以上，有高度优势，高高的信号灯能够为无人机提供开阔起降空间，既能避开地面障碍物，又能确保稳定的信号传输。除此之外，灯杆是城市里最常见的基础设施，它覆盖广泛，无人机可随时就近部署，大幅缩短任务响应时间，无论是紧急调度还是日常巡检，都能实现快速抵达。目前深圳已组建全国最大交警无人机专业队伍，配备机巢无人机和手控无人机超200个。那么有了机巢无人机，为什么还需要手控无人机呢？在什么情况下需要飞手亲自操作无人机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下午4:30，在深圳市福田区红岭实验小学门口，不少家长正在等待着即将放学的孩子。当放学的铃声响起后，孩子们如同欢快的小鸟涌出校门。随着人群逐渐密集，门口的车辆越来越多，眼看着学校附近的道路逐渐拥堵起来。这时一个熟悉的声音出现了。
1: 深圳空中交警提醒，请在学校周围违停，请立即及时。
0: 空中交警再度闪亮登场，不仅无人机呼啸而至，铁骑队员和飞手也齐齐现身执勤现场。每逢学校上下学时段，校门口往往陷入拥堵，并且还会有学生随意横穿马路、家长车辆违停抢道、人车混行等问题。在这种复杂场景下，飞手手控无人机与铁骑协同执勤的模式，在空中全方位巡查学校周边路况，实时掌握路面交通动态。那么空中交警是如何应对这样瞬时激增的交通压力的呢？
2: 现在是我们放学时间，然后我们准备呢通过无人机喊话，让这个周围违停的车辆尽快驶离，不要把整个道路拥堵。出于安全考虑，可能会影响到学生的安全，所以我们会进行无人机将它远程劝离，包括我们的铁骑也会跟我们一起去疏导整个交通。
0: 与铁骑单独执勤相比，无人机飞手的协同作业能够通过高空视角优势，清晰捕捉地面巡查难以发现的交通违法行为。高空视角一开，那些自以为躲得过监控的加塞、违停、逆行，通通无所遁形。
2: 像比如在这种有这种树或者很多车辆的情况下，它可能会有一些人就是在我们的遮挡视线内，但高空就不会，完全可以看到他们在做什么。一旦发现任何不良行为的时候，我们会立马前往，然后去对他进行一个劝导，就是也是增加学生的一个安全性。
3: 我们乘坐这里有个电动车的时候要怎么样？跟棒是来，好，这个带好啊，然后这个把手要把它扣上。
0: 通过无人机的空中巡查，交警及时发现并纠正了学生未佩戴安全帽的行为。针对校园周边常见的违停拥堵问题，无人机也可以利用高空视野优势，有效规范停车秩序。
2: 我们一般让它飞到整个道路学校门口出口的道路尽头，然后因为它的声音比较大，所以我们可以就是在尽头的正对着这一条路进行喊话，让所有的车辆都会听得到，就不会再产生违停的这种现象，然后导致太过的拥堵。
4: 请尽快驶离，未驶离车辆将进行违法抓拍。
0: 当交警对违停行为进行抓拍时，无人机上配备的高清变焦镜头就能派上用场了。 它可以精准锁定目标车辆，通过调节镜头焦距即可清晰捕捉车辆的特征信息。
2: 现在是放学时间，很多小孩子他们可以通过这个斑马线去到马路的对面，如果这个车不进行礼让的话，我们就会开始录像，对他一个违法抓拍。我现在开始操控我们的无人机进行违停劝离喊话，
4: 请尽快驶离，未驶离车辆将进行违法抓拍。
0: 在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城市深圳，无人机喊话系统展现出独具匠心的城市定制特色，有字正腔圆，确保交通指令能规范传达的普通话版本。
1: 深圳空路交警提醒，请暂学校周围违停。
0: 有原汁原味，体现本土文化特色，增强市民亲切感的粤语版本。
4: 深圳交警提醒你，此路段禁止停车，请尽快离开。
0: 更有标准流畅，体现国际都市开放包容的英语版本。
4: Attention, please. Parking is not allowed in this area. Please leave as soon as possible.
5: 那里有个无人机。
0: 每当校园执勤临近结束时，空中交警收工返航，但地面上的飞手警官们却迎来了更忙碌的时刻。他们总会被充满好奇的同学们团团围住，争相观看这个会飞的警察。
6: 交警叔叔，这个是你的无人机吗？
2: 对，这是我们警队的无人机。
6: 啊，
2: 有人闯红灯啊，然后你们过马路的时候，他们如果不让你的话，我就会拍他们，对他们进行警告或者处罚，所以一定要让你们。
0: 交警通过生动有趣的宣教方式，为孩子们系统化的讲解交通法规要义和出行安全知识。上下学时段的护校安员行动，虽然能为孩子们撑起一把及时守护的安全伞，却难以覆盖每一段出行路途。只有当交通安全意识深深扎根于孩子心中，才会化作一副伴随成长的安全铠甲，真正实现从被动守护到主动避险的跨越，而这才是对孩子们最坚实最长效的安全庇护。除违法抓拍和事故处理，无人机与地面警力构建起空地协同的立体巡防网络，24小时全天候执勤。
7: 现在目前我们的全市是划定了88个无人机巡检的重点区域，进行每天的一个常态性的勤务化的巡逻，主要包括一些重点的路口路段，以及一些商圈枢纽，还包括我们的学校周边开展执法，包括我们的喊话，包括我们的一些异常事件的一些发现和处置。
0: 大型活动时，无人机还会充当空中安保，实时监测人群密度，疏散活动现场周边拥堵。
7: 我们深圳的低空资源是非常庞大的，然后我们深圳交警也在响应我们低空经济的一个整体浪潮，也是面临我们警力短缺这样一个难题，无人机去替代我们的警力，去解决我们警力短缺的问题，去重塑我们的业务流程，真正的做到我们的释放警力，提质增效。
0: 无人机的创新应用为交警传统警务工作插上了智慧的翅膀，推动城市安全管理更加立体化智能化。随着多领域警务场景应用日益丰富，目前深圳市拥有警用无人机近1000架，交警飞手共800多位。不过培养一名交警飞手可比普通无人机玩家严格得多，从法律法规到应急处置，从空中执法到群众沟通，他们要练就18般武艺。
8: 听众朋友，现在正值11长假，很多人啊都会选择外出旅行，在古镇街巷品历史文化盛宴，在革命博物馆前身临其境体验历史场景，在文物古迹前看文化之美，与美景体验相互交织。可您想过吗？文物古迹是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更续的智慧结晶，也是炎黄子孙共同基因与血脉的物化见证。然而时光侵蚀，岁月磨损，自然的剥落，环境的变迁，人为的扰动，使这些脆弱的文化载体长期面临严峻的生存挑战。比如彩绘褪色， 木构腐朽、石质风化等等，使得文物古迹的保护面临重重挑战。随着技术的进步，眼下数字技术的普遍应用又赋予了文物新的生命，让其成为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的桥梁，让您在假期旅行时可以身临其境，走入到历史之中，体验历史场景。好，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去听一听如何用科技赋予文物新的生命。
0: 打开北京中轴线的官网，我们可以在数字中轴里空中鸟瞰，俯览全线。点击开启数字中轴时空舱，随着镜头的不断推进，一条完整的中轴线展现在眼前。北京中轴线上的重要景观，钟鼓楼、万宁桥、正阳门、永定门等等建筑，在地图上纵向排列开来。北京中轴线7.8公里核心遗产区中，有30万株植被，220万栋建筑物，在数字中轴里被精细还原。每一栋建筑的细微构造，每一株树木的枝桠伸展，都与实体世界保持了惊人的一致性。这样的奇迹究竟是如何打造的呢？在永定门公园内，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的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测绘。为了将整条北京中轴线一比一还原到数字世界，精准的捕捉数据成为必不可少的第一步。作为北京中轴线的南起点，永定门城楼是北京外城规模最大的城门。城楼的走廊内设有红额砖墙，房檐下均是有斗拱，斗拱上还绘制云纹及吉祥图案。这些建筑的装饰零件结构复杂，细节繁琐，而这也为测绘工作带来更大的挑战。
5: 这时候呢，我们就是需要用到这个站式扫描仪，直接按一下，它就开展了360度的扫描的工作和拍摄的工作。高精度的扫描头旋转，它不断地发出光波，回收光波。
0: 当扫描仪开始运转后，摄像头就开始进行高速旋转，并在过程中持续拍摄不同角度的三维照片。永定门城楼中的一砖一瓦，就按照1毫米一个点的方式，被记下了它在真实空间中的三维位置。工作人员将采集回来的数据带回机房，利用专业的软件对这些照片数据进行拼接和处理后，永定门城楼完整而精确的三维模型也就在数字世界中被构建了出来。整个中轴线就像永定门城楼这样被复制到了云端，变成了数字中轴。与一般的线上导览不同，数字中轴不仅包含了现存的实体中轴线建筑，也包含了历史的中轴线。它记录了这条线上700多年的城市历史变迁和文化故事。乾隆南巡便是一个极具代表性的历史碎片。乾隆皇帝在位期间的每一次南巡，中轴线都是他必经之地。乾隆南巡图细腻勾勒出乾隆16年乾隆皇帝首次南巡的壮阔场景，生动再现了清朝鼎盛时期的繁华风貌。以前他只能被静谧地安置于博物馆的展柜之中，但现在有一个团队利用数字技术，正逐步将这幅画中的每一处风景、每一个人物都鲜活地呈现出来。乾隆南巡图不再是静止的画面，而是变成了一个可以走近、可以触摸、可以体验的虚拟世界。
9: 现在我们进入到这个乾隆南巡队伍的一个边上，可以看到它整个队伍比较宏大的。
0: 从巍峨庄严的大清门缓缓启程，一支气势恢宏的仪仗队如长龙般蜿蜒伸展，一直绵延至正阳门。他们身着华丽的朝服，手持各式仪仗，分列于御道的两侧。
9: 那个画面呢，是从

0: 千木狼一直出正阳门，在队伍的中间的位置可以看到乾隆皇帝，然后骑着马往南出城。
1: 队伍正中，乾隆骑着一匹高大俊朗的战马缓缓出现，沿着那条专属于他的御道一路骑马南行。画面中的乾隆面容威严，身姿挺拔，气质高贵。实际上，我们眼前的这个以中年形象呈现的乾隆，竟然是根据一幅他80岁高龄时的朝服画像还原而成的。
2: 因为晚年他的权力是比较大的，所以人们对他的画像，当那个时候去画的话，他会更认真。所以呢，我们重点参考了他这个比较晚年的时候。
1: 通过数字化软件的提取建模，团队将画像中的乾隆面容特征进行了提取。随后，团队开始了对乾隆面容的年轻化处理。他们结合中年人的生理特征，调整了乾隆肌肤的紧致度、皱纹的分布和深浅。调整后的乾隆面容，既符合其中年时期的形象特征，又保留了那份属于帝王的独特韵味。为了准确再现南巡沿途的古建筑风貌，技术团队通过查阅历史绘画以及诸多典籍，将诸如正阳门这种在历史上多次重建的古建筑在虚拟世界中还原出来。还原乾隆时期的中轴线，对团队而言仅仅是一个起点，他们还创造了一个沉浸式的数字体验环境，让观众能够切身地融入那段历史，成为一个参与者。为了创造沉浸式体验，增强云游互动性，团队还在数字化北京古城里设置了趣味交互场景。体验者不仅可以云游中轴线，更是可以自己亲手搭建城楼，还能够在数字化古城中模拟皇帝在乾清宫批阅奏折，走进皇宫里四处闲逛。北京中轴线在数字技术的赋能下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然而技术团队发现，在中轴线许多高大宏伟建筑的飞檐翘角、梁、檩、船纵横交错，里面布满了雨燕的巢穴。雨燕的长期栖息是否会在不经意间对珍贵的木质古建筑造成潜在的破坏？为了验证雨燕对木质古建筑是否具有影响，更是为了进一步探究古建筑保护与城市生态之间的关系，工作人员通过提取不同时段的北京雨燕巢穴及粪便微生物 DNA， 就可以定量分析出雨燕对正阳门砖木古建筑的影响。数字技术的应用赋予了历史古迹新的生命，然而有的古迹文物因为珍贵脆弱，公众难得一见，数字技术是否能帮助公众接近这些历史瑰宝，一睹他们的风华？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讲述。有一种美叫敦煌之美，低眉垂目的菩萨，衣袂翩跹的飞天，那些镌刻在壁画上的细腻纹路，流转千年的色彩，不用去到敦煌，在展馆就能身临其境的体验，这是怎么回事呢？科研人员研发推出了数字敦煌沉浸展，只需戴上 VR 眼镜，便可帮助观众身临其境地进入敦煌莫高窟内，不仅能听到窟内的壁画知识讲解，还能观摩到壁画的细节。
3: 那老师，我能体验一下这个数字敦煌的这个漫游吗？
4: 可以啊。
3: 哦，我已经看到这个虚拟的画面了。
4: 可以听到是吧？
3: 对，可以听到巡进敦煌。接下来就要开始我们的敦煌之旅了。现在我面前出现了一个发着光的，然后他让我跟着他引导，然后一起去探索敦煌莫高窟。现在已经来到了敦煌莫高窟的窟室内。
1: 身临其境的在莫高窟内观摩壁画塑像，历史的厚重感扑面而来。
3: 可以看到墙上的壁画非常非常的细致，仿佛是就在这个敦煌莫高窟第285窟里面一样。可以看到非常非常细节的，包括这个颜色都能看得非常清楚，还可以看到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个伏羲啊、女娲这些形象，其实在敦煌的壁画里面就已经有呈现了。好，看头顶被一些光圈包围了，特别神奇的体验。他现在在介绍这个天圆地方啊，代表着古代的时候对于宇宙的理解。
1: 威尔沉浸式的体验，不仅飞天壁画触手可及，并通过佛经故事表达古人的价值观、宇宙观，还能跟体验者互动。
3: 现在来到了一个战场，现在正在打仗呢。哇，好激烈！哇，火箭飞过来了，数千数万只火箭就朝着我飞过来，还是很有沉浸感的。哎，火箭朝我飞过来了，哎呀，刺到我了，还挺惊险的。非常巧妙地把敦煌的一些历史故事融进了这个数字体验中。哎，一圈鼓围绕着我就降下来了，我这是要做什么呢？哦，可以敲鼓。哎，来给这些飞天的仙女们一个伴奏。我现在通过摇晃手柄，我可以敲面前的这些鼓，发出不同的这个音色。哇，漂亮。而且手电筒照过的地方它都会发出金光，所以离得这么近一抬手就能摸到这个窟的顶部，太神奇了。好，结束了，体验了一下在这个莫高窟285窟里面行走去探访的感觉，真的太神奇了。那我了解到呢，285窟它其实现在是不对外开放的，所以我们现在能用这种数字的方式非常沉浸式的走入285窟，我觉得是件非常神奇的事情。而且我刚刚呢，咱们这个有一个功能就是可以靠近这个壁画，我刚刚就是感觉离壁画只有那么10厘米的距离，而且上面的细节都非常的清楚，我真的觉得是一场视觉盛宴啊。
1: 如此身临其境的 VR 沉浸式体验究竟是如何实现的？科研人员用专业相机和设备对每平方厘米的壁画拍摄数百张照片，通过高分辨率图像采集与光谱分析，可识别壁画的颜料成分，既能预测壁画褪色轨迹，也能还原褪色部分的原始色彩。采集的壁画图像再通过激光点云技术进行三维建模，采用几何形变算法对壁画进行定位纠偏，将壁画拼接误差控制在2毫米内，最终复刻出与敦煌莫高窟等比例大小的三维模型。
5: 我们对这些文物呢进行了一个信息的全方位的采集处理，然后把它变成一份珍贵的历史档案，永久保存起来，并且这些数据能够支撑服务于我们的学术研究、文物保护、文化传承等等方方面面。城址规模非常宏大。
1: 那么现代科技对于文物古迹的保护究竟有着怎样的价值和影响呢？
5: 那么通过数
1: 创新进行时，
5: 我们获取了
1: 稍后继续讲述。古迹是中华民族5000年发展的智慧结晶，是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的历史文化遗产。然而时光侵蚀，岁月磨损，让文物古迹的保护面临重重挑战。数字技术的应用赋予文物新的生命，让其成为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的桥梁，这是对历史的尊重，也为历史文化遗产的传承创新。 保护发展注入强大动力，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在数字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4: 听众朋友，了解节目更多相关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科教频道创新进行时系列节目。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老年之声，稍后乐享时光，我们一起走进法律讲堂，通过律师以案说法，了解更多法律知识。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一起走进法律讲堂。近年来，随着元宇宙和区块链技术的火热，相关的非法集资、诈骗案件呈现高发态势。而在投资虚拟艺术品，比如数字藏品、虚拟字画、虚拟艺术品等领域，也布满了陷阱。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个案例。一名女子为了赚钱，拉着亲戚朋友一起投资虚拟字画，最终不仅赔了钱，还面临刑罚。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一起来听广西壮族自治区律师协会律师沈玉琪为我们以案说法。
7: 2023年春节前夕，夜幕降临，南方某市的大街小巷啊，被红灯笼和彩旗装点的热闹非凡，空气中弥漫着节日的气氛。陪读妈妈周秀芳在出租屋里一边哼着歌，一边收拾行李，就等着女儿莎莎参加完学校的散学典礼，一块儿回家过年了。然而，正当她沉浸在即将与莎莎回家团聚的喜悦中时，门突然被重重推开。莎莎满脸泪痕地冲进屋里，直接扑倒在床上，放声大哭。周秀芳慌了，急忙问莎莎发生了什么事情，但莎莎不仅不理会，反而愤怒地推开了周秀芳的手。莎莎的举动啊，让周秀芳是既着急又难过。为了女儿能考个好大学，自己是辞了职来省城啊陪读，这一年来全部心思都放在了照顾女儿身上。如今莎莎似乎在学校遇到了什么不开心的事情，不但呢不跟自己说，反而像是把气都撒在了自己身上。想到这儿，周秀芳也没了好气，对莎莎说道：到底是怎么了？你倒是说话呀。莎莎一边抽泣啊，一边向周秀芳讲述了事情的经过。散学典礼上，莎莎本来是很开心的，等待着寒假的到来。谁知同班同学高云突然怒气冲冲地走向莎莎，一把将她从座位上拽了起来。当着全班同学的面，高云是一边拽着莎莎胸口的衣服，一边指着莎莎的鼻子骂道：你妈妈周秀芳就是个不折不扣的骗子，把我妈的钱都骗光了。你告诉他这事儿没完。讲到这里，莎莎情绪再次失控，激动地质问母亲：妈，你到底跟高云的妈妈有什么纠葛？为什么要赖上我？高云今天这么莫名其妙一闹，全班同学怎么看我呀？周秀芳对民警说了莎莎被欺负的大致经过，最后啊还气愤地叮嘱道：警察同志，我跟高云的妈妈之间顶多就是经济纠纷，他亏钱我也亏钱，我也没找别人麻烦呢、啊、更何况这关我女儿莎莎什么事？他凭什么让女儿高云来找莎莎的麻烦？莎莎就快高考了， 他这么一闹，莎莎怎么还有心思好好复习？您可得主持公道啊。民警详细的给周秀芳母女做了笔录，让二人回家等待处理结果。出乎意料的是，周秀芳并没有等来民警对高云母亲的处理结果，反而呢是等来了派出所对自己的拘留通知书。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为什么民警非但没有处理高云的妈妈，反而把去报案的周秀芳给拘留了？周秀芳跟高云的妈妈之间有什么纠葛？事情还要从一年前说起。周秀芳文化程度不高，也没有什么技能，唯一的希望啊是女儿莎莎能够考上好大学。一年前，莎莎凭借优异的成绩考到了省城高中，欣喜的周秀芳毅然辞去了县城的工作，做起了一名陪读妈妈，全心全意地照顾莎莎。然而高昂的生活开支让她倍感压力，于是她希望能够通过一些投资给家里增添收入。一天，许久未见的老同学啊，主动约了周秀芳见面。周秀芳来到约定好的一家高档酒店的顶层餐厅，见到了将近十多年未见的老同学。只见老同学穿着一条剪裁考究的连衣裙，脸上画着精致的妆容，举手投足间显得气质高雅。周秀芳下意识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那条洗得有些宽大又褪色的裙子，不由得有些局促起来。老同学似乎看出了周秀芳的窘态，慢悠悠地说：秀芳啊，不瞒你说，我前几年日子很不好过，直到去年找到赚钱的门路，收益还挺高，生活这才好起来。听到老同学说到收益高，周秀芳的眼睛一下就亮了起来。老同学推荐的是一个虚拟字画买卖项目，项目的基本操作呢是花2000块钱在交易平台购买一幅经过互联网技术处理的字画，也就是虚拟字画，成为网站的会员，就可以以4%左右的增幅对这幅字画来进行转售。老同学告诉周秀芳，这种虚拟字画可以层层转卖，卖出去的画作越多，级别也就越高，这样就能挣更多的钱。周秀芳听得新鲜，也有些犹豫，说不出门就能挣钱是挺适合我现在陪读的情况的，可是字画这些我也不懂啊，万一没人买怎么办呢？老同学笑道，这是未来趋势，互联网科技下的艺术交易你不需要懂，平台会帮你卖，只要你把人拉进来就行，稳赚不赔。说着拿出手机给周秀芳展示了平台的交易数据。周秀芳虽然还是有些疑惑，但看老同学用一系列数字和案例信誓旦旦地做担保，一定能稳赚不赔，周秀芳啊还是动了心。就这样，周秀芳在平台上注册了账号，用2000元购买了一幅虚拟字画，成了网站的会员。他通过几次交易啊，挣到了微薄的利润，逐渐也就放下了戒心，甚至还心生雄心壮志，想借此项目来发家致富。于是周秀芳就开始不断拉拢身边的亲朋好友，其中就包括了莎莎同学高云的妈妈。周秀芳组建了微信群，并在微信群里面通过发布会员获利的截图等方式来吸引大家购买虚拟字画。随着交易额的增加，周秀芳的收入也越来越多。这时被周秀芳拉入平台的亲友们也开始纷纷找她要钱，其中就包括了高云的母亲。周秀芳只能一遍遍地解释自己也是受害者，但没有人愿意听她的解释。无奈之下，她只能解散群聊，关闭了所有的联系方式，闭门不见，不敢面对现实。周秀芳的避而不见是彻底惹怒了高云的妈妈，她让女儿去学校责骂莎莎，想借此给周秀芳施加压力，让周秀芳把自己投资的钱给还回来。这就是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周秀

0: 不明白，自己只是在网上买卖虚拟字画，帮着大家一起挣钱，如今平台关闭了，自己也是受害者，怎么就自己犯了法呢？还被拘留起来了。经过民警教育，周秀芳这才明白，那些所谓的虚拟字画不过是网络上随处可以获取的图片或截图，根本毫无实际价值。而周秀芳以推销字画为名，让购买者层层转卖字画，从而层层获利，这种行为已经涉嫌了传销。那么周秀芳究竟涉及到了什么样的罪名呢？这就来到了我们今天的法律点，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根据我国刑法第224条规定，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是指组织领导以推销商品或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的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的人数来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传销活动的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第70条规定，涉嫌组织领导的传销活动人数在30人以上，且层级在3级以上，对组织者领导者应予立案追诉，因此对于一般的参加者则不予追究。根据警方的调查，周秀芳引诱30余人加入购买，且层级达3级以上，因此周秀芳已经成了传销组织的一名组织者领导者，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而被周秀芳引入而加入的人，因引诱人数层级没有达到刑事的追诉标准，且未对传销活动的实施、传销组织的建立、扩大等起到关键作用，不属于传销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仅为一般参加者，因而不予追究刑事责任。最后，法院经过审理认定，周秀芳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2个月，缓刑1年4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违法所得予以追缴，上缴国库。周秀芳案发以后，警方并没有放松对这个传销组织的打击力度，他们顺藤摸瓜查清了组织内部的结构和成员信息，并将主要的涉案人员一一抓获归案，其中也包括了引诱周秀芳入局的那个老同学。经过法院的审理和判决，这些人也受到了相应的刑事处罚。不久，周秀芳被释放，但他因传销在亲友间已经失去了信任，此时的他是后悔不已。周秀芳的故事提醒我们，非法传销不仅会导致遭受经济损失，还会破坏人际关系，甚至影响家庭的和谐。生活的处境并非一夜可以改变，面对新事物，我们更应该多一些理性，慎重决策。
1: 听众朋友们，投资需谨慎，特别是突然有一份可以轻松赚大钱的好机会出现在自己面前时，更需要谨慎辨别。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案例。一名男子一心想赚大钱，于是就跟同学网购虚拟艺术品，却不曾想有一天这同学却莫名其妙地消失了，再也联系不上。这到底又是怎么一回事呢？这名男子的同学又会面临哪些后果呢？我们继续来听律师沈玉琪为我们以案说法。
0: 中年男人黄恩因为昨晚和亲朋好友们相聚，喝了个酩酊大醉，此时还窝在暖暖的被窝里睡大觉。这时大学室友万华打来电话，黄恩睡眼朦胧地接了电话，电话那头传来万华激动的声音：兄弟啊，赶紧上平台登录看看，你之前投的那张图涨到了12000了，翻了有100多倍呢。半信半疑的黄恩打开了手机上的一个交易平台，当他看到那张100元购入的图片确实显示12000元的价格时，整个人是愣住了。黄恩不由得回想起购买这张图片的经历。黄恩是一家科技公司的销售，在工作中他了解到了虚拟艺术品。所谓的虚拟艺术品是指作者通过电脑创作出来的图片、音乐、视频等作品，

0: 这些作品具有一定的收藏价值，网友们可以凭借自己的爱好而购买收藏这些虚拟艺术品。当这些虚拟艺术品升值以后啊，持有者还可以将这些艺术品转卖，从而获利。黄恩平时很欣赏这些网络作品，也想参与到虚拟艺术品的收藏，于是他联系了自己的一个好友万华。万华是黄恩的大学室友，一名资深的虚拟艺术品玩家，聚会的时候啊，就经常的分享一些挣钱的心得。这次黄恩找到万华，万华告诉他，这些虚拟艺术品是加密的，独一无二，和实体艺术品一样稀缺，市场需求量可大着呢，未来的升值空间无法想象，投资越早挣得越多。万华继续绘声绘色地讲解虚拟艺术品的潜力，还推荐了一个虚拟艺术品交易平台给黄恩。黄恩登录了平台，发现里面的作品啊是种类丰富，图片、音乐、视频、表情包应有尽有，价格从几百到几千不等，都是限量发售。黄恩浏览着平台里面让他眼花缭乱的艺术品，心想试试水吧，于是他入手了一个价格100元的作品，一张黑白艺术风格的山水图。然而没过几天，黄恩就失望地发现，他所购买的这些作品价格非但没涨，反而跌到了40元。黄恩心情沮丧，不禁质疑起自己的判断力和万华的推荐，想不到一个月前的闲置投资如今竟然是暴涨。黄恩怀疑地盯着屏幕，心头既是惊喜又有些不安，这幅图片到底能不能变现呢？黄恩试着将这张图片以11000元的价格上交到平台的交易市场，结果啊，不到5分钟就有了买家成交。看到到账的钱，黄恩的心情是激动不已，他最近正因为业绩不佳而焦头烂额，这笔钱的交易盈利啊，瞬间就解决了他眼前经济的窘迫，可以好好过个年了。黄恩心想，这简直就是一本万利的生意啊，万华果然厉害，给我推荐了一个这么好的投资项目。他对万华心生钦佩与感激，拨通了万华的电话，分享挣钱的喜悦。兄弟，我真没想到100块的本钱能挣到上万，真是太感谢你了，带我走上了致富道路啊。说实在的，之前看到价格下跌，我还在心里质疑你来的，哎，真是怪不好意思的，以后我要多多跟你取经才是啊。面对黄恩的感激，万华说，兄弟，你也别谢我，我们就是赶上了好时候，以后有什么消息我第一时间跟你说，有钱一起挣。随后万华把黄恩拉进了一个虚拟艺术品收藏爱好者交流群，群里大家对平台里面的这个虚拟艺术品的涨幅啊，是讨论的热火朝天，更有许多玩家纷纷晒出了投资战绩，喜气洋洋。看到那么多人都挣到了钱，黄恩更加坚信自己是走上了发财道路。随后他在平台里购买了好几万元的虚拟艺术品。
1: 黄恩投资之后一直关注着虚拟作品的价格，一段时间过去，价格始终没有变化，这个情况让黄恩有些慌乱，他担心投资失败，立即找到万华，希望他能给点建议，却没想到事情的发展完全出乎他的意料。
0: 万华淡淡地拍着黄恩的肩膀说道，兄弟别急，你之前购买的那幅图片一开始价格还暴跌呢，后来不是涨了100多倍，投资嘛要给点时间。在万华的鼓励下，黄恩又坚定了投资虚拟艺术品的信心，继续在平台购入心仪的作品。不知不觉间，他的总投资竟已有10来万元。一切看似顺利啊，但突然有一天，黄恩登录平台发现无法进行交易了。黄恩一头雾水，急忙去群里问其他的藏友，这时群里是已经炸开了锅，有人表示同样遇到了无法交易的问题，有人抱怨提现功能也用不了了。看到大家的反应，黄恩的手心开始出汗，他急切地拨打了万华的电话，却始终无法联系上万华。黄恩的心情是沉入了谷底，情绪濒临崩溃，当即向警方报了案。警方迅速展开调查，不久后啊，传来消息，平台的幕后老板竟然就是万华。原来啊，万华将低价购买 或者从网络免费下载的图片、音乐、表情包等作品包装成虚拟艺术品，在平台上销售，并谎称交易平台是与官方文化协会、博物馆等合作建立的。随后，万华通过微信公众号、微信群、QQ 群、社交网站等渠道向社会公众推广平台上的虚拟艺术品，再通过自买自卖、虚增交易量等手段营造交易火爆且有升值空间的假象。当有像黄恩这样的新手加入时，万华就会先让他挣点钱，然后再吸引他们大量买入作品。当万华吸引到足够多的投资以后，他便关掉了交易平台，准备拿钱跑路。幸好警方及时出手，将他抓获归案。
1: 黄恩简直无法相信，这一切竟是老同学万华设计的骗局，他感到十分懊恼。根据黄恩提供的线索，警方调查得知，万华的投资平台共吸收数千名用户，涉及资金共计100多万元。黄恩的损失还能否追回？
0: 很快，检察院以集资诈骗罪对万华提起公诉。这里呢，可能就会有观众朋友产生疑惑了，为什么万华涉嫌的是集资诈骗罪，而不是普通的诈骗罪呢？那么什么是集资诈骗罪？它与诈骗罪的区别是什么？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个法律点，诈骗罪与集资诈骗罪的区别。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司财物的行为。集资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数额较大的行为。集资诈骗罪和诈骗罪都属于诈骗犯罪行为，两者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公司财产为诈骗对象，但两罪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第一，侵犯的客体不同，诈骗罪侵犯的是单一客体，即公司财务的所有权，而集资诈骗罪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即侵犯了国家正常的金融管理秩序和社会不特定公众或单位的资金。第二，客观方面不同，诈骗罪虽是公开进行诈骗活动，但行为人一般是在较小的范围内对某一特定的人或单位采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欺骗方法进行，而集资诈骗罪则是采用大张旗鼓、规模较大、公开的方式，有的甚至运用新闻媒体大造舆论，并以高回报、高利润为诱饵，以便让更多的公众或单位上当受骗。第三，起刑点不同，诈骗罪的起刑点比集资诈骗罪的起刑点要低。法院经过审理认为，万华以公开的平台方式向社会不特定的公众骗取资金的行为构成集资诈骗罪。综合考虑，万华自愿认罪认罚，并以退出全部违法所得用于弥补被害人损失等原因，可以对其适用缓刑，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
2: 听众朋友，刚刚案例中所涉及的人名和单位名称等均为化名，更多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或者登录央视网、央视频搜索法律讲堂栏目，了解您关心的法律问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8点整。